0: 嘉利路口这一段了，压力比较大。其实是从这个天兴武林路口这边排过来的啊，车是非常多，已经是排过了洞井路口了。而河西那边要过河的朋友啊，现在走湘府路大桥的朋友也是非常多。这每天早上确实压力非常的大，现在已经开始排长队了。而且队伍的压力还在继续向西二环那边来延伸。说到西二环线的话呢，目前的北往南方向会更加的纠结，那就是在岳麓大道这一段，由北往南的方向已经很早就排过了金星路口，压力是非常大的。河东的朋友，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三一大道啊。今天说三一大道说的比较早，是因为目前在车站路口这一段，东西双向都在排长队，东往西直接排到了四方坪这一段，西往东方向已经是排到了侯子石大桥的桥东这里啊。侯子石大桥的桥东这里车行十分的缓慢。北边的北二环线今天的西往东是从芙蓉路的秀峰桥这里开始，一直到中岭立交桥这边车行缓慢，而今天的东二环线目前的阳家山这一段，由南往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的，也请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3: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1: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3: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1: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4: 昨天晚上7:30开始的视频直播，大家有没有看啊？高考志愿填报的专业辅导啊，我们元宝方面的咨询师，还有我们请到的湖南本土的高考填报志愿的专家，共同在昨天晚上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哇，人气特别高。你看，刚才不是给大家介绍了吗？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的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深度整合各方面权威信息，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的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的个性化需求，免费帮你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不说别的，咱平时我问问大家，你在电脑上经常用哪一款浏览器？这我是跟各位如实报告啊，不是说腾讯大厂跟我们合作了我才这么讲，我这么多年一直第一选择使用的浏览器就是 QQ 浏览器，真的很好用。你看元宝高考通，你打开 QQ 浏览器直接搜索元宝高考通就可以跳转，或者是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的那个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就能够免费使用。
5: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6: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 闭式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网得快，
6: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

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洗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最重要的是，现在各位，你要是熬夜看球，睡眠质量更得把它提起来呀。当年和你一起看球的搭子，给他推荐一下我们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还真别说，各位，当年和你一起看球的搭子，现在还在一起看球吗？睡眠魔毯，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让你看球时能够更加肆无忌惮的激情呐喊。千万要注意，声音小一点，控制一点啊！你最好是蒙着被子喊，你不然吵到了邻居，被人投诉了那不太好。你大半夜的物业还得上门，你给人物业也烦得慌嘛，是不是？来吧，国声砍个球，没看球咱也不耽误。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进球咱拍桌，爆冷咱唠嗑，不想熬夜看就听国声说，上班路上带你绕过时差，直击世界杯名场面。
1: 来，我们一起砍个球，
2: 国声看球，国酒喝彩。

时间过得很快呀，一眨眼的功夫，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经开始进入到最后一轮了。那么进入到最后一轮以后，各位都知道，为了保证公平竞赛啊，免得谁谁谁被谁给做了，被谁给算计了，那咋办呢？一个小组当中最后一轮这两场比赛同时开球，免得这里边出现什么啊那些个见不得光的事儿。所以北京时间6月25号世界杯小组赛迎来了最后一轮的争夺，开启最后一轮啊，每个小组的不一样嘛，这依次往后排。那么今天呢一共就有6场比赛了，凌晨3点 B 组2场比赛同时开球，东道主加拿大对阵瑞士，2队同积4分。那么之前的测算就是，哎呀我打平就能出现呢，可是东道主可不会轻易那么给面子呀啊。同组的波黑迎战卡塔尔，那2队呢目前都只积1分，出现希望都不是很大啊，为荣誉而战啊。那早上6点 C 组呢展开较量，也是2场比赛啊，巴西对阵苏格兰。那给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情况啊， C 组第3轮苏格兰对阵巴西，上半场呢威尼修斯，哇这些巨星在这一次比赛里真是可以啊。你看前面这梅西完成帽子戏法，然后又第2场梅开二度，哈兰德、姆巴佩各个高光表现，维尼修斯一看坐不住了，我这最少也得抡2个呀。所以这场比赛苏格兰对阵巴西，上半场维尼修斯梅开二度，下半场库尼亚锦上添花，内马尔内少上场了，内少伤愈复出啊，替补登场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秀。千万不要看内少这年岁也不小了，觉得又有伤在身，巴西有他队友们的信心就不一样。内少啊真的是有点命运多舛，2014年本土啊巴西那届世界杯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少啊

0: 体力精力各方面都非常强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被巴西队奉为了绝对的灵魂核心了。只不过呢，那一次比赛太不幸运了，在对阵德国那场比赛，内马尔没能上场，由于受伤了。所以那场比赛呢，当时啊，大家都讲巴西队把太多的这种精神寄托都放在了内马尔身上。所以你知道吗，各位，那场比赛开球的时候，开球前这个唱国歌的时候，整个巴西队的队员啊是把内少的球衣拿在手上。哎呦，当时我看到那一幕说，哎，我就总感觉这好像有点哪儿不对啊。结果那场比赛大家都知道，巴西呢是1-7呀，被德国一顿狂虐呀。从那时候开始，大家又开始又质疑啊，说这内少不在巴西队行不行。后来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巴西对阵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内马尔啊在当时克罗地亚那么严密硬朗的防守面前，硬是在加时赛的时候挤出一条缝来，那个球进得多漂亮，抹进去之后啊，直接一脚高质量的打门。只不过哎，运气差了一点，临近中场了，让克罗地亚又扳平。不然的话，在上届世界杯啊后面的半决赛里面，那就不是阿根廷迎战克罗地亚了，而是阿根廷大战巴西，南美双雄的对决了。行了，不说过去的事了啊，来吧，赶紧说说还是巴西这场比赛啊，3-0拿下苏格兰，小组第一出线，妥妥的。再看摩洛哥啊，摩洛哥在世界杯小组赛迎战海地，那凭借阿什拉夫和塞巴里以及拉希米亚辛的进球，摩洛哥4-2干脆利落击败海地，小组第二出线。苏格兰呢是积3分位列小组第三，将等待其余各组比赛的结果，冲击12个小组成绩最优的8个第三名的席位，争夺32强淘汰赛的门票。进入到32强了，各位想，我天哪，还这么多球队，那咋办？直接1-1 PK， 直接就是淘汰赛了啊，各位，那不是说我们再踢什么循环了，没有循环了啊。海地呢3战全败0进球，积0分垫底出局，这也是本届赛事最早确定淘汰的队伍了啊。 C 组头名巴西将对阵 F 组的第二名，那 C 组的次名摩洛哥将对阵 F 组的第一名。来吧，各位，有关世界杯更多的故事啊，无论是背后的还是眼前的，您感兴趣的，您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和国成一起来砍个球。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6: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7: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6: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有朋友就说了：“哎呀，那是不是进入到小组赛最后一轮了？我们白天能看的比赛更多了。”理论上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那至少就是同时，一天可能呢就有六场比赛了，因为俩俩同时开球嘛。所以今天上午啊九点北京时间啊，今天上午九点还有两场比赛呢，分别是捷克迎战墨西哥以及南非对阵韩国队。今天上午九点开球，也就是40分钟以后。
2: 近日话题被 WPS 背刺了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说，原本顺手的办公工具 WPS 突然成了导致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甚至清理缓存还要收费。清理缓存还要收费， WPS 究竟背刺了谁呢？
1: 嗨，这背刺了谁？这当然是消费者呀。今天这个话题啊，我们打工人很有共鸣，因为在打工人的电脑里几乎人人都装有 WPS。 最近呢，热搜词条被 WPS 背刺了刷屏啊，点开评论区满屏都是打工人的崩溃吐槽啊，可见这个话题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来，各位，我打听一下啊，你是不是装软件的时候特意把这个 WPS 安在了 D 盘 E 盘，就怕它占满了 C 盘，拖慢了电脑？我敢说十个人里边可能有九个都干过这事儿。网上不少人不就说吗，当初装软件的时候啊，我还特意勾选了自定义路径，我说心里是美滋滋的盘算，哼，系统盘干干净净，再也不会爆红报警了，这下稳了。结果现实狠狠打脸呐。天真，你呀还是太年轻了。有网友就晒出了自己的电脑截图，说 C 盘的存储空间直接红成了警戒线了。打开存储详情一看，哦，罪魁祸首还是 WPS， 哪怕主程序安在了别的盘，它的缓存、它的云备份、它的文档临时底稿什么，一股脑的全往 C 盘里面塞呀，这也悄无声息的给我囤了几十个 G 的文件了。就算你卸载了软件，这些缓存备份文件，照样扎根你的 C 盘不挪窝，属于典型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呢。电脑变卡了， C 盘爆满了，本来这只是一个技术小麻烦，真正引爆全网怒火的是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规则，批量一键清理缓存，会员专属功能，免费用户不配拥有。各位，你脑补一下画面啊，加班到半夜，电脑卡到文档半天都打不开了，点开 WPS 想一键清空缓存释放空间，结果按钮灰扑扑的，弹窗哎，还温馨提示了，开通会员即可解锁批量清理。哎呦我去，我这电脑要不是我的，我就砸了，我跟你说。我那一刻你说谁火不大呀？免费用户不是不能清，想清理可以，麻烦你手动一页一页打开备份中心，挨个勾选文件，几十上百条缓存，点到你手发酸。打工人上班已经够费劲儿的了，又累手又累眼睛，清理软件垃圾还得额外付出人工成本，你这不是纯纯的折腾人吗？我这是算是在睡眠魔毯上睡，我这得睡成啥样我才有精力对付你呀。有网友就吐槽说，这太形象了， WPS 这套路完美诠释了先占地再收钱打扫，软件后台偷偷占用你的系统盘，把空间给你塞得满满当当，等你不堪其扰了想清理的时候，哎，来吧，掏出你的钱来，等于自家屋子被别人堆满了杂物，我想收拾干净我还得再交服务费，我还得再请他把这杂物，您快搬出去吧。这妥妥的算计人呐。说起 WPS 啊，早年它可是无数普通人心中的良心软件，当年 WPS 打出永久免费个人基础功能的招牌，轻量化没有复杂门槛，那圈了无数用户，这么多年过去了，靠着海量普通用户的支撑， WPS 从小众工具成长为了上市公司，企业想要盈利合理的商业变现，这事儿完全能理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永远免费为别人提供服务，靠免费为爱发电那也不现实，你推出会员你增值服务无可厚非，但是也请注意，你挣钱的时候那嘴

脸能不能不要那么难看呢？你这个变现和收割是不是应该分清楚啊？变现是变现，你挣点良心钱没毛病，你收割这就有点五行缺德了。你不能把本该属于基础维护的功能变相包装成了付费特权呢？清理缓存是什么？是软件正常运行的基础维护操作，就像家里的垃圾桶，垃圾满了总得有一键倒掉的权利，总不能垃圾堆满之后想一次性清扫还得办个保洁会员吧。对这个问题，人家 WPS 官方客服倒是给出了解决方案。 C 盘默认存储啊，缓存那是产品的设定，用户啊要么卸载重装手动修改路径，要么自己在设置里啊调整存储位置。各位，我就问你，听了之后你会操作吗？我估计很多人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缓存路径，什么是隐藏文件夹，翻遍设置你都找不到修改的入口。为了调整存储位置还要上网搜教程，折腾那么一两个小时，本质上是把产品设计偷懒带来的麻烦全丢给了用户去买单。好在舆论发酵之后， WPS 官方也表态了，说已经启动优化了，后续会把缓存设置入口放在显眼位置，新增免费一键清理功能、自动清理周期以及路径一键迁移，这些功能都会上线，算是及时补救。再不马上出来表个态，用户就用脚投票了，有多远你给我咕噜多远，把你踢出去了。这事儿暴露出来的问题，各位，值得所有互联网企业反思啊！一款靠用户捧起来的国民产品，你不能做大之后你就丢了初心，你就没了良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那不管是啥产品，用户当初愿意选择是认可了你亲民的底色，一旦这份底色慢慢消失，再完善的会员体系也很难留住人心。当然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全盘的不认可 WPS，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把它当头条来说了，也不是希望它完全就取消收费，只是希望企业能守住商业伦理，君子爱财还得取之有道啊。什么道啊？正道。这正是文件缓存堆 C 盘，一键清扫要掏钱，莫忘初心做生意，善待用户才长远。

0: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啊，对这事儿我能理解啊啊啊！刘佳给我发来信息啊，小佳同学发信息，他说：“哎，国生，刚才你这比喻说搬家可以自己慢慢搬，可是请货拉拉当然也要掏钱呢。”啊，对对，这是没毛病。但是你没看到 WPS 他做这事儿，他这个无良到什么程度？他给你塞满的，然后你请他帮你搬，你还得给他掏钱。这就有点像我们请个保洁说来你帮我把屋子打扫一下，本来两个小时能够打扫干净，保洁进来以后就给你这屋子一顿给你捣乱，然后说哎呀我这收拾完得8个小时啊，还得我掏钱，是这么个意思啊。小佳，可能是刚才我没有表示清楚啊。哎呀，我刚才这没表述清楚，这是不是今天这脑子有点，不够用啊？我看看，还行啊。现在大家听我这声音能听出疲劳感吗？应该没有吧？睡眠质量还是很好的。哦，我今天早晨，哎呦，那闹钟噔响，在那蹦，好家伙，拍2次，起来了啊！因为昨天晚上确实睡得比较晚，昨天晚上呢，跟我们尊贵的客户朋友合作伙伴一起来商讨后续的活动策划。但是睡得晚不怕呀，我这早上起来我依然感觉精力饱满，是因为我已经啊用兴旺为爱的睡眠魔毯。我看啊，现在是几月份啊？6月25号，今天我是年初的时候，我这已经半年了。你刚过完元旦那会儿吧，我就已经入手了兴旺为爱的睡眠魔毯。那时候说实话还都没有想到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达成合作，那时候只是由于朋友用了感觉特别好，推荐给我了，我就去买了。兴旺为爱睡眠魔毯，把三项硬核科技，硬核康养科技，各位集于一身了。也就是说，以往呢，你要实现这三项功能，你得买3个仪器，现在不用了，一个睡眠魔毯全部搞定。第一重就是负氧离子技术，哎呦，躺卧在你的卧室里，就如同置身森林氧吧一样，舒缓紧绷的神经，帮我们平复日间的焦虑，更快的让我们进入放松状态。第二，远红外线，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生命光波，这温热的能量啊，能够深入肌理，疏通我们身体的内循环、微循环，放松僵硬的肌肉，解决呀，比如说一到冬天的时候，天一凉了，手脚冰凉，身体紧绷，难以入睡的这种困扰。哦，那我这么一说，可能有朋友会说了，哟，那这项功能就有点相当于电热毯呗。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有这功能，而且也可以调节这个远红外啊，这个温度。于是问题就来了，那这夏天咋办？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暂时啊不开这个远红外，或者说你可以开一会儿，等到你睡觉的时候呢，你就把它调到那个最低，调到25啊，或者是说你要还是觉得好像有点高了，那你就把它关闭，留下另外2项功能，负氧离子和细胞膜电位。OK。第三重就是细胞膜电位的平衡技术，通俗点来讲啊，就是校准我们身体细胞的天然电能，让紊乱的神经啊能够回归平稳，从根源延长我们深度睡眠的时间。睡眠不好的朋友，有它铺在你的床上，你不用靠药物，睡觉就是养生。我们主打一个什么？睡后养生，对不对？咱平时谈到收入的时候都睡后收入，那养生这事儿，如果天天都靠到健身房去撸铁，谁有那么多时间呢？咱要是睡觉的时候就能够同步养生，那多好啊！睡后养生，对不对？睡觉就是康养，每天晚上躺在魔毯之上，入睡更快，睡得更沉，晨起的时候啊，精神更加饱满。那饱受失眠呢，或者是睡眠比较浅呢，觉得自己睡眠质量不高的朋友啊，这款科技睡眠魔毯值得体验，值得拥有。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哎，那我给大家出道题吧，你猜猜新旺维爱这款睡眠魔毯，就是它的控制器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是我们电热毯的那个开关一样，只不过呢，由于它要承载远红外的开关功能以及细胞膜电位还有负氧离子，所以它的这个控制器呢相当于像个小台灯一样吧，小台灯啊，像个小台灯一样放在床头柜就行了，也不是那么的占地方。那你猜猜它的负氧离子浓度，就在你的卧室里啊，一般在卧室也不会说夸张到大几十平米，对不对？那把这卧室门一关，晚上你的卧室里由于有它，负氧离子的浓度可以达到多少个每立方厘米？多少个每立方厘米？您猜一猜哦。同时，想要了解这款产品的朋友，您可以直接留下您的电话号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在节目结束之后会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留下您的电话号码，同时您也可以猜一猜它的负氧离子浓度可以达到多少个每立方厘米？看看谁能够猜得更接近标准答案。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4: 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大宇。
2: 嗯，好的，现在这个时段的话呢，环线的流量啊，东二环线的流量是上来了，北往南。

0: 方向从福源路这边一路到晚报桥上，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南往北方向的，从杨家山这边一路也是排过了树木岭立交桥。同时，今天在这个时间段，菊园立交桥，也就是南二环的这一段，双向都在排队当中啊。早间东往西也已经排队了。再来关注一下的是万家丽快速桥，现在这个时间段，按照咱们平时的规律啊，这个流量南边的流量是行驶到了人民路出口这里，稍有排队。今天的排队并不是很长啊，大家有序通行，早上没有下雨，应该说还是比较有利于出行的。过江通道方面要提醒您啊，猴子石大桥的东西双向，湘府路大桥的由西往东，北边三叉戟大桥的东往西的方向，整体的车型都是比较缓慢的，也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哎呦，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盛辉来了，好久不见啊，盛辉，感谢你对我们爱心送考期间呢我们关注的石门学子双林给予的帮助和爱护。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都在看到你给予我们这次活动的关心以及给双林的相应的温暖，谢谢你。和盛辉一样啊，今天呢还有关心双林的相关人士已经和我们的记者一起前往石门去看望双林了。那大家也都知道昨天晚上开始啊已经可以查分了，今年高考结束的学子可以查分了，看看自己考得怎么样。父母啊关心孩子往往是为之计深远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帮助孩子得怎么给他提供帮助。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还跟我家这俩娃呢交流了一个话题，我说从人做事的四个维度去考虑，也有一个四象限法，因为他们现在也学到了这个象限的表达嘛。哪四象限呢？我就跟他们说了啊，那几个象限的事情。我跟他们讲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看哪一个事儿是最重要的？你的排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孩子一听完之后啊，哎，他有了自己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帮助孩子真的就是授人以鱼，以授人以渔的问题。我们什么事儿都替他操心，往往啊，有的时候没办法让他真正形成自己的能力。那给他一种引导，让他学会对自己操心，为自己负责。所以我就跟他讲，你看往往我们把一件事儿从轻重缓急优先处理的角度分成四个象限嘛，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那当然了，重要紧急的事儿赶紧立刻处理，然后我

就问他们，我说剩下的三件事，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和不重要不紧急，你怎么选？我女儿呢，当时就跟我辩论啊，她就非要选那个紧急不重要的。我说为什么要选这个事儿呢？她说紧急啊，多急啊，要赶紧完成啊。但是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她有一个最重要的修饰语啊，她不重要啊，不重要，哪怕紧急一点。她说那怎么办呢？我说这个事儿是可以分解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那个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上去。打个比方，如果说高考很重要，中考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呢一想，哎呦，我离中考，我家孩子离中考还有三年呢，哎，我家孩子离中考还两年呢，我家孩子一高考，哎呦，那还有六七年呢。是它不紧急，对不对？但是它重不重要？它重要。所以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哪里？放在提前准备上。譬如说孩子的学习能力，那就要提前给他储备一下超级记忆能力。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加场了。各位，我跟大家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在这个科目上就是瘸腿到特别严重的程度，让他拉分拉得很拉垮，那真的是划不来。因为英语跟物理数学呢比较起来，它的难度真的就没有那么大了。你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当然有的人说，哎呦，有的孩子他物理数学可以学得很好，他英语他就是学不好啊，他可能真的就是那根筋啊，他不对，他语言可能真的就是没这个天赋。我承认确实有这种情况啊，有的那个学霸啊，那数学学霸啊，那数学学得很好，物理也不错，但是英语呢确实就相对是短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得帮他。你像我孩子的老师都怎么说，他说英语不错啊，那让他赶紧往前赶赶，到了高中阶段啊，他这英语啊就让他少用点时间，提前就已经把能力储备了，多把时间花在数学物理上。我说啊，原来是这样的。他说你相信我的话，我多少届那些优秀的学生人家都是这么干的，英语提前一点，人就把这所有题型什么都全吃透了。那靠什么？你得靠提前做好积累啊，你得有方法呀。那来吧，五天四晚的封闭训练营，专攻英语的学习难点，同时这种超级记忆力也可以迁移到别的学科上去。直接在官方微信平台你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在弹出的链接当中点开，填报一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稍后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祝孩子以后能够学得轻松，学得愉快。

0: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本心。
3: 哦，生辉又给我补充了一条信息，他说呀，国生啊，睡眠魔毯在金芒果商城里搜不到吗？哦，它不是金芒果商城里的好物啊，它是单独的一款产品，这是我们湖南本土的科技公司啊。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说过华鼠高科呀，就是 3D 打印的那家公司啊，就是人家是上市公司的科研产品，是我们湖南本土的啊，它的研发实验室以及生产工厂就在宁乡。它的整个公司是在我们马栏山啊，在我们马栏山这里。你跟我们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之后，我们会组织大家来现场体验和参观。生辉，你留一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导播会登记好。好，一起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我们说的是本心。最近呢，某视频平台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了一个节目单，多名艺人公布了真名。嘿，啥意思呢？从现场的海报来看，一众艺人的真实姓名集中曝光了，让网友直呼诶，很新鲜的啊。比如丁禹兮改回了丁周杰，宋祖儿变回了孙凡清，孙俪用回了本名孙俪啊，冯绍峰就是那字啊不一样啊，写的一个带单人旁。冯绍峰呢用回了本名冯威，娜扎的全名则是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哦，而艺人排序也是严格按照姓氏笔画来。这话题呢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啊，现在真实施了啊，也挺好的。很多明星啊可能从此以后都会痛。

知艺名，但名字是什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让艺人用回本名，也是在提醒他们，是时候找回本心了。品牌营销也要找回本心，别玩那些有的没的的那些低俗的。最近呢，就有一个反面典型，日化品牌舒克的官方账号被发现打擦边球。在宣传一款牙贴产品的时候，舒克官方的视频里出现了跟八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的表述，网友看了之后直呼太低俗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化用品特别喜欢擦边营销？为什么？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这类产品功效类似，技术门槛差距啊拉开的不是特别明显，行业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企业会更加依赖广告营销来争夺消费者的注意力，有时候难免就靠雷人来吸引眼球。其实每个老板都应该明白，广告也是一堂价值观公共课，你在输出广告内容的同时，也在输出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价值观乱七八糟的企业，你说他能走多远？老师的本心是啥？肯定是教书育人呢。不过最近呢，四川呢有很多学校的老师要凌晨四五点到学校干啥呢？不是备课和上课，而是去食堂验菜收菜。学校为啥要这么做呢？理由很简单，这么做是根据上级要求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制度，形成多方参与，确保食材验收环节透明，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你看这做的多扎实，多么的到位，多么的认真，好像没毛病。好像没毛病，其实毛病大了。老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呐，你让他凌晨四五点就到学校去收菜去，你这权责错位呀，不仅不尊重老师，耽误了老师的时间，而且这么做的意义也不大呀。有些老师可能自己都不做饭，你让他验收肉和菜，他能验明白吗？教师不懂食材质检标准，凌晨赶到学校去验菜去，那不就是走个过场吗？既做不好食品安全把关，又白白消耗教师精力，还给教师教学本职，哎呀，让他越来越脱离了。这是对教育、对学生都不负责的做法。老师啊，已经很累了，你回头看看，那此时此刻我没办法啊。虽然说我被大家，哎呀，这开玩笑的封为了江湖版的国局，可我这国局当的也很憋屈。我这国局的话呀，喊的一个老师都听不着，因为这个点老师早都已经上班了，早都已经在课堂上了，教书育人了，他听不到我为他们的给予呼，他听不到我为他们的呐喊。老师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就拜托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师的家属，今晚啊回家的时候代国声转达一下对各位老师的问候和关心，以及对他们的懂得。我是真的懂得他们的不易啊，真不容易。现在的老师每天做着多少跟教学无关的事儿，这个上报那个填表，这个打卡那个上传，整天把老师啊打扰的没心思好好去研究教学了。为啥叫没心思？折腾那个好疲惫呀，哪还有心思？没精力了，时间全被挤压了，净搞那些跟教学关系都不大的事儿。那事儿是啥？那事儿就是昨天晚上我跟我家孩子讲的，看起来好像很紧急，哎呦，上面要这个材料，但其实呢，那些个事儿都不重要，填这个表，填那个表。前段时间也是，是这样那样的填表，我也收到不少表。但是你会发现有些 我说这不是我们单位啊，是那个就哎，反正我不说了吧，反正就是那有些表你会发现你填了啊，密密麻麻填完，谁会看？谁会看？人浮于事，收上去了往那一存，为啥？他对上级有交代，您看我们都已经制作了这么繁复的表格，发下去之后啊，每个组织都认真的填写上交上来了，我们存档在这里。殊不知你这表格层层往下一压，给人家浪费了多少时间。

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刷到一件事，说是有些品牌的纸尿裤啊有毒。就在上周呢，经济参考报刊发了一个调查报道，说是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发现好几个品牌的纸尿裤检出了毒性物质，甚至还有更恐怖的，说有些婴幼儿的血尿样里边也检出了有毒物质了。不过紧接着就出现了反转，报道里提到的专业机构否认开展过这个报道提及的检测和研究。同时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也说，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环节存在明显瑕疵。被点名的品牌也纷纷晒出第三方检测报告，证明自己的纸尿裤里啊没有这有毒物质。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报道这个事的记者站出来了，他公开表示说，我们这报道没毛病。嗯，那咋办？这时候你说我们该听谁的呢？所以呀，有些时候我们消费时，为什么说我们找的就是一份心安，寻求的就是一份信任呢？是因为我们不一定心疼的是钱，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是上当之后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损失。这个有毒物质啊，叫甲酰胺。甲酰胺是个啥东西呢？化学元素，属于有机化合物。那它当然对身体有害啊。好，记者说了，我们的报道没问题，没毛病，而呼吁国家权威部门来继续进场。那目前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四个部门已经正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相信不要多久，真相会水落石出。不过解读这个事儿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现行的纸尿裤的国标当中根本没有甲酰胺这一项的检测指标，所以企业说符合国标可能真的没错，但国标没覆盖不代表你就符合，那说明国标的定力有缺陷。这事儿啊，我也不多说了，权威部门已经下场了，我们就等着权威部门给的权威答案吧。再来说一个励志的孩子啊，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721分，满分800分啊！这个郭斌同学啊，是全国同专业第一名。13年前啊，6岁的郭斌惨遭无妄之灾，被人伤了眼睛，永远失明了。那个案子啊，可能还有人有印象。如果不太了解的，您可以网上搜一下具体的案情，我就不讲了。这孩子双目失明了，可是他没有放弃努力。721分的高分证明了他没有在逆境当中退缩。人生啊，总会有很多意外，天灾人祸无从预判，但人生的走向，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从来不是被困境定义的，这孩子就是一个典范。咱湖南的高考成绩啊出来了啊，填报志愿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填报志愿不只决定未来4年呢在哪座城市哪所校园度过，更可能在无形当中为一个人一生的方向埋下伏笔。但填好志愿并不容易，院校啊上千所，专业那么多，大量信息散落在各种数据表格文件资料里。昨天呢还有前天，连续2天我们进行2场志愿填报的相关辅导直播，评论区啊一直在刷屏，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庭都是这几天啊才开始了解这些信息，头大呀，那能不头大吗？那么多院校，那么多信息，这2天才开始了解，那怎么能够迅速消化拎出重点呢？要善用工具。元宝高考通作为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智能体，今年加入了爱心送考，它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的权威录取数据，精准理解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填报，整个报告充。

0: 充分体现了 AI 时代科技赋能的优势，可以大大节省考生家庭的精力。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的加号就能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您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就能免费使用。祝愿各位考生都能够如愿以偿，奔向自己理想的大学。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 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眼观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微信迎来了重大更新，最近呢，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了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在微信更新至最新版本之后，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进入小微之后，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本功能，包括日常对话、文件阅读、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例如给妈妈发生日快乐，抓取近两天朋友圈当中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提醒我5分钟之后起来喝水。微信 AI 最大的想象空间在于，这个月活超过14亿的 APP 即将迎来一次交互形式的革新，它和过去微信仅在搜索框界面之内接入 AI 不同，而是把通讯、社交、内容、支付和服务完整串联起来了。当用户习惯用对话取代点击，微信的流量分发逻辑和商业生态或许又将迎来一次重构啊。近期韩红为冯小刚的新电影《抓特务》站台的时候，在台上说，我从小就在北京胡同长大，今天还没首映就先在北京放头一场，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们能不能走个面，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啊，您受累了，您走个面，走个面把第一波票房给我先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大伙儿啊。结果这句接地气儿的吆喝反倒让网友炸锅了，不少人质疑这是人情绑架呀，好的电影自然有人去看呢，不需要你在这儿老是有人给面有人给面，让人给面给啥面。观众看电影是商业消费，那如果电影好看自然就会买票入场，而不是靠走面来支持票房啊。而且如果票房大卖，那片方难道还会给观众分利润吗？那既然不会，那观众为什么要担这个人情压力呢？所以这番言论也是引起争议了。最好的宣发呀，其实从来不是人情话术，而是影片本身的口碑。还是参照我们分享过多次的给阿妈的情书吧，好好抄抄这个作业啊！哦，得嘞，还得告诉大家更重要一个事儿啊！来吧，抄作业，到金芒果商城直接抄。夏天呐，闷热，爱出汗，又垮脸，那怎么办？娇润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砰砰砰，就这么弹。这套装包含了娇润诗双萃精华，弹簧日霜、弹簧晚霜。单买任意一件都得大几百啊！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3件到手只要469。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很多人觉得呀，缺钙那老年人和小孩的事儿，这说法可错了啊！中年人最需要赶紧补补钙，因为从人呢，从35岁开始，补钙就等于存钱了，所以您好好去了解了解啊。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今天啊，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

软骨素钙片，既补充了钙质又补充了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来吧，在官方微信平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关键词金芒果，一键拿下。明天同一时间，国生再给各位继续讲。

唱情歌，而在1988年筹备他第四张专辑《错过的爱》时，他还是动笔写下了这首《想念你》。歌曲写好之后，交到刚认识的编曲人李正帆的手中，而那天的沟通并不顺利，两个人一度因为创作产生了矛盾。直到默默听完三遍，李正帆索性不吵了，心平气和完成了全曲的编配。而庾澄庆听完编曲之后，当场起了鸡皮疙瘩。经过这次的合作，李正帆不仅成为了他的专用编曲人，更成为了后续影响他风格转型的重要搭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2。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特别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长城高速的长益段关山收费站附近24到25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呢正在进行施工，会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会在下午的6点施工完毕，请您特别的留意。那么马上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

0: 队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北京时间6月25号，也就是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 B 组与 C 组小组赛末轮全部战罢 ，B 组两场对决同步开战。瑞士队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队，以2-1以2胜1平积7分的成绩登顶小组头名。加拿大队则是位列第二，顺利晋级。在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呢，波黑队3-1战胜了卡塔尔队，位列小组第三。能否出线有待其他小组的成绩。 C 组焦点战，巴西队3-0完胜苏格兰队，维尼修斯独中两元，内马尔替补登场完成了本届首秀。摩洛哥则是4-2击败了海地队，两队同积7分，巴西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拿下了小组第一，摩洛哥队则是紧随其后出线，海地小组垫底出局。接下来 A 组还将会进行剩余两轮的对决。
0: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1: 我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今天的15点发布。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呢，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会举行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热点正在聚焦。那么在今年的4月28号呢，教育部是发布了新版的专业目录，一次性新增了38种专业，目录总数达到了883种。观察这38个新增的专业呢，几乎每一个都能够在国家政策文件当中找到对应的关系。比如就拿低空经济与管理来说，据央视网的报道，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把低空经济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并列。那么这个专业学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吧，就是培养能设计、运营、管理低空飞行器，比如无人机、载人飞行器的人才。那么这38个专业当中还有矩阵智能和脑机科学与技术，对应的就是 AI 加机器人方向，这两个专业直接服务于国家人工智能加相关的核心领域。当然了，这些专业离咱们湖南的家长也并不遥远。根据湖南日报的报道，在咱们湖南有不少高校的布局早已经先于目录落地了，比如长沙理工大学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聚焦的是工业矩阵智能。湖南工商大学在全省首开矩阵智能机器人院士卓越班，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相继成立了航空工程学院、低空经济学院。湖南的家长朋友可以重点关注省内头部高校在这些方向上的布局，孩子不出省啊，一样是能够站上风口的。还要告诉各位，6月26号到27号，2026全国高校在乡招生咨询会将会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包含湖南省内的近500所院校招生办的老师会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湖南考生一站式解决志愿填报的难题。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6:04，在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今天说，当地时间今天的7:30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40.2度、东经142.3度，震源深度约50公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市场呢又重新回到了科技赛道啊，科创50指数低开高走，是涨3.82%啊，这个久违的算力硬件股也是领涨。当然半导体啊，你像这个存储芯片，兆易创新又拉升涨停，股价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天成交额达到399亿元啊，位居 A 股第一，这个年内的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229%，大家拿住了吗？
2: 嗯，我估计很难拿住啊，这种高位的震荡会把很多朋友都洗下车，但是大家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凝聚共识，咬住主线啊。那么 A 股的股王联讯仪器股价呢，昨天也是突破了2500块钱，相比于它上市发行价涨了30倍，工业富联涨超3.6%，总市值超越了贵州茅台。昨天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是达到了3.28万亿，相比于上一个交易日啊是缩量了1564个亿。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可能昨天都经历了一个不眠夜，因为在等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的最新财报。那么目前呢，财报也是已经出来了啊，一句话形容就是大幅超越市场预期，无论是它的这个营收，还是它的毛利率，包括它的对下一个季度的业绩指引，都是大幅超出市场的预期的。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看到韩国股市那边直接，韩国综合指数直接是熔断涨停了啊，熔断了啊，因为涨幅太高，直接熔断了。那么我们 A 股今天芯片股会如何表现呢？昨天资金重新抱团到了光合芯当中，大金融出现了调整，为期2天的风格切换宣告结束了吗？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赵老师怎么看昨天资金重新回到光芯这两个赛道，市场又重新回到19效应呢？
4: 因为 A 股真的是不自信啊，

0: 我昨天在我的文章中和我的视频当中，我就是真的毫不客气的讲，就叫抄作业啊。为什么抄作业呢？你看看昨天这个前天晚上美股是科技股大跌，但是呢昨天呢这个韩国股市是低开高走，哎，我们也是低开高走，对吧？哎，你看这盘中走势就跟那个韩国股市走的真的是差不多，基本上就是个操作。韩国涨的什么？芯片存储。我们涨什么？芯片存储啊。所以呢资金又是一个抱团。如果说之前啊我们是抄美股的作业的话，那么昨天这种就近一段时间抄韩股的这个作业的话就有点干啥。你说这个美股嘛啊，人家有很多这个一线的，全球一线的，你看 AI 芯片啊啊，存储芯片啊啊。那我为什么抄韩股呢？因为韩股它有存储芯片的全球一哥啊。我们呢只在应用端啊，我们只在应用端。我们为什么在光，现在一直就叫站在光里呢？因为我们可能在光模块这块上面啊，在全球还能够数得上啊。所以这就是里面呢，就是你说这光为什么一直涨，要不站在光里，要不站要记在心里，是吧？所以市场啊就感觉就不自信，它总是啊这个说高低切高低，本来切了两天蛮好的啊，市场呢也信心也回来，昨天又打成了一个19啊，又将近4000多，将有3000多只股票下跌啊，将近4000家股票下跌。这个原因啊就是抱团，反正就是无脑，现在就是无脑操作啊。很多机构就是无脑操作，看着人家科技涨了，我就进科技继续追啊，继续抱团啊，人家跌了我也就等一等啊。然后这个我觉得你看看近期前包括前天科技股的跌是吧，昨天科技股涨，因为前天谁呀、啊、韩国股市大跌了 9.99%。 你看双创的走势再对照韩国股市走势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啊，所以我说啊都简单了，包括量化都简单了啊，抄作业就完了啊，没有去说有一些什么，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我的这个产业结构，我的这个发展啊去做一些配置的，反正就抄作业啊。所以这就是昨天啊为什么科技股又回来了，因为昨天啊这个韩国股市涨了，逆全球股市逆美股涨，所以我们跟着也就逆美股涨。所以今天放心，科技股又会涨啊，今天又会重复昨天的故事。为什么？因为科技，因为什么？人家的存储芯片涨了，人家的 PCB 涨了，对吧？当然了，昨天盘中也有一点点欣慰的，就是哎，昨天下午可能大家没注意，昨天信息技术啊软件服务啊昨天盘中有快速的拉升，能不能啊昨天医药股继续保持强势，昨天医药股还表现不错。所以这种切可能有机构资金啊开始想切，但是呢切的还不是特别顺。谢谢。
1: 所以赵老师为期两天的这个风格切换是不是就是已经宣告结束了，还是要坚定的站在光里记在心中呢？
0: 我觉得啊现在这个是不是站在光里记在心中啊，大方向只要很简单，看着外盘啊涨什么，你说今天外盘涨吗？那你今天你至少今天还要记住吗？谢谢。
2: 好，这个就是从目前集合竞价的情况来看呢，今天确实啊资金还是在这个芯片当中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趋势啊。长电科技10厘米集合竞价涨停，太极实业10厘米涨停，兆易创新啊也是10厘米涨停，包括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三安光电啊10厘米涨停，包括今天的像这个存储芯片当中的德明利啊这样的江波龙啊这样的一些个股今天都表现的确实是不错啊。那么也就是说受到存储芯片美

0: 光科技这个是全球存储芯片的一个巨头，美光科技大幅超预期的业绩，包括新一季度业绩指引的这个提振。那么目前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应该说资金再一次凝聚了共识，在这个芯片这个赛道当中。至于光这个方向到底表现怎么样，我们先进小段宣传看一下，回来之后看一下啊，这个资金到底是如何选择。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4: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3: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是周四，大家也非常的关键的一天啊。到底今天该如何布局啊？明天见分享，那么下周也会影响。那么赵老师，咱们还是具体来拆分一下，就是这个美光科技的这个财报啊，对于A 股的这个走势的一个影响，包括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相关方向的影响。
6: 这个已经给出来了吗？美光科技已经真的业绩是相当炸裂啊，这个是超预期的。市场预期啊，它就每股就这 EPS 啊，每股也就是20.48美元啊，但是呢财报公布出来之后啊，它是25.11美元每股，就是真的是有510亿的啊。然后这个是业绩，是这说明什么？说明今年真的就是新的芯片的大年啊。也就是说，涨价因素啊，需求旺盛啊，都是。但是你会发现，都是跟 AI 产业相关的啊。所以它这个今天的这个上涨啊，那么呢，这个它盘后真的大涨了11%。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没韩国股市今天又涨，因为三星涨了，盘中涨了10%。
5: 嗯，包括日经25指数，
6: 这个海力士，对，啊，都涨了。嗯啊，所以这还是科技里面。那我们还要等待什么呢 ？A 股也马上进入了三季报了，我们是不是要看到 A 股的这些存储啊、光啊，是不是业绩会超预期？如果业绩会超预期，我跟你讲，那个 K 型啊。啊，就会真的是又是个大劈腿啊！好像头两天有个小作文，前天有个小作文啊，说这个小作文就说啊，说某这个是光是芯片啊，芯片的，说要公布预计披露，被就说被按住了，怕什么？怕这个又抱极致的抱团取暖啊。这个呢也没有办法，那这他没别的，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就跟当年啊，这个五朵金花行情、蓝筹股行情啊，这种就是说或者是喝酒吃药行情啊，就很相似，就什么叫无脑操作，反正不用我就进就是了啊，无脑啊，所以现在这个市场跟924行情之后啊。不一样，924行情还得看这个热点那个热点去预期，现在没有预期了，
5: 一个热点
6: 就在这里了。对，
5: 目前呢，港股开盘，恒生科技指数是高开0.41%，恒生指数低开0.1%，这其中算力硬件股依然是高开啊，像蓝旗科技、长飞光纤，包括兆易创新，今天全部都是高开的。赵老师，好多朋友问说啊，这个创新要延续强势两天，打破了这个一日游的魔咒啊，不过留下了长长的这个上影线，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科技股？这个声势创新要又会被打回原形了，因为资金就那么多。
6: 不会，为什么？因为它是下影线，我倒是担心了。它是上影线，
5: 上影线没事儿。
6: 哎，就短线回调之后，它还会起来的。现在资金有一部分资金啊，你可以从盘中，你可以观察到什么？ 确实有一部分

0: 资金正在跃跃欲试，等待着什么风格的切换，你知道吧？所以也有一部分资金开始啊抄底创新药了，包括医疗器械这块上面啊。所以现在最近啊，有一款就是叫优必选的啊人形机器人推出，现在据说网上订购很火爆啊，超预期啊。那么呢，这个呢会不会给 A 这个 A 股当中的包括巨型机器人呐、啊，或者是这个 AI 眼镜，或者是跟 AI 相关的应用端的，会不会带来一些这个正面的一个反馈？谢谢。
1: 好，感谢赵老师啊。赵老师其实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说顺势而为，当前顺这个势的话呢，肯定还是围绕 AI， 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有一部分资金啊，他不想去追高，有点畏高，他可能呢还是想要去流向创新药这个方向。所以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你看你到底是顺这个势去做 AI， 还是说我偏相对来说偏保守一点，然后我更看重业绩，看重位置低，那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下创新药啊，这个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那么我们还是把目光稍微的往港股上面去放一放。港股呢今天恒生科技指数啊又是一个小幅的高开，虽然高开的不多，但是呢今天恒生科技这一块结构性行情，港股啊结构性行情还是非常明显，就是说仍然还是集中在光核心这两条主线上，比如说港股的中芯国际、蓝启科技、兆易创新，包括华虹啊都是上涨的。另外呢像光这边的这个建滔啊、盛虹啊，这些都是上涨的。那么我们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其实昨天也是啊，恒生科技指数昨天收了非常非常久违的，在下行通道当中收了一根带上影线的小阳线。那么客观上来讲啊，从技术面来看的话，目前对于港股的投资是不是每一次反弹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减仓的机会，就是港股的指数的投资这一块？
0: 我可以跟大家讲啊，这个我看刚才看了一下恒生科技啊，恒生科技呢，它昨天在技术 K 线的组合形态上面是低位的啊，不规则的孕育线啊，也意味着它有进一步反弹的要求啊。所以目前啊，市场昨天我注意到，昨天你看腾讯是涨的啊，腾讯昨天盘中有一个大涨啊。然后呢最近呢这个港股的创新药呢也开始有走出这个底部的迹象啊，所以对于港股来讲，跌这么多熊这么久啊，这个时候真就没必要去啊去隔了，好吧，谢谢。
2: 嗯，谢谢赵老师。目前呢 A 股开盘的情况我们看到啊，这个沪指是略微低开 0.18%， 是 4103.48， 那么深指涨 0.3%， 创指涨 0.63%，科创五零今天是上涨0.77%。就赵老师，从我们开始说这个双创指数的时候，我记得赵老师一直都建议大家说，如果不知道怎么买的话啊，还是可以买这个科创五零或科创一百。另外我记得中间有几次已经涨的啊，突破了历史这个高值之后，我们还是问赵老师说能不能买，赵老师说还是可以买。这个事实判断啊，赵老师这个推荐是非常非常靠谱的。所以赵老师，我们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再抛出的话，就是好多朋友没有站在光里，也没有记在心中的话，每天看着自己这个方向不太对，这个股票啊也许也涨，但是都是小涨。那么目前来说，像这个创业板指包括科创五零指数还想继续建仓的话，这个时间点位怎么样？
0: 目前今天又创了历史新高啊，当然了盘中留下了个缺口，你别急，但是呢回调呢，我一直认为呢，只要创了历史新高，现在这个主线这个热点没有变，啊，你还可以继续的，啊，逢低去关注，谢谢。
2: 就是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选择，不至于像你追别的这个题材，你担心去追高，只要等这个回调指数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关注。
1: 而且其实我们从今天啊，就是目前9:25，我们大概就知道 A 股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就是今天沪指是一个小幅低开，但是呢，双创指数啊，包括深成指都是高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今天的板块涨跌幅来看啊，涨幅靠前的就还是围绕着光核心，你看存储芯片、元件、光纤这些概念是涨幅靠前的。那么调整靠前的呢，有色金属、油气板块。

0: 啊。所以就是说，赵老师，其实我们讲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其实当前这个顺势啊，是可能就是还是得在主线当中，主线是什么？可能就还是光和星，而且美光的这个财报在这里，是不是再次让大家凝聚共识？那么如果我们要讲大势如此，顺势而为的话，操作上面具体来讲应该怎么去操作呢？
1: 操作上啊，就刚才主持人讲的，就四个字，顺势而为啊。就是说现在美光这个业绩公告之后啊，市场对科技的热情啊不会降，
0: 只会升啊，
1: 只会升，知道吧？而且啊也还有可能扭转这个美联储加息预期对科技股的影响。因为最近你看纳指走的比较，昨天道指纳指又劈腿了，你知道吧？原因就是大型金属科技股又回落了啊，然后芯片也回落了啊。但是呢你现在这个业绩公告出来之后，那我因为今天可能纳指就砰家就又是一个上涨啊。那么呢就是，但是呢你会发现贵金属啊这些有色这些最近跌得很厉害，包括油气，原因就是美联储加息期它没有抵御的，它不像科技我用什么，我用业绩，我用成长性来抵御你的压力，你知道吧？那你这些它就没有业绩，尤其是那油气，知道吧？而贵金属呢就是欠账，就之前涨到5000多啊，欠账欠的，好吧，再加上美联储加息，所以出来混都是要还的。谢谢。
0: 好，非常感谢赵薇老师啊。那么各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认为啊，这个光和锌的调整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会不会马上要开启新一轮的光和锌主赛道的主升行情？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探讨。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于本周，也就是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一起去湘潭，感受一下湖南古八景之一的山势晴岚吧。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山，这个山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请他用他的当地话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来哪里了，好不好？
9: 还是大家好，欢迎来到湖湘千古名山赵山。
8: 赵山，这句话用仙丹佛斯干
9: 来赵山呢？
8: 来赵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9: 赵山是这个古潇湘八景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地标，所以很多人就是来登山感受一下赵山的这个历史文化，比方说古寺、古道、古树、古祠堂、古遗址等等。
8: 刚刚您说这里有古潇湘八景之一，那这是哪个景呢？
9: 山势晴岚。
8: 山势晴岚，山是招山的山，一座山的山，势是城市的势，晴是晴天的晴，岚是哪个岚？蓝天白云的岚吗？
9: 不是，岚就是山间绵雾的一种水汽。
8: 哦，这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那个岚。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山势晴岚呢？
9: 山势晴岚就是指招山在这个雨后天晴的一个自然风光和这里当地社会繁华的一个美好意境。
8: 哦，就是雨后的山上看到一些雨雾，但底下有很多集市，能够体现这里的经济很繁荣，人民的生活很好。那山势晴岚它这样的一个景色是在什么年代由谁提出来的？
9: 山势晴岚最初是由这个百盛初期盛迪被贬到湖南以后，动城洞庭原湘江画了一个

0: 八个景点的一个图，然后再后来一些文人通过浏览体验总结出来了这个经典的八处景观，它是以这个场所加景观的形式来命名这八处景点。
1: 比如说场所加景点，山就是一个场所，
0: 山寺就是指场所，秦岚就是指这个景观的一个官亭的画家，他被贬以后，他再开始了这个湖南山水的系列创作。
1: 那我们来到昭山，在哪个地方就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山势秦岚这个点啊？他把它描述得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0: 我们可以从这个湘江，包括这个一角湾。
2: 正在给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除了让他们休息好玩好之后，也要抽出一周左右的时间好好规划一下啊这个弯道超车的事情。你像咱们湖南交通频道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每年都有啊，今天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了啊，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啊，拿来就用，而且这个能力是可以迁移到其他学科的。只要孩子8到18岁，5天4晚封闭训练，快速突破记忆大关。当然，你说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咱们先来听一听嘛。我们都有这个免费的试听课啊，最后一周的时间了，赶紧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英语”两个字，赶紧来报名。当然呢，这两天最重要的就是咱们高三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报志愿的时刻了啊！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今年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的高考元宝通也加入到咱们的爱心送考。这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权威的信息，就是说哪个学校哪一年录取数据是怎么样的啊？3000多所学校12年的录取数据，精准化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免费生成这个志愿报告，不用你算了，说我的位次是全省2000多，想报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去年多少分，前年多少分，哎，大数据全部都给你搞定。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用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来跳转，都是免费使用的。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目前这个盘面上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快啊，涨涨跌跌，跌跌涨涨。当然踏对方向的朋友每天都可以笑呵呵啊，方向不太对的朋友每天好像只能就是
3: 那就得赶紧纠正自己的错误，加入到对正确的这个方向
2: 当中啊。
3: 对，

0: 你看今天就是沪指啊，目前呢是跌了0.42%，跌破了4100点。但是我们的双创指数啊还是比较的强劲，创业板指目前涨了1.07%，4297.14点。科创50指数涨了1.62%啊，直接已经来到了2000点，突破2000点，2021.25点。所以这个强和弱啊，咱们就基本上是一目了然。那么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盘点。这个今天整期节目贯穿我们都一直在跟大家提的，就是美光科技的这个财报到底对我们的 A 股是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目前来看是非常积极正向的影响。之前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会产生疑问，说啊 AI 是不是高了，有没有泡沫。那这份财报一出来，大家再次分歧转移至，所以我们看到啊，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确实走得非常非常强劲。可能就是开盘那一会儿还有一点点分歧，现在基本上非常非常的一致啊，所以 A 股今天芯片股是继续嗨。那么市场，赵老师您看一下，市场是不是再度陷入到了19的割裂当中？小微盘股是不是又再次被吸血？然后我们的
1: 没错，
0: 这个大金融包括创新药今天表现如何呢？
1: 哎呀，都是市场极致啊！刚才券商还站出来准备表现表现，抢一把眼。
0: 嗯。
1: 就
2: 一下被摁下去了，
1: 摁下去了。
0: 就是这个流动性的虹吸效应还是非常强的啊。
1: 对，现在整体上你看看，还是在光里、心里，
0: 对，
1: 你知道吧？
0: 是的，
1: 哎，就是呢，这个周期股除了那个化工啊，还可以外，其他的小票都是跌的，
0: 嗯
1: 啊。哎呀，这个怎么说啊，这个市场就是已经只能去啊，就是你要打不过就加入，你不加入你看你就是、啊、
0: 你就只能躲牛市。
1: 现在市场就是逼着市场什么，我只能追高，追高有肉吃，不追就挨饿，就是这样的。对啊，你吃不着，甚至还更饿的把你饿昏，你知道吗？
0: 对
1: 这个形容词可能不见得对，但市场就是这样的。对、嗯、
0: 但是很形象啊，就是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反映说，哎呀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拿着很多觉得自己认为有业绩包括业位置很低的，但它就是死活不涨，没有一点办法，然后觉得很高的下不去手，天天涨，涨得你发昏、
2: 嗯、
0: 所以赵老师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赶紧的处理一下手上的持仓，然后转到这些资金聚焦的方向当中去呢？您觉得有必要吗？
1: 资金聚焦这些方向啊，
0: 嗯，
1: 你我之前早说过，打不过就加入，打不过就加入，
0: 要信就得早信。
1: 对，你现在
0: 这个美光财报能不能管一段时间呢？不会只有今天吧？
1: 就看接下来还有财报会怎么样了。这个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啊、
0: 嗯、
1: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当然了，日韩股市确实走得很牛啊，这个韩国股市基本上是把那一天的跌幅啊，就大跌9.99%，那一天盘中一度收复啊，所以这个市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极致的状态，极致状态就极致吧，你只能就怎么办？还是那句话，不会买卖的 ETF 算了吧 ，ETF 总是对的吧。好，谢谢。
0: 嗯，行 ，ETF 也就是围绕着我们的科技去买，你比如说光就是通信，对吧？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设备，包括材料都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刚刚赵老师聊到金属、贵金属，包括有色。最近确实因为美联储加息预期非常强劲，美元走得也很强劲，所以他们呢面临了很大的一个回调压力。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注意到了小金属方向啊，因为它沾了我们的半导体材料的这个光，它其实走得还算不错，小金属今天低开高走。所以赵老师，小金属这个方向其实是不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一下？
1: 稀土吧，还是关注稀土，逢低关注稀土，小金属比较多啊，你化学元素周期表你把它都提了出来，对不对？
0: 比如说锗啊、镓呀这些，
1: 是啊，
0: 嗯
1: 啊，阴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啊，
0: 磷化阴也搞得很好、
1: 哎、你要跟什么？你要跟这些那个能够沾上边，而且能够跟科技沾上边的。如果科技你发现不

0: 沾边的，你可能就真的啊，谢谢。
1: 嗯，好，所以还是怎么着都还是得跟 AI 沾边。来，我们来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
2: 每个人的提问都不太一样啊，亏钱的朋友真的是一把辛酸泪啊，其实就是看你的这个叫什么壮士扼腕的决心如何啊。你看这个仰望星空就说了，这是仰望不了一点啊。为什么呢？他说我觉得科技真的好贵啊，你看真的是。我记得前几个月我们聊到这个兆易创新的时候，也就是200多块钱吧。
1: 现在多少？
2: 750。
1: 现在750，
2: 对，
1: 你看，你看。
2: 他说这可怎么办啊？750着实没人敢追，但是他中间其实400多的时候也有回调，500多的时候也有回调，但是还是觉得太贵。
1: 嗯、
2: 所以赵老师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拿着一堆天天不怎么动，甚至是每天给你一点一点一点，这几个月就跌出30个点这种票，实在是没办法。你说是不是大胆割一下赵老师
1: 就处理持仓然后往正确的方向去转一转赵老师是需要这样吗
0: 你说这个割吧你现在觉得是贵啊，你越觉得贵它越涨当你哪天觉得全市场都认为、哎、现在不贵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贵了
1: 嗯，所以
0: 啊，就像当年茅台似的2000不贵贵了涨1500贵了涨2000贵了涨，这会儿涨到2500了，大家都以为应该
1: 还有可能到3000啊，好，咵开始，
0: 咵就跳了，
1: 见历史大顶啊！所以仰望星空，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贯穿节目始终都已经回答你了，就是你如果觉得科技贵，但凡你现在还能觉得它贵，就说明它还没有到头，所以赶紧处理自己的持仓。当有一天你觉得啊，科技一点都不贵啊，我觉得它还能继续涨的时候，那你就得小心了啊。这位叫舒克的朋友问黄金，估计也是一个高位被套住的朋友，他说黄金到底怎么办？我已经被套得动弹不得。赵老师，这会儿是不是需要处理一下黄金的持仓？
0: 黄金的趋势走坏了、啊、
1: 货币下跌了啊，已经对
0: 对，
1: 跌破4000美元，
0: 对。
1: 所以
0: 而且呢他已经首先就是你看黄金的这个见顶就4月7号、
1: 嗯、
0: 就是哎美伊战争一开打他见顶了、嗯、为什么见顶了呢市场一看哎原油肯定涨一涨然后就输入性通胀输入性通胀就美联储要加息美联储要加息那肯定大宗商品价格就走不上去哎这个逻辑很顺的所以你看黄金啊，就一路一路回调。与此同时啊，我的观点就是什么？实际上呢，还是欠账都要还的，就是黄金欠了账的。
1: 之前涨太快了，现在这个必须去消化之前的估值。
0: 我记得咱们当时做节目说，啊，上官一直在问我黄金，黄金怎么看？黄金那时候你那没敢相信黄金在跌的时候能跌的时候，它不就跌了吗？
1: 嗯，
0: 道理这么简单。
2: 嗯。好，时间来到了9:47，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7: FM91.8
3: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国金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
2: 吴老师早上好。
5: 哎，你好。
2: 哎，吴老师实在是没办法啊，你看这个资金还是继续在这个光和心里，就你每天觉得它很高很高，哎呀，回调那两天觉得是不是这个行情过去了，但是你看马上扭转头又向前奔跑了，追不住的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他的这个行业当中咱们就找不到一点有希望的方向吗？比如说创新药是不是机会来了呢？
5: 首先第一个哈，你提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整个市场的这种单跌主流，那么主要是围绕着半导体元器件包括这个 AT 设备。很显然目前就是说大家要看清楚一种情况，目前是对于这些强势板块基本以趋势量化为主来掌控，所以这种掌控是缺乏主观性的啊，严格的讲就是量化机器人的这么一种思维，而这种思维没有恐高症，所以说驱动了整个单跌的这种上涨。那么另一个处于这传统的这方面确实受到了资金的挤压，目前的整个这种换句话说流动性不足的局面还没有改变啊，所以说这是整个市场的结构吧。你刚刚提到的创新药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它属于传统，当虽然它属于科技类，但是目前不属于市场的这些抱团资金的一个主流方向，那么它仅仅是受这个政策的导向出现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反弹，而这种底部反弹能不能扭转趋势，我觉得还需要看量和整个市场这种结构性极其这个拉扯的这种变化啊。如果是不变化，那么它也难以形成气候。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应该看到现在这个整个现在中报期间嘛，我还是倾向于重两点啊，一点就是你要重本身它处于上升趋势当中，重趋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报毕竟是炒这个业绩的一个验证期，那么炒业绩这个是它的一条这个不变的主线啊，所以说围绕着业绩和上升趋势的这两个思路来进行选股，我觉得是合适的啊。当然如果说这个考虑七八月份市场还有一个预期概率比较大的，就是关于这个机器人啊。那么机器人呢，大家看到了作为这个目前包括这个宇硕啊等等这些量产在年内就已经进入了，包括还有啊这个七月份很可能像特斯拉机器人也有一些原型机的亮相啊等等这些呢，我觉得目前市场是整体是一个非常盈利性比较差的一个这种结构。但是如果说有资金布局啊，布局中报的话，我觉得我刚刚提到的两个因素和一个方向啊，可能大家可以在这个思路上进行考虑吧。
1: 嗯，好，非常感谢吴老师。但吴老师，我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啊，您刚刚提到我们中报必须要关注趋势，同时关注业绩，那有没有特别看好的一些方向板块？除了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机器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
5: 材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作为这个 AA 里面的一些关键材料啊。目前我们看到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类似像磷化铟这种，那么这种目前确实在这个芯片进一步微型化的背景下，对它这种越来越走到一个关键的前台。那么目前磷化铟的这一块反映了有启动啊，还没有就是炒到一个疯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方向。
1: 嗯，好，非常感谢吴老师啊，也是旗帜鲜明的告诉了大家可以关注哪些方向，其中重点点到了我们的半导体材料磷化铟，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又是磷化铟的一只啊，被资金非常认可的一只票，叫新什么的一个科技啊，应该是五连板了还是四连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目前我们把时间还是要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盘面上目前有一些怎样的变化，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去操作？
0: 现在这盘面
1: 极致
0: 大劈叉，你看创新药不行了，
1: 嗯，
0: 反弹两天，
1: 对
0: 啊，今天放创新药就又大跌了，
1: 流动性被吸走了。
0: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重灾区在药，在贵金属上面。
1: 嗯，
0: 然后呢，资金呢又在存储芯片，反正只要是芯片，你甭管别的，带芯片两个字的、带光的都在，而且呢是在这些啊 芯片里面光里面或者是什么。

0: 就是这种抱团非常紧的这些啊，这个
1: 方向上，
0: 对，就是这个大机构直接就现在就大为美。你记住我一句话，现在你看今天券商还表现可以啊，就大为美。反正现在你甭管别的，科技里面你买大的，市值大的啊，进进出出方便的，啊，你要不你就是大市值的啊，你像这个金融大金融也可以啊，就不能进什么呢？不能进那些什么小微盘。
1: 嗯，
0: 你看那个万德微盘，
1: 嗯，
0: 对吧？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啊，应该是讲想真的是把这个扭转过来真不容易。靠市场化的话应该什么，应该是我们所谓大机构资金啊，国家都该出手是要出手啊，你至少把什么，把一些真正优质的应用科技端，你把它给，或者把创新药这块把它打上去，这样的市场信心啊才能回来。一天老盯在这里，就是大家老看着那里面欣赏，然后看着自己的股票闹心，对吧？那边又不敢进，这边的你说这个市场不就死掉了，对吧？你就极致的。我现在担心啊，头两天风格转的时候我蛮高兴，因为极致的，就极致的行情是极端，极端的后果叫踩踏。你一旦有风吹踩踏，那你就慢牛你就没了，你就快熊，好吧，谢谢。
2: 那么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尤其是周四还是比较重要的，大家操作上还是要小心，我们结合下午的一个变化好好的来判断。要感谢赵伟老师，感谢国金证券总部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老师，那就周五再会了。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2026高考志愿填报已经开始啊，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的填报，我们会在就是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那么湖南交通频道作为这个协办单位，将会全程报道。26号，也就是明天啊，湖南教育考试院的视频号会全程直播，湖南交通频道矩阵也将会回放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当然报完志愿，离这个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放松了，包括这个家长也可以安排孩子的暑期出行了。你像咱们的芒果旅行家三飞新疆伊犁啊，独库公路、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上不同的景观全部都安排好了。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记得入群。另外想去内蒙、西藏、云南、青海和甘肃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因为芒果旅行家我们所有的这个旅行啊都是有旅拍的，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抓紧时间来回复吧。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凭借《范特西》封神的周杰伦和把文字写成华美拼图的方文山，这对黄金搭档为刚刚出道的 SHE 写了一首 R&B 的伤感抒情歌曲《热带雨林》，三个女生各个声部交织的合唱曲，把她们最有辨识度的声音呈现其中。钟兴民的编曲里，自责、委屈、懊悔循环缠绕，如同困在雨林里找不到出口。而这首歌也拿下了多项金曲大奖。当多年之后人们弹起那些旋律，依然听到的是回不去的美好时光，仿佛也困在青春的热带雨林。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沪昆高速的谭绍段连桥收费站附近以东119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撞到了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请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再转一号键就可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把话筒交给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为民热线。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今天上午的11点，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召开第二场专题新闻发布会。2026年湖南高考工作情况、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志愿填报等有关事项，这些你关心的问题呢，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就能第一时间获得最权威的信息了。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湖南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7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系列直接关联职称晋升、学历提升、待遇保障的激励政策，让技能劳动者通过竞赛实现人生跃升的通道更加清晰顺畅。省级大赛前5名选手可以直接晋升技师，已经具备技师资格的晋升高级技师。省级行业1类赛前3名、2类赛第1名选手可以晋升技师，同时各级赛事排名前50%的合格选手都可以晋升高级工。值得注意的是呢，同一工种同一选手年度内只享受一次晋级升。

0: 政策，确保公平有序。这一规定也是让许多长期在生产一线、具备丰富实操经验却受制于学历或者论文门槛的技工，有了凭技能直接晋级的机会。新规还明确，市赛、国赛获奖的中职应届毕业生可以免试就读专科，国赛金银铜奖或者是省赛一等奖的高职专科全日制应届生可以免文化测试升入本科。这对于大量动手能力强但是文化课相对薄弱的职校学生而言，也是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升学红利，也进一步强化了技能改变命运的导向。再来关注的是，在昨天晚间，中广天择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长沙成发文化旅游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公司28%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22.95元，总价8.35亿元。本次转让协议之后呢，中广天择的控股股东由长沙广电变更为成发文旅，中广天择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仍为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过申请，公司股票于今天复牌。再来关注的是，今天呢，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设置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和城市更新等五大展区，时隔3年再度启幕，各大参展企业携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再来关注的是日本地震，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在今天发生了6.9级地震。日本共同社援引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当地时间今天的7:30左右，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了6.9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沿岸出现轻微的海面变化，但是无需担心海啸灾害。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荷兰队主教练科曼在24号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末轮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反复强调，我们专注于胜利，我们的目标就是小组第一。荷兰队目前在 F 组与日本队同积4分，前者凭借总进球数优势暂列第一位。在25号呢，荷兰队将会对阵已经提前被淘汰的突尼斯队，而日本队将会面对瑞典队，后者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荷兰、日本和瑞典队都是有可能在末轮夺得小组头名的。那么按照赛程呢， F 组第一名将会在墨西哥城市蒙特雷进行32强赛。科曼球员生涯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队效力多年，他当天在发布会上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对来自墨西哥的记者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去蒙特雷比赛，因为那里有很好的足球氛围。至于是否有意选择在32强赛避开哪支队伍，科曼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足球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尊重每一个对手，但我们希望走得更远，我们相信自己是最好的球队，重要的是比赛要一场一场去打。而和荷兰队相比，突尼斯队目前正处于困境当中，主教练勒纳尔表示，希望球队在最后一场与荷兰队的比赛中全力以赴，以最好的方式结束这次世界杯之旅。他说，荷兰队很强，队内有很多优秀的球员，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球队赢得最后的尊严。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2: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1: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充文

0: 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1: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0: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我们以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需要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帮助帮忙，请记住可以在直播时间段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同步直播，关注之后在私信后台同样可以反映问题，也欢迎大家在弹幕上给我们来进行互动。但是弹幕上不适合反映问题，第一个是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第二个字数有限，说不清楚一件事情，第三个弹幕滑的速度很快，可能一下就过去了，我看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提醒大家，还是要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后台的小程序形式给我们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近日，长沙市民谢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雨花区卓越蔚蓝城邦小区紧邻着一处空地上，有一处废品的堆放点，有大量的木材、纸箱等杂物堆积。此前呢，还突发过火情，周边的居民十分担忧，现场存在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同时还受到了夜间噪音的影响。
6: 长沙市雨花区东景街道卓越蔚蓝城邦小区旁边，可能不到10米就有了一个废品回收站，它里面有很多木材堆积、纸箱啊，还有大型卡车在里面。然后前几天晚上着火了，然后火势蛮大的，那幸亏因为我们小区离消防队很近，就没有造成太大的危险。他们还养狗，半夜经常1-2点狗叫。
4: 我们在接到了谢女士的反馈之后呢，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就通过连线的方式直接将问题反映给了长沙市雨花区洞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呢也是迅速将问题进行了转办。针对居民关心的起火原因、废品站合规性、环境噪音等等相关问题，洞景街道桃花社区副书记燕先生向节目组做出了详细的官方回复。
7: 反馈的那个起火的位置不是那个废品站那里，是上面一个居民的分流地未拆迁的区域，他那里自己搭了一个棚子嘛，棚子里面有一个气泵，人走的时候没有断电，可能是电路短路引起的起火。从那次起火之后，已经把那一片堆放的那些东西都全部都已经清走了。废品厂它是有正常的营业执照的，都配备了消防栓、有消防水、有灭火器。

0: 他们也有组织他们的员工进行过演练，我们都查看过，狗圈也没有，他那个里面没有养狗。然后大车进出是白天有，因为装卸货物的话会有大车进出，晚上没有。
1: 针对居民的疑虑，社区逐一的进行核实，逐项的进行厘清。那么这一次起火呢，并非是居民所担心的废品火回收站所引起的，而是周边没有拆迁的一些自留地的临时棚用电不慎所导致的。那么在火情发生之后呢，街道社区也已经在第一时间彻底清理了该处理的全部的杂物，彻底的消除了起火方面的隐患。同时呢，经过核查确认，小区旁边的废品回收站呢，证照齐全，合规经营，消防设施也是配备完善，常态化开展消防演练，完全符合消防安全的标准。而居民反映的夜间狗叫、大型车辆夜间扰民等问题，也经现场核实并不存在。那么站内的车辆仅仅是白天规范作业，夜间无作业、无噪音。那目前该区域所有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已经是全部清零了，周边的环境秩序良好，也请卓越蔚蓝城邦的小区居民可以安心放心。好，接下来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有关安全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为民热线来告诉我们，96218-0号键，我们的热线为您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稍后见。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8: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96218-0号键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有请的是这位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嗯，欢迎您，说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9: 就是我在4月25号，给阳湖美术馆做了300本画册，然后他们要我开了12000的发票给他们，然后他们也付了6000块钱的定金，然后我把货交给他们之后，他们画展结束，我问他们要钱，他们就一直说过2天，下个星期快了，马上，月底就。

0: 类的，反正已经拖了2个月了。
1: 嗯，
0: 所以我一直问他们要钱，他们都是这么个态度，想请你们帮助一下。
1: 嗯，一直都是说在走流程，然后再等2个星期。
0: 就是走流程，
1: 嗯，
0: 就是流程，2个字，流程。
1: 嗯，您这个是当时谁联系你的呢？
0: 这个你说这个画册吗？
1: 对呀、啊，就是让你做这个画册的人是谁呢？
0: 让我做画册的人是我的一个那个设计师的一个朋友。
1: 不，这个美术馆里面跟你对接的人。
0: 哦，美术馆是向涛。
1: 啊、哦，他是这个阳湖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
1: 你每次要钱都是跟他联系的，发票也是给他的对吗？
0: 对。
1: 嗯，那你
0: 发票是给了他财务。
1: 你是直接给的他们这个阳湖美术馆的财务是吧？
0: 通过另外一个人给他们的财务的。
1: 好，那我问您一下，您当时开票直接开的是阳湖美术馆吗？
0: 不是的，是他们财务要我开给他们的那个承办单位，因为他们美术馆他有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
1: 嗯，
0: 然后他那个阳湖美术馆的财务要我们开给那个承办单位。
1: 承办单位是哪里？
0: 承办单位是湖南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 对。
1: 啊，这也是他们旗下的公司是吧？
0: 据我了解，是他们的运营公司，就是以这个公司来运营这个阳湖美术馆的。
1: 嗯、
0: 然后据我了解啊、
1: 嗯，
0: 这个阳湖美术馆的馆长就是这个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1: 哦，所以是一个人。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钱就是没有付。您实际上想了解的是，我发票也开过去了，东西也做了，之前呢是。按理说这小本生意直接东西给你了，你验收了之后钱就应该给我，现在发票开过去呢也已经有差不多2个月时间了，但是啊、正好2个月时间是吧？
0: 对，
1: 是4月25号举办的画展送过去的，到目前为止这个钱还没有结得到对吧？
0: 是的。
1: 中间你都是跟这个向涛联系的吗？
0: 对。
1: 嗯，是向
0: 然后我也有这个，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朋友嘛，也有跟他们财务也有联系。
1: 嗯，就是这个设计师是吧？
0: 对，
1: 财务跟设计师联系，这个设计师跟财务联系，财务怎么说的呢？他应该很清楚啊。
0: 一样的，他一样的也，因为我之前也把图片发给你们，他一样的，也就是说，马上了，快了，这之类的词，说。
1: 行，那我们先来问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项目它的流程走得怎么样了，还有后面的6000块钱的尾款什么时候能够结，好吧？
0: 好的，
1: 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查询了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湖南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呢，它的地址确实是在阳湖街道的先导路179号湘江时代商务广场的 A 栋2205房。那么它的这个公司的大股东呢，叫做湖南昆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阳湖美术馆呢是刚开馆不久，那么查到的信息显示是，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阳湖美术馆的馆长，还有湖南省新乡书画院的院长，包括这个湖南昆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都是欧亮女士，所以也就是隶属她是一个法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个事情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你说的这个向涛，好吧？
0: 好的，
1: 来记者联系一下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向涛。我们先联系一下他，了解一下情况。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你好，哎，请问是阳湖美术馆的这位向涛对吗？
2: 那你说，
1: 哎，你好，向先生，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是这样的，电话再打过去。直接把我电话挂断了，自己不想解释一下吗？来，再打。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向涛的电话，周梅刚才自报家门之后，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也没有听我的来意。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再次
0: 请
1: 把电话
0: 稍
1: 挂
0: 后
1: 断
0: 再
1: 了。
0: 拨。
1: 其实这是最不理智的行为。当媒体反映问题的时候，你先耐心的倾听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够解答？如果不能解答的话，我们也不会逼着说一定要。

0: 你给出一个回复。那么如果你了解情况，可以在节目当中做出解释。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阳谷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向涛第一次听到周梅自报家门之后就把电话挂断了，第二次再打过去又把电话给掐断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前台，直接反映这个问题。稍等啊。
1: 你好，湘江集团前台。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协调处理啊，好吗？
1: 好的，您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廖先生，廖先生把你的全名说一下。
2: 我叫廖勋。
0: 哪个勋？勋章的勋，对吗？
2: 是的，勋章的勋。
0: 廖勋，廖先生，他反映说在4月25号的时候，这个叫做阳湖美术馆联系他们，让他们做了一批画册，一共是300本，交了6000块钱的定金，总额是12000，发票已经开过去了，本来是说当天就是东西送过去可以把尾款结了，但是到目前为止2个月了，这个钱还没有结到。中间他多次的联系了他们的这个阳湖美术馆的财务，包括跟他对接的工作人员向涛，但是给他的说法都是说要么再走程序，要么再等等一周，等两周，等一段时间，但现在2个月了，这6000块钱的尾款迟迟没有结，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把这个钱赶紧付了，好吗？
1: 嗯，好的，明白。那现在的话就是定金12000，然后是尾款2000，暂时还没结，
0: 尾款还有6000。
1: 哦，不好意思，6000。
0: 对，来，你告诉我一下，廖先生，你的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2: 我的公司叫长沙市锦艺图文广告店。
0: 哪几个字？
2: 好像是羽化区，锦是周公锦的锦。
0: 啊，一个王字旁。
2: 对。
0: 对吧？
2: 艺。
0: 啊，公锦的锦。
2: 可以的，那个艺字。
0: 啊，就是可以的意思，那个艺，亦可，对吧？
2: 对，图文广告店。
0: 叫做长沙羽化区锦艺图文广告店。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1: 嗯，明白。
0: 嗯，现在就是这6000块钱，第一个程序走到哪了，第二个钱什么时候付。因为刚才我们本来是打了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向涛的电话，我自报家门之后直接把电话给挂了，本来就想了解一下情况，你进展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付这个钱，为什么没付，你既然自己不说把电话挂了，你这个处理的方式明显不合适。第二次打过去又把电话给挂了，怎么了？问一下，这么害怕吗？
1: 嗯，明白。我们这边的话也会给反馈给有关部门，看是否是由我们公司这边进行处理哈。
0: 嗯，好的，那就麻烦您，好吧。然后我把这个具体的对接的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您一下，也把我们的这个投诉人的电话给您一下，好吧？您不要挂电话，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啊，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
1: 嗯。
0: 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嗯，好的。
0: 好的，您先不要挂电话，记者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廖先生的联系方式，包括刚才我们联系的这个向涛的电话告诉他。来，廖先生。
2: 哎。
0: 您的东西反正都是有的，然后你的这个催款的一些记录也是有的。那么这一块待会儿我们看看他们核实了之后是怎么样，什么时候把这个钱付给您。其实6000块钱并不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钱一直没有付出来，到底是没有签字呢，还是说其他的原因，至少也要给我们的商户一个说法。当时要的急，让人急急忙忙把东西做给你了，人家应了你的急，现在你要付款了拖拖拉拉，这个确实呢不实在。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我们再持续关注，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廖先生。如果说有困难，或者说确实有一定的情况，你需要商户来进行通融，那么应该提前说好。提前说好了，我相信作为我们的这个广告公司的话，咱们廖先生他也能够理解。每一次问都说等几天，每一次问都说在走程序，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其实钱也不多，小店做的是小本生意。对于6000块钱，对于他们店来说的话，这是实实在在的成本。也希望呢，阳湖美术馆可以尽快的解决该事情，将6000块钱的尾款付到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96218转0号键，96218转0号键。 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现在您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平台私信的方式也可以。

0: 以联系我们。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吧。
1: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4: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点吧，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有请的是文先生。文先生你好。
6: 你好，
4: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呀？
6: 我是邮县的，我买了一辆番禺，在2024年买的，2024年买的番禺，6月买的番禺。
4: 买的什么东西啊？
6: 12月出了事故。
4: 你买的什么？
6: 一辆一汽番禺。
4: 是一个车吗？
6: 对。
4: 是买了一辆车，是什么车？大众车。
6: 大众。
4: 大众车。什么时候买的？
6: 24年6月买的。
4: 24年6月买了一辆大众车，什么牌子呀？探岳，对吗？
6: 探岳。
4: 然后怎么了？
6: 然后24年12月出了一个事故，到邮县议员，人保公司指定的，三期议员修理，但是他们放的是，原副厂件帮我。
4: 什么东西啊？我听不懂，没听懂你说啥？
6: 就是在人保指定嘛，让我去上去修嘛。
4: 你到了那家公司怎么样了？是什么原因？你的车子怎么了？
6: 发生一个碰撞了。
4: 碰撞，然后你到了这个，
6: 我报了险嘛，人保公司嘛。
4: 我知道您到了这个 4S 店之后，他发现了哪些问题呢？要修理哪里呢？
6: 修理了引擎盖、大灯、叶子板，反正11-20件零件，20个了零件了，
4: 十几个维修件是吧？
6: 对。
4: 然后呢？
6: 然后现在发现是副厂件，
4: 就是不是原厂配件，对不对？对不对？
6: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4: 不是原厂件。
6: 对。
4: 你怎么发现的呢？
6: 我要他提供说那些东西，你像出库入库单、发票、合格证，他刚才也说，不会提供给我。
4: 无合格证还有什么？
6: 出库证、入库证，出库入库的凭证了，来证明这个东西的来源的说明了。
4: 出库入库凭证你都。

0: 要，所以他都不
1: 啊，
0: 能够
1: 对，
0: 提
1: 还有
0: 供。
1: 发票、合格证这些，SN 码。
0: 发票也没有啊？
1: 没有，他不提供给我，他说是这些商业机密，就
0: 发
1: 不
0: 票
1: 给
0: 怎么是
1: 我。
0: 商业机密
1: 他
0: 啊？
1: 人保也不用，人保局的人也没有权利去，派出所也没有权利去。
0: 啊，现在是怎么回事？您现在是有什么疑虑呢？
1: 他我刚才他说私了嘛，跟我那个嘛，我就要他说嘛，我说你把我的那个原则性金额赔给我，差价赔给我，然后补偿我那个，我说2万块钱，他说是我提出后，他说你想说我敲诈他，还这样说。
0: 可是他也无法提供他的这些原件呢。他如果是证明是原厂件，不是副厂配件的话，就应该提供证据啊。
1: 是啊，他就说我没有权利去提供给我看，人保公司也去的人，他也说没权利去提供他们看。
0: 你无法证实你是这个原厂的配件，那这个就有问题嘛，对吧？
1: 对，
0: 您现在让对方提供相关的来源证明、发票、合格证等等相关的证明，他都不提供，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资格看。
1: 对，就是这个问题，人保去了都没资格看，派出所也没有资格看。
0: 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呀？为什么没有资格呢？
1: 他说他们涉嫌商业机密，
0: 发票都没法看，涉嫌商业机密，你这个
1: 对
0: 有点
1: 啊，
0: 夸张了吧？
1: 是太嚣张了，我真的是无语。
0: 您当时有没有跟对方去约定说，这个咱们更换的零部件必须要是原厂件，还是对方承诺你了？
1: 说了，我说了，都有录音，那个微信，那个他，我跟他那个周勇，他帮我去，当时拖过车子，我发了3次，微信联系他，我说你一定帮我放原厂，他说好，他那个人保公司我也打了几次电话，那个叫彭潇的，帮我业务员人出保的那个人，人保的，我也打了几次电话，也确认了，要他帮我。放原厂的，他也说好，就这样子。
0: 但是现在你就是怀疑这个不是原厂件，你得证明这一点。那么如
1: 对，
0: 果
1: 他
0: 不
1: 就是
0: 是，
1: 证明这一点，问题我要他出示这些东西，他都不给我。
0: 好，行，我们先来问一下吧。您刚才说的朱勇是售后经理还是什么人？
1: 他帮我开车的，就是我人报了保险公司嘛，我的人保公司直接打电话指定要周勇把我的车开走嘛。
0: 你现在联系的售后是谁呢？
1: 售后是那个售后经理，有个售后经理，
0: 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我有他的电话号码。
0: 是女士还是先生？
1: 女士，
0: 好，那我们先来打一下，问一下吧。您这个问题自己有没有通过这个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过呢？
1: 我反映过，他们也出，没事，就反映一下了，也后续也没打电话给我，我打的咱们总部，建12378。到和他们山西大众总部一直大概半个月了嘛，没有回答我任何问题。
0: 好，然后我还想问您一下啊，就是你整个的这个维修一共是花了2万多块钱，对吗？
1: 对，
0: 您自己走的这个保险花了2万多块钱。
1: 他是4S店，人保给的，对，4S店了。
0: 您这个收费的标准是按原厂件收的吗？还是说按
1: 对，
0: 配
1: 按
0: 件
1: 原
0: 收
1: 厂
0: 的呢？
1: 价，他说按原厂价给4S店的。
0: 好的，您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咱们的这个销售服务公司哈，因为我刚才问的您是有没有联系市场监管部门，然后您刚才回答的我是您打的这个保险的一个联系电话，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
1: 好的，你打
0: 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上汽大众攸县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这个售后经理，也就是跟咱们文先生联系的这位女士。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上汽大众攸县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售后经理，对吗？
2: 你是哪里的呀？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文先生，他叫文延华，他说他是在24年6月份的时候呢，在咱们的这个买了一辆大众探岳车，然后在24年12月份呢，他是出了这个事故。当时呢是这个保险公司指定让他到咱们这个 4S 店来进行修理，后来呢大概是说换了什么引擎盖呀、叶子板呐，还有大灯啊，大概有个10几20项吧，一共是花费了2万多块钱。 而且他说他多次的有

0: 跟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要原厂件，对方也答应他是原厂件。现在呢东西都已经换了，然后收费呢也是按原厂件的这个费用来收的。但是当我们的这个文先生要咱们 4S 店提供发票、合格证等等这些相关证明的时候，你们不提供这个事情，请问您了解吗？
1: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发票我们一般都是针对保险公司的。
0: 也就是保险公司可以看这个发票，对吗？
1: 嗯，对。
0: 合格证这些我们的这个车主可以了解吗？
1: 这个车主的话是只能验货，然后质量担保的话是有一年的质量担保。
0: 嗯，但是我们收费都是按原厂件收的费啊，是吗？
1: 啊，对，是的。
0: 既然是原厂件收的费，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车主他担心东西不是原厂件，按理说的话可以提供给他看呢，为什么不提供给他看呢？
1: 你说要我们提供什么呢？
0: 合格证，包括发票这些东西给他看一下，不行吗？
1: 我们所有的都没有什么合格证哦。不像买新车一样啊，
0: 所有的都没有合格证件了。那你们的这个出厂的一些相关的证明是什么货号，这个应该是可以看一下的吧？
1: 那个肯定是有编码呀，有编号呀。
0: 对，那这个你有没有告诉他呢？
1: 这个编码我们是给了单子给他呀。
0: 给了单子给他。文先生，文先生，你收到单子了吗？
2: 没有，出货单和入货单都没有。
0: 他现在说的是原厂这个相关
2: 出货单、入货单
1: 我们是不能提供给客户的。
0: 他现在说的是我们这个给你提供了原厂的代码标识，就是他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提供了结算单给他，客户只能验货验收，然后质量担保一年，然后我们提供结算单给他，他如果是索要我们的入库单、出库单，它这个是我们是不能提供给客户的。
0: 好，我们先不说入库单还有出库单，我们就想问一下，现在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想知道咱们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原厂件，你们可不可以提供证明？
1: 这个肯定是原厂的呀。
0: 怎么提供证明？
1: 他可以去验货。
0: 他去验货，那你告诉他怎么验？
1: 他自己可以去走第三方检测。
0: 第三方检测，你们这个不能出具什么证明说你这是原厂件吗？还得他自己去验吗？
1: 对，他是有怀疑的情况下，只能是这样子去自己去找证据。
0: 那如果你有东西可以提供证明你这个是原厂件，这个问题不就更加容易解决吗？
1: 我这个证明的话，我是不能给客户看的，你除非是司法渠道过来查我们是可以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按原厂件收费，现在我不能够提供证明说我是原厂件。那按他这么说，他的怀疑就是有道理的呀。那我可以怀疑你用的是不是这个原厂件，是不是这个副厂的配件呢？
1: 你可以问一下他一年半的时间用了我们的车，他用修了之后有没有问题？
0: 有问题吗？
2: 一般是3年，肯定有问题啊。
1: 你看这个客户说话就是没有那个，一般是3年，那什么事就一般是3年？
0: 好，我们不说一般3年还是2年，但是对于原厂件的话，它肯定是有标志的。就比如说有的原厂件它会打 logo， 有的会有编号，你像你这个原厂件肯定也是有的嘛，
1: 是所有的配件都有编码的。
0: 对啊，那你就是可以证明嘛，你为什么不能够告诉他呢？
1: 不用我证明，他车子装的所有车配件都有编码的，他自己可以拆下来去看里面有编码的。
0: 这个售后经理有一点，虽然你是售后经理，但是这个呢我还是要纠正您一下，既然是这样，客户有疑问你理应进行解答，你不应该动不动就说他要自己去进行核查。第一个，您刚才说到了原厂件有 logo 有独立的编码，那您可以告诉他怎么去看，怎么去了解，怎么核实，对不对？
1: 所有的配件在里面是每个配件在里面是有编码的。
0: 来，我们的这个文先生，您刚才说要补充什么？
2: 他一般那个都没有，这些
0: 说重点
2: 没有给我。
0: 好，说重点。
2: 元宝出了个精神。
0: 说重点，廖先生，您刚才说一般没有，他刚刚说了上面有编码，是吧？您就可以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编码。
2: 四S店才那个告诉我的。
0: 什么？
2: 是在一汽大众那些我在那的维修做保养告诉我的。
0: 谁告诉你什么？
2: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
0: 谁告诉你的？
2: 这一汽大众。
0: 哪个一汽大众？
2: 这个蓝天嘛。
0: 蓝天是在株洲吗？
2: 株洲。
0: 株洲一汽大众 4S 店，你去做保养的时候，对方的工作人员告诉你，
2: 对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
0: 不是原厂件。 好，
2: 对，
0: 但是现在呢，
2: 这个、
0: 您和这个售后经理是各执一词，售后经理说。

0: 是有编码是可以查得到的。然后呢，这个出货单，你说出货单、结货单不能够给我们的消费者看，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怎么证明你这个东西它是原厂件？这个我想是有必要，消费者有疑虑，有必要给他进行一个解答，好吧？然后我们的这个这位售后经理，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哈。来，售后经理。
1: 我姓贺，祝贺的贺。
0: 啊，贺女士啊，刚才我们的这个文献上说到，他说他到株洲的一汽大众 4S 店去做保养的时候，对方看了咱们这个件，说不是原厂件，所以他才会有这个疑惑。那么您刚才说，您的所有的原厂件上面都是有编码的，是可以核实的。那这一块您教一下文献上怎么去核实，好吗？
1: 编码的话，在每个配件它是里侧的话是有配件编码的
0: 啊，就是每一个
1: 零件都会有编码
0: 啊，
1: 都有零件编码。
0: 这个编码在哪个上面去查询它是不是原厂件呢？有没有渠道？
1: 那他要么就去检测。但是我说的是这个有编码啊，有编码，但是这个东西他自己信不信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啊。您的意思是
1: 说的是都是原厂件，我说你所有的配件你都可以走第三方检测啊，是不是原厂件？
0: 嗯，
1: 这个他自己或者是走司法渠道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他现在是每天都是在我们这里吵闹，然后投诉，各种渠道投诉，然后扰乱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我们的工作。
0: 嗯，那你们有没有帮助他协助他处理呢？除了让他走司法途径之外？
1: 我们跟他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只能提供结算单，然后一年的质保，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配合各方面这个调查，我们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0: 嗯，好，行。
1: 然后他验货，他自己可以验货，然后他自己可以体会到一年半时间到底有没有问题，他自己能出来。
0: 嗯，
1: 他其实一年半时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他现在其实不是你说的这些点，他的点在于他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原厂件，因为他在其他店去做保养的时候，对方告诉他这个不是原厂件。不是您说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它的重点在于要证明它的东西是原厂件。
1: 哦，
0: 因为
1: 它
0: 出的是原厂件的费用。
1: 别人说的不是原厂件，为什么别人怎么证明它不是原厂件？
0: 所以现在你们要来告诉他怎么查询这个是原厂件，你不能一提你就说让你去通过司法途径我就可以提供，对不对？那多少有点下皮了吧，这种做法。您作为售后服务人员，您应该想办法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动不动就推给司法，您觉得合适吗？这个我是站在公立的角度啊，我不帮你也不帮他，他有疑问这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如果别人提出来了，而且人家也是一个 4S 店的，那现在他有疑虑，你帮他解决客户的疑虑啊，是吧？我们现在纠结的不是这个质量的问题，不是他用了一年一年半有没有出问题，而是他现在说我当时出了问题之后更换了东西，我是按原厂件在保险走的保险，给报了这个钱，给了这个钱，但是现在别人说我这个不是原厂件，而且人家也是一家 4S 店，所以他当然会有疑虑啊。这个如果说你作为消费者，我相信咱们也能够将心比心啊，对不对？好吗？
1: 这个是肯定是的，这个100%是原厂件。如果他不那个的话，如果他们可以找司法渠道，我们可以提供给司法渠道。
0: 嗯，行吧，把电话切出去，不要再跟他说了，再说下去没有意义。
1: 我们的渠道他可以去查，知道吧？
0: 你的渠道怎么查嘛，对吧？你要告诉他怎么查呀，你只说你的渠道可
1: 以
0: 查，
1: 嗯，
0: 你要告诉他教他怎么查呀，你查出来的证明你这个是原厂件，他就不会再说这个事情了，也不会天天到你那里来了。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答他，所以他才会有疑虑，对不对？
2: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
1: 这样嘛，我到时候告诉他那个渠道的电话给他嘛，他可以去问嘛，好吧？
0: 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好，来，我们的记者再打一下这个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的电话。来，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对吗？
3: 对啊。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帮助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文先生协调解决一下，好吗？你好，您在听吗？ 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这位同志。

0: 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啊，提醒您一下，不管是广播的收听平台还是抖音视频号，现在都有很多人都在观看啊。您现在接听电话的态度代表的是优线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位工作人员。
1: 你要不在
0: 您说，您先不要急也不要紧张，你听我什么事情，
1: 请说
0: 好不好？你也不要跟别人去交流，没必要，媒体打电话来不要那么怕，好不好？
1: 请说。
0: 是这样的，您先听我什么事哈。我们的线上有位文先生，他反映说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他在咱们的这个一汽优线 4S 店呢是购买了一辆探岳，大众探岳的车，然后在2024年12月份呢出了事故。当时呢他因为买的保险是人保的，人保呢就指定他去到了上汽大众的优线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这里去做保险。那么当时维修的时候，他多次的有跟工作人员说到他要更换原厂件。那么更换的有哪些东西呢？有引擎盖，有叶子板，有大灯等等等等，大概10多件，一共20000多元，都是按原厂件的价格结算的。但是后来咱们的这个文先生到去这个一汽大众去做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你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于是呢我们的文先生产生了怀疑，现在呢咱们的这个 4S 店又无法去证明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原厂件，消费者又纠结于这一点。所以呢我们请你们核查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也跟他们的售后经理说了，售后经理呢就是说他们有这个相关的编码，但是编码具体怎么查询他也没有告诉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然后再一个呢，他就说，他说这个什么所有的单子都只能够通过司法的途径去了解，所以我们请求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权益科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的这个帮助，好吗？
1: 你这个我们之前投诉人也有到我们这边反映，也有在我们系统里面有投诉过。
0: 反映过吗？
1: 对，我们也有跟他解释过了。关于机动车维修服务的哈投诉，关于他那个维修质量的问题，还有假冒伪劣备件的问题哈，这些都不属于我们这边管辖。
0: 啊，那属于交通运输吗？难道？
1: 对，我们之前也已经告知了他。
0: 你已经告知他了，属于优线交通运输局来管辖，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直接打交通运输局的电话来，记者，优线交通运输局。这个机动车的一个维修管理归属呢，现在是属于交通部门来管理了。来，我们来打一下电话。
2: 喂。
0: 你好，
2: 请
0: 问是优线交通运输局对吗？
2: 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2: 你稍等一下，我拿一下本子。
0: 好的，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2: 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文先生，他叫文年华。
2: 文先生，
0: 对，年代的年，中华的华，文年华。他是反映在2024年6月份，在这个大众 4S 店呢购买了一辆探岳车，在优线的一家 4S 店啊。然后12月份，就是当年的2024年12月份出了事故。于是呢，因为他买的保险是人保的，就指定他去到了上汽大众优线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当时维修呢是他已经跟 4S 店表明了，在修理更换的时候一定要用原厂件，对方也答应了。然后呢最后更换了引擎盖、叶子板、保险杠、大灯等等等等，大概有10几件物品，一共是花费了20000多元。这个收费的标准呢都是按照原厂件的收费的标准来收的。但是后来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文先生，他到咱们株洲一汽的一家 4S 店去做保养的时候，有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换了的零件不是原厂件。于是他就起了疑心，又找到了这一家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但是呢公司只说有编码查得到，但是并没有告诉他怎么查，怎么证明自己是原厂件，只说你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找我们。但是这个我们就有疑虑啊，

0: 我是在一汽大众这个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更换的所有的配件，而且你们保证是原厂件，但是又是到一汽大众 4S 店去做保养，工作人员告诉他我的这个件不是原厂件，那到底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呢？我们收费是按原厂件的价格收的，那么如果我拿的是副厂配件，作为消费者他肯定是不愿意的呀，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核实解决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就是证明它这个件它到底是原厂件还是配厂件。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售后经理说，动不动就是你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你通过司法去申请，这个有点耍赖皮的说法了。那你东西卖出去，你的东西给我了，你怎么证明你是原厂件呢？你当然要给人证明啊。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我买的啊，我打个比方啊，我买的是特斯拉，我怎么证明我是特斯拉的原件嘛？我怎么证明我不是特拉斯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嘛？你无法证明你这个东西，你要我出买特斯拉的钱，你这肯定不合理呀，对不对？
1: 好，我了解了。
0: 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去综合核实协调解决一下。再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打这个电话呢？因为我们也看到湖北省消保委在去年十月份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说的就是汽车维修暗藏猫腻，消费者权益遭侵犯。其中说到的就是有一位先生也是因为车子发动机的故障，店家报价是800块钱，并且承诺更换的是原厂配件，但是付完款之后，后来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原厂配件。所以这种情况有存在，我们才会打这个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再加上又是一汽大众 4S 店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你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所以才让消费者产生了怀疑。因为刚才我们拨打了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的电话，他说现在所有的这一项工作已经移交给了我们攸县交通运输局，所以要请你们引起重视，并且维护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驾驶员的权益，好不好？就是怎么样确定一下这个东西你是原厂件。你说这个也不能提供，发票也不能提供，什么结算单你也不能提供，出厂的凭据也不能提供，入厂的凭据也不能够提供，那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是原厂件嘛？那你的商标在哪里嘛？你应该向消费者说明呀，这个东西对不对？我钱花了呀，你不能动不动就说你去找法律途径，你去起诉我们，你这不耍赖皮吗？所以这块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1: 就是你们拨过来的这个电话
0: 吗？不对，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您是这样，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呢，再把咱们的这个文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哎呀，脑袋有点短路了。好，来，文先生。
2: 啊，你好。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跟攸县交通运输局呢也再次的进行了反映，这一块我们请他们来出面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2: 好了。
0: 好。那么您有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呢也提供一下。另外呢，就是如果他能够提供给你查询的这个渠道能够证明这个东西它是真实的，我相信作为你也心服口服，对吧？
2: 我感谢飞了。
0: 您说话，我提你个醒啊，说话的时候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不是重要的点，你就拎个重点，你就告诉他你们一汽大众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不是原厂件，你们自己又说是原厂件，那你这是自相矛盾，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是原厂件？那你能证明 OK， 那我就不来再找了。那如果你无法证明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属于以次充好或者你是副厂配件的话，那你就不应该收我这么多钱，对吧？你直接提出来就行了，不用讲那么多。然后再有一个，你提供证明你当时跟工作人员怎么协商的，怎么告诉你这个是原厂件，怎么保证的，好吧？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文先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进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

0: 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

0: 日，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徐广高速的长湘段白若铺收费站附近以北694到69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中分带清理，所以呢占用了超车道，请大家要注意避让。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路况信息需要提供咨询我们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的话筒来交给陈光，马上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您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截止到目前呢，京港澳高速累乙改扩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190亿元了，占到了总概算超87%，正在全力冲刺2026年底通车的目标。这个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会进一步畅通湖南北连长江中游城市群，南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动脉，对完善湖南省综合运输体系，打通湘粤物流主通道，改善区域交通条件，促进区域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关于2026年第二批湖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拟认定名单。拟认定湖南日恒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等93家企业，其中省会长沙有57家，为2026年第二批湖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示时间为6月23号到6月30号。专精特新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也是捕链强链的关键力量。省会长沙的57家企业涉及了工程机械配套企业、新能源、新材料、食品生产、药品制造、检测等多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其快速成长将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相关产业整体竞争力和产业链的韧性。即日起，我省启动2026年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2家省直单位、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湘企业集中发布1500多个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这一次发布实习岗位的用人单位，既有民主党派湖南省委机关、省委金融办、省商务厅、省林业局、湖南广播电视台等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长沙矿山研究院、中铁城建、中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兰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等中央驻湘企业，所需专业涵盖了文理工医管法农艺等多个领域，实习工作地点遍及省内各市州。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重点建议提案办理沟通会暨服务代表委员能力提升班上了解到，

0: 2025年全国共调配血液358.9万单位，这其中省际间共调配血液63.1万单位，同比增长了8.79%。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两侧永乐大典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但是它的命运坎坷，现如今正本不知去向，副本只剩400多册，不到原书的4%。两侧永乐大典在24号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这两侧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2269和桑字卷卷7391-7392。胡字册主要是地名，涉及了436个胡名，并且摘录了大量的地方志和诗词。而桑字册则是介绍了国序，也就是帝后丧礼的一些内容。2020年5月，这两册永乐大典出现在法国的一家拍卖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回顾说，结合史料比对，从蓝线、针眼、贴黄、官署题名、纸张墨色、内容等多个维度判断，这两册永乐大典属传世珍品。随后国内知名藏家金亮出资将这两册永乐大典购回国内，在多部门的支持下，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那此前金亮已经多次向公藏单位捐赠藏品，他表示此次入藏完成了自己将国之瑰宝安全送回家的夙愿。再来关注的是，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25号的10点左右，综合各地消防部门消息报道说，当天发生于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4人受伤。当地时间25号7:30左右，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来上调到了7.2级。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6:04，在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市有2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目前已经救出了18名受困伤者，5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执行救援任务。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当天通过该国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这次地震影响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几家就找1099。
6: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7: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6: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7: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周梅。那么在此刻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除了可以96218-0号键联系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了解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好，接下来马上有请的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6: 你好。
5: 欢迎您刘先生，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6: 我是常德市礼县小渡口。
5: 礼县小
6: 渡口。礼县小渡口。
5: 小渡口。小渡口镇吗？
6: 是。
5: 小渡口镇什么村？
6: 董家村。有我们这里有两个大型的养猪场。和一个养鸡场。在居民周边。每天的气候头去熏天，气候难闻。就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一直得不到改决。我才看见你们呢，我才向你们反映一下。
5: 我具体一点问啊，首先第一个，您说的这个有两个大型养猪场，还有一个养鸡场，这个地方是在咱们这个董家村的哪个组？
6: 十二组，
5: 这个两你说的两个大型养猪场，它养了多少头猪呢？
6: 大概是什么都上百头，有一个快上千头。
5: 一家上千头，一家上百头，对吧？叫什么养殖场你知道吗？
6: 那没有牌子。
5: 还有一个养鸡场，养鸡场养的鸡多不多？
6: 那养鸡场肯定养的多嘛。因为都不能进去。
5: 都不能什么？
6: 都不能进去看了。
5: 不能进去看，但是你知道它的规模还挺大的，对吧？
6: 对对对。
5: 他们都是离居民区不到100米吗？
6: 那不到。
5: 您刚才说到的有很大的味道，是怎么回事呢？
6: 周边四周那个居民每天出门都难。
5: 您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6: 头气熏天，就是那个一口气候难闻。
5: 这是养猪场散发出来的还是养鸡场？
6: 养猪场发出来的有，养鸡场发出来的也有。
5: 他们没有做处理吗？
6: 好像没有处理，因为我说了不能进去看。好像没有处理。
5: 旁边的空气已经是弥漫着很大的臭味了，有污染。
6: 是是，对
5: 对吧？
6: 对
5: 其他的有影响吗？对其他的有没有影响？
6: 对其他的，他有的，那我就不知道，肯定有影响吧。
5: 肯定有影响，你看到的呀。
6: 我看到他就是我们这是有个鱼场，有个鱼吧，喂鱼的。他的每次，反正跟那个鱼场也有问题，也有问题吧。
5: 有什么问题吗？你要具体跟我说啊！你说有问题，你要说清楚啊。
6: 这个东西问题，因为我没有具体的去了解。
5: 你看清楚的呀，你看到的是怎么样的？是水质有变化，颜色有变化，还是说这个池塘里面有什么变化？你得告诉我，你只说有问题，我也不了解什么问题啊。
6: 我们现在反映的，因为有很多人都反映了。我们现在反映的就是那个臭气熏的，就是气候难闻。
5: 所以你现在反映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空气的问题，没有其他
6: 问
5: 题了，对吗？其他问题不反映，对吧？好，那我们直接来反映一下吧。打一下小。
6: 因为有打过12345，也打过。
5: 有人
6: 说10个工作日来处理，也没有处理。
5: 这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告诉你10个工作日处理？

0: 就是就这前两个星期吧，
1: 嗯，前2周是哪里打给你们的？
0: 是我们打给12345。
1: 嗯，你们打给12345，12345的工作人员直接回复你说十个
0: 啊，
1: 工作
0: 对
1: 日
0: 对
1: 有人
0: 对
1: 处理
0: 对，
1: 啊。他
0: 啊，
1: 们一般的回复，他不是说处理，他是说是有
0: 就说没
1: 回
0: 有回
1: 复。
0: 复啊，就是他说的是在10个工作日之内回
1: 嗯，
0: 复，一直没有回复。
1: 嗯，好，我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这个，
0: 我希望你们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先核实了解一下。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养猪场和养鸡场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0: 现在很早，
1: 哪一年？
0: 那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应该是蛮早。
1: 您这个情况就是空气不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嘛？
0: 空气不好就是因为他们建厂之后就影响了。
1: 对呀，你有1年还是2年，1个月还是2个月？
0: 有
1: 你得告
0: 很多
1: 诉我
0: 年了，
1: 呀。
0: 也反映过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打到县环保局也没有处理好。
1: 啊，环保局你们也打过电话是吧？
0: 打过，因为首先我们向村里反映，村书记他说我跟你给乡环保局的电话，你们反映，
1: 好，我们
0: 很
1: 先
0: 多
1: 打
0: 人
1: 电
0: 反
1: 话
0: 正
1: 吧。来，
0: 乡的很多办法。
1: 好好好，我们先打电话来，先打给镇里面看看他们了不了，是否了解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养猪场和养鸡场，它是不是执政在进行经营的？再有一个就是产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电话。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好，
1: 小
0: 谢
1: 渡
0: 谢，
1: 口镇人民政府啊，您稍等。
0: 好好好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小渡口镇人民政府对吗？小渡口镇人民政府，对不对？你好，
2: 你好，
1: 嗯，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湖南91.8吗？
1: 对，91.8湖
2: 叫
1: 南
2: 什么
1: 交通
2: 名字
1: 频
2: 啊？
1: 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
2: 哦，我
1: 线
2: 知
1: 节
2: 道，
1: 目，
2: 我知道，您
1: 嗯，
2: 叫什么名字啊？
1: 我是主持人周梅，
2: 周梅是吧？
1: 对。是这样的，您先记录一下问题哈。线上有位刘先生是来自于咱们这个镇上的董家村12组的一位居民。
2: 董家村，
1: 对，董家
2: 哦，
1: 村12组。
2: 嗯，
1: 嗯，他反映说呢，在他们组里啊，有2个大型养猪场，一个大概养了上 100头，还有一个养了近 1000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养鸡场。这几个养殖场呢，离居民区呢都是不到100米。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养殖场的旁边呢，很大的臭味儿，大家窗都不敢开，门都不敢出。这个是我们居民反映的。他说这个事情呢，跟村上、镇上，包括我们的这个县里的环保部门12345都有多次反映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想核实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这2个养猪场，包括还有这个养鸡场，它是不是持证的一个合格的、合规的经营？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是不是造成了周边的一些环境污染，还是说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到位，可以改进的？这个麻烦我们核实，并且督促协调解决，好吗？
2: 好好好，
1: 啊。
2: 我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
1: 嗯，然后再有一个，他还说了，就是距离居民区不到100米。这个到底是隔了多少米？它是不是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电话，您
1: 嗯，
2: 说，
1: 0731
2: 0731
1: 8554
2: 8554
1: 7177。
2: 7177。
1: 对，0731-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嗯。然后这个问题呢，咱们刘先生说，他们村民是多次的进行了反映，而且持续有多年时间了，但是是一直都没解决好。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工作人员上门去看了，啊，有没有这个解决的方式和方法，这个都请一并进行回复，好吗？嗯，
2: 好，
1: 好，
2: 没
1: 谢
2: 问
1: 谢。
2: 题。
1: 我们同步打一下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的电话，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李县分局吧，我们打一下李县分局的电话。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到底是不是造成了这个环境的污染，有没有使他们的空气，产生一些恶臭这种情况？电话正在接通。

0: 再打一遍，再打一遍，刚才电话断线了。这是反映的常德里县的养殖污染的问题哈、啊，看
1: 你
0: 是不
1: 什
0: 是
1: 么时
0: 属
1: 候再
0: 实。
1: 播？
0: 耶，刚才明明打通了，现在就成了 busy 了。来打这个里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吧，打他们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直接来反映。
2: 喂，怎么这么事？
0: 你好，李县政府值班室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
2: 你
0: 问
2: 好。
0: 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本来是要反映到这个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李县分局的，但是他们的电话接通之后，后面就被挂断了，所以反映到您这里来，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我这里是政府值班室，您说。
0: 好，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先生，他是来自于小渡口镇董家村12组的一位居民，现在他反映说，在组里有3个养殖场，其中呢2个是养猪场，规模都比较大，一个有上100头，一个有上1000头，还有一个呢是养鸡场，都离我们的居民区是不到100米。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从这几个养殖场建了之后，咱们居民周边的这个气味就特别难闻。排出来的臭气啊，非常熏人，窗户也不敢开，白天也排放，然后人都不敢出去。这个问题呢，他们有多次的反映给村里，然后也给我们的环保部门，给镇里，同时给12345打过电话，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改善。所以我们想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这几个养殖场，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养殖，这第一。第二，他们的这个距离离居民区不到100米，是不是属实的？它是不是在我们的规定要求范围之内的？然后其次就是关于这个味道的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帮助村民协调解决，好吗？
2: 啊，您说，您继续说，
0: 没有了，就是这几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我回头我向相关部门反映，好吧？
0: 好的，一定要请你们引起重视，因为居民说已经反映了多年，但这个事情没有后续。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有没有人去帮忙着手处理？这个很重要，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2: 什么？
0: 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
2: 我这里只是值班室，
0: 我知道值班室
2: 我只负责帮您引导。
0: 您要把我的回复电话告诉工
2: 我
0: 作
2: 没
0: 人
2: 有
0: 员
2: 处置
0: 呢。
2: 权，好吧？
0: 我知道，我说你要记我的回复电话，你转了之后，他得给我们进行回复啊。
2: 您如果要解决问题，您可以直接联系生态环境局，好
0: 我
2: 吧？
0: 们联系了，联系不上，转到您这里来了。
2: 转到我这里来，我也是推荐您要转，还是要转回去啊？
0: 我没
2: 我
0: 有
2: 这里
0: 让
2: 只
0: 你
2: 是引
0: 现
2: 导。
0: 在回答，我现在是告诉你我们的回复电话是多少，你要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同步转给他呀，要不然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的？
2: 您
0: 我
2: 是
0: 们怎
2: 哪
0: 么
2: 里
0: 后
2: 啊？
0: 续呢？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同步观看。也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搜索湖南电台，听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直播，好吗？
1: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直接连线的，就是我刚刚因为前面没听清楚，就是有一个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吧？反映了多次，然后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吧？生
0: 是
1: 还方
0: 的，
1: 面的，
0: 你们
1: 对不对？
0: 刚才那位男性工作人员应该记录了吧？
2: 记住了。
0: 好，那你记
1: 是
0: 我们
1: 这
0: 的
1: 样
0: 回
1: 子
0: 复电
1: 的，因为
0: 话。
1: 我们这边只是值班室，日
0: 我
1: 常的
0: 知
1: 话。
0: 道你是值班室，我已经跟你讲了多次了，我知道你是值班室，我没有要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你们转办这个问题，但是你现在得记我的回复电话呀。怎么记
2: 您
0: 我的回
2: 说，
0: 复电话不能记吗？零
2: 您
0: 七
2: 说，
0: 三幺，零七三幺八五五四，7177。零七三幺八五五四七幺

0: 8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啊，这个问题要回复的啊，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在直播当中追的。电话接出去吧。好纠结，一个问题跟你反映了，你没法解决，我当然能够理解，我知道你是值班室，但是你转办，你得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对方啊。那要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提这么多的问题你不给回复，难道你自己消化吗？不能理解。好，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电话了啊。来，刘先生。
2: 你好。
0: 啊，这个问题刚才我提出了几个疑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距离，它是不是在我们的相关的要求之内的，能不能够建这个养殖场，其次就是几个养殖场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经营，那么这些都符合的话，那么产生的这个你说的味道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造成环境污染，那么如果造成了环境污染怎么去解决，怎么想办法，那么如果说它可能还没有达到污染的程度，但是确实对大家产生了影响，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味道降低，这个其实是应该去想想办法的，后续我们会继续关注，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
0: 好，也非常的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那么在这里周梅想多说一句啊，其实今天我们接了几路电话，不管是来自这个 4S 店的，还是刚才我们的这个政府值班室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拨打了有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局的一个电话，李县分局的电话，直接把我们电话挂断。说实话，周梅的感受就是，当我自报家门之后你就把我的电话挂断了，当我自报家门之后你不 然后你不愿意记我们的回复电话，说我们不是这个处理的部门，其实这些功能职能我都能够理解，但是不管是媒体还是老百姓反映问题，咱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份耐心，对不对？当我反映了问题之后，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回复，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困难有问题我们可以解释的清楚，那如果说多一份耐心，多一份这种上心的话，我相信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投诉是可以避免的。你别看周梅天天在这里接电话，其实我并不希望每天都接很多的电话，每天都接很多的投诉。如果说电话少了，投诉少了，说明我们的居民对这个生活，对他们这个周边的一些事情是很满意的，他们没有遇到困难。正是因为遇到困难，他们才会找到为民热线，也是因为他们多次找到了其他的这种方式去协调解决，他们没有办法了，才会无奈之下找到媒体来出面。那么我们也希望，不管是职能部门也好，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好，其实我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问题，去帮助消费者，帮助我们的居民，帮助群众解决问题，那么我相信他们也会认可你们的工作，会用脚来进行投票的。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节目组的关注。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来告诉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也告诉大家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的通过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和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3: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也提醒你哦，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准备的各种精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现在有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垮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上次去巴黎有三个朋友叫我带了这个三件套啊，你看这个套装里面包括什么呢？娇韵诗双萃精华的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确实是大口碑，而且是好用的东西啊！如果你们来看一看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夏日特惠这个金芒果商城里面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到手的价格只要469，太给力了！这个价格哈，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仅需一套就可以搞定这种夏日的多雨天气里面的肌肤问题。除了这个之外呢，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说实话，要不是我自己韧带损伤吃过这个，我都没办法跟你夸它有多好。因为从35岁开始

0: 最晚40开始呢，哪怕是你没有受过此类的这个伤害，人体的钙质都已经开始净流失了。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来补充自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吃完之后啊，你爬楼梯爬山，哎，生活当中那些小细节，对吧？包括你的牙齿、口腔溃疡、牙痛啊，什么刷牙是溢出血啊，这个牙齿松动啊，甚至畸形、甚至脱落，这些方面都会有感觉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江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商城”的“金芒果”三个字，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呢是299，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3瓶到手呢只需要198，很给力啊！想想家里面那一些爱运动的老人，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适合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除了关心别人之外，也要关心自己啊。接下来2026年半年都已经过去了，你的一季度啊二季度啊有什么总结呢？你有哪些美好的朋友圈呢？接下来这个事儿很值得你发朋友圈啊。这个事儿呢就是为你们准备的大剧宝岛一村话剧舞台天花板，这是我们去看剧，是我们很值得发朋友圈的一个事情。那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能够上台去演这个，是不是值得发更多朋友圈？如果你们家有年龄5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剧组喊她来当小演员啊！7月17号、18号，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即将登陆到湖南大剧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以及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如果你想让你们家宝贝演名导、名戏和名角同台，想让你们家宝贝有一次难忘的戏剧舞台经验啊，那么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发送的是宝岛这两个字啊，为你的孩子报名，把你们家宝贝的视频发到指定邮箱，剧组点将静候佳音。而演出门票呢也正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热卖哈，如果你想来看这场演出，带孩子或者把孩子送上舞台来看这场演出的话呢，发送宝岛或者话剧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抢先啊来把这个座位抢掉，少量的优惠套票也正在等待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吧。继续来为你送上新说法节目，如果想要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在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有一道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还有就是直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就可以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企业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0: 欢迎孔律来到我们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0: 欢迎千呼万唤啊，很多粉丝等候的孔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久等，
4: 孔律，
0: 久等了，王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先简单描述一下，就是大概是我母亲跟继父之前有一套共同的房产，然后现在因为继父身体不好了，我们就分别就是继父跟他儿子住，母亲跟我住，然后现在他儿子提出来要处理这个房产，房产的名字据我所知是那个继父、我母亲还有我还有对方的儿子都在房产的名字上，所以我想了解这个房产的一些相关的继承或者分割，到时候后续处理的一些法律问题。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关键点是哪几点呢？
3: 王律师你好。
4: 哎，你好。
3: 现在这个房本是你有吗？
4: 我妈妈应该就在家里。
3: 你回去翻一下。
4: 妈妈应该能找到。
3: 你回去翻一下她那个公有关系，到底是您刚刚说的是，有4个人嘛，至少有4个人的名字嘛，对吧？
4: 对对。
3: 是按份共有的还是共同共有的？你这个到时候看一下，房本上有。
0: 哦，按份共有还是共同
4: 按
0: 共
4: 份
0: 有？
4: 共用。
0: 哎，这个重点要记住一下。
4: 好的。
3: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母亲和这个继父是，就是后面组合的嘛，对吧？
4: 对。
3: 然后继父那边的儿子是，他之前跟你母亲之前的，就是他的前妻生的，对吧？然后你说那个继父神志不清是什么意思？
4: 他就是因为中风，现在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
3: 哦，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生活。
4: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3: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说他处分自己的财产，他肯定是要
4: 嗯。
3: 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
4: 嗯。
3: 你刚刚那个描述，我就有点搞不，我第一个啊，没有相关的医院也好，鉴定机构的也好的报告作为支撑，你这个单纯说神志不清，你就认为他没有处分的权利，这个也不合适，对吧？
4: 啊，我只是描述我观察到的了。
3: 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想卖也好。想处置你，我可以理解为是出卖或者说出租啊。
4: 对，对方是提出想卖掉，
3: 对方是谁？
4: 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已经没有人住在里面
3: 哦，想出卖，然后
4: 了。
3: 这个原则上如果是共同共有，然后你们四个人都要对这个房子进行处分，最好是到时候去房产局啊。把那个房本或者之前的那个新写弄出来，你们房本有的话可以看得到的啊。
0: 也就是说，如果是共同共有的话，这个房子它可以卖，如果你允许的话，那么卖出来的钱就按照你们商量的比例来分割就可以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巩俐。
3: 一般，共同共有的话，就是按份共有才会有比例，就是按多少的份额嘛，
0: 对。
3: 就是
4: 我
3: 共。
4: 估计没有按份，因为它是那种单位房，单位福利房。
3: 然后这个出售的话，你看一下那种单位福利房是不是有单位有限制啊？或者说这个能不能在作为商品房在市场上流通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嘛。
4: 可以卖的，就要先转成商品房，再出售。
3: 对，所以你
4: 他
3: 前
4: 如果
3: 面，
4: 没有写，
3: 所以你
4: 就您说。
3: 前面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您继父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房子的处置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房子到底这四个人怎么分的问题，然后至于卖多少钱，这是你跟买家去沟通，或者说如果有中介公司的话，跟中介公司他们去协商的问题嘛，对吧？
4: 我再想多问一个啊，如果他那个房产没有写份额，是否我们协商写一个协商协议也可以，就是直接按纸上商定的比例来均分这个出售的钱？
3: 可以是可以。
0: 但是怕变卦，是这个意思吗？巩俐。
3: 这个如果说，因为他这个继父这边，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啊。
4: 他如果自己做不了主，已经神志不清楚，怎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3: 如果是作为遗产分割，那么就不是这种弄法了，就是说要等，这个，
4: 等他去世。
3: 对，然后作为你母亲能够分一半。你们都是排后面的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节目中就不讲
0: 不
3: 这么
0: 展
3: 多废
0: 开
3: 话，
0: 了，
3: 对。
0: 大概这样的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首先，你要把这个房子变成商品房，其实你是不拒绝售卖的，只是说你担心后面的分割会有问题，对不对？
4: 对，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自己协商一下就可以按自己协商的比例去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确实没有一个医学鉴定它是否属于能够自主处理自己房产的人。这个我也比较困惑，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是他
0: 我可以
4: 儿
0: 这么
4: 子，
0: 理
4: 所以
0: 解
4: 我
0: 吗？
4: 们把这个房子处理掉，并不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就是担心现在卖是不是有点，也没有问过继父的这个意见，像私自卖一样，没有获得许可，对不对？
4: 对啊，因为他自己如果不能很清醒的定这个事情，他儿子我觉得是不能替他做主的呀。
0: 明白了，你担心的还不是后续的分割问题，是售卖的权限问题。那这个孔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来避免？
3: 这个第一个呢？ 如果你有这种权属纠纷的

0: 可能啊，你到时候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你是哪个区
1: 哦，不是这里，是其他地方，
0: 啊？咨询一下
1: 不
0: 当
1: 是长沙。
0: 咨询一下当地的公证机构，你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做视频公证，或者说这个做出一个公证文书，这样子会可能法律效率会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本身，单位房它能卖的价值不高，然后你们这个家里面关系也处理得好，是吧？做一个书面的协议，都签字嘛，对不对？至于你怎么分，这是你们家里内部的问题嘛，你也可以放弃啊，对吧？或者说他也可以放弃啊，这个或者也可以均分呢，对不对？这个是你们这个充分的这个处分自己的这个财产的权利的一个表现。
1: 哦，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如果它不是遗产，它就是一个现在的要出售的一个商品房，那么我们四个人是同等的这个，如果没有写明比例的话，是同等的这个分割的权利，是不是？
2: 这一开始就跟您讲了呀，你要看看那个本子上是怎么
0: 看
2: 写的
0: 房
2: 呀。
0: 产证吧。
2: 对呀。
1: 如果没写，因为它是单位房，我估计是没写。如果没写是怎么处理呢？就是自己协议协商。
0: 没写就是自己，就是都有。
1: 都同等的，对不对？
0: 不能。
1: 还是我母亲排前面，
0: 没，一样的。
1: 一样的
2: 你们
1: 哦。
2: 的地位
1: 好，
2: 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孔律已经回答过你的。如果你怕漏掉细节，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好不好？回听的地址呢，你可以在群里面来问一问王女士，好吗？
1: OK，谢谢。
2: 晚一些我们孔律的答复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供您参考一下。谢谢王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入群了哈。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我是23年5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来借了我10万块钱，他是搞那个民宿嘛，借了10万钱，后来要他还，他就说让我转投资，后来我也同意了，后来转投资的话呢，但是这个合同的话呢，就一直没签，一直没签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他是在签，他一直没签下来，后来他说反正是承诺嘛。40%的分红嘛，但是10万块钱一年，就是给我4万块钱分红嘛，但是一直呢就没分。当他现在呢，等于是去年他已经办不下去了，他现在没搞了。我去年在12月份的时候，我就让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就借了10万块钱嘛。但是为了去年的话，按照分红的话呢，就有20万了。20万，他就是或者算了一下，按3分的利息算，然后这个就相当于20万嘛。但是承诺呢是2026年的1月1号还款，但是他一直没还。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搞不下去了。我查了一下个人的话呢，他有2条官司，但是他这个民宿的话呢，又没有营业执照，我就查不到。听说他的官司也比较多，债务缠身。我现在这个钱是怎么拿得回来的？
2: 张先生，他借了你10万块钱，这么久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
3: 没有，对。
2: 哦呦，那中间您跟他见过面没有？您跟他讨要过没有啊？
3: 这讨要过。
2: 是在微信打电话都有是吧？都有痕迹，对
3: 微
2: 不对？
3: 信打电话，反正是去年的话，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嘛，写了个借，之前是没写借条嘛，因为比较好的朋友嘛，就写了个借条，他就说10万块钱嘛，然后利息3分嘛。然后就2026年1月1号还清嘛，
2: 来，孔
3: 二零
2: 律，
3: 二六一到现在都没还，他就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的。
2: 哎，这才是最恼人的地方，都不听你了，对吧？就之前
3: 是
2: 我
3: 的，
2: 帮
3: 是
2: 你，
3: 的，
2: 现在你不理我，来，我们请孔律来给你支支招。
3: 对，
0: 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0: 到底是投资还是借款？
3: 啊，投资的合同没签，现在打了10万块钱的借款借条的话呢。是承诺的利息呢，是3分的利息。
0: 你认为是借款？
3: 啊，我认为是借款。
0: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分过红啊？
3: 没有。
2: 你们之前在微信里是不是商定过？就是你同意过？哎，我同意这是投资。
3: 那微信上没有的，没同意过。微信上没聊这个话题。那转投资的话呢，都是这个当面聊的。当然了，我起草了一份那个投资协议，但是那个投资协议的话呢，他一直没签嘛。后来就是说没签，我就让他转，去年12月份我就让他转借款嘛，打借条嘛，就这样。
2: 你看我们法商很高的粉丝 Mark 也在问。

0: 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管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来，我们请孔律来支招。
2: 你这个10万块钱什么时候打的？怎么打的？
1: 拉2023年5月26号通过银行转账。
2: 中间有催要是吧？
1: 有催要。
2: 然后借款合同什么时候签的？
1: 借款合同是，借都打了个借条，合同呢是去年的2026年12月
2: 二
1: 份
2: 零幺五
1: 左
2: 年吧。
1: 右签的，但是呢，他这个写的借条呢，落款日期呢是2023年5月16号。
0: 来，我们来请孔律快刀斩乱麻。像这种情况，电话也不接，然后信息也不回了。听说他身上还有别的官司，那这种人的钱我们怎么要回来呢？
2: 是这样的啊，张先生，我就统一给你做一个回复了。第一个，你这个，到底是投资性质还是借贷性质？这个可能得到时候综合分析。那么我现
1: 因为
2: 在
1: 现
2: 暂
1: 在我有
2: 且，
1: 借条了，那
2: 您
1: 肯
2: 听
1: 定
2: 我
1: 是
2: 说
1: 借贷
2: 完，
1: 关系。
2: 您听我说完，我现在暂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给你分析，好不好？你的借款合同是到期的，对吧？就是本身你的转账日期是在2023年5月26号，但是你借款是在2025年的12月份，也就是去年年底
1: 对，写的
0: 补
1: 借
0: 签了
1: 条。
0: 一个借条。
2: 到签的是吧？实际上是到的。然后你合同中借款合同中约定的3分利息，这个肯定是过高的。你可以起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降到同期银行 LPR 的4倍，也就是现在3个点乘以4，12个点。年化。然后你如果说需要起诉，这个先把程序立上去。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起诉必要，你自己也了解了他的经营状况很难，你觉得要不到钱了，那可能我也还是建议你起诉。你先拿到一份确认的生效的裁判文书，让他进入到执行程序，这样你至少排了队。如果说你现在不起诉，你又说他债务缠身。那他以后还钱也是按照进入执行程序的这个顺序来嘞。
1: 哎，那我就说，要不等到他是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吧，我29年再去起诉，还是现在起诉好嘞？
2: 他已经与，如果说你这个是以借款合同纠纷去民间借贷纠纷去起诉的话，他没有在借贷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进行还款，他就已经属于违约了，已经可以起诉了，对不对？只是说你的利息起算是怎么算的问题了。
1: 利息起算是从2023年5月26号开始起算嘛？
2: 然后
0: 张先生，你这个思路还是清晰
2: 你
0: 的。
2: 中间有催要过吗？是吧？他诉讼时效也终止中断了嘛？你也能拿出
1: 对，
2: 你也能够拿出一定的东西嘛？所以，先走程序，走不
1: 先
2: 通
1: 走。
2: 再说。
0: 而且还有一个建议啊，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对吧？而且刚刚孔律也讲到了，你这个定性的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就不确定因素的，可以这么说吧，孔律。
2: 对，投资你就要承担风险，但是好在是他前面没有给你分过红。
0: 但凡他分过1毛钱，你这个又不一样了。
1: 没有一毛钱都没分过。
0: 所以啊，你看这种人，你把钱打给他，他倒1毛钱没有给你，还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为你，你都会为他打了10万了，他连这点流量费都不给你。有主
1: 哎，
0: 意了吧？
1: 那我这个。据我其实呢，他之前是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其他同事那里也借了有，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查了，就是个人有两个，
0: 那张先生他们借了他的钱，你的愿
1: 因为
0: 望是什么呢？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1: 我现在就要想问，就是说我这个钱怎么把它搞回来？
2: 那
0: 刚
2: 这
0: 刚已经回答
2: 那
0: 过您了
2: 别人
0: 呀，
2: 借他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要帮别人操这个心吗？
1: 我是想，他如果债务缠身，你起诉了也没用，也不一定能拿到钱。
0: 那你就算了呗。那你按你这个说法，就是那你就打破牙齿往肚里吞，那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呀。就是因为你咽不下这口气呀，对吧？对吧？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咱就只有着手干就好了。民间借贷的这个诉讼书的模板，我们群里有，您到时候看一下，把身份证号、姓名，然后事由替换掉，时间替换掉，就是您的诉状了，好不好？
2: 群里都是
1: 好
2: 要素
1: 的，
2: 的吗？
0: 您可以在我
1: 感
0: 们的
1: 谢。
0: 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微信公众号，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好吗
1: 我在群里面，我已经在群里
0: ？OK，那群里见哈，张先生。
1: 面。好的。
0: 好嘞。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 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

0: 开通中。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2007年的春天，王心凌身边很多同事朋友都处于单身的状态，大家像集体陷入了某种神秘的磁场，纷纷去研究哪里的月老庙最灵验，要么就是手上缠绕红线，桌上摆着粉水晶。唱片公司把专辑定调为甜美开运风。主打歌《爱的天灵灵》就仿佛对应了当时社会的这一现象。这不光是一首动感的歌，也是一首招桃花指南。王心凌在接受访问时说，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开心，希望把好运气传送给大家，让孤单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对的幸福。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情况哈。现在省会长沙的路况基本是正常的，请各位有序来通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哈，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同时也提醒各位哈，如果你们家有宝贝的话呢，在8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如果你在考虑暑期的这个问题啊，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已经加场了哈。这个周末呢是我们报名的最后一周，这个周末呢也是我们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如果你们家宝贝呢背东西比较吃力啊，那赶快来参与我们这一次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营。咱们专攻的是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这个能力啊，咱们还可以迁移在其他学科。在我们的微信对话框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回复到什么英语这两个字，对，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还有啊，就是高考的朋友们，家里有高考生的朋友们，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关注哈。最近这个报志愿这件事情啊，确实是很多人也在看的哈。提醒你们哈，2026高考志愿填报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志愿填报，咱们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湖南交通频道作为协办单位将全程报道。明天也就是24号的当天，湖南教育考试院的视频号会全程直播。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矩阵号也会回放直播，各位可以来关注啊。怎么来看这个直播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好了，搜索湖南交通频道会提醒你的哈。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晨光热点为您送上。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高考的最新动态情况。那么记者呢，从今天上午召开的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我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全省统一高考，这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人，历史类考生13.92万人，物理类考生30万人，对口升学等考生3.04万人。今年高考成绩总体分布正常，和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那么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这其中历史类为2,139人，物理类为18,876人。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湖南2026年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历史类446分，普通物理类400分，体育历史类文化349分，专业257分，体育物理类文化310分，专业257分，艺术类平行组中，音乐类文化320分，专业209分，舞蹈类文化300分，专业174分，播音与主持类文化400分，专业189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320分，专业197分，书法类文化320分，专业222分，表演导演类分3个方向，其中服装表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21分，戏剧表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31分，戏剧影视导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33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类200分，艺术体育类文化160分，专业155分。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以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作为参考。

0: 2026年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考生朋友可以在今天的15点以后通过官方指定渠道查询高考成绩。不过也提醒广大考生注意，今年的查询方式有一些小的变化。成绩发布之前呢，考生可以先登录潇湘高考 APP， 使用身份验证码功能获取本人的验证码。查询成绩时需要凭此码验证。注意，这个码的有效期为7天，刷新之后有效期会重新计算，顺延7天。建议考生提前准备好身份验证码。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能源局在6月25号，也就是今天宣布，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04，在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那么现在大家所听到的就是央视国际时讯发布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当地有人向社交媒体上传的视频的同期声，也是一个现场的情况。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24号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委内瑞拉在24号发生强震之后，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2: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1: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2: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1: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3: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4: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3: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连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9: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都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新说法的节目组，也欢迎到杨洋，欢迎张勇、杰杰还有阳光星辰等等朋友们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也可以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孔万顺律师，
0: 欢迎孔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96218-0号接热线里面等候的袁先生。你好呀。
3: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挂靠了一家公司嘛，
0: 嗯，
3: 然后这个有点绕，我把他这个公司叫做 A 公司好不好？
0: 好，您说。
2: 文字版我看了，我问几个问题你回答我好吧。
0: 这样子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很多粉丝也在听节目，他们也想获得这个案情的基本陈述。就是您在 A 公司里面挂靠了对不对？
3: 对。
0: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我要把这个钱就付给那个 B 公司。
0: 嗯。
3: B 公司呢就想给 A 公司就开了100多万的这个劳务的发票嘛，
0: 嗯，
3: 然后 A 公司收到这个发票以后，就把这个钱就付到了 B 公司，嗯，而 B 公司他又要向这个 C 公司开了这个进项发票，后面就是 C 公司他就是被其他的公司给起诉了，就导致这笔钱就冻结了，
0: 嗯。
3: 然后呢，就这个 B 公司呢，他就是因为我向他这个开票要，他要扣除一些手续费，
0: 嗯，
3: 然后其他剩余的钱呢，他就是陆陆续续就转了一点钱给我，然后最后还有40-50万块钱没有退给我。
0: 他转给您多少钱呢？
3: 转了100多万，也有100多万。
0: 嗯嗯，我想请教一下孔律啊，这种操作现在是有钱没有到手。这个整个流程里面是合规的吗？或者是说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2: 首先啊，我本身我就是做建工的，企业合规的。你这个逻辑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吧。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这个劳务票是走账的噻？
3: 劳务票怎么
2: 是走账的？不
3: 走了账，走了账，走了账，
2: 嗯，然后你是挂的 A 公司是吧？
3: 对，我是挂在 A 公司。
2: A 是总包。
3: 对。
2: 然后 B 公司做的劳务分包是吧？
3: 对。
2: C 呢
3: ？C 的话，他就是劳务，这个劳务这个公司就是 B 公司，他因为他要进项嘛，他也需要进项嘛，进项发票嘛，所以他就向这个 C 公司开了进项发票嘛。然后
2: 搞反了，
3: 然后他也把这笔钱付给 C 公司了嘛，
2: 应该是 C 开给 B 了， B 把钱付到 C 去了。
3: 对，
2: 那你搞反了啦。
3: 没有，他等于是首先是 A 付给 B， 然后 B 付给 C。
2: 是的，发票是 C 到 B 到 A， 反过来。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 C 公司涉诉了是吧？
3: 对，现在是 C 公司他要被冻结了，
2: 被
3: 账户
2: 被其他的案件做了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0: 看来孔律还是有丰富经验的。那现在这种情况您看，给袁先生一些指导吧。
2: B 公司是谁的？是谁控制的？ C 公司是谁控制的？
3: 都是不同的法人。
2: 哦，你是做实际施工人的咯？
3: 对。
2: 你这个问题找不上 A。
3: 找不上 A， 对 A 与 A 没关系。
2: 如果 B 已经把足额的款付到了 C， 你也没法找 B。
3: 但是我只能找 B 吧，因为。

0: 因为，
1: 这样子好不好？你听孔律分析完。
2: 你想一下，首先我们不考虑这个过程，或者说这种监工类的案件，或者监工的这种通常操作逻辑。那么你现在从资金上来看，总包单位的款向劳务公司、劳务分包公司付已经付清了，账面上是的不？
0: 对。
2: 劳务分包公司 B 公司在把相应的款项通过往来的形式给到你身上之后，他已经把100万转到了 C 没有？
0: 转了。
2: 转了 C，这个现在是 C 的账户里面有现钱被控制住的，
0: 对，
2: 那你现在肯定是找 C 啊。
0: 我找 C，因为我与 C 没有任何的往来。
2: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嘞？B 为什么到 C 去了？你本来到劳务公司就打直了，你其他的可以用民工工资形式啦。
0: 他 B 到 C 实际上是 B 的行为，不是我的行为，因为他需要劳务进项，所以他找 C 开了劳务进项发票。
2: 是这个意思。
0: 对，是这个意思。等于现在我的诉求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能不能就是起诉这个 B 公司的法人？因为他跟我的进项，他跟我的资金往来，我是有记录的。他转了多少钱，然后他欠我多少钱，我都有这个记录在这里面。
1: 可以找 B 公司吗？请教孔律。
2: 这个直播里面不好讲。
1: 很多细节需要了解完之后才能给你介绍和分析，这样子好不好？袁先生，您的情况呢，我们请孔律大概来给你捋一下。如果没有 C 公司的存在，只有 AB 的话，那你的流程该怎么走？简单来梳理一下思路，好不好？孔律。
2: 首先啊，你刚刚这个问题里面，这个你这个总共你这个分包劳务只有180吧？
0: 对，
2: 你这项目不大了。
0: 我呢？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现在先，把跟 B 公司的往来先找出来嘛，好吧？你这个先把这第一步做了嘛。然后你这个尾款的话，就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说，B 和 C 之间，这个100万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经过你授权的嘛，是吧？这是最关键的嘛。然后也是基于他按被其他被被被采取了保全措施嘛。然后你劳务票几个点？你开的几个
0: 劳务
2: 点
0: 票一般是6个点，
2: 呢？差不多吧，你就该出的费用出，你其他的还是你的了，就是这个意思了。
1: 这样子好不好？更多细节呢，我们在群里给你一些文字版的分析，好吗，袁先生？
2: 这个文字版分析没用的，我这个。
1: 袁先生，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呢，后续详尽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广告期间跟我们的孔律好好再交流一下。然后您入群了吗，袁先生？
0: 我入群了，我就想能不能，就是有没有这种，律师能够对接一下的。
1: 晚一些，我们看看孔律在我们的广告时间能给你更多的指导，好吗？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

0: 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3: 我是孔万顺律师。
2: 好的，欢迎孔律来公益答疑。我们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谭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子，我在长沙石头阳光的豆碧桂园，买了房，又买了个车位，当时有开发商与物业根本签的那个推广协议。
2: 这样子，您再说一遍好吧？就是您在某处买了房，买了车位，然后
4: 我开发商或者物业都跟我签了推广协议。现在呢，物业也不承认，开发商他那个跟上地址也不符合，也不存在，也是假的。拒不退款，现在找两边都没用。
2: 这样子，我问您几个细节。第一，这个协议什么时候签的？你买房是什么时候？
4: 我买车位是19年10月10月份签的。房子是16年买的。
2: 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个退款是因为什么原因退款呢？
4: 他是不是是买车位？当时买车位是7万多块钱。搞优惠活动。搞优惠活动就返4年，每一年返5000，返2万块钱。他返了返三年了，就不管了。
2: 也就是说少返了一年，是这个意思吧？
4: 对，他现在找开发商，开发商也找不到。
2: 返2万，已经返了你15000，还差5000没到位。
4: 对对对。
2: 那前面的那15000分别是哪家公司打给你的呢？
4: 碧桂园。
2: 您说就是您的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2: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孔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3: 谭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像你这样的情况业主不少吧？
4: 有至少我知道得有20-30户。
3: 你现在你协议在边上不？就是跟开发商签的那个退款的协议
2: 在手边吗？
4: 我那微信上有啊。
3: 你这个电话打完你落实一下，第一个你的退款协议到底是跟谁签的？
4: 跟开发商和物业
3: 共同签的吗？
4: 对，开发商是甲方，物业是丙方，我是乙方。
3: 那你看清楚协议中是怎么约定的，原则上应该是甲方退。
4: 现在甲方他的跟商，他那本身报备的地址都不存在。
3: 工商地址可以变更，这个有可能是可以的啊。然后您看一下之前退的那个15000是通过谁的抬头退给您的。
4: 我看到啊，老师你看到啊。
2: 不说具体名字啊，你就告诉我是物业公司还是房地产公司。
3: 不说楼盘名字
2: 啊，还是说其他公司啊？
4: 是，我看看。
2: 好，这样子，我们按照几个情况来给你简单分析。孔律，您来帮
3: 他指导
2: 一下。
3: 第一个呢，如果说是由开发商已经履行了部分的这个退款义务，还剩下5000块钱没有退的话，那这个。如果协议也是这么约定的，那这个资金流和合同流是可以对应上的。那你可以根据你们之前签订的这个退款协议去起诉，这个开发商也好，你要看具体是谁啊，物业公司也好。如果说是他们共同承担责任的话，那就两被告。然后，案件比较小，可以适用。检验程序，然后也相对比较快，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你们同批的业主有这么多人，你如果需要观望的话可以让别人先起诉你看看情况，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去做这个第一个，然后其他人效仿，这个都可以，然后事情只有这么大，但是关系到的人比较多，这是典型的批量诉讼，如果说法院立了你一个，后面的一起来他会参考统一的裁判标准啊，我要说的基本上全了。
2: 就是
4: 他也在推皮，
2: 他就是不承认，所以我们才说孔律建议您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然后关于诉讼的这个细节，包括您看是邻居先出手，然后您再借鉴，还是您先做第一把枪，这个都是您自己来看着办。
3: 他不承认，他前面已经履行了3期了啦， 你有合同里面写了四十亿。

0: 啊，这是10年的了。
1: 如果说他承认了，你们这个麻纱就没有了呀，您就不会打电话来求助孔律了呀，对吧？所以说这个矛盾都是很容易存在的。我们现在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有的事情它是你找到方法了，但它很繁琐，咱们花时间就可以了。有的是它没有办法解决，您这个呢，孔律刚刚讲了，是有办法解决，只是说你中间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您动起来，给您参考，好不好？
0: 那上次政府不按，可能就永久无实行了，怎么？
1: 您就是因为觉得，哎，接下来我可以做些什么，想请教律师，所以您才打的这个电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
2: 既然不想被动，就主动呗。
1: 嗯，对啊，如果你已经死心了，你就不会打电话了。既然有这个权益，咱们握在手里，就应该捍卫啊。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啊。最终的决定是您自己按照您的这个愿望来进行执行。谭先生，您入群了吗？请问一下您，谭先生。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哈。谢谢谭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建立的，这是在我们96218转零号建立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刚才是咨询过的，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个借款的了。
1: 啊，您说。
3: 哎，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跟把他老婆跟他公司一起起诉呢？
1: 好，对方欠了你10万块钱，对吧？
3: 对对对对。
1: 能不能？他现在婚姻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对吧？
3: 对。
1: 嗯嗯，来请教红绿。
2: 我刚刚下播还在那说，幸好没说这个事。
3: 对。哎，红绿你好。
2: 你好，这个。
3: 哎，我是之前
2: 我知道
3: 刚刚在打个电话。
1: 好，我们赶紧的快刀斩乱麻，进入正题。
2: 我刚刚已经预料到这个问题了。
1: 嗯
3: 哎。
2: 首先，你要原则上。公司是公司，个人是个人。
3: 哦，
2: 原则上，如果说他的公司和他的个人，你要看他那个公司到底是有限公司，还是说个体工商户？
3: 啊，有限公司，这个可以确定。
2: 啊，是吧？然后他的出资义务有没有缴纳清楚？他这个之前办的民宿到底是以个人名义办的，还是以公司名义办的？这个东西就复杂的很了。
3: 哦哦
2: 啊！如果说你还要起诉他的老婆的话，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借款的时间是否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并且这个资金是不是他们用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夫妻共同生活。有可能他这个民宿也是两口子在打理嘛，对不对？
3: 他这个钱的话呢，他是用于他这个民宿，当时要他是跟我有这个有微信做证据的，他说要借钱卖地吧，
2: 卖地。
3: 就是把地啊买进来嘛，他就是想这个有他那个民宿有1200亩嘛。
1: 嗯，好，我们不讲那么细节，张先生。其实我就可以这么理解，你的朋友借你的钱，就是他用于个人投资，对吧？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请孔律给您一些建议。
2: 你现在先去尝试立案，不要想着把被告越拉越多。你这个公司，你或者说你可以把手上的材料整吧整吧，你到时候。就是不是通过这种线上的咨询啊，人家看完材料，花点时间，花点精力给你分析一下。我现在也没办法给你确定有几个被告。
1: 我们现在就是听您这个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因素也比较简单，能够给你一些粗浅的方向指引和流程参考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说你的案子之前的难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孔律问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借款还是投资？您得先把这个定下来，是吧，孔律？
2: 对。
1: 您的难点在这里，而不是您希望说，哎呀，多拉一些人进来，是不是我更有保障？而是您这个属性要先确定下来。如果您觉得还有细节没有确定的话，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到时候会发这个节目回听的信息，您到时候回听一下，可能会有更有收获，好不好？
3: 好的，好，
1: 谢谢张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我看到我们的电话在闪烁哈，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拨打96218转零号键啊。如果您现在拨打是一个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情况，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电话，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各位的忙，也希望收到更多的正向反馈，希望你们的锦旗越来越多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现在是中午12:30。

0: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十七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爱心送考，它由腾讯元宝以及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权威信息，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的12年的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的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呢，你可以打开我们的 QQ 浏览器啊，搜索元宝高考通，会直接跳转这个软件，它是免费使用的，希望可以帮到各位。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想要找到我，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新说法正在陪伴你，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为各位进行公益普法。你遇到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今天请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大咖是孔万顺律师。
3: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2: 谢谢孔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帮助各位来指点迷津啊，找到一下你面前的这些隐形选项。您遇见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同步也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来请教孔律的文字啊，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要来请教您。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讲到了，如果您遇到问题，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这是等等。他说，23年的时候，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注册了公司。我最近发现，哇，原来我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并且呢，这个公司虚开了70多万的发票，但我本人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参与过经营，也完全没有获得过盈利。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倒霉了呀？我怎么办呀？要打官司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忽然发现自己被称为了法人。
3: 首先这个。从他的描述上来看，他不是一个问题。
2: 嗯，
3: 第一个，他说到这个，身份冒用的问题。
2: 嗯，
3: 就是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恶意注册了公司，并且基于该公司实施了相应的非法行为。
2: 嗯，
3: 第一个行为呢，这个虚开的行为呢，肯定七十几万。
2: 嗯，70多万吧。
3: 70多万，这个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罪了。
2: 嗯，
3: 然后。至于他为什么会被他人冒用的这个冒用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的话，可能我们之前遇到过的就是说，人家给点小恩小惠，用他的身份证或者用他的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这个他一定是有苗头的，不可能是完全不知情的，或者说不可能是没有一点风的。
2: 嗯，应该是有一些痕迹，
3: 对，
2: 有一些征兆啊。
3: 对，就跟我们之前处理的那种非法出租出借信用卡银行卡一样的。
2: 嗯，
3: 就是像一些大学生啊，给他500块钱让他去办个卡，卡就给人家用了。
2: 这就是警告啊，这就是进坑的警告，千万不要这样。我可以理解为正在求助的这一位朋友，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报警，对不对？
3: 先报警吧，这个可能如果说报警之后留下报案记录，对于这个

0: 对于这个笔录啊，包括当时这个跟公安的一些叙述的一些信息啊，可能最后可以帮助到他。至少你现在有一个主动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嘛，对吧？
1: 处理过很多
0: 而不至于人家真的查到这个所谓的许凯发票的时候再是吧，
1: 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背上应该出了一身汗，赶紧来找人帮你啊。正在陪伴你的是96218转0号键热线的新说法节目，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老师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子的，我在2024年的时候，我把我名下的一套房子进行了交易。交易的时候我们没有通过中介，就是找了一个人来帮我们办理这个按揭以及过户的流程。在交易的时候，对，总价是104万。104万就是买方的话，他是付了22万的首付款，然后82万做的这个按揭。在按揭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手续递交上去之后，按揭的审核也通过了，但是中间的话，它是有一个我们因为之前是尾款没还清嘛，月月还款之后，大概是过了20天左右，就是才被解押之后，我们去过户，在过户的资料提交上去，然后他们银行就是会放款嘛，在已经完成过户。然后在放款这中间有7个工作日还是几个工作日我忘记了，就是在这7个工作日的这个间隙，这个买方就被因为诈骗的刑事犯罪被异地执法的警察给刑拘了。但同时的话，就是在银行放款把这32万按揭款放款的时候，需要这个贷款人进行最后的确认的时候，他已经联系不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做了财产保全。做了财产保全的话，就是到这个月，他们的代理律师就已经联系上我们，就是说，那边一审已经被宣读了，但是现在在二审上诉的一个过程。
1: 陈先生，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也就是说，您的房子卖出去了，因为没有找中介，也没有人帮你来审这个合同流程，于是您现在收尾款遇到了问题。他还欠多少钱没有给你呢？
2: 现在没有，因为他那82万的尾款是通过银行按揭的，但是一按揭的放款的钱需要这个借款人是买方嘛，他进行最后确认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被抓走了。
1: 也就是他其实做了一个贷款。
2: 对，
1: 但是没有成
2: 功，但是银行没有放款。
1: 对，没有成功。
2: 对对对 对
1: 他首付付给了您20万，
2: 但是现在是没有付给我，就是房子也过户给他，我只拿了一个20万的首付。
1: 好，来我们请教孔律，这种问题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解决？
0: 其实就是他最后的这个银行这边确认的这一步没有做到嘛。是吧？
2: 对对对，因为他银行的说法就是说，我最后我虽然说审核通过了，但是我在最后放款确认的时候已经没有得到最终借款人的确认，所以的话
0: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
2: 对，但是他是
0: 你的问题是什么？
2: 我的疑虑就是说，现在第一银行有没有责任？第二的话就是现在对方律师已经联系到我们了，就是说愿意配他的委托人，就是现在的这个被羁押的这个人，他愿意配合我们把房产过户过来，但是希望我们把首付款退给他指定的账户。但是这里的话，我就会有一个疑问，我担心的是，既然他是因为诈骗犯罪被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陈先生，您是要钱还是要房？
2: 我是要房，但是我担心我把首付款退给他之后，我房也拿不到。
1: 怎么样在有保障的前提之下把这个房子搞定？来，请教孔律。
0: 先过户后退钱嘛，很简单嘛。
2: 先过户再退钱。那假如说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是在会见的时候，现在这个买方还但是不同意这个方案，他是希望我们先付钱再完成过户，因为他说找法院去调解出具这个法院调解书就可以完成了过户的手续，但是我们会担心在过户中又出现这种
0: 你是这样
2: 的这种
0: 你有点太啰嗦了，陈先生。我都听明白了，你刚刚说的是他的辩护人，并不是他的代理人，他是处理他那个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的，在会见过程中，他当然会把这个房子之前的买方他的想法带过来，现在他是不要房了，对不对？
2: 对。
0: 他不要房了。

0: 啊，但是你现在是纠结的是什么？你这个房子，他既然不要房了，你的首付，他的首付款你要退掉，但是你这个房子又没过户，对吧？
1: 对。
0: 那你现在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等着他，通过正常的委托手续让其他人去办理过户手续，还是说你去找一个中立机构，你以合同违约的相，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违约，这个案由去起诉他，要求他把这个过户给退回来，然后你还给他这个首付款，
1: 我肯定是第二种方案，他过户我
0: 那就
1: 办的
0: 行
1: 房产
0: 了嘛，
1: 首
0: 你
1: 付
0: 有
1: 款。
0: 答案了嘛，对不对？
2: 你有答案了，接下来就是执行的问题了，请孔律来指导一下，在这个执行的过程里有什么要注意的小细
0: 首
2: 节
0: 先
2: 吗？
0: 第一个，他房屋买卖合同中他肯定约定了这个付款期限的，他这个对方肯定是有违约行为在的，这个你去诉这个买卖合同解除嘛。
1: 对，
2: 这第一点。
0: 然后诉进去之后，再通过这个法院的审查判决去确认这个房屋的所权属嘛，你一样的可以去办理过户啊。
1: 但是这个我清楚了，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最后一个疑问，就是说他因为是诈骗被刑拘的，就是我担
0: 跟
1: 心
0: 你
1: 的
0: 没
1: 是
0: 关
1: 我
0: 系。
1: 们民事诉讼会到时候发跟这个民事的它的执行发生冲突，把我的这套
2: 刚刚孔律已经回答你了，
1: 财产执行了。
2: 就是跟你没关系。
0: 首先，刑事优先的前提是什么呢？他是说基于你这个案子，它本身诈骗犯罪中的这个明显的交叉问题，但是现在他是基于其他案件的诈骗犯罪被羁押了，这个你更不好办，你还不如就心一横，你把这个，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给诉了。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刚刚您出的这个主意，反而是快刀斩乱麻，更轻快的一个
0: 而
2: 方
0: 且你
2: 法。
0: 刚刚听到没有？他那个刑事犯罪还在一审，也就是说他人还在看守所嘞，还没去，还没下队
1: 对，
0: 嘞，
1: 没到监狱。
0: 二审还在打嘞。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去
2: 怎么样？收到信息了吧？关键信息，陈先生。
1: 我收到了，了解了，谢谢。
2: 好的，感谢陈先生的支持。9621-8-0号件，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正在9621-8-0号件里等候的陆女士，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在那个网上那个苏宁易购买了一个那个集成照，
2: 在
3: 然
2: 网上
3: 后之
2: 某
3: 前
2: 网买了个
3: 之前
2: 商品。
3: 对，然后就是之前呢，我就是打的他那个界面上跳出来的那个售后电话，然后进行了维修，前面两次维修了，已经维修了两次，然后今年嘛是第三次维修，我又打了那个电话，结果打通之后呢。然后我们也在这进行了一个，就是跟上两次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们都是先打款过去，然后他把那个配件给我们发过来，然后把它完成维修的，就是上两次都弄好了，但是这一次没有弄好，这一次呢，我就是给他寄了800块钱，给他打了800块钱，然后嘞，然后就是。
2: 这样子好不好，陆女士？你长话短说，您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你把800打过去，他没有寄过来，还是那个维修人员用的不对，不好用？
3: 寄过来了，但是呢，没有办法维修，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正常使用状态。
2: 哦，是寄过来的配件货不对板，还是说你这个问题本来就没办法解决了？
3: 应该是货不对板，应该是他那个配件跟我的这个什么设备呢，不匹配。
2: 您跟平台反映过之后，他们怎么反回你，回复
3: 平
2: 你？
3: 台就跟我就说。平台呢就直接就跟他们那个这个厂家联系了，厂家就回复我说这是骗子，说他们的这个售后电话早就已经停用了，然后停用了之后呢，然后呢他说他们也企业也受损失了，企业也报了案，然后就让我报警，
2: 我再确认一下信息啊，您后来报警了吗？您后来报警了吗？
3: 我到警局里面去咨询了，然后警官就说你这只是一个购买的纠纷，
2: 您直接回答我就可以了，就是您去报警了吗？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有，好不好？没有报警，
3: 警
2: 对吗？
3: 察就是说我报警，警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没必要报警，他说警的你这个这个也没有办法他们去处理，因为他这个平台呢，他的在南京，他的这个厂家呢在佛山，他们也不方便去处理这个事，就
2: 现在
3: 是
2: 就
3: 应
2: 是
3: 该
2: 这
3: 还是。
2: 800元的这个设备的这些配件的退费问题，对不对？
3: 对，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 我就现在没有办法，人家说是受骗。

0: 但是我也不知道，很奇怪的就是他这个技术人员都是他们厂家的，他说他的，明白了，我们来请教孔律。你这是一个买卖合同的，我不知道这你首先你是有个买卖关系在，就是你购买了执行灶是吧？其次你在这个购买执行灶之后，他如果说在质保期内，那就应该是他免费的帮你把它维修好。
1: 如果说是非基于你个人原因造成的这个设备损坏，就是说您其实已经过了保修期，好，过了，过了之后，你修了三次，最后一次，它是发了配件，没有人来装，或者说装不好了，对吧？
0: 那个配件不匹配，没办法用。那当时叫你去买这个配件的是后来给你安装的工作人员吗？
1: 就是我通过那个售后电话联系到的，就是我打了那个售后电话之后，他们那边就来人加了我微信。
0: 你钱是直接转给厂家的，还是转给这个维修电话的？
1: 前面两次也是转给他们给我的一个那个微信那个收款的。 是个人还是单位？ 我也看不出，就是好像一个
0: 这样子，就是你加的那个人是企业微信还是个人微信？
1: 加的是个人微信，都是个人微信，
0: 那就是打给了个人。
1: 发了，安装也执行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就是他这个跟我这个根本不匹配。
0: 修了，来修了，没修好，对吧？是的。我可以理解为你买的这个配件没有获得到你要的这个目的，你可以把这个配件退了呀。
1: 他现在也不退费，他不肯退费。
0: 他说那个，我认为是不匹配，他认为是这个什么，他认为他这个是匹配的，他就说是可以使用的，他也修好了。他也修好了，他都没有派人来，他怎么修好呀？人不是公司的吗？
1: 他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根本就没有电了，等于是又坏掉了，等于这个配件还没有达到这个能使用的状态，他就已经坏掉了。
2: 他修完之后给你试了没有？给你试机子没有？
1: 我打开试了，就是没有办法用。
0: 那他会怎么会走呢？
2: 那怎么走嘞？对啊，你怎么能放这个维修人员走呢？不是，他让我们自己弄，然后他在线上技术人员指导。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进个广告，在广告之前，请孔律用简单的话来跟我们陆女士讲一讲，遇到这种此类问题，我们的处理思路是什么？
0: 首先，你这个集成灶在经过维修期间，他人家没有这个，我认为姑且认为是厂家啊。
2: 没有再拿到了你的这个维修费用之后，没有完成相应的维修义务，那么你第一个可以要求他退费，第二个可以要求他安排其他的维修人员或者有能力维修好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帮你重新弄好，这个费用就不退，两点啊。
1: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陆女士。
0: 好哦哦。
1: 嗯，
0: 后续还有新的情况，您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跟我们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 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五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拨通96218转0号键。

0: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你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对，言简意赅的把你遇见的问题的要点说给我们的律师听，他会给你来进行指导的。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孔万顺律师。
1: 感谢孔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遇见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如果遇见拨打没有人接听或者是忙音的这个情况，是我们导播正在拨打别人的电话哈，您可以持续拨打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做慈明的朋友，他说借出去6500块钱，只有名字只有微信，可以要回来吗？您这个要回来其中包不包括跟他沟通啊？我不知道哈。来，我们请孔律简单来支个招，只有这个微信和名字，这么讲的话你连电话都没有啊。来请教您。
2: 首先这个如果有微信号，可以通过法院开调查令去调取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包括去公安局户籍部门也可以调，这个倒不是大问题，只有名字和微信。然后主要是他这个借款6500块钱，如果说有原被告明确，然后诉讼请求具体，基本上就案子能立。
1: 现在的结果就是给您的这个方向就是能立啊，您参考一下。还有这位棒棒糖想请教孔律，他说孔律你好，我结婚16个月，也就是1年多哈，不到2年。他说我共同生活10个月，彩礼加5金24万左右，男方要求我退16到30万。哦，那我就理解为现在是在闹离婚，对不对？哦，后来还来发了一条，他说不然就不离婚，死拖着，还上门辱骂，还去我父母的公司闹事，一家三口不上班，天天就是散布谣言，说我骗婚，我找中间人去说情，他就越要越多，我该怎么办？啊，辛苦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个问题怎么办。首先第一，这种情况，这种上门威胁的情况怎么处理？第二就是结婚有16个月，共同生活10个月，这个彩礼要退的比你收到的还多，这怎么办？来，我们请教孔律。
2: 这个协商为主吧，如果实在是协商不了的话，可以去尝试做离婚诉讼。然后离婚诉讼中会对于这个彩礼呀，共同生活期间的这个夫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嘛，没小孩吧应该。
1: 这个时间上应该没有小孩，共同生活才10个月，
2: 子女抚养就不要考虑了嘛，主要是财产分割嘛，对吧？
1: 有一句话，
2: 对方拖呢，也不是说一定能够，他拖只是不配合你去办理主动的离婚，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发起离婚诉讼，好吧？
1: 减少你的损失，这也是一个方向。
2: 不一定是损失，这个彩礼也不一定是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去切割的。
1: 减少他对你的消耗，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2: 情感上的消耗，
1: 对，因为你的生活也很重要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就是JJ， 我是电动车逆行，在非机动车道上靠边骑行，对面来了一个摩托车，我俩相撞，我腿缝了4针，他没有严重，责任怎么划分？什么意思？就是你当时没有报警吗？你逆行是有错的。好，我们来请孔律简单的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2: 首先我不是交管部门，
1: 对，
2: 那是，
1: 而且第二你只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
2: 第二我没有看现场的监控视频，第三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由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1: 这是对你
2: 们，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准，
1: 对，
2: 我不方便做判断。
1: 这是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啊，可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生活当中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今天的时间关系的前提之下，那我们今天的新说法就到这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除了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之外，别忘了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呢直接来回复到 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你不仅能够看到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网址网站来查询相关的信息，你也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民间借贷的诉状的模板，或者是物业

0: 服务或者是买卖合同、诉状的模板等等信息，可以来帮到你找到解决你生活当中这些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做一个参考。我们一起在群里提高法商。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凭借《范特西》《封神》的周杰伦和把文字写成华美拼图的方文山，这对黄金搭档为刚刚出道的 SHE 写了一首 R&B 的伤感抒情歌曲《热带雨林》，三个女生各个声部交织的合唱曲，把她们最有辨识度的声音呈现其中。钟兴民的编曲里，自责、委屈、懊悔循环缠绕，如同困在雨林里找不到出口。而这首歌也拿下了多项金曲大奖。当多年之后人们谈起那些旋律，依然听到的是回不去的美好时光，仿佛也困在青春的热带雨林。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

0: 合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关注目前省会长沙东二环线的远大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大，提醒各位特别留意。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热点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商官。商官你好。
2: 浩哥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啊，从上午的这个走势来看，其实也还是很考验我们心态啊，考验我们对于科技这个方向，尤其是光和新这两个方向信仰到底有多坚定啊。如果稍微不坚定呢，可能在上午的时候啊，10点多钟的时候就被洗出去了。那么今天呢，整体来看市场早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然后呢又再度震荡拉升。那么今天呢，由于啊科技股光和新还是非常的虹吸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所以呢黄白线分化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权重股涨得会好一些，不管是沪指也好，还是说我们的深成指也好啊，你看像创业板指、科创五零指数，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指数今天基本上都是红的，双创指数还大涨，但是我们的赚钱效应不好，市场仍然是超过有4000多只个股是下跌的，那么就说明了这个赚钱效应是集中在我们的头部，集中在权重股上面，所以权重股一涨就能够把指数拉红，但是呢这个很多个股是下跌的啊，这个就是今天为什么指数上涨但是赚钱效应不太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也再次说明权重股在虹吸市场的流动性，尤其是这个科技的权重股，因为微盘股指数今天上午的时候又下跌了将近3%啊，这个非常极致的这种跷跷板效应。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半日成交量能这一块呢是在持续的放大的，半天成交呢是达到了2.42万亿元，相比于昨天同时段是放量了3370个亿。那这3000多亿啊，增量资金进来了，这个市场呢肯定是活跃起来的。而且今天盘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点，为什么我刚刚说到，就是说我们要对科技还是要坚定，要有信仰，不然很容易被洗出去。因为今天开盘的时候，确实科技股，尤其是芯片这个方向，芯片这个赛道，在隔夜，这个美国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大幅超越市场预期的这个最新财报的带动之下，今天的日韩股市，尤其是韩国股市啊，是大涨的。那么我们的存储芯片这一块，其实也是高开，很明显资金做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表态。但是大家注意到了，10点16分左右，券商和保险这种大金融方向啊，大家都知道大金融方向一般谁会买，谁能够买得动，谁能够拉得起他们，动辄市值都是上万亿的这种，对吧，大家伙，他们出现直线拉升之后，就对科技股形成了一定的压制。而且呢我发现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应该是有一部分资金可能确实在这个芯片啊，在这个光啊通信里面获利比较丰厚，他们把美光的这个大幅超预期的财报解读为了可以获利了结的一个信号。所以在今天上午10点16分左右的时候，一方面是大金融迅速的拉升，对于科技形成一定的压制，另一方面可能也确实是有一部分资金想要先获利了结，所以在10点多钟的时候，科技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跳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是10点42分的时候，随着非常强有力的承接盘进场，光和新为代表的科技股最终是重新找回了主场，然后基本上在上午收盘的时候也是这种一路向上高歌猛进的这种态势。科创五零指数上午收盘的时候大涨了超过4个点啊，昨天收盘的时候都还没有站上2000点，今天直接站上2000点，而且要向2100点发起挑战。科创五零指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聊科创五零指数的时候，它前期的低点大概是从不到1300点起来的，这一波啊涨幅有多么的凶猛。所以科技牛市牛在哪里，大家应该从指数上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今天上午的这种盘面的变化啊，资金的变化，包括这个大金融跟我们的科技股的这种跷跷板的效应，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0: 理解啊，不知道对错，大家供大家参考。就我觉得大金融它确实为什么要涨一涨，因为不希望看到市场这么割裂，就是更上面的一些不希望看到市场这么割裂，就是这种一九效应是不希望看到的，单边的这种上行科技单边上行的行情，虹吸市场所有的流动性的这种情况是不希望看到的，所以通过拉保险拉券商来把沪指从水下给它捞到了水上，这样看起来至少指数层面看起来还是比较平均的，指数看起来还是一片祥和的啊。那么大金融的这个意图我理解的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里有一个但是，就是资金它永远会往最容易赚钱的方向涌入，所以他们在10:42的时候啊，情绪可能在他们看来是一个阶段冰点的时候，选择进场去买入科技的这个方向，光和新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创业板指也好，科创50指数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上午10:20左右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到了一个今天的一个盘面当中的一个低点，然后再拉起来。所以啊，这个给到我们的普通投资者的一个信号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实在是想做券商啊，想做大金融这一块，想做券商也不是不行，因为你会发现券商它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被大资金用来拿来当做控盘的一个工具，而是护住沪指的一个工具了。也就是说，如果觉得很极致的时候，它会来捞它一把。那你这个还是可以做的嘛，对吧？至少没有再压它了，现在都是呵护它、护着它、拖着它，甚至要借助它把指数、沪指弄得好看一点。那这个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而且券商的业绩确实也还不错，而且位置现在也比较的低，所以你说我就是想做券商可不可以？那从目前来看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里要讲一句，如果一定要讲究顺势的话，那目前这个最大的势还是在芯片，在通信，就是还是在我们给大家讲的光和芯这两条赛道上面，尤其是芯片目前来看会更强一些，因为毕竟有一个美光的这个财报在这里，美光这家公司它现在已经被市场当作就是整个 AI 它的景气度的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啊，所以芯片相对来说比光啊会更强一点。那么芯片当中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一个是半导体设备，还有半导体的上游材料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关注，然后这个包括其中的这个先进封装概念也是值得关注的，像长电科技4天3板走了这样的一个走势，续创历史新高。那么光当中也是有可以关注的，比如说 PCB 概念今天在盘中也出现了很明显的拉升，所以如果你要顺势的话，那你就重点关注这些方向就可以了啊，不用心猿意马，不用想着说我要风格切换，我要去做低位的，没有必要，当下就是顺势而为就可以了。然后最后我们说一嘴黄金啊，很多朋友可能也关注黄金呢，简单来讲它已经破位了啊，跌破了4000美元每盎司，然后呢3900也要看一看能不能守得住。黄金它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强美元，美元升值就是加息的预期导致压制着它没有办法去走强。那么如果你不是把它当成你大账户里面的压仓石的话来对冲通胀问题的话，那你短期在黄金上面很难赚到钱。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赚一个短期的钱的话，那目前看不到这种回暖的这个趋势，即便是回暖可能也只是一个小反弹，它没有这种趋势扭转的这个可能性，目前看不到。所以该处理的话就还是要处理，那么短期来看确实是没有赚钱效应的。如果不想下跌去割的话，那么你可以趁反弹的时候处理，恒生科技指数是同样的道理，参考黄金去做处理。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湖南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了全省统一高考，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人，其中历史类考生13.92万人，物理类考生30万人， 对口升学考生。

0: 3.04万人。今年高考成绩总体分布正常，与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为2139人，物理类为18876人。考生可于今天15点以后通过官方指定的渠道来查询高考成绩。此外，曹文才也介绍了2026湖南高考各批次录取的分数线。
1: 一，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历史类446分，普通物理类400分，体育历史类文化349，专业257分，体育物理类文化310分，专业257分，艺术类平行组中，音乐类文化320分，专业209分，舞蹈类文化300分，专业174分，播音与主持类文化400分，专业189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320分，专业197分，书法类文化320分，专业222分，表导演类分3个方向，其中服装表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21分，戏剧表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31分，戏剧影视导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33分。二，高职专科控制分数线，普通类200分，艺术体育类文化160分，专业155分。三，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啊，以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作为参考。2026年啊，我省的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同时开战，最终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队，锁定小组第一。
3: 比赛结束，在这个组当中，瑞士队呢是2-1在第三轮击败了加拿大队，他们连续4届世界杯从小组突围。看看瑞士队接下来淘汰赛第一轮的表现，按照目前的小组排名呢，瑞士队锁定小组第一之后呢，将会对阵另外5个小组的其中一支小组第三啊，要看所有球队出现之后的对阵情况。那加拿大队呢，应该是能够锁定小组第二，他们会对阵 A 组的小组第二，这意味着加拿大队呢将会南下，从温哥华呢前往美国的西海岸洛杉矶去准备他们淘汰赛的比赛。
0: 此外，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波黑3-1战胜卡塔尔，进入到晋级待定区。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 C 组的第三轮两场比赛也同时开战，最终苏格兰队0-3不敌巴西，内马尔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出战，摩洛哥4-2战胜海地，最终巴西小组第一出线，摩洛哥小组第二，苏格兰进入到晋级待定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 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南非对阵韩国，最终南非队1-0战胜了韩国。上半场金文哉头球被解围，李刚仁劲射造险，半场战罢，南非和韩国战成0-0。下半场马赛克低射破门，全场战罢，最终南非队1-0小胜韩国。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试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0: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

0: 北京时间13:18，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0731-96218-0号键，0731-96218-0号键。同样您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来发送文字消息了。一款电车，它的电池供应商选装问题一直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所有人都希望我家的电车品牌能够选装到更大牌的、更一线的电池品牌。而关于理想汽车的电池供应商选装问题呢，也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刚刚上市的全新一代理想 L8 电池供应商再次引发关注，宁德时代是彻底退出了该车的供应，转而由新旺达供应电芯，理想和新旺达合资公司制造电池包的模式。那到底有什么争议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一起来关注啊。好，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夏女士。夏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浩东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嗯，我儿子他现在想买个车，油车。
0: 嗯，
1: 因为他每年的通勤公里数不到10000公里。
0: 哦，所以就不考虑电车了。
1: 嗯，对，
0: 也对，
1: 他的通勤的路子也还，路况也还好，基本上是快速路。
0: 嗯，
1: 所以他在想，低级车、轿车，他考虑轿车、低级车当中，选美系还是德系还是日系？
0: 行，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想要一台轿车，15万左右，15万以内还是15万左右能接受？
1: 左右都可以。
0: OK， 明白你的意思啊。好，在这个价位当中可以选择的车型可以说是超多超多，以前卖20多万的，现在15万完全可以拿下了。
1: 嗯，
0: 我是这样的，给您推荐一款，因为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是不是？
1: 主要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小车，有10年的车龄了
0: 啊。
1: 我在想，他这个车子是长期持有，以后他要不要了的话，可以给我们。
0: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好，如果说长期持有的话，当然可能那就不用说了，凯美瑞会更加合适。但是我考虑到就是

0: 因为您的孩子，
1: 他是男孩子，他不喜欢里面太素了。
0: 如果您的孩子可能更加偏向年轻的消费，那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呢，还可以关注一下豪华品牌第二梯队豪华品牌的几款车，价位呢可能会超过15万一点点，但是跟你买到的雅阁、凯美瑞、帕萨特是完全不一样的，品牌的属性就不一样了。我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沃尔沃的 S60， 这车可以买得到，目前阶段优惠之后啊，这车是来到了16万多的区间，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刚刚说了15万左右啊，因为如果15万以内的话，咱们就只能够买这些合资品牌的B 级车。如果说15万以上一点点，可以买这种第二梯队豪华品牌的 B 级车。这是第一个，沃尔沃 S60， 优点呢就是动力储备非常的强劲，而且稳定可靠性相当相当的不错。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这车开高速的时候，胎噪和风噪声会比较大。另外一台车呢，目前阶段已经停了，停产停售了，但是还有一批尾货在，就是捷豹的 XEL。
1: 真的？
0: 对，可以关注一下。目前阶段在店端呢，我不知道销售的情况怎么样，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这款车现在已经停产了。但是不会影响它的售后啊，这个您放心。
1: 但是他自己看在这里选啊。
0: 他看中什么车？
1: 君越呀，门雕啊，他在想。
0: 我的天哪，他是现在有20岁吗？20多一点点。
1: 20多。
0: 怎么关注这么保守、这么商务范儿的车呀？君越。
1: 就喜欢里面的豪华感。
0: 明白了喜欢内饰的那种氛围是吧？
1: 对。
0: 这个是真没想到的啊！哎呦。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君越他很满意对吧？
1: 君越他就是怕以后后期的维护啊、养车成他那么小毛病会多不？
0: 君越的小问题呢，主要集中在变速箱，其他方面都还不错。
1: 现在不是说他的车漆好软的吗？
0: 什么？
1: 车漆好软的吗？
0: 车漆呀、这个不至于，你应该哪听说的呀？
1: 在网上。
0: 不要道听途说啊，没有这样的反馈。至于什么车漆软不软，那就很容易碰一下手割一下那就挂漆了吗？不至于啊。君越可以，如果说非常注重内饰的那种商务范的话，那你就买君越吧，其他就不用考虑了。蒙迪欧也运动啊，蒙迪欧也年轻啊。
1: 他是摇摆嘛，还是选君越还是选蒙迪欧？
0: 是这样吧，我建议你呢，一个关注君越，一个关注我刚刚说到的沃尔沃的 S60。也稳重嘛，对不对？也是比较稳重的中庸的车型。但君越我提醒您啊，它优点呢就不用多说了，缺点主要是集中在你要说小故障的话，变速箱的小故障概率会比较多。这个是需要您提前去知晓的。然后呢，它因为通用的变速箱啊，有一个毛病，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低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即使它是 AT 变速箱，但是呢，低速的平顺性也比较差，偶尔会有一些抖动。
1: 好的，好的，
0: 这是需要注意的啊。
1: 好，知道了，谢谢。
0: 行，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1: 再见，谢谢。
0: 你看，每个人要求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也许这位小哥，他以后走的就是稳重的路线，可能人家单位呢是那种事业单位啊，希望稳重一点点吧，希望有商务范一点也没错啊。15万的油车对于小年轻来说，可能更多的去关注什么影豹啊，领克03加去了啊，领克03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车还能够在二手车市场卖多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选车纠结，养车吗？

0: 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浩登老师。
1: 哎，你好。
2: 就是上一次我问了你，就是我那个想买一台那个六座的车，你跟我推荐了那个塞纳。但是后来我在市面上问了，塞纳的话它没有六座，它只有七座的。
1: 我塞纳我会给您推荐，您说您要六座，我给您推荐塞纳，应该不会有这么低级的失误吧？塞纳本来就是一个七座的 MPV 啊。
2: 是的，但是上次我问了你，我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昂科威，就是说你跟我估价的话，就是是那个。3万块钱，就是做我想把它卖掉的话，然后你就跟我推荐那个塞纳的车，塞纳的车呢，后来我一问的话只有七座，另外呢七座呢，我想咨询一下，七座跟六座的话，它主要是那个会议室增加哪一部分，就是说比较高一点，
1: 没有任何费用的增加，没有任何费用的增加。如果说您当时可能是，我有印象，您卖那台昂科威，然后呢，您可能是要求是要一台六座车，但是呢，我给您推荐到了一款 MPV， 因为我说可能六座的 SUV， 根据您的实用角度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适应，但是这个低级的失误肯定不会出现，塞纳肯定就是一台七座的 MPV 啊。
2: 然后的话，它的其他费用还有什么？就是说跟六座有区别吗？
1: 没有区别，
2: 就是过路费啊，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年检啊，然后的话就是节假日免费免不免费啊，
1: 没有区别，
2: 这个情况没有，
1: 没有区别。记住一个关键词，七座或以下都是一样的。
2: 哦，都是一样的是吧？
1: 是的。
2: 哦，包括七座在里面，等于就是七座以下包括七座。
1: 对。
2: 哦，是的。另外一个话，我还想问你咨询一下，那个揽境的话，那个是几座车？
1: 一汽大众的揽境是吧？揽境呢，它有各个座位的版本呢，就看您具体买哪个配置。
2: 那六座的呢，我要是
1: 六座车型揽境，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在市场当中，它有六座也有七座版。
2: 有大概那个价位呢，跟那个塞纳的价位是什么价位？
1: 塞纳的价位优惠之后跟揽境其实差不了太多。我告诉您为什么会有六座和七座的区分呢？一般来说，七座的版本呢，座位数是。2+2+3，什么意思呢？第一排两个，第二排两个，第三排是三个。如果说更加注重体验感的家庭呢，他可能会选择六座，因为我不需要坐七个人，我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单独的座位，这样会更加舒服，更豪华一点嘛。所以呢，因应运而生的市场当中就有很多六座车型了。
2: 哦，是这样的，
1: 对，就七座车第三排它是一个整体，而六座车呢，每个座位都是单独的。
2: 哦，是这样的，那个揽境的车就是跟那个塞纳的价位是差不多是吧？
1: 差不多，但是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 SUV， 一个是 MPV 啊。
2: 对，那个体验感呢？
1: 体验感的话，乘坐体验感肯定是塞纳更好，而且揽境这车呢，说实话啊，它跟途昂是同平台的嘛，就驾驶感受方面，我个人认为一般。就那种指向性、方向盘的虚位比较严重，因为车身本身就比较大。
2: 哦，然后的话，我想问一下，那个塞纳的话，就是说我想买那个，如果说舒适版的两驱的话，大概是市面上最低价是个什么价？
1: 我们这里首先告诉您，不卖车啊，市面上的最低价
2: 我知道，
1: 是需要
2: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
1: 舒适版的话，目前对外的报价就是经销商优惠之后啊，26万多起，26万5800的样子，对外的报价。但是您可以去谈，您谈的这个价格也许比经销商对外的报价还要低，这是有可能的。
2: 是这样的，
1: 是
2: 吧？这个车有那个什么，就是置换补贴什么有没有？
1: 置换补贴，你买新车的话，如果你有旧车要置换，当然是有的，但是它的额度不会像买新能源车那样多，因为它虽然说是双擎的，但是它是油电混动上蓝牌的。
2: 是这样是吧？
1: 对。
2: 哦，好的，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
2: 好，
1: 感谢您参与，
2: 谢谢，
1: 再见，
2: 嗯，好。
1: SUV 和 MPV 啊，到底哪个更舒服？坐乘坐那就不用讲了，肯定是 MPV， 因为 MPV。

0: SUV 的底盘高度呢，你别看这 SUV 可能底盘高度高一点，通过性好一点，但是就人体的体感乘坐而言，其实底盘越高，乘坐的舒适性越差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因为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3:31了，马上进入半点宣传。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好，又到了半点金芒果商城好物推荐时段了。这一时段呢，依然要为您推荐一款国际大牌美妆。这个季节啊，皮肤锁水能力就变差了，因为外部的环境比较潮湿，外湿锁不住肌肤的内在的水分，就容易造成脸部的敏感干燥泛红，皮肤呢那是又干又闷。如何应对这样的天气来护肤呢？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脸闷、垮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这三件套里边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装，以及弹簧日霜50毫升，还有弹簧晚霜50毫升。重点直接来说说价格啊，三款套装放在一块儿，你单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到手仅需469元。您放心，我们的商品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品质有保障。现在仅需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所有的肌肤问题。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您发送金芒果三个字之后呢，将会有一个链接自动回复给您，点开链接就 OK 了。这个链接您可以放心点开，就是一个微信小程序，不需要您去额外下载 APP， 点开就是商城的主页。今天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哎呦，我买早了。此前呢，也一直在关注氨糖啊，因为家里边父母可能骨骼方面呢，也不是特别好了，经常锻炼的话容易拉伤，所以呢，我也给他们准备了啊。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多关注一下父母的健康，氨糖是很有必要的。很多人觉得缺钙只是老年人和小孩的事儿。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其实补钙我们自己也可以补啊，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

0: 越多。有句话说，人在35岁之前补钙，其实等于就是存钱了，因为从35到40岁啊，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非常的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氨糖呢，其实食用起来呢也很方便，这既补钙又能够补充氨糖。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利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金芒果商城同样是3瓶，夏日特惠价仅需198元，对比一下某宝某动的价格。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
1: 这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2: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3: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4: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2: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是很。

13: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比方说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面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车子出现了一些小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问，都欢迎您可以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我们继续来说说理想汽车电池供应商选装问题的争议啊。现在呢，宁德时代已经彻底退出了该车的供应啊，理想 L8。全新一代理想 L8 上市前夕，理想汽车专门在北京研发总部举办过一场关于自研电池的小范围沟通会。这也是理想汽车首次正式回应了电池品牌的争议。其实理想汽车一直受到电池供应商的困扰，此前2024款的 L8 也曾因为电池供应商的问题遭遇投诉。理想纯电旗舰 i8 上市的时候呢，因为新旺达电池问题遭遇到了退订，仅仅一周之后，理想就紧急调整了产品的配置，全面砍掉了新旺达电池的低配版本，宣布 i8 全系切换为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在同年9月，纯电车型理想 i6 上市的时候，理想再次祭出了新旺达加宁德时代的双供应方案。虽然新旺达电池版本交付的时间更短，但是很多用户宁愿多等几周，仍然选择了宁德时代的电池。为什么大家宁可认可宁德时代的电池，也不愿意为新旺达去买单呢？品牌在动力电池领域，宁德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地位啊。理想汽车的价格呢，一直在30-40万元左右，也算是高端车型了。对于这样价位的车型，大家更愿意去相信宁德时代，而不是新旺达，这是消费心理。当然，也正如理想汽车此前的回应，理想汽车说，相信自己的自研技术的积累和全链路的品质管控的硬实力，敢于面向用户承诺8年16万公里的用车周期。哎，8年16万公里不是正常的一个电池的质保周期吗？此次全新一代的理想 L8 上市，全面换装理想牌自家的电池，用户没有其他选项了。那么用户是否会接受理想的方案呢？

0: 前还不清楚啊，可能要看之后的理想 L8 的整体销量了。好，96218转零靠近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辆2016年的别克昂科威四驱精英版，想估一下价。
0: 哎呦，四驱精英版，当时的买价是多少？还记得吗？
1: 买价27万多。
0: 27万多没优惠啊？
1: 嗯，当时裸车价25万多。
0: 哦，您是2.8T 的四驱精英是吧？
1: 对，是的。
0: 好，行，颜色告诉我。
1: 颜色棕色。
0: 嗯，公里数跑了多少？
1: 12万1000。
0: 公里数也正常啊。那目前阶段呢，昂科威，您这16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标价标到多少呢？标到个4万出头一点点。
1: 哦，4万出头。
0: 对，但是收车价呀，我没说完啊，收车价您这车只能够来到32000到33000左右了。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是的。
1: 行行行，我想换这个车，开了10年了，想换一个车。
0: 嗯，可以考虑换，但是价格您得接受，因为二手车市场，目前不是对油车啊，是对所有的车型似乎都不友好。
1: 是的，是的，这个车油耗挺大的。
0: 行，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换一个那个北京 BQ30 那个车1.5T 的燃油版，觉得怎么样？
0: 啊，昂科威换它呀？
1: 啊，那车现在优惠啊。之后还挺便宜感觉。
0: 您这优惠之后，当然了，最低的报价699啊，这优惠之后。
1: 对。
0: 怎么想的呢？为什么会关注它呢？
1: 就看现在如果买个新能源，这一下子换代也很快，到时候技术也不成熟，就换个燃油车也不要加几万块钱，就还用一用。
0: 行，其实您还是想往着新能源去过渡的，但是觉得现在如果说直接买台新能源车，自己好像总觉得技术不过关呢，还有技术的迭代，还想等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行，因为 BQ30 呢，它最近啊前段时间出了一个 1.5T 的高光版车型，但是那个售价就比您关注的这款入门级的车型售价高一半了，因为它是油电混动的。这款车呢不是不行啊，但是我想提醒您一下，就是它的优缺点都想跟您说一下。这款车呢，车机是极为不好用的，实话啊，入门级的车型跟智能是没有太多关系。另外呢，我有一点不知道是我自己主观的感受，还是用料真的有问题，就是车内的异味，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大的，可能是新车的皮革的味道，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味道我很难接受。然后呢，开起来的时候，胎噪和风噪声比较大，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方盒子车型嘛，为了越野的造型好看嘛，虽然它不是一个正派的越野车啊。
1: 对对对，这个我这个车上高速胎噪风噪也挺大，
0: 所以
1: 也不算大了，不是说很大。
0: 所以你也能接受啊。当然了，它有很多优点，比方说经济燃油性方面肯定比你的昂科威要好很多。另外呢，储物空间的设计也比较合理，动力储备很强劲，即使只有 1.5T 但是完全够了，而且座椅的包裹呢也挺舒服的，方向盘比较适用于您的手的操控，比较上手啊，这是优点。
1: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我如果买了个进阶版其实也只要补个4-5万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0: 混动版其实
1: 燃油这个车用的就是有点，反正有点小问题啊，渗油啊什么，这里换个零件那里换个零件啊，这些也挺麻烦的。
0: 理解您，理解您啊。毕竟车龄长了嘛。然后变速箱坏过没有？昂科威的？
1: 没有没有，就是现在那个发动机缸有点渗油，其他的一些小问题，反正小零件也换一下。
0: 行，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啊。可以买没有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价位当中啊，你也可以啊，关注的车型确实比较少，没办法，如果说您就是瞄着这个价位去的，那就买吧。
1: 行，
0: 不太好推荐其他车了，因为这个性价比确实高，你像如果再加一点点的话，你确实可以买像奇瑞的瑞虎8之类的车型了，可能这个外观的设计又不符合您的要求了。
1: 对，其他的车其实像那个新月 L 也看了一下，可能就又要加个2-3万。
0: 对呀、啊，
1: 反正感觉又再往上看新能源又要加个1-2万，就 就

0: 也去看看，不想。
1: 行吧，反正这车呢也是咱们北汽的株洲工厂下线生产的。
0: 对对，是的，对。
1: 啊，行吧，那就入手吧。
0: 行行，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觉得这不叫什么消费降级，而大家现在消费变明白了，挺好啊。车子现在车型越来越多，也特别感谢中国新能源新势力，让很多人对汽车品牌没有那么多执念了，没有觉得面子那么重要了。我看到有太多的 BBA 的车主直接把自己车卖了，换了新势力新能源啊，挺好。当一个品牌的溢价能力下降的时候，市场就回归理性了。车这东西嘛，这真的是消费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代步工具，你真的要撑门面的话，即使你就是开一个 BBA 它都烂大街了。大家都知道现在 GLC 什么价，现在 C 级什么价，不就是跟合资车差不了太多嘛，二三十嘛。你真的要面子要里子，那可能也不会去关注这类型的车，旗舰商务了。好，96218转零号键，稍后我们继续聊车。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6: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1: 好，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线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有关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0731-96218转零号键。像刚刚那位先生啊，觉得现在买新能源车总有一点那么心里打鼓，总觉得这个技术迭代还会继续更新，好像划不来。当然了，大家关注最多的就是固态电池了。不过呢，有一个退堂鼓消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你以为固态电池离我们很近，对吧？实则不然。近日，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及了固态电池的相关内容。他说，按照1到9级的技术成熟度划分，当前全固态电池技术等级仅仅达到了第4级，都没过半呢，仅仅完成了实验阶段的理论验证，距离可量产的第9级仍然有巨大巨大的差距。所以各位想买电车的说什么啊？那我现在不买，我要等的是固态电池，那等的这个年份可能会有蛮久啊。他从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商品路线三个维度阐述了固态电池落地的相关要求。曾毓群说，除了技术路线之外，还有就是产品，就是供应商是否充足的问题，产品做出来可靠性、安全性能否达到需求。第三方是，三方面就是商品的

路线啊，做出来东西市场的接受度能有多少，能否卖出去也是一个问题。他还提出全固态电池当前核心的瓶颈为固态到固态的界面难题，现阶段难以实现高频率高良率的大规模生产。他明确判断，此前有传闻说的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实现大规模的装车，这个可能性极小，我估计又得推后了，2030年。所以哪怕是之前的网上的一些传闻，还要5年以后啊，我4年以后。但是呢，这是人家电池厂的 CEO 大佬也说了，2030年大量装车的可能性极小，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了。他说，即便后续技术取得突破，初期也仅仅会率先搭载在高端车型上，无法快速下沉至大众消费市场。因为你要大规模的生产，那这个成本压缩肯定是要做到的，但是目前阶段技术都没有突破，怎么把成本降下去呢？不可能的。所以各位想等全固态电池的朋友们，可以暂时性的放弃了啊。可能大家有疑问，哎，不是市面当中有一些车型宣称自己是半固态电池吗？所谓的半固态，其实理论上它还是非固态，它的电解液还是液态的啊，还是有电解液的。所以这个概念呢，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模糊的，是打了擦边的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2026高考志愿填报日期越来越近了，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志愿的填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湖南交通频道作为协办单位全程报道。26号当天，具体时间暂时是待定的，湖南教育考试院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湖南交通频道的矩阵也会将回放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

0: 路面上的情况也提醒各位共同关注，目前省会长沙东二环线的远大路段南往北的方向流量不小啊，提醒大家提前的绕道通过。好，我们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你好，我是想咨询一下，我想买那个比亚迪逍，今年的这个款新款，我是想问一下那个顶配跟次顶配现在能够做到是能够多少的优惠啊？
0: 你首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里不卖车，这个定价权都是在经销商手里，经销商呢对外有一个优惠的报价，但是它是极为不准确的，这只是一个宣传的手段而已。目前阶段，比亚迪夏在最高配车型大概优惠是20000左右，这是对外的报价。您其实在哪个公开的渠道都能够查询得到的，但是至于具体，
1: 但是我觉得我到店里去看了一下，他给就是，当然我也没谈得很仔细了，反正他给那个优惠就是只有10000多块钱。
0: 啊，对外的报价似乎比你这个10000还要多一些是吧？
1: 不是，他给我的优惠就厂家的补贴的，不包括我自己的旧车的那个报废补贴不算，就是只是厂家给的补贴，他说只有10000多块钱。
0: 也许因为
1: 还有13000-14000啊。

0: 本上是这样一个
1: 我
0: 一个
1: 告诉
0: 价值
1: 你
0: 观
1: 啊，
0: 的。
1: 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呢，它可能饱含着猫腻，它最大的优惠可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也有可能是包含了你旧车置换的一个所谓的补贴，加进去之后才能够给到你的优惠。因为比亚迪下，实话，这车不愁卖，所以你指望终端优惠有蛮大，也不可能。
0: 对，我去了解，好像他们不是很挺热心的，
1: 是，他
0: 买
1: 可能这个所谓的对外的报价的2万，是包含了加你购车，旧车的置换补贴，因为买 MPV 的一般都会有旧车置换，
0: 哦，
1: 他可能是这么考虑的，因为这个具体的细则我也不可能，全面的了解到每个品牌都有对外的官方报价，那太多太多了。
0: 好，没事，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看你们这里能，就比如大约大致能够有多少的优惠啊，或者这样的。那个，他那个顶配跟次顶配的那个的优惠差不多不会？
1: 差不了太多，不会有太多区别。
0: 哦，好，感谢，
1: 好，
0: 谢
1: 不
0: 谢
1: 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好，时间的关系，马上进入今天的整点宣传。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也欢迎您提前预约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整点宣传之后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一会儿见。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88年，在哈林庾澄庆出道初期，更偏爱硬朗的摇滚路线，几乎不怎么唱情歌。而在1988年筹备他第四张专辑《错过的爱》时，他还是动笔写下了这首《想念你》。歌曲写好之后，交到刚认识的编曲人李正帆的手中，而那天的沟通并不顺利，两个人一度因为创作产生了矛盾。直到默默听完三遍，李正帆索性不吵了，心平气和完成了全曲的编配。而庾澄庆听完编曲之后，当场起了鸡皮疙瘩。经过这次的合作，李正帆不仅成为了他的专用编曲人，更成为了后续影响他风格转型的重要搭档。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平洞高速的一码段全线双向因为标线施工不定时的占用车道，请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让。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首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3: 今天上午，2026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举行。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对2026年湖南高考总体情况进行了通报。2026年，我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了全省统一高考，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人，其中历史类考生13.92万人，物理类考生30万人，对口升学等考生3.04万人。今年高考成绩总体分布正常，与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为2,139人，物理类为18,876人，考生可于今天15点以后通过官方渠道来查询高考成绩。根据高考工作日程安排，明天也就是26号起可以开始填报志愿了。明天8点到27号的17点，填报本科提前批除艺术类平行组之外的志愿，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志愿。6月28号到7月1号，也就是6月28号的8点到7月1号的17点，填报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提前特殊批当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以及高职专科提前志愿批。本科录取结束之后，在8月1号的8点到3号的17点，将会填报高职专科批的志愿。另外，相关批次还安排了征集志愿，7月8号到8月16号进行招生录取。关于志愿填报的途径，曹文才表示：
4: 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潇湘高考 ”APP 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官方的指定的平台。前期啊，我们已经在6月13号到6月19号组织开展了为期1周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模拟演练。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点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了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另外，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的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强震的震中区域比较接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演讲，表示该国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罗德里格斯稍早前说，外国救援力量不久后将会抵达委内瑞拉。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

0: 当天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了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遇难人数可能在10000到100000左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的报告。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好，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96218转0号键。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一次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都欢迎您可以拨打96218转0号键。当然了，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迪亚洛他在问，哎，浩东，我们平时用的那种5号干电池，它是固态电池吗？首先给你结论，不是。可能您是听的这个名字吧，干电池，哎，那是不是固态的呢？是这样的，5号干电池呢，它内部使用的是那种，怎么跟您解释呢？黏糊状、糊状或者说是那种凝胶状的电解液，听到没有？它还是有电解液的。成分呢我就不多说了，这个有点过于太物理化了啊，所以您记住这个概念就是了，它并非是固态的啊。而固态电池的核心定义是要什么？是要使用固体的电解质完全替代液态或者是凝胶的电解液，那才是。干电池的命名呢，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不容易流动的这种电池的俗称吧，因为它毕竟是用到的那种黏糊状或者说是那种凝胶状的电解液嘛，不容易被流动，所以呢它叫干电池。但这个干绝对不是完全就没有液态的啊。

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留言，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我们一起聊聊车。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个车市的新闻，莫名其妙。2027年，中国最大的两个车展可能会挤在同一个春天。我天哪！北京车展3月27号到4月5号，上海车展4月23号到5月2号，中间隔离不到20天，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以前都这样吗？如果说熟悉车市的都知道啊，比方说今年是北京车展，那明年就是上海车展，那后年又是北京车展，他们俩呢是交替进行的，每2年1次，这在过去20多年里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两个车展原本各有归属，怎么回事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北京车展呢是由中国贸易促进会汽车行业分会主办，上海车展的东道主是上海贸促会。2002年的时候，上海方邀约中国贸促会进行上海车展的主办啊，就是参与到主办名单当中，从2003年起共同来办展。作为交换呢，双方也约定单年上海、双年北京的错峰举办。本来就应该这样嘛，错峰举办，互不抢档期。但是上海车展它是一门大生意啊，按照2023年的展位价格测算，2025年36万平米的展场，光场地的租赁就能够带来7.2亿元的收入，7.2亿元呢。90多万的观展人次呢，再添6000万的门票。此外呢，还有把车展的 logo 授权给车企们，进行广告的铺设的费用等等等等。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作为主办方之一，20年间一直在这个盘子里来分食。但是，其实就在24年的8月份，上海贸促会向中国贸促会发出了终止合作告知函。2025年上海车展的主办方名单里边，中国贸促会名字没有了。而后者呢，就把官司打到上海，一审、终审接连败诉。判决书写得非常明确，2002年的协议已于2024年8月12号终止了。他丢掉的是一份延续20年、每届能够分食数亿元盘子的真金白银。所以上海车展也不干呢，我管你什么北京车展做不做。其实今年他就可以做的，但是今年呢，还算是守住了一个底线啊。但是明年在上海车展举办的期间，北京车展他又要来。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么多车展，有没有人关注，有没有真正的一些风向标的作用，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车展正在变得可有可无。哎，大家觉得呢？车展原本的功能嘛，就是把分散在全年发布的新车集中在一个时间窗口，让消费者和媒体一次看个够。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今年的1到5月份，中国市场上市的新车一共有多少款？544款，平均每月108款，每天3.6款。当新车发布的频率已经超过了快消品上新的节奏，车展要集中展示的东西早就溢出了集中的容器了，所以可有可无嘞。而且啊，车展的边界它还在外扩，你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些原本与汽车无关的展会正在陆续被主机厂列入到参展清单当中。所以啊，可能车展呢，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不去看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新车，因为每一个品牌都会非常注重自家的品宣和发布会。但是对于组委会、对于主机厂来说，没办法呀，
主机厂觉得我不参加这种大型的车展是不是掉面子，是不是大家觉得哎，我是不是要退市了，有

0: 一些信任和舆情的危机啊，不管花多少钱都得参加。而其实在车展当中呢，花费和成本是巨高巨高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展会啊，如果说真的还北京车展时隔30天之内在同一年份来进行，那它真实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好，96218转0号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5: 这站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6: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7: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8: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6: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看到微信后台 Much 在发送年检，那就顺便要提醒各位啊，如果您的爱车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每一年，一定要记得按时开到检测站去上线年检，这是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啊。那么如果您觉得年检这事儿也挺陌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怕有猫腻，那找到我们就对了，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发送年检之后呢，我们会有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这是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我建议大家自己开着去，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有官方的合作检测站，在长沙市区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外地的朋友呢不建议您购买啊，我们在外地没有站点，希望能理解一下为什么只在长沙市内呢，因为是便于去监管，外地太过于遥远的地方呢，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监管到，也很不方便，也是为了充分的去保障大家的权益。在我们合作的这些年检的检测站点呢，有专门的 FN91.8 听众的 VIP 检测通道，并且我们也要检测站承诺拒绝猫腻，拒绝暴力检车，您可以放心来使用，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不敢去，因为不熟悉，那找到我们就对了。我们联合省内的知名维保机构国和快车，为燃油车车主提供了3个档次的保养套餐， 29

598、398和598，不要觉得价格越贵越好啊。598呢是机油不限量的添加套餐，你不是那种 V6 V8 的大机器，没必要。自己的爱车到底适用于哪种套餐，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保养套餐的链接。建议您不要直接购买，先入群咨询，确定自己的爱车适用于哪种套餐之后再说。不过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那儿没有什么99元的全合成机油保养套餐，这事儿你信吗？我都不信。99块钱可以给你加4-5升的全合成机油，1升装的零售价，你稍微好一点的品质的都是100多块了，哪来的99嘛？那有品有保障吗？你敢用吗？提醒大家，保养以及维修还是要去到正规门店，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送两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0: 好，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浩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的那个10万左右的油车，你有什么推荐？
0: 10万左右的油车，轿车还是 SUV？
1: 轿车可以啊。
0: 您之前有看过什么车没有？我希望对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还没看过。
0: 完全没看。
1: 对。
0: 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1: 油耗低一点。
0: 油耗低一点。
1: 性能方面好一点。
0: 油耗和性能这不可能两个都兼顾啊。你要性能的话，那肯定经济燃油性没法保证啊。你要油耗低一点的话，它经济省油，动力储备肯定没那么充沛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呢。不可能两者都兼顾的，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好不好？
1: 就油耗低一点吧。
0: 行，油耗低一点，那经济燃油性的话，建议您呢，你其他要求没有了吗？其他要求没有了吗？
1: 其他没有。
0: 没有要求啊。好，如果是你只关注油耗的话，10万以内是要三厢轿车吧？不要两厢吧？好，那你重点关注一下东风日产轩逸吧。
1: 东风轩逸啊？
0: 对，轩逸的油耗很低。另外，你像长安的逸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经济燃油性控制的也还不错。
1: 还有别的推荐没有？
0: 其实这类型的车呢，我个人认为个人的驾驶习惯很重要，经济燃油性都可以做得不错，但是也不至于低到离谱啊。吉利帝豪，跟轩逸比起来，它的油耗稍微会高一点点，你也可以来看一下配置，但是人家配置高很多。
1: 那种丰田的。
0: 您说卡罗拉是吗？
1: 啊，
0: 卡罗拉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买卡罗拉的话，就肯定是要买它的双擎版本啊，油电混动的版本。因为您刚跟我说了纯油，我就压根就没有给您推荐了。如果是卡罗拉的油电混动版本，它的经济燃油性相当相当的出色。目前呢，就是它主要是预算方面，对于您来说会。其实也还好，就是刚刚好这个10万的门槛啊。它1.8的双擎的先锋版呢，优惠之后啊，目前大概也就是9万多，落地呢可能超过了10万，您可以关注一下。它的经济燃油性只是同排量的1.8升纯油版的一半，就可能百公里油耗真实下来3-4升左右。
1: 就那样是吧？
0: 是的。这是油电混动了，不是那种纯油了，当然它还是上蓝牌
1: 的。
0: 什么
1: 纯油的？
0: 它其实我给您纠正一个概念，它其实也是上蓝牌的。您买卡罗拉就肯定要买双擎，没必要去再去考虑它的其他的版本，就买1.8双擎的，不要买 1.2T 的。因为这
1: 1.8，
0: 对，因为这个电池呢，它是一个浅充浅放的循环电池。

你开的报废也不需要考虑到维护它的问题。你重点如果说就关注经济燃油性，往死里卡就卡油，那就买卡罗拉吧。好吧，行，时间的关系，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好，14:27了。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13:00-14:3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哎，咱们有没有想过把脑海里面的公式单词啊，还有作文题全部清空，一起去一趟伊犁啊，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呢？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倚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那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啦。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那还有呢，大脑放松行程也安排好了，去紫色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呢，不早不晚，正好呢可以拥抱紫色海洋。古人可以拿薰衣草安神，那咱们拿来把3年的压力一口气全部都卸掉。出片这种小事儿呢，就放心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还有呢，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

等待各位高考结束，毕业快乐。六月呢，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五轮班期等待各位，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一定要是回复"新疆"两个字。

0: 爱心送考，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了爱心送考，它由同心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权威信息，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的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的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是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就能够免费使用了。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一百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的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事呢，都可以随时的关注节目和提问，拨打热线96218转0号键。再重复一遍，96218转零号键。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会有哪些服务呢？首先会可以有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的分析。其次呢，会有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还会有专人带看好房啊，以及呢会有心仪楼盘享受团购的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首先欢迎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
0: 亲爱的房子本期特邀嘉宾，长沙新环境地产副总经理，资深二手房专家明斌。
5: 欢迎明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明总啊，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呢想跟您去咨询和探讨啊。那一会儿的话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

0: 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不管是手中有房想要出手，还是说呢我想要去看一套新房，最近有购置的这个计划哈，包括呢家里面想要装修啊，这个格局啊应该怎么去好好的权衡，或者怎么样好好的去设计，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拨打热线96218-0号键，我们会随时为各位答疑解惑，给大家支招。相信现在呢会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房产证啊。那比如说现在夫妻双方只有一方在这个房产证上有名字，那如果说我想把这个房子出手的话，这个需不需要双方都签字，他单方签的话这个合同有没有效呢，明总？
1: 像这种夫妻双方这个如果说是有这种房屋的，但是说确实是产权证上只有一方名字的，那么主要还是要看他这个产权证上是否有这种共有权人啊。如果说是配偶就是没有在共有权人上面有签字的话，那么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是完全可以过户的，是可以进行这种进行交易的。
0: 就看这上面的名字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买这个二手房也好，或者说买这个新房子也好啊，我们看的这个地点或者说看的这个因素啊，我们主要优先是看这个地段呢、楼层啊，或者是户型，这个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排序呢？比如说就是我就是想购置一个房屋啊，这个是我的刚需，然后呢我是定点在这个城市，比如说我就在长沙发展，那么如果说我单纯的去买这样一套房子，有这样的一个刚需情况，当然也在这就业的话，您觉得我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考量呢？如果说我想去购置房屋的话。
1: 像这个问题呢，那么结合我们日常的这种实践来说呢，很多的这种买房的客群呢，他首先买房先确定一个区域啊，到底是在河东还是在河西啊，包括河东是在哪个商圈，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结合自身未来的无论说是自己生活规划也好，还是说工作规划也好，肯定还要考虑一个包括这种孩子读书啊，包括自己的工作通勤啊，如果说把这些因素都归总起来之后呢，它更多的是先考虑一个板块，一个区域市场，那么区域市场定了之后呢，然后在这个区域市场里它再会考察相关的，比如说要买新房的话，它会考察一些这种开发商的整体的这种开发项目的一些实力，包括这种开发商的整体的这种口碑啊，品牌的口碑，好，包括这种产品的整体的这种定位，如果说是这种确实是刚刚在落脚长沙的啊，这种刚需方面的这样的客群呢，他肯定会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居住类的这种产品，也就是说住宅类的这种产品来进行整体的这样的比较，来进行权衡啊。那么考察完区域，考察完品牌之后呢，然后再会考察，比如说我在这个小区里，可能它有几种户型，有大户型，有小户型，那么根据手上的这种资金量的情况，可能会考察一些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产品，然后最后再会考察到相应的这种楼层，因为户型它都是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嘛，然后最后都会考察相应的楼层，然后最后都差不多了，会考察这整体的这种合同文本，如果合同文本没问题的话，然后才会进行整体的这种签约。
0: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二手房它的土地性质啊，比如说是这个划拨啊和出让的二手房，那买的时候需不需要多交一笔钱呢？那个后续的这个转手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1: 像类似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是有土地出让金的啊，这个钱原则上是由这个原房东来进行支付，因为他当时买入的时候就已经享受了这样的福利了，如果说在将来再卖出的话，那么这笔土地出让金是由这个原房东来进行承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尤其是在二手房交易的过程中呢，会有这种房源核验的这一步。那么在房源核验过程中呢，他都会告知买方这样的房屋的一个是土地性质啊，包括现在的产权的一些情况。那么根据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在这个签约的环节，也就是在这个整体的这种合同谈判环节中，会明确把这一点然后列出来，包括这个这个相关的费用是由谁来承担，谁来出啊，那么这双方达成一致之后呢，然后再进行这种合同的签署。
0: 事前的话都会跟双方进行一个明确的告知的。好的，我们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1，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各位如果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

0: 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2: 欢迎回来，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是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各位呢，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啊，96218转0号键。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的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等候各位，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长沙新规第三年，哎，那些送的面积到底好不好用呢？给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哈。2026年呢，已经过去一半了，那长沙楼市呢出现了一组非常值得玩味的数据。数据一呢，内五区130平至140平户型的成交套数占比啊，升到了16%。那140平到150平占比呢，升至20%，改善需求持续释放，但同等面积段的产品呢，去化速度最大相差4倍啊，面积大已经不是决胜的因素了。数据二呢也很有意思，2026年上半年呢，某项目首开去化85%啊，那同板块相近配套的另一项目呢，它仅去化35%，用户呢也是用真金白银做出了一波差异化的选择。哎，数据三来了啊，克瑞普瑞近期呢。调研显示，那多数改善客户就认为呢，当前啊这个新规的户型趋同，缺乏非买不可的理由。哎，当得房率普遍突破100%的时候呢，产品同质化隐忧就浮现了。那其实呢，三组数据啊，都指向了同一个追问，就是从面子到得房率啊，再到实用性，这个长沙户型的三年呢，究竟是完成了怎样的一个进化啊？那些新规释放的赠送面积又有多少真正被用好了？这波的话呢，也是关于长沙住宅新规后户型产品设计的一波新思考。那也是从2024年4月份出台了一个住宅新规之后呢，长沙居住的社区产品设计也是不断的迭代出新，也是走过了一条从数据啊、内卷啊，然后到回归的一波体验路径啊。这个过程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市场啊、政策和购房者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是第一个阶段，哎，新规红利期，这个呢是以得房率为核心的数字竞赛啊，时间呢大概是2024年到2025年上半年，这个呢也是新规落地之初呢，市场竞争的核心迅速聚焦于得房率这一个可量化的指标之上，哎，极致得房率呢的确是最锋利的武器，那市场呢很快就发现啊，仅有数字也是不够的。第二个阶段来到了市场反思期了，高数据和低体验度的一波冲突，那当高得房率成为新规产品的标配之后呢，它的边际效应就开始递减了。哎，项目的部分项目啊，因为过度追求数据，反而它还牺牲了居住的品质啊，这个呢引发了市场的反思。第三阶段又来到了体验的回归期，那从面积大到住得好，哎，在市场和政策共同作用之下呢， 户型的设计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也开始追求得房率和居住体验的一波平衡。

0: 好的，明总，我们继续来聊啊。刚才呢也说了很多最新的一波数据，包括呢长沙新规的一些新变化啊。那对于这个买房子来说，学位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那比如说这个学位已经用过的二手房，大概过多长时间之后，这个学位可以再次使用？我们怎么样去核验这个学位是否被占用呢？
1: 像这种已经用过的话呢，需要过6年啊才能使用。那么核验方法呢，就是到这个房屋坐落的啊，这个对应的小学或者是初中啊，这种学籍处啊或者教务处啊来进行核实。
0: 这个用过的话是指这个学生他从入学那年开始算起，还是毕业那年开始算起呢？
1: 从这个入学那年开始算起。
0: 比如说小学的话，它就是21年，那么也就是说到27年的话，正好是可以再次使用。
1: 是的。
0: 哦，明白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那目前的话呢，如果说啊，这个不靠专业的验房师，自己呢，我想自己去查出这个二手房漏水啊，或者是墙体空鼓啊，包括反潮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呢？林总。
1: 最好还是要请这种专业机构来进行这种勘测啊，因为像房屋这种墙体质量啊，包括这种漏水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明眼能看到的，这还好说，尤其是怕有一些是因为这种隐蔽工程啊，这种走管啊，或者是因为这个水管常年的这种有这种裂口的地方有出现这种跑水点的话，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确实很难查验。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买二手房的过程中呢，需要来进行这种验房，中间也提到了啊，尤其是这种隐蔽工程的，像这种如果有隐蔽漏水点的，还是能够请到这种专业的这种第三方机构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查勘，勘完之后呢，他给到相应的这种报告呢，他也比较有这种权威性。
0: 那也就是说，除了漏水以外，比较显而易见的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话可能没有办法用肉眼第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吗？
1: 其他的来说呢，就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说，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查验这种空鼓的啊，包括一些包括它这个是否整体的这个平整度的问题啊，或者说有没有沉降这个问题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0: 那所以说呢，这个咱们一定啊，还是要请专业的验房师好好来查看一下，买房子也是一辈子大事儿。好了，各位，如果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衡南高速衡涌段祁东东枢纽32公里的地方呢，西往北匝道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高考成绩今天发布，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湖南2026年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4: 一，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历史类446分，普通物理类400分，体育历史类文化349，专业257分，体育物理类文化310分，专业257分，艺术。

类平行祖宗，音乐类文化320分，专业209分，舞蹈类文化300分，专业174分，播音与主持类

0: 服装表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21分，戏剧表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31分，戏剧影视导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33分。二，高职专科控制分数线，普通类200分，艺术体育类文化160分，专业155分。三，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啊，以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作为参考。2026年啊，我省的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
1: 随着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将于8月1日正式施行，这部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正式为校园体育注入新的活力。近日记者走访了长沙两所小学，发现他们早已先行一步，通过系统化教学改革与兴趣引导，将体育锻炼从任务变为乐趣，为全省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记者唐冲报道。在长沙市雨花区太榆小学，体育组组长柳一介绍，学校已经全面推行体育大单元教学模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都固定开设两个运动项目，每个项目安排18个连续课时，彻底告别了过去一节课换一个项目的碎片化教学。
2: 从基础练习阶段可以保证低强度的巩固动作复习，综合练习阶段呢，可以提升心率啊，增加运动强度啊，课后配合拉伸放松，就可以达到文件要求的有效锻炼时长，又不会出现运动过量、学生疲劳受伤的情况。这种长时间连贯的学习也能让学生吃透标准动作，真正学会一项技能，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碎片化的教学。
1: 在以往每年学校里举行的各类体育竞赛当中，体育特长生才能上场的壁垒一直存在，尤其体现在高年级。太榆小学搭建的全员竞赛体系，除了场上的正式对抗赛队员，其余所有学生都要全员参与足球绕杆、定点投篮等趣味比赛。柳怡说，
2: 不管体质强弱啊，运动基础的好坏，能够让每位孩子都有专属的参赛的这个通道。
1: 体育锻炼重在兴趣，学生家长曹先生表示，自己家的儿子今年初一，除去每周在学校的体育课之外，每天饭后写完作业都会出去跑会儿步。
3: 看自己每天都出去跑步一个小时，那每天都出去跑一会儿，他自己之前跑的我们没让他跑。
1: 在长沙市芙蓉区修业学校，党总支书记李荣表示，学校通过阳光体育小时，包含广播操、跳绳等体育课以及课后服务，已能保障学生日均在校体育锻炼时间达到2个小时。对于即将施行的规定，李荣表达了坚定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 A 股今天主要指数今天集体收涨，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双双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0.23%，收报4120.28点；深证成指涨1.82%，收报16344.08点；创业板指涨2.84%，收报4371.99点；科创50指数涨3.87%，收报2066.33点；沪深经30成交额26192亿，较昨日放量3120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航空机场、证券、元件、半导体、保险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能源金属、广告营销、教育、IT 服务、软件开发、航天装备板块跌幅居前。

0: 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200只，近百股涨停。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三轮，南非1-0击败韩国。第63分钟，马赛科利利用反击低射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那同组另一场的墨西哥3-0击败了捷克，三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南非小组第二，16分之一决赛对阵加拿大，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确定的淘汰赛对阵。韩国积3分，小组第三，能否出现需要等待其他小组赛果。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光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一百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30到4:00陪伴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事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可以拨打热线的96218转零号键。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好的，继续跟各位来聊啊。刚才呢，已经说到了这边的三个阶段啊，这边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它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那首先的话呢，从大到好，设计重点呢是从单纯的追求更大的面积，包括呢更大的面宽，转向追求更合理的功能分区，更优的动能的动线，也可以更好的采光通风，回归

0: 空间的舒适性。第二呢，就是全生命周期的户型了。我们倡导大开间呢，少承重墙的布局，尽可能多的预留多功能的弹性空间，也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避免频繁的换房。第三呢，就是精细化和人性化了。那关注全龄友好，我们要求呢至少预留一间适老化的卧室，提升健康科技的配置，比如说无痕系统啊，也是注重南北通透啊，穿堂风这些设计。总的来说呢，未来的户型设计呢将会是一场关于如何让每一平方米都服务于人的生活的精细化考量。2025年以来，长沙内五区的新入市项目当中呢，也是具备以下特征的户型，平均去化速度啊，较同板块的竞品呢，快20%到40%。那长沙户型三级套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1.0的一个时代啊，拼面积，然后呢尺度也比较优先，客厅面积呢也是越宽啊越大越好嘛。2.0时代，也就是在24到25年，这个呢是拼得房率啊，赠送优先，送的越多就越好。那3.0时代呢，就是拼实用性了，这波的话呢是使用效率优先，送的要好，而且用的当呢，这个得房率啊普遍触及呢是110%的平台期，这个差异化空间已经是收窄了。那下一个赛道到底是实用性，那些通过设计稀释的面积又到底能够为客户创造多少真实的使用价值呢？我们也不得而知，一起期待一下。好的，明总，我们继续聊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的这些数据啊。那比如说您觉得这个二手房的买卖当中啊，这个户口啊迁出的一个最晚时限应该如何往合同里面写呢？如果说逾期他不迁户，怎么样去追责和索赔呢？明总，
1: 像户口的迁出呢，一般情况下都会约定啊，在交房的同时啊，就要把户口也都要迁出，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个买方啊，或者说是在合同约定都会留一笔这种交房的押金啊，包括结清水电费呀、包括这个房屋里的一些房基本基础设施啊，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保持。那么这个户口应该也是签署在这个相关的内容里面，也就是说在交房的同时，就是这个户口也要一并的迁出去啊。那么一系列手续都完结之后呢，那么这个交房押金才能一次性付给这个原房东。
0: 明白了。那这个小区内部的话，它这个回迁房啊，包括商品房外观一样，但是内部物业、水电、公摊，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别呢？能不能混买呢？
1: 像回迁房的话，如果说是确实实地看房之后呢，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因为回迁房它的面积相对来说会非常的紧凑啊。那么一些商品房呢，它的一些工区一些主要的一些特征呢，它都会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回迁房和这种商品房呢，那么从这种卖相上啊，从它整体的这种结构分区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种购房者呢，那么在挑选过程之前，在看房的时候就应该要提前的了解。
0: 好，谢谢明总的专业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96218转0号键，进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继续。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给各位出谋划策。那明总，咱们继续来聊啊。刚才聊到很多跟二手房有关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聊一下这个售后维权类的方面的问题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啊。那比如说这个二手房交房的时候啊，这个水电燃气啊、物业费啊、宽带啊，还有车位过户的一个先后顺序应该是什么呢？
2: 其实这个先后顺序在我们日常实践中并没有特别那么明确，
1: 就没有必须先什么后什么。
2: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就直接就是

0: 有的手续啊，它其实比如说到物业那边他查勘的，比如说是电费啊、水费啊、电卡水卡呀、包括这个物业费啊，之前的这种物业费是不是有结清的这种情况，可能到物业费就、
1: 嗯、
0: 到物业这边一趟水就已经可以办好。那么像物业像这个车位的这个情况呢，也就是说它是叫可选项，因为如果说我买房我不想要这个车位，我就可以不买啊。如果说我买了之后，那么中间它也不会说存在这个相关的这样的费用，也就是说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呢，重点还是就是说水电物业啊，像一些宽带这些情况呢，一般情况下它都会这种新的业主会进行新的开通啊，来办这些手续。
1: 哦，您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一个二手房的一个房主，他把这个房子呢也卖给了一个这个买主嘛，新的买家，然后呢他自己现在这个二手房配置的他同样的买了一个车位，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新的业主他可以选择只买这个房子而不要你的车位，是可以这样去操作和选择，可以谈对吧？
0: 是的，
1: 嗯，没有说这个绑定之后就必须要把这个同步都买了，就看两个人的选择了哈。
0: 对，
1: 嗯嗯，明白。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车位的问题啊，包括这个物业费的问题，那如果说买了二手房之后我发现哎，这个原房主啊他拖欠很多年物业费，那这笔欠款是买方还是卖方来承担呢？
0: 像这种有拖欠的话，原则上应该是由原房东来承担，因为毕竟是在他使用过程中嘛。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少出现。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因为这个买方手上会有这种交房的押金，那么交房押金给付的标准呢，就是说他这个房屋在我交付之前所有的费用是由原房东承担的。
1: 嗯，
0: 如果说原房东这个他有欠费的话，那么就从我这个交房押金里来进行支付啊。如果说是还是没有不足以支付的话，那肯定还是要让原房东把这个费用要把它补齐的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双方来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啊，包括这种票据都一并的这个出示，或者说一并的这种结清之后呢，那么双方达成这个叫做交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这个时间节点啊。那么在交房确认书上双方签字之后，那么买方把这个交房押金给付掉给房东之后呢，也就是这笔交易的这种二手房的交易算是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
1: 嗯，明白了。那二手房的话，这个定金啊包括意向金啊，这个也是完全不一样啊。那签协议的话我要怎么写才不会有这样的风险，或者说才不会前房两空呢？
0: 像这种情况呢，预防前房两空的情况，最好还是要选择一个第三方的这种专业的这种经纪机构，
1: 嗯，
0: 来进行为我们房屋的这种签约，包括房屋的这种履行来执行，包括后续的这种物业交割来做好这种见证和这种保驾护航的工作啊。所以说刚才也提到了这种这个叫做诚意金啊，很多时候诚意金呢叫意向金啊，那么它跟定金又不一样。诚意金呢，也就是说这个有些房东他是在这种省外的啊，那么他这个很多是为了保证我这确实是有效的谈判的话，要求这个经纪机构向这种买方来收取一定数额的诚意金，诚意金不用特别多，也就是谈成了我们这个诚意金就直接转成了定金，如果谈不成就是这个诚意金就直接原路返回到这种买方的这种账上。那么所谓的定金呢，就是说是一个这种为这个房子来做的这种担保，也就是说我如果说一旦支付了定金，那么买卖双方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也就是说买方付出了定金，如果他不买了，那么这个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啊。如果说是卖方收了我的这个定金，然后我现在又不卖的话，那么这个定金你要双倍退还给这个买方，那么同时这个定金呢他也是要最后要折合到他的这种房款里边去的。
1: 嗯，明白了。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目前呢，武胜高速644公里往南方向的发生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提醒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包茂高速淮新段2175公里地方呢，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护栏，占用了超车道，目前呢交警路产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武胜高速644公里往南方向呢发生了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请提醒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那最近呢，这个梅雨季节湿气比较重啊，这个皮肤锁水能力较差，哎，环境的外湿呢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脸呢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呢又干又闷，哎，如何来应对梅雨季的护肤呢？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垮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3件套。那套装包含呢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加上弹簧日霜50毫升，加上弹簧晚霜50毫升。那平时呢单买任意件都要大几百啊，现在呢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3件套到手呢仅需469元，有素颜码可以素颜，那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呢仅需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

0: 除此以外，今天的金芒果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那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呢，吸收就更好了，这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一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的软骨素钙片呢，一瓶80片，市场价3瓶，价格是299元。那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所以说，还没下单的各位朋友，赶紧抓住时间下单吧。让爆款话剧定格各位的2026最佳回忆。那谁说在长沙看不到顶级话剧呢？豆瓣评分高达9.0啊，上万人为他打出了高分，明星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假期呢，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那不要忘了发送宝岛或话剧啊，这两个字呢都 OK， 私信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号就可以优先抢座了。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买房不踩坑，
2: 卖房挂好价，
1: 装修有团购，
2: 生活有帮手，
1: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2: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事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交流，可以拨打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继续来分析，那长沙的土地市场呢，也是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一波变革啊。2026年呢即将过半，但是呢挂地数量仅11个，那成交呢仅8个。对比呢去年全年的42宗工地呢，仅占1/4。哎，对比5年前呢，直接缩水了10倍。那这呢只是故事的一半。那一降一增呢，其实楼市底层的逻辑已经变化了。数量暴跌，但是质量却在狂飙。2026年工地的11宗地块呢，90%都在中心城区，而且都在二环黄金圈的范围之内。那距离主城最远的呢，就是刚成交的大陆希望地块，但是呢，仍然处于当下核心板块的大泽湖一线江景加上湖景，那真正的宜居宝地。除此以外呢，可以说长沙工地呢已经是从四处开花转向了聚焦主城啊。那除了湘江科学城之外呢，大泽湖，哎，这些少数的热门板块呢还在工地啊，其他

0: 那远郊板块呢，基本上它是已经不出地了，而梅溪湖呢、月亮岛还有滨江，哎，这些老牌的热门板块呢，也是长达三四年没有出地。那不是不想攻啊，而是已经成熟到没有地可以卖了。那阳湖呢，是主城为数不多啊，仍在持续攻地的老牌的一个板块。那最近两年呢，连续推出了三宗地，先后也是缔造了御海棠啊、锦玺啊，还有央玺三大热盘。好了，一会儿再跟大家来分析，继续和闵总继续聊啊。闵总，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个户口啊，很多朋友也很担心这个户口迁出它最晚的时限，哎，应该怎么样写进合同？那逾期不迁户又怎么样去追责索赔呢？
1: 户口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这个结清物业费这些相关的费用的同时呢，那么这个户口就可以迁出去了。一般情况下，这个房东在出卖的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就会主动会这个买方会提出来要提前把户口清走，省得影响他们后续的一些手续的办理。
0: 嗯，好的，好，我们线上有一位李女士正在等待啊，是要我们闵总帮忙估个价是吗？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就是我有套房子，想请这个专家帮我估一下价格。
0: 请闵总估个价格，是在哪个小区呢？
2: 在绿地微岛。
0: 绿地微岛小区，然后您的房子是多大平啊？多少面积？
2: 193平。
0: 然后是几楼呢？
2: 32楼。
0: 32楼，然后是几个房间？
2: 四房。
0: 好，绿地微岛32楼193平四房的一个户型，请闵总帮忙估估价。是哪一年买的呀？
2: 23年买的。
0: 二三年买到今年是3年的时间了。那闵总来给我们的李女士估个价格吧。
1: 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咱这个房子是在 ABC 哪个区啊？
2: A 区
1: 的。咱们这房子呢，确实这个面积比较大，像190多呢。那么给您一个现在挂牌的一个参考价格，就是咱们这房子是毛坯房还是已经装修了的？
2: 精装的。
1: 好，给您一个参考价格，现在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12000到12500。
0: 这个价格呢是12000到12500之间。
2: 现在可以卖到这么高吗？
1: 我看到现在有咱 A 区的有14套在售的，现在的挂牌的均价差不多就是在我刚才说的这个价格上。
2: 好的。
0: 这个价格达到您心中的一个理想的预期了吗，李女士？您觉得？
2: 差不多
0: 是吧？可以冒昧的问一下，您在这个房子里面投入了多少的一个软装的一个投入吗？
2: 几十个吧。
0: 那这个应该是因为它交付就是精装标准，那应该现在是自己自住对不对？
2: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想估一下这个价格，那这个成本的话或者说投入的话呢，应该也是打造的比较舒服比较温馨的一个房间了哈。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它未来的价格还会有上升空间吗？
1: 未来的话，因为首先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面积确实比较大，因为它对应的客群呢，它都是这种改善型的客群。你想，他要买一个190多平米的这种改善型的这种产品呢，现在这个也有不少的这种新房产品。那么第二块呢，就是说您这个现在整体的这种就是周边的配套。周边的无论说是你说是要景观还是说其他的这种教育资源，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我建议您还是尽快的，然后咱们进行这种挂牌，然后看一看市场的反馈吧。
2: 好的。
0: 李女士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刚才说好像这一区在售的有10几个，那他们的成交价大概是多少呀？
1: 现在我能看到的是挂牌的价格，因为现在他都没有还没有进行销售了，就是说房源展示，中位数差不多就是在12000上下，所以您可以到周边的门店，然后让他帮您来做一个房勘，然后您这个按照这个，哎。 按照一个价格咱们来进行。

0: 进行挂牌，挂牌之后呢，看一看，啊，如果说是在一周左右啊，这个经纪人带访量比较高，那说明这个价格呢，还是啊，在市场验证下，还是比较有卖点的嘛，毕竟有人看嘛。
1: 嗯。
0: 如果说是挂牌之后一个星期左右没人看房的话，那说明这个价格还是报高了，肯定还是要进行调整。
1: 嗯。好的。
2: 嗯。好的，林女士，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1: 暂时好像没有了。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希望刚才闵总的这波分析呢，能够帮到您。好，谢谢。
1: 嗯。
2: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2: 晒了家里暖暖的太阳，那些不快乐的事儿就一起融化了吧。生活不是每天可爱，但是身边有一只小可爱。阳台几平米的空间是家中最治愈的角落，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3: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那刚才呢，我们分析了很多二手房包括新房的问题，也接到了很多的来电啊、热线啊，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呢，跟我们来沟通啊。明总呢也给出了非常专业的见解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呢这边城市一波最新的一波楼盘情况。那最新的话呢，城市更新称王，哎，这边的话新规楼盘也是卖的比较的嗨啊。那这边老牌热门的板块土地供应大幅减少，那新盘供应大户是谁呢？这个答案也呼之欲出啊，城市更新的片区。那这边的话呢，近年来的溢价地呢都是基本在诞生在城市的更新片区啊，比如说这个官沙岭啊、芙蓉中心啊。那看楼盘的话呢，从官沙岭到新开铺，从红星呢到黑石铺，从雅堂到刘河东，那基本上呢每个都是热销榜单上的常客。哎，这些热销盘呢还会有一个共同标签，就是新规楼盘。那目前的长沙在旧规在售旧规的楼盘呢超过了100个啊，那普遍也是滞销，哎，降价呢都会有一点点卖不动的情况。那新规楼盘呢虽然只有大概30个左右啊，在售呢不到20个，那去化周期呢不到1年，也是占据了热销的一波主力啊。那这边的话呢，新规产品呢也是只占旧规楼盘的大概1/5，哎，去化速度是旧规的5倍以上。那仔细看当下的一波热门板块的话呢，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一个板块呢只有一个盘的天下。那比如说官沙岭啊，哎，绿城堂系兄弟相争，哎，这个景海堂啊和粤海堂双子盘占主导。还有呢就是阳湖的话呢，嘉信双喜同台竞技啊，景喜和央喜二选一。雅堂的话呢，招商旭127啊，那更夸张的就是中建信和啊，直接独大多个板块。红星的话呢，翡翠天旭17热销啊，27星宇也是即将加推。那龙平呢，桃李九章和博翠府呢也是交相辉映啊。新开铺玉和城加天旭1958。那总而言之吧，这边呢长沙土拍市场的一波巨变，也是揭示楼市的一波未来趋势啊。那价值回归主城，工地呢萎缩，但是质量提升，哎，二环内呢也是成为了一波稀缺的战场。城市更新主流，溢价地加上热销盘都在更新板块。那新规称王的得房率还有产品质量，也是成为一波核心的竞争力。一家独大的话呢，品牌的集中度提升，购房者的选择其实是在变少的。 那其实对于购房者而言呢，看懂这个趋势非常重要啊，不是市场冷了，而是市场分化了。那与其观望等待，不如盯着主城核心，加上新规产品，这才是当下最稳妥的一波选择。那明总，我们继续来聊啊，节目的尾声了，最后再咨询您一两个问题啊。那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最快的去查询这个二手房有没有抵押查封，或者是这个轮候冻结，这个线上查询靠不靠谱呢？
4: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这个签约环节的时候，就是在签约之前都会有一个铲调啊。那么对于这种要签约的房源呢，来进行非常详尽的啊这种查验。当然，咱们这个在房源在发布之前呢，那么经纪机构的经纪人都会跟房东做一个叫做房源核验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通过长沙住房的 APP 啊，然后对这个房源方的这个房源进行这种相应的，比如说这种抵押的查验，包括这种是否有这种查封的这种情况的一系列情况的这样的核实啊。那么在交易之前还会有一个更加详尽的这种铲调报告。
3: 好的，谢谢明总，也感谢您做客直播间，感谢李女士来电。好了，各位，今天亲爱的房子节目到这儿就跟各位告一段落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2026高考志愿填报日期越来越近了，那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志愿填报呢，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湖南交通频道作为协办单位将会全程报道。26号当天呢，湖南教育考试院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湖南交通频道矩阵将回放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凭借《范特西》《封神》的周杰伦和把文字写成华美拼图的方文山，这对黄金搭档为刚刚出道的 SHE 写了一首 R&B 的伤感抒情歌曲《热带雨林》，三个女生各个声部交织的合唱曲，把她们最有辨识度的声音呈现其中。钟兴民的编曲里，自责、委屈、懊悔循环缠绕，如同困在雨林里找不到出口。而这首歌也拿下了多项金曲大奖。当多年之后人们弹起那些旋律，依然听到的是回不去的美好时光，仿佛也困在青春的热带雨林。

0: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长江高速的长一段关山收费站附近24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到15点46分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放心通过了。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5: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今天 A 股市场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涨近3%，科创50大涨近4%。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兆易创新、德明利、百维存储、香农、新创、普染股份、江波龙六家千亿市值企业股价同步创下历史新高。PCB 概念反复活跃，中材科技、红板科技、超声电子涨停，大金融板块全天活跃，长江证券涨停，超级电容概念走强，黑猫股份5天4板。下跌方面的贵金属板块持续调整，油气股下挫，新潮能源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2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120.28点，涨0.23%，深成指报16344.08点，涨1.82%，创指报4371.99点，

0: 涨2.84%。盘面上，机场、航运、元件、证券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芬太尼、教育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钱启敏的相关分析。
1: 资产个股方面，

0: 是处在一个处于调整的过程当中，所以现在的这个二元结构啊，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那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些强势板块来说，包括像今天一早啊，这个美光啊公布了这个财报，那么这个财报呢是大超预期啊，非常非常亮丽啊，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包括像周边市场日韩啊，这个今天市场表现啊，包括半导体啊、存储啊，都是非常活跃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基本面的利好啊，作为这个持续推进的一些一些因素。但是坦率说，这些人工智能 A 加啊，这个方向，尤其是算力硬件这一部分啊，这个股价在连续拉升之后，我们认为目前主要还是资金的这个推动，那尤其是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所以呢，强弱之间的分化是非常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呢，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向了这个半导体芯片的相关的一些细分赛道。那目前他们的上涨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资金，那第二个是情绪。从基本面情况来看，虽然有一些高增长的啊这样一些个案性的好消息，但是呢，坦率说，目前的估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如果要做财务分析解读的话，不是按照2026年、2027年的财务报表来解释，可能要用未来3年到5年啊这样的一个成长性来做一个这个增长曲线来做一个说明。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把目标目前市场价格已经反映到3年甚至5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一些基本情况。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短期呢，我们认为强者恒强的同时，它主要的推动力是资金啊，然后是情绪的这种加持所导致的。那么由于我们现在对整个市场的资金现在没有准确的数字来做一个客观的一个分析那只能从主观判断上来讲，就是现在的资金量还是非常大，包括像我们看到每天最近是3万多亿的这个成交金额那很显然这些资金我们讲加深量增放量上涨是能够得到资金的支持，但是它的极端的最大量在哪里现在并不清楚所以这个市场的这个强势的这种格局恐怕现在也很难说在哪个点哪个地方它一定是到头了。而且这轮科技浪潮不仅是 A 股，包括日韩，包括这个美股当中的纳斯达克当中的这些科技巨头，实际上这轮行情一个特点是大家都是共振的，那相互吸引相互支持，哪怕一个市场可能要退了，但是别的市场还很强，它也退不下去，是吧？象征性的震荡两把，然后又慌乱起来了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是这轮行情的一个有别于以往这个结构性牛市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全球的一个共振。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我省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2020年以来，全省累计成交入市地块25宗，总面积600余亩，总成交金额超1.2亿元，预计带动产业投资约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增加工资性收入9000万元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 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

0: 血的足坛巅峰较量。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南非对阵韩国，最终南非1-0胜于韩国。上半场金门哉头球被解围，李刚仁劲射造险，半场战罢，南非0-0与韩国。下半场马赛科低射破门，全场战罢，南非1-0拿下比赛。那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来听到央视的解说。
1: 排名最高的是墨西哥，第15位，韩国其实排第二，第25位，第三的是捷克，第41，而南非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是第60位。
2: 是的，也是最不令人看好的一支球队，反而在逆风翻盘，成为了一个最大的赢家。
1: 下半场比赛呢，韩国队的这个调兵遣将已经说够坚决了，中场休息上来就换了3个人，
2: 对，
1: 特别是下半场的前10到15分钟还是有不错的效果。但是南非队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调整啊，这下半场韩国队的换人确实也是个双刃剑，这卡斯罗普上来对进攻啊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您看他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明显他确实就不是一个边后卫，打边后卫出身的球员。
2: 对，确实啊，韩国队下半场的那个进攻刚刚有点起色，结果让南非队来了当头一棒啊，一个闷棍。那么尽管后面韩国队的球员好像都已经倾尽了全力啊，多人就已经出现力竭的现象，但仍然无法挽回已经吞下的苦果。
1: 是，而南非队在最后时刻的注意力依旧保持非常集中。
2: 你看看，
1: 南非队就是这场比赛之后应该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啊，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小组出线。
2: 是的，
1: 在过去的3次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南非队都没有小组出线过，而且特别是最近一次在本土，他仅仅是因为净胜球的差距没有能够出线，而这一次他是在这4支球队里最不被人看好的一个，但是逆风翻盘，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剧本。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4: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3: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4: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连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19岁的周美美啊，拿到了波士顿大学录取通知书，本该呢是全网祝福的励志名场面啊，结果评论区全部都是猜忌呀。有网友就问了，靠金钱铺的路是吧？还有人说了，是不是靠人脉走的捷径啊？这质疑声扑面而来。此前呢，网红考取复旦 MBA 的时候，同样也陷入了漫天的揣测，就仿佛这网红啊和名校天生无法兼容，努力一定要被贴上投机的标签。无奈之下，钟美美只能逐条澄清啊，晒出正规申请流程，说明学费来自多年自媒体打拼的积蓄，靠自己劳动赚钱求学，到头来却要为世俗的刻板印象反复自证。说到底，这困住大众的从来不是事实，而是根深蒂固的偏见。早年直播行业是野蛮生长，入行门槛低啊，不少低学历从业者涌入，让网红没文化的偏见就深深地扎根在了大众的认知当中。可是这时代早就已经迭代了，对吧？如今超60%青年主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网络主播早已经被纳入正规的新职业，网红行业早就告别了草莽野蛮的旧时代，很多人却还抱着老旧标签不肯松手，咋的香啊？偏见向来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个固有的认知靶子，哎，就完事儿了。在部分人固有的思维当中，网红代表流量快钱，名校代表寒窗苦读，二者他就不该相容。可是金钱只能支付学费，买不来语言成绩、申请履历以及层层筛选后的综合认可。迅猛龙啊，超限30多分考上复旦 MBA， 钟美美凭借个人履历拿下海外名校 offer， 所有光鲜的录取结果背后，那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备考。世俗总习惯用标签定义一个人，用固有的印象否定别人的所有付出。当努力的年轻人兼具网红身份和名校学历，大家第一时间不该追问凭什么，而是应该真诚地道一声恭喜。撕掉偏见的滤镜，尊重每一条不同的人生赛道，网红从来不是贬义词，流量也不该成为努力的原罪。靠自己的脚踏实地奔赴理想的人，无论身处哪一行啊，都值得掌声和祝福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没有发现多款常用的 APP 集体下线开屏广告，也取消了几亿误触跳转的摇一摇啊？网友表示终于咱说这清静了呀，啊，纷纷感慨说终于摆脱弹窗的折磨了。这份界面清爽并非各大平台良心觉醒，更多是监管施压下的合规整改啊。长久以来用户饱受流氓广告的困扰，手机轻微一晃，好家伙，自动跳转了，想关关不了，因为关闭按钮刻意隐藏，一不小心就被强行引流了。哎呀，开屏弹窗霸占流量入口，平台靠着高频跳转收割广告收益，肆意剥夺用户选择权，早已是消耗殆尽大家大众的一个耐心了。这相关的监管法规早已出台多年了，明确禁止诱导点击、强制跳转、差异化弹窗推送啊。监管部门也曾多次开展集中整治，可是不少平台他就心存侥幸啊，频频就整上擦边球了。没办法，你在利益的诱惑之下，那只能是不断翻新广告的套路。各大平台并非没有能力优化使用界面，他们就是故意的啊，就是不愿意放弃短期流量的红利啊。头部 APP 此番整改足以说明，整治骚扰广告技术上没有难度，对不对？向来也不是说不能整。所以摒弃粗放的流量套路，倒逼平台深耕内容与服务，才能摆脱杀鸡取卵式的盈利模式。当下呢，仅有头部软件完成优化了啊，大量小众的 APP 依旧是我行我素。很多人担忧本次整治只是一阵风啊，风头过后乱象会死灰复燃，咱说有阵风也不错了，对不对？既然能刮一次风，就不能刮两次吗？想要彻底根除弹窗顽疾，不能寄望企业自觉向善，必须落实常态化的线上巡查，抬高违规处罚成本，对屡教不改的平台约谈。

通报，甚至下架处理，对吧？你得斩断投机钻营的空间啊！用户的合法权益从不是商家的善意施舍，刚性监管与严厉处罚才是守护使用体验最坚实的防线。期待本次整改能够长效落地，让强制跳转、套路弹窗彻底退场，还给互联网干净清爽的使用环境啊！

都不怕。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啊，有没有发现机票便宜几百，行李啊交费上千？就如今这个联航行李刺客已成为啊出行圈最糟心的隐形套路。不少旅客携带的常规20寸的登机箱，值机的时候突然被判定说尺寸超标了，说被迫现场要补缴费用。我20寸的登机箱，我合情合理，哪儿超标了我呀？更有旅客行李费直接超过了机票的价格，堪称离谱收割呀。客观来说啊，联航主打低成本差异化运营，自主制定行李限额、超额收费的规则，完全合规合法啊！大众从不抗拒收费，真正让人反感的是你藏着掖着干什么玩意儿？低价机票大肆宣传，完了行李限额、收费细则，小字儿那么嘎嘴一点，甚至第三方购票平台直接弱化关键提醒，你们合起伙来玩我们是吧？旅客购票的时候满眼都是超值低价，根本察觉不到各种隐藏的条款，直到机场值机才发现，完了，被刺了你。这种事前模糊、事后强制收费的操作，早已不是服务差异，而是变相误导消费。看似合法合规，实则消耗旅客信任，妥妥的体验背刺。更离谱的是行业乱象啊！不同航司行李标准还不一样，同一家航司不同的机场执行尺度也不一样。咱说你们要干啥呀？什么意思啊？一步一个坎儿是吧？规则没有统一标准，全靠临场判定啊，让旅客防不胜防。低价引流、现场收割的模式，短期是能赚点快钱，长期只会彻底透支口碑。做一次，谁还能做你第二次啊？说实话，当年我也被背刺过，所以相关一些廉价航空，我再就没有看过。民航规定早已明确了，购票平台必须醒目，公示行李规格啊，免费额度、超限费用啊，规则清晰落地。难的是行业自觉。联航的核心优势是高性价比，而非靠信息不对称套路消费者。做生意最该的是什么？眼光明磊落是吧？可以精简服务，合理收费，但是不能刻意制造消费陷阱。根治联航刺客的乱象，既要靠平台主动透明公示细则，更需要监管常态化的督查，严查模糊宣传、尺度不一等等等问题啊！唯有规则透明了，收费坦荡了。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梅雨季节湿气重，皮肤锁水能力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的水分，那脸呢就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呢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抗老紧致。那如何应对梅雨季的护肤呢？那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垮脸、暗沉肌的娇润湿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包含什么呢？娇润湿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这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和油皮，梅雨季用完全是不闷黏的。也添加了21种植萃，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啊，精准去黄抗垮。那坚持用，隔天呢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倦气全消，细小的干纹也直接熨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适。而弹簧日霜是软糯奶冻质地的，上脸秒吸收，而且零搓泥。湖南多雨闷热天呢，这用着毫无负担，日间牢牢锁住水分，紧致维稳，而且还超级的贴妆。阴雨天底妆最怕的就是卡粉斑驳，用它来打底，妆容牢牢的趴在脸上，全天干净服帖，不氧化。而弹簧晚霜雨季修护黄金步骤，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睡前涂一层晚霜，整夜深层修护受损屏障，第二天起床这脸蛋软嫩 Q 弹，松弛垮脸直接收紧，下颌线都清晰利落，完美的应对梅雨季的疲态垮脸。这娇润湿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单买任意一件都是大几百的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呢仅需一套。

0: 号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那今天除了娇润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还带来了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很多人都觉得啊，这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儿，这就是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是一样的，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它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要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点缺钙也表现的不会太明显，但是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了，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痛啊，刷牙时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啊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啊，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了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要不然腿就抽筋，是吧？这腰椎颈椎也会经常的有不适感，腰酸背痛，还有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所以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钙啊，又能够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啊，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本周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即可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它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全备信息，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就能免费使用。

0: 人情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1: 天下武功无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舍本逐末的。要说最近啊，这日化用品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咋的集体吃蘑菇中毒了这是啊。从低路物化女性的奇葩话术，到舒克靠低俗梗营销牙贴啊，一众知名日化品牌接连擦边翻车，属实是离谱又讽刺。明明是刚需民生的产品，对吧？啊，不靠品质创新出圈，偏要打上低俗的擦边球来博眼球，把流量套路玩的是炉火纯青，结果呢被骂得体无完肤。这早已不是品牌首次踩坑了啊！什么宝洁啊、Ulike， 还有傅炎洁等等多个大牌，都曾因为低俗营销翻车被罚，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依旧有品牌心存侥幸，说到底就是精准算计的流量投机。日化行业产品同质化严重啊，创新乏力，比起打磨产品，哎，你整点擦边营销，再说成本极低呀，对不对？一不小心流量就暴涨了。而且有个什么心态呢？就算是翻车了，也只是轻微处罚。你看，妥妥的低本啊，低成本赌局啊。更恶劣的是，这类营销不止低俗，更在传播扭曲价值观，用身体焦虑啊、性别刻板印象来制造噱头，把亲密关系、个人干净度啊捆绑消费，刻意制造容貌与身心焦虑，潜移默化的拉低大众审美，消解性别平等的社会共识。所谓黑红也是红的流量逻辑，终究是短视自毁。品牌靠低俗博一时热度，透支的那是多年积累的口碑与路人好感。消费者从不抵制营销创新，但是坚决反感无底线、无三观的流量套路。卖清洁除菌的品牌最该清洁的，整了半天是自己的营销三观。流量从不是营销的底线啊，格调与三观才是品牌的保障。整治乱象，行业的乱象既要监管细化标准，从严追责，抬高违规成本，也要品牌守住初心。记住了，好产品靠实力出圈，不靠你的擦边球打得好不好。低俗流量它终究是昙花一现呀。再来说一个名副副实的，各位经常网购是不是啊？有没有看见那个什么网那个高价什么泰锅啊？看没看过？结果最近这网红高价泰锅的真相彻底被扒了个底儿掉，实测五款热门纯泰炒锅啊，居然没有一口是整体纯泰材质的。商家嘴里面高端耐用的泰锅，真相堪称文字游戏的顶级套路，狠狠拿捏了消费者的认知差啊！所谓纯泰锅啊，大多只是啥呢？内壁贴了薄薄的一层泰板。更离谱的是，所谓的有泰锅，仅仅是涂层里面掺了一丢丢泰粉。哎呀，我就这点微量钛元素被商家是无限放大，再配上夸张的宣传，直接抬高售价。正如热门炊品品牌啊，炊具品牌大字标注有钛吸晶，小字暗藏免责说明，本质就是普通的铸铁锅玩了个噱头。这就是消费市场最离谱的套路，把工业高精材料哎玩成了文字游戏。钛本来是航天医疗领域的硬核材质啊，靠靠谱的性能积累了大众的信任，可是到了日用品市场，只要沾一丢丢的钛元素，好家伙，就能贴上高端标签，收割流量和溢价。商家钻的就是规则的漏洞，监管只核查有没有钛，它不区分含量、厚度和实际作用。那就什么意思呢？你只要咱这个锅检测出微量的钛元素，这就不算虚假宣传了。那咱说你这不是纯玩我呢吗？消费者以为买的是坚固耐用的钛材质。

蜗居实则只是为两个营销的字儿一点概念溢价买单啊！不止泰国，还有一些什么石墨烯呀、纳米呀、负离子啊，哎呀，可这几个词儿啊，听着神乎其神的，一看价格，一个个都瞠目结舌呀。专业高精材料被商家简化成营销噱头，透支科技口碑，收割韭菜，没有清晰的材质标准，严格的命名规范，消费者永远分不清是真材实料还是文字套路。消费市场不该靠模糊文字牟利，别让科研沉淀的硬核科技沦为商家割韭菜的流量工具，守住材质真实底线，这才是品牌长久的立身之本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声雷。前不久，在上海，一女子打车之后要司机师傅帮忙搬行李到三楼。司机表示说：“这活我就没接过，搬不了。”结果女子被拒之后，立马变脸吐槽说：“我去世界各地旅行都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人。”即便啊，随后呢便要求下车，网友纷纷表态：“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这事儿各位您怎么看？说实话，没眼看，看不了一点。哎呦我的天哪！现在最离谱的出行乱象，就是部分乘客习惯性的把善意当成义务，把礼貌当成刚需。打车的本质啊，是购买车辆运输服务，从来不含这个上门搬运、爬楼送货的附加套餐。关键是韩正，我没见过啥世面吗？还整个全世界旅行的体面，我天！你那个体面不得是有小费作为支撑的吗？再者说了，国外是国外，国内能待就待啊、哦。服务有边界，善意无义务，是吧？这成年人最基本的素养就是你得分清情分与本分，不随意消耗别人的善良，也不强行绑架他人的付出，这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顶级修养啊，姐姐。再来说这个，近日啊，浙江温州交警通过路面监控发现一辆小车在高速路上低速行驶，25公里路程耗时33分钟，平均时速仅45公里，那可是高速啊，姐姐。致使后方车辆频繁减速变道，道路通行受阻。民警呢随后在温州南收费站截停了该车。驾车女子说了，说是第一次上高速，不敢踩油门啊。驾驶人王某因高速正常路况下低速超规定时速20%以上，被交警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哎呀，你不敢上高速，你找个人陪同啊！我天。对不对？科目一点咱说就这么考的呀。新手不敢踩油门，心态紧张，这事儿可以理解，但是无知不能免责，胆怯不能违规。高速那玩意儿不是练车场，路况复杂，车速又快，个人的小心翼翼换来的你是整条车道的拥堵和无数车主的行车风险，万一追尾了算谁的？你说交通规则从来不讲人情，只讲安全啊！超速要罚，低速占道同样也要罚，扣分罚款不是为难新手，而是最硬核的安全提醒。敬畏规则，量力而行，不敢跑高速你别硬上啊，对吧？上路开车胆大心细，这叫本事，逞强硬开那就是隐患了。守住车速底线，守住行车安全，这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啊！下次不行你找我，我陪你吧。我呀，
3: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4: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打车要求搬完这个行李啊，到三楼把司机都给气笑了。珊珊就说了啊，她咋好意思开的口呢？你要能想明白这个问题，你和她就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咱想不明白，咱不就是高阶吗？不就是？果然很逗，就说了，还能这样呢？他说平时我叫个滴滴师傅啊，不下车帮我把行李箱放到后备箱，我都不敢吱声啊。果然有句话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什么则无敌来着？ 你现在这样挺好的，别跟他学啊。淘金者的 blog 就说了啊，本人呢有过这样的经历，预测行李箱装得太满很重，打车的时候就和师傅说明了啊，需要帮助把行李提到楼门口，可以酌情多给点车费。对，你这是正常人该干的事儿啊。这位朋友叫做要一直快乐幸福，他说想司机班你可以叫货拉拉呀，关键货拉拉也收费呀，那也不能说白给你往上搬呢，对不对？我图你点啥我给你帮忙啊。我呀，午夜狂奔就说了一句世界各地暴露了真实面目，好像也没暴露他去没去过世界各地，现在都打个问号呢。我呀，还整个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你这样的事，我也没见你这样的，要实在不行你回全世界去呢，我们这地方不差你一个，你知道吗？右边还是左边就说了，关键是姐姐打的还是顺风车。姐姐咱都已经顺风车了，你还整这么多服务干啥呀。托尼亚的可乐就说了，哎呀，觉得全世界都围着你转，那你就去全世界呗。说的不是呢，对不对？我们这块不行这个啊，我们这就只有一个太阳，明白吗？我们都得围着太阳转，而且这太阳在天上面呢，明白吗？如果你是另一个太阳，对不起，我们有后羿等着你，我跟你说。再来说这个女子高速啊，这个龟速行驶被扣3分，罚200元啊。这位朋友叫做大家都叫我阿东，就说了，好家伙，我自行车我蹬快点我都能撵上他。我你还别说啊，他那个时速你够用，我跟你说。肥肥大嫂就讲话了，不对呀，你不敢开你还跑快车道去。不是他敢，是他没整明白哪个是快车道，你知道吗？他连上高速最基本的这个核速都是多少他都没整明白，他能分清楚哪个是快车道吗？小熊维尼悠悠就说了，交规不知道还要开车吗？哎，你看这不就说到点子上了吗？对不对？哪条是快车道他不知道啊，高速上面应该开多少迈他也不知道，所以我也纳闷啊，你这驾照是怎么来的呢？对不对？我觉得你就像清风拂岁月说的，这个应该严查一下驾照是怎么来的。好家伙，你这样上高速，你这移动炸弹呢？你是啊。洛晨就说了，第一次上高速，副驾需要有人陪同，你白学了吗？所以实在不行，我说了，下次我陪着我呀。就是不知道小姐姐是不是肤白貌美，知道吗？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档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啊！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加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你可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的情况。提醒朋友们，京港澳高速临长段新沙收费站附近以北148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车辆发生了追尾，目前的交通通行很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具体路段是在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新沙收费站附近以北148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发生了车辆追尾的事故，交通通行很缓慢，正在处理当中，我们也提醒各位稍安勿躁。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省高考成绩今天发布，根据高考工作日的日程安排，明天起可以开始填报志愿。明天早上8点到27号的下午5点填报本科提前批，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志愿。6月28号的8点到7月1号下午5点填报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以及高职专科提前批志愿。在本科批录取结束之后，8月1号的8点到3号的下午5点填报高职专科批志愿。同时，相关批次还安排了志愿征集，7月8号到8月16号进行招生录取。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就考生志愿填报和录取发出了特别提醒：
9: 一是要妥善保管个人的密码信息，考生凭个人登录密码和手机短信验证密码填报志愿，请务必妥善保管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短信验证码等重要的信息，切勿向任何人透露。考生志愿填报必须由本人完成，严禁他人代填代报。因密码泄露委托他人填报志愿而造成的一切后果都由考生本人承担。二是要合理规划志愿填报的时间，志愿填报分批次进行，时间上是不可逆的。志愿填报系统关闭后，不再受理补报志愿申请，也不

允许修改放弃已填报的志愿，请广大考生呢合理规范志愿填报的时间，预留啊充足的时间完成这个志愿填报。三是要切实提高防范意识，注意识别啊不法分子。

0: 主厨道，请广大考生呢切勿轻信他人的一些不实的承诺。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将于今年的6月30号截止，需要补税的朋友务必在此前完成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滞纳金是从法定的汇算期当日满、次日满，即7月1号起计算，与实际收到的提醒时间无关。拖延的时间越长，滞纳金呢累积越多。所以，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的收入情况来进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要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今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赵长山贪污受贿案，对被告人赵长山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追缴被告人赵长山贪污犯罪所得发还被害单位，对被告人赵长山受贿犯罪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当中，东道主墨西哥队是以3-0战胜了捷克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我们来听一听比赛实况。
3: 前两场墨西哥队保持全胜，稳获小组第一。此役回到揭幕战的阿兹台克球场，主队球迷希望40岁的门将奥乔亚能在他的第6届世界杯上出场。然而主教练阿基雷继续使用主力门将兰赫尔，老帅也做出了轮换，派上17岁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身穿红色球衣的捷克队前两轮仅积1分，上半场双方0-0，交换场地后10分钟，查韦斯为墨西哥队首开纪录1-0。此球一进，捷克队必须要压出来进攻，然而第61分钟他们的防线再次失守，莫拉传球造成捷克队门前混乱，基尼奥内斯将比分改写为2-0。揭幕战中他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1粒进球。墨西哥队2球领先，主帅阿基雷在第78分钟换上了替补门将奥乔亚，此前他已经宣布将在本届世界杯之后退役。全场补时阶段，奥乔亚开出球门球，墨西哥队右路发动进攻，最终由菲达尔戈将全场比分定格在3-0。作为墨西哥队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出场球员，奥乔亚赛后亲吻了主场的门柱。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将留在阿兹台克球场，而捷克队输球后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1: 这是墨西哥队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以全胜成绩出现，同样呢，也是他们自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以来首次获得了小组第一的名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4: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2: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4: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2: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4: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4: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风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

0: 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你查分了吗？
1: 查了。
0: 你多少分？
1: 680。反正张口就来，随便说呗。
0: 血压偏高啊。查了分的朋友啊，也在这儿呢冒个泡，让我们沾沾各位的喜气儿，好不好？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和坏，它其实是自己内心而定义的。
0: 嗯，
1: 我当年考400多的时候，我也挺开心的，
0: 很不错
1: 啊。就因为对于我那个所谓的那个专业和学科来说，400多分很高分了。
0: 哎，你看，就是在我们粉丝群当中啊，今天下午一直在聊这个分数的问题。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条，他的名字叫做彩虹糖的梦境。
1: 嗯，
0: 我只是复述一下我们群里面相关的信息啊，
1: 好好好
0: 朋友们啊。
1: 好，
0: 他说、我身边有一个屏蔽生。
1: 啥意思啊？
0: 你看你的反应跟 KL 是一样的，因为你不关注高考。KL 说啥是屏蔽生、彩虹糖的梦境说理科全省前30。
1: 我的妈呀，
0: 厉不厉害？理科全省前30，所以他的那个分数是被屏蔽掉的。
1: 湖南省。
0: 对啊，全省
1: 前30，
0: 前30，就在我们群里面的某一个朋友的朋友。
1: 我的天哪，这个群啊，
0: 接好运，
1: 真的要接一下，好厉害啊！
0: 然后落日归山、
1: 所以前30都是屏蔽的，看不到成绩的。
0: 对对对，就是、
1: 为什么看不到呢？
0: 妈呀，你
1: 是怕清华来抢我？
0: 你只要你是知道你是人中龙凤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知道你身上有几只羽毛，好不好？
1: 绝了。
0: 然后呢，彩虹糖的梦境就说，来朋友们接接好运啊、落日归山海说，哎，接好运12年以后用。
1: 是不是列位有点早啊？
0: 哎呦，好笑，
1: 小学都没上。
0: 但是也有非常冷静的朋友 啊穿着人字拖去流浪，说，哎呀，这个好运接不接的得看天赋。
1: 哦，那倒是。
0: 行，
1: 那倒是，
0: 太可爱了。
1: 但这两天呢，就是喜的喜，忧的忧啊，那肯定是这样的。
0: KL 补充了一句，我们一个领导的仔仔今年考了670，
1: 嗨呦，
0: 刚在群里面发了喜报，
1: 比我少10分。
0: 这哎，为啥不就红包什么的也不给我们分享一
1: 下？只发喜报是吧？
0: 对，得发喜糖。然后他说问了一下啊，基本上这个分数啊，清北孩子都是有想法的，
1: 对，
0: 也是雅礼毕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哎呦，那好厉害，
0: 好棒！
1: 你看爸爸又是领导，是不是？
0: 哎呀，
1: 孩子又考670，那真的是人中龙凤。啊、
0: 哎呦，
1: 哎，不过我跟你说，你看去年的时候，哎，是去年吧？
0: 嗯，
1: 我们电台。

0: 或者我们整个芒果集团也有很多这个职工的子女，考得特别优秀，
1: 人家统称为芒果骄子。
0: 芒果骄子，好嘞，好嘞，
1: 真是有诗。
0: 今年我们就有哪位同事的孩子是这个高三学生吗？
1: 有很多，也确实有很
0: 多，也有是吧？我们到时候去打听打听，也分分喜糖啥的。
1: 这个时间点应该分数都知道了啊。如果呢您家有高考考生，今天刷到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孩子也很满意，家长也觉得特别开心，
0: 挺好的。
1: 您可以再截个图发到我们群里面啊，让我来沾沾喜气儿，好不好？
0: 我们就想知道知道是吧？
1: 接好运，朋友们啊，
0: 这真的是接好运。
1: 我多少年以后用？
0: 你12，
1: 十二年以后用。
0: 刚刚那十二年说的就是你，
1: 先存在这儿了。
0: 但你闺女考试那年，我估计没那么大竞争的压力，
1: 不知道，
0: 到时候看吧。
1: 行，好，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同时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各位定好小闹钟，今年正式入伏的时间是7月15号。
0: 哎，
1: 孩子们刚刚放暑假，然后呢就马上入伏，整整40天的三伏天即将到来。然后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咱们长沙人啊，一年一度的养生大事那就开始了，那就是这，我天，铺天盖地的让你喊你去贴三伏贴。
0: 我呢从来没贴过这三伏贴，
1: 嗯，
0: 我前段时间就还真了解了一下，
1: 是吧？
0: 医生告诉我贴三伏贴要连续贴3年
1: 啊，
0: 不是说你贴着一年就可以，要贴3年，
1: 哎，这怎么
0: 连续贴？
1: 上一次我听到这个话是在南。
0: 是要拜3年是吧？
1: 是不是
0: 要贴3年？并且我还说了，就是那个贴那个不是说随便什么人都能贴，好像啊。
1: 哎，你说到点子上了，
0: 是不是？
1: 今天呢看到了一条消息啊，这是长沙市卫健委的一个最新的通知
0: 哦，
1: 关于加强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备案管理的通知。
0: 嗯，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就是全面规范了全市的三伏贴市场。简单的来说啊，从今年开始，养生馆、美容院、普通的药店、各类保健场所不允许开展三伏贴的这个贴敷服务。
0: 哎，搞得好，
1: 就你去那个地方不一定有这个资质嘞。
0: 我去那个地方是医院嘞，
1: 哦，
0: 那还是有了，
1: 要的了。
0: 我想再加一个，养生馆、美容院、普通药店和那个各类保健场所也不能拔罐刮痧。我每次看到那个我都怕，你知道不？
1: 是吧？
0: 我反正我是在正规医院去进行的啊。
1: 嗯，
0: 我昨天刚拔罐。
1: 嗯，
0: 最近这几年三伏贴养生非常火，
1: 对，
0: 很多非医疗机构看准了商机就想跟风，
1: 那
0: 推出低价的这种贴敷的服务。
1: 就像你讲的嘛，
0: 啊，
1: 你今年贴了，你得连续3年到我这儿来，
0: 要3年贴，
1: 就是我锁定这个顾客，至少锁定了3年。
0: 大家不要下班顺路就在药店呐、家门口的美容院呐，看见个招牌就进去贴了。
1: 同意。
0: 你要有专业医师辩证取穴，
1: 嗯，
0: 这个是健康有关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讲讲今年三伏是哪三伏。
1: 好嘞，
0: 初伏7月15号到7月24号，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伏前伏后还得贴，
1: 我的天哪，
0: 得贴5贴。
1: 哎呦，
0: 啊，
1: 我的妈呀。
0: 好，完了以后中伏呢是7月25到8月13号，一共是20天。
1: 哎，
0: 末伏是8月14到8月23，一共是10天。
1: 哦，40天的时间，
0: 40天的时间啊。
1: 好，今天我们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呢是出台了这个相关的通知，
0: 是，
1: 所以问问大家往年的三伏贴你一般都是去哪儿贴。今年问问大家，您打不打算开始用三伏贴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微信后台您可以直接发送信息。

0: 缺。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有趣。
1: 来先通报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呢是在长沙的机场高速长沙东收费站附近以西，之前12到15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正在施工啊。我们收到最新消息，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不再占用应急车道了。
2: 徐广高速谭衡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南861公里处北往南，因之前呢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了。
1: 没错，今天问问大家啊，三伏贴您贴没贴过？以前呢都是到哪儿去贴这个三伏贴？但是今年呢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通知已经下发，这是长沙市卫健委的一个最新通知，全面规范全市的三伏贴的市场。也就是说呢，像什么各类保健场所呀、普通的药店啊、美容院呐、养生馆呢，都不允许开展三伏贴的贴敷服务。
2: 哎，有朋友说，我不念他名字啊。
1: 好的。
2: 他说这是纯纯的智商税。
1: 哎，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2: 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我今年就打算贴，我从来没贴过。
1: 乐成钱都已经交了，你知道吗？
2: 为啥这是智商税啊？
1: 我拦都拦不住，朋友们。
2: 哎，我这也真想知道，因为我说实话，我每次看他们贴的时候，我也就心里打一万个问号。就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啊？还得贴三年，一年贴个40天。
1: 以前啊，就是我们老台在黄土岭的时候，就是因为离那个中医附医特别近，都在东塘，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到医院去贴这个三伏贴。但是有一年我身边的一个同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可能贴的时间长了，那脖子上面被贴出一个大泡来，一个水泡，就打那儿以后我再也不敢再去贴那三伏贴了。我觉得可能是时长没有掌握好，
2: 你贴算是烫的。
1: 对，就是时间太长了，他那个地方就是皮肤可能也比较薄，
2: 那是贴久了，
1: 再也没贴过三伏贴，这么多年了，不也活得挺好的吗？
2: 昨天那医生跟我说，好像每次要贴4个小时还是怎么地的，
1: 太久了吧？
2: 然后说你贴的这40天啊，不能喝一点冰的，不能吹空调。我说啥玩意儿，不能吹空调？
1: 这不扯吗？
2: 我说这大夏天，他说那你就别对着吹，然后少吹。
1: 那不可能，
2: 那我也很难做到。
1: 7月15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40天的伏天，哪一天你能不吹空调？
2: 我的天老爷！
1: 问问大家啊，往年的三伏贴您都是去哪儿贴的？是医院、药店，还是像什么美容院啊、健身馆、养生馆？今年问问大家，打不打算用三伏贴来调理身体？
2: 对，
1: 就你像这个乐成是属于这种必贴，对不对？
2: 我是想贴。
1: 你像我是随缘，就是我碰上了可能我就贴了。或者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位姐姐，她就说我从来都不贴。
2: 我是明显感觉到我这一年呢，就感冒的次数变多，然后这个咽喉又老是发炎，
1: 哎，
2: 所以我就在想，那我贴一下能不能有所改善？
1: 那得看他往哪个穴位上面。
2: 我是这么想的，
1: 使劲儿是吧？
2: 你说万一啊，赖声川什么的再跟我说让我去演个话剧啥的，那我嗓子得保证一个好的这个状态呀。
1: 您贴100副，您都没办法变成5到10岁的小女孩。不好意思啊，
2: 是这样啊，
1: 我们现在只招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2: 好好好，
1: 您真是想
2: 多了。大家回复这个关键词话剧和宝岛都是可以的啊，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1: 对，柚子给我们发消息啊，他说我往年呢一直是在家附近的药店里面

0: 贴，就买个药顺便就能贴了，不用排队，哎，十几分钟就搞定了，特别方便。但你这今年下了这个通知突然不让贴了，一下子觉得还挺不习惯的。
1: 嗯，因为以前确实你觉得方便，但是那些地方它不一定靠谱。
0: 哎呦，
1: 我是觉得不太靠谱，我是不太信的。
0: 咱们就说你到医院去贴个服贴啊，你也得经历什么挂号排队等，是不是？
1: 哎，但我那个社区医院特别好，
0: 嗯，
1: 少掉这些环节。每次我一去，哎呦，帅哥来了，
0: 那今年指不定社区
1: 帅哥你往这儿躺我就往那儿躺
0: 你说清楚啊
1: 然后他就给我贴，并且签字都不用，因为他认识我了，就很方便。
0: 好，我们这个姐姐又回了一条消息，
1: 完了，
0: 他说没有任何药物能够通过皮肤吸收作用到身体。
1: 哦，所以他觉得三伏贴这是一个智商税。
0: 对，这是他个人的一些观点啊。
1: 哎，有没有医生啊，特别中医，咱跟咱曾曾说说呀，是不是？
0: 哎，还有一位朋友发消息了，我从来不贴三伏贴，纯纯智商税，
1: 真的。
0: 我只相信八段锦，这是一位医生朋友教我的。
1: 哦，他的医生朋友跟他这么说的。
0: 真的假的？
1: 哦，完了。 WY 说不搞中医的人从来不贴，同意刚刚那位姐姐说的话，智商税。我的妈呀，
0: 已经有三位朋友给我们发了智商税这三个字了。
1: 哎呦我的天，这我第一次听说三伏贴没用，我一直想着贴呢。
0: 琪琪也说，他说我活了30多年了，从来没贴过三伏贴。
1: 我之前也没贴过，今年才动心。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这嗓子老发炎，
0: 就到岁数了是吧。你看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说很多人因为贴了三伏贴可能时间没有掌握的好，然后皮肤被灼伤的情况就很多。
1: 完了，我交钱了咋挣啊？这钱还能搞回来不了？
0: 搞别的项目噻，
1: 搞别的项目啊，
0: 推背啊什么的，这种项目有没有？
1: 那是精油 SPA 嘞，
0: 那也是美容院是不是？哎呀，怎么净往这种地方去？
1: 哎
0: 呀，
1: 真是。
0: 老杨说啊，我们家老人呢，每年会固定去省中医院贴，坚持了很多年了。
1: 嗯，
0: 秋冬咳嗽确实缓解了不少。
1: 你看，还是有用。
0: 一直不敢去小店贴，还是相信医院的专业医师。
1: 对，我觉得这个信不信呢，可能就是各执己见的啊。
0: 嗯，
1: 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
0: 没错，
1: 听听医生怎么讲。我们有机会采访到这个相关的医生的时候，也帮大家问问，因为我确实比较好奇。
0: 嗯，
1: 但如果您以前贴过，你也可以说说贴完之后到底有没有效果。
0: 对，然后告诉我一下，我们啊，今年您打算用这个三伏贴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吗？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17:30，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往年呢，这三伏贴您一般都是去哪儿贴的？今年是不是也打算用三伏贴来调理一下身体？是因为最近长沙市卫健委呢就发布了一个通知，全面规范全市的三伏贴的市场。跟大家来讲呢，就是乐成非常喜欢的，像这个，哎呀，养生馆呐、美容院呐、普通的药店啊，还有各类保健场所，今年呢是不允许贴这个三伏贴的啊。
6: 我韩征老师也喜欢啊。
5: 我们韩总，你看我们韩总这会儿就已经去了是吧？
6: 是了，不在了啊。哎，我还以为在外边坐着呢。但今天这个画风啊，离我想象的有点远，
5: 是吧？
6: 就我没想到大家都会说这玩意儿是智商税。
5: 一部分的朋友是这么觉得，
6: 没什么用啊。
5: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还发消息，哎呀，不管你们在哪儿贴啊，我都觉得是智商税，而且还会烫伤皮肤。
6: 嗯，这位海滨说，他说心理安慰，
5: 哎，
6: 心理安慰。
5: 但是啊，容易就说了，哎，三伏贴、三九贴应该是有效果的，毕竟这是中医传承。他说往年呢，我就是到医院的中医理疗科去贴这三伏贴。
6: 我觉得这样，就大家贴了这么多年呢，说说你贴完之后有没有改善，
5: 行，
6: 效果如何？
5: 嗯，
6: 然后呢，也可以说说这个到底是去哪儿贴的。但是至少今年咱只能去医院贴了，
5: 没错。
6: 啊，其他外面招的那些小商小铺的，来个人说我给你贴一下子，别再搞这种事情了。
5: 哎，我记得是哪一年，很早很早，10年前了吧？
6: 嗯，
5: 那个歌手汪峰，
6: 嗯，
5: 当时好像是在家里面请了一个上门的医生拔罐还是怎么着，好像烫伤了，就
6: 李玟还扎针，当时嗓子哑了。
5: 对对对，
6: 我觉得但那并不是那个叫什么，那是针灸嘛，
5: 嗯，
6: 拔罐嘛，那不是三伏贴嘛，
5: 嗯，
6: 就中医呢肯定有它的道理，但关键就是大家有没有效果，就他的身体会不会有改善。
5: 你想一想，你到养生会所你信吗？他告诉你说哎呀，你这个地方这是涌泉穴，你信吗？
6: 我不信。
5: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涌泉穴，
6: 我真不信。
5: 对，我们搞不清楚的，
6: 我真不信。所以呢，大家这个以健康和安全为第一要素啊，
5: 相信自己的眼睛。
6: 哎，或者你实在是不相信的话呢，你就在我们金芒果商城啊，
5: 哎，
6: 搜一下这个避暑降温的好东西。
5: 我们韩总今天推了一个好东西，
6: 啥？
5: 叫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6: 哦，
5: 我就纳了闷了，我说我们韩总已经到了吃钙片的年纪了？
6: 到了嘞。
5: 然后我听了听说，哎呀，这讲的还是真的很好嘞。韩总说，愿你关节活力，生活精彩。我说，哎呦，真好哎，增加骨密度是不是？哎，很好。
6: 以前呢，就补钙都觉得是老年人和小孩的事儿
5: 啊。对。
6: 但其实现在不是了。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
5: 真的。
6: 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
5: 哎呀，
6: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你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你缺一点钙你不觉得那么明显，但一到中年问题就会凸显。比方说啊，
5: 你看我干什么？
6: 睡眠的问题，
5: 哎，
6: 疲劳。第二，食欲减退，挑食偏食。
5: 有没有说上楼梯咔咔响？
6: 有。
5: 蹲下去的时候啪啪两声。
6: 牙齿松动的，腿软的，脚后跟疼的，脚抽筋的，
5: 这都算呀。
6: 腰椎、颈椎经常不舒服的，腰背疼痛的，你想有可能是你久坐导致的。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的因素就是钙质流失。
5: 懂。
6: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汤臣倍健，首先大品牌大家都听过啊。另外呢，它除了补钙还补氨糖，所以它双效合一。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补剂，它当然不能够代表你日常的食物的摄取，
5: 懂，
6: 但是它是一个补充量，一瓶是80片，市面上3瓶是299，今天同样3瓶在金芒果商城是198。
5: 哦，太好了，
6: 减100块钱。
5: 它的保质期是整整2年时间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而且呢，我们要告诉您啊，就是把不适宜的人群说清楚，比如说像这个少年儿童、孕妇、哺乳期的妈妈，这个是不适宜的人群啊，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
1: 所有的补剂都大都如此，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嗯，产品信息也写得很清楚啊，这个价格确实很好，198块钱是吧？到手三盒，
1: 三瓶啊，一瓶是80粒，那就是3840粒。
0: 给老公安排上吧，真的。
1: 可以的。
0: 你说你们俩再搞个浪漫，说哎呀，老公背我，老公咔两声，你听都害怕，我就
1: 哎，我天，
0: 腰闪了。
1: 老公说你背我去医院，好吓人。
0: 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啊，娇韵师的双萃精华弹力3件套。有朋友到了夏天就不知道该往脸上涂什么，就感觉不管涂什么都黏腻，
1: 对，不舒服。
0: 对，你相信这个娇韵诗的弹簧霜。就是它取那么一丁点，然后你涂抹在脸上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1: 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日霜就早上擦的，晚上就睡前擦的。为什么要有区分呢？因为它抗老和抗衰的这个程度不一样。
0: 懂了。
1: 白天擦的没那么油，没那么闷，肤感比较好，而晚上擦的更加注意的是深层次的修护。所以它不同时节用的不一样，大家可以试一试。3件套到手469，4693件到手啊。
0: 这可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3件套。哎，
1: 娇韵诗啊，
0: 对，
1: 哎，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跳一跳。
0: 好嘞，金芒果啊，的同样都是在我们商城的夏日聚会的活动当中给各位把价格做到了最优啊。谢谢明腾。我不太记得哪一个歌手了，但是我印象当中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啊。
1: 哦，他说是齐秦，不是汪峰，
0: 记不得了。
1: 但是我说扎针那个就是李玟，我记得非常清楚，
0: 是吧？
1: 嗓子哑了当时。
0: 好，希望说10年前啊贴过一次3伏贴，爬28楼连喘都不带喘的。但是啊，就是它的限制也非常多，不让吃西瓜，不让吃冰棒，太折磨人了。
1: 你看医生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哪，你不让我吹空调，我这夏天那过不了了。
0: 他说呢，也会烫伤皮肤。
1: 那是不是时间太长？
0: 4个小时绝对搞不得，你信我的。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是绝对是搞不得。
1: 小黎他说，我觉得3伏贴这个东西还不能随意说什么智商税。
0: 怎么说？
1: 因为有些东西有些作用啊，它不是没作用，就是你得去养生会所贴那些，那可能才叫智商税。
0: 懂了，
1: 你要去正规医院，它才能有作用。
0: 对，所以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呢？就是长沙市卫健委呢下发了一个最新的通知，这个叫做关于加强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备案管理通知，这通知名就这个意思。
1: 对，
0: 然后现在开始规范全市的3伏贴的市场，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我刚不是问了吗？往年的3伏贴你一般都是去哪儿贴的？是医院啊，还是药店呢、美容馆啊、健康会所呀等等。
1: 但有一说一啊，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做艾灸啊，做拔罐什么的，我是觉得我的膝盖是好受多了，
0: 是吧？
1: 就是应该还是有效，但是大家一定要去找正规的场所。
0: 没错、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是往年的3伏贴呢，您一般都是去哪儿贴的？今年呢，这个通知呢正式下发之后，您打算去哪儿来贴这个3伏贴调理身体？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0: 我是六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1: 来者何人？
2: 在下乐成。
1: 悬丝诊脉。
2: 悬丝诊脉，
1: 先吐吐舌头让我看看。
2: 哎
1: 呦，极好的舌苔啊，
2: 这是喜脉。
1: 真能看得出来。来，七七啊，七七说之前啊是在美容院办过三伏贴的套餐，价格比医院便宜，不对吧？美容院的价格应该比医院贵一倍吧？
2: 贵才对呀、
1: 啊！我也觉得。
2: 现在医院125五贴，
1: 真的？
2: 真的嘞，就我那个社区医院。
1: 哦，可以报销不了？
2: 不能，不能，那不能。
1: 走医卡走不得，
2: 走
1: 医保
2: 不了，
1: 也走
2: 不
1: 了。
2: 嗯。
1: 然后七七说，但是呢，贴完之后啊，皮肤啊发痒红肿，一直以为是正常反应，后来才知道，你看，操作不规范导致的。
2: 哎呀，我觉得这期节目做的真及时，我真的不打算贴了，我不想遭这个罪啊！
1: 你别真的把自己烫伤了。
2: 耗子说，往年我懒得排队，
1: 嗯、
2: 网购三伏贴自个儿贴、
1: 哎，厉害！
2: 穴位全凭网上图片对比，
1: 真牛！
2: 现在想想真是不安全，那穴位要没找对，完全没效果。
1: 你可不怎么的呢？
2: 你胆子是真大呀！
1: 哎，什么那涌泉穴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穴位，你光那镜面你能看得明白？
2: 你那玩意儿要是能够拿图片对照，那中医生白学了。那在学校里头，
1: 兰心说，我身边有好多叔叔阿姨都喜欢去养生馆贴三伏贴、
2: 哦，
1: 商家呢还会给他搭配艾灸和按摩，
2: 嗯，
1: 套餐五花八门。现在这新规一出，周边的长辈都在问说去哪里贴更加靠谱？
2: 这用问吗？去医院呢？
1: 对，
2: 医院是最靠谱的，
1: 正规医院。
2: 阿凯说，我从来没贴过这玩意儿，但平时呢体质还不错，一直觉得养生贴啊这可有可无。
1: 嗯，
2: 新规出来了，我也刚好想了解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贴。
1: 哎，大家问的这些问题都很实在。
2: 嗯，
1: 你看啊，有一些朋友就说啊，你这个要认准专业的一些医院，追求专业和安全。
2: 嗯，
1: 但是呢另外一部分朋友就是图方便，你确实像我、嗯、我从来不喜欢排队。
2: 嗯，
1: 就我可能会觉得家门口的药店他不也能给你整明白。
2: 嗯，
1: 但是你像之前刚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对照网上的那个图自己这样贴，
2: 那真不行，
1: 确实不行哦。
2: 三伏贴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把那个膏药贴在皮肤上就可以，
1: 嗯，
2: 官方明确说明说，三伏贴需要贴合的是穴位、是经络、药物三重作用，
1: 没错，
2: 还要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质、病症差异化的配药，
1: 对，
2: 不是说大家都那样，精准的对应不同的穴位，那普通人自行操作，你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根本达不到养生的效果。
1: 咱们就说最直接的，你根本找不准穴位，
2: 你肯定找不准，
1: 然后那个药量你也整不明白，虽然说是膏药啊，一个小黑球球，但是它到底多少克、
2: 嗯，
1: 贴多长时间，没有人有一个正确的或者给你一个因人而异的一个说法。
2: 嗯，这个我觉得安全还是第一位。
1: 嗯，
2: 千万千万不要大意啊。
1: 来问问大家啊，往年您都贴过三伏贴吗？今年呢，像这药店啊、美容院啊，已经全面禁贴了。您打算去哪儿贴三伏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
2: 但是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比方说你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去这个演唱会看表演，或者说你去剧院里看话剧，
1: 嗯，
2: 但凡旁边那个人贴过艾灸啊、贴过三伏贴啊，那还是有一股味儿。
1: 艾灸的味道我是喜欢的，这个我能接受、哎、
2: 那个味儿它倒不于难闻，但是你能够一下子辨识出，嗯，这个人在中医馆里泡过，
1: 上过了岁数了
2: 对，就独属于这个季节特有的味道。说到话剧啊，今年呢来咱们长沙的这部剧那确实没得说，
1: 是
2: 就是你要从品质、从规模、从阵容上来说全没得说。
1: 嗯，
2: 宝岛一村，这是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老师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老师联袂打造的，豆瓣评分高达9.0的顶级话剧。
1: 真的，
2: 我们一般不会这么说啊，就跟我们那做直播说的，说这个东西不能抗衰，你就不能说抗衰；它不能美白，你就不能说美白。但是我们能说它是顶级，就说明它是真的优秀。
1: 是，
2: 阵容非常好。这一次的主演是文章啊，演员文章领衔，在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湖南大剧院。大家回复关键词宝岛，回复宝岛是可以购买到票的。这个票目前是双人的套票，
1: 对，
2: 限时推出，就是你正常买一个人，我打个比方880，两个人就是880×2、
1: 嗯、
2: 但现在这个两人套票是有折扣的。
1: 嗯，
2: 就这个意思啊。
1: 具体的折扣您可以先登录啊相关的一些网站当中来自己进行查询，
2: 回复宝岛，
1: 对，直接写宝岛这两个字、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现在能够给大家放出的这个双人票，这是前期，其实说白了有点像早鸟特惠的意思，
2: 有点
1: 因为它演出的时间是7月17号和7月18号这两天，所以您现在提前买票，首先是可以享受早鸟的价格，
2: 对，
1: 其次是可以选择非常合适的座位，
2: 特别好，
1: 对，这个是可以提供选座服务的。
2: 这个看话剧啊，为什么说这部剧是顶级的，无非就是它的阵容， 它的是音光啊、这个叫什么声光音效，
1: 对
2: 啊，就是各个方面，就你的体验感。所以一个好的座位是不一样的，因为剧场呢它是有整个的声场控制，
1: 没错，
2: 它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有讲究的。那你坐的越中间，你的视听效果就越好，你坐的越偏远、那肯定各方面受影响。
1: 我们听一小段好不好？
2: 来，
1: 报道一村这部话剧当中的一些片段。
3: 赵海飞，站，
4: 你跟我说说吗？
3: 去我那儿吃，我弄一张大桌子，您把椅子翻过来就行了。有这么算账的吗？冤有头，债有主。
4: 人生就像奇迹一样，我是何等幸运，能和你们走这一趟。台上，今天是你满月，愿你此生不再像我们一样颠沛流离，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是战。

0: 11月26日，
1: 这个就是主演文章的原声。
2: 嗯，
1: 宝岛一村，我们只能听一小段啊，是小小的一个片段。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真真正正的带着孩子和家人走进剧院。我觉得如果孩子满了10岁，是可以到现场去看这部剧的。
2: 可以，
1: 嗯，
2: 至少能看明白，能看懂。如果你想在这个暑假呀、有一个特殊的约会方式，不管是跟家人还是跟自己的好朋友，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能够在剧院安安静静的了解一个故事，了解一个时代，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的经历。
1: 如果说啊，你非常喜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我觉得这部剧其实你也会非常喜欢它的、
2: 对，
1: 宝岛一村演出的时间是7月17、7月18这两天，在湖南大剧院。目前呢，我们正在招募4名可爱的小演员，年龄段是在5到10岁的小女孩。
2: 嗯，
1: 您可以先录制一部分小朋友啊，他自己呢做自我介绍的一些视频，然后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就可以了。
2: 嗯，
1: 您直接回复宝岛，回复宝岛这个关键词，买票或者呢报名都是可以的。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啊！购车发票满50000及以上就可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6重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6: 嘿，我是你的好朋友李义珍，坐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7: 谢谢我可爱的仔仔。12年后的明天啊，你估计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填报志愿了。
8: 哎呀，
7: 12年后，
8: 是不是太远了呀？
7: 乐成叔叔，哎呀，
8: 还有一轮呢。
7: 乐成伯伯，明天就开始填报志愿了啊！同时呢，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志愿填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交通频道是作为协办单位啊，会全程来进行报道。在明天具体时间，我们也会具体通知大家。湖南教育考试院视频号会全程直播，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视频矩阵，会回放本场的直播，请大家呢共同关注。
8: 爱心送考，从守护大家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和服务，初心始终不变。2026年，也就是今年，咱们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了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送考。它呢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
7: 是
8: 有着权威的信息整合，并且它覆盖了全国将近3000所院校12年的录取数据，就不用您自个儿再去查了。您可以跟他进行多轮的自主的对话，他可以理解考生的个性化需求，给你免费生成一个完整的志愿报告。大家可以下载。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的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你直接打开这个 QQ 的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都可以直接跳转，并且全程是免费使用的。
7: 元宝这两个字也很好写，就是那个金元宝的元宝啊。对，大家记住这个非常靠谱非常实用的 AI 就行。日出东方他说，我给我女儿报了名哦，就是想参加宝岛一村的海选。
8: 好呀，
7: 是妈妈报的，而且已经把视频发了邮箱了。我给她回复说，我说我也要给我女儿报个名，
8: 挺好的。
7: 然后开始跟我 PK 了。
8: PK 了，
7: 她说我女儿9岁，符合要求，还会爵士舞。
8: 哎呀，胜负心来了。
7: 我说我女儿6岁还不认字啊，哈哈哈哈哈这有什么好 PK 的嘛。
8: 哎，这还聊起来了啊，
7: 可真是。

0: 有意思
1: 哦，你俩后面还在聊学校呢是吧？
0: 就什么好聊的，不聊了。哎呀，
1: 来，我们一共有四个名额啊，招四个小女孩儿，这个家里有宝贝的，你别管她是开放的啊，比较外向的，还是说比较害羞的，您都不用管，因为角色我昨天在节目里也说了，角色的要求其实就是百花齐放，各种各样，不一定是那个开朗的就一定适合导演组的人设和选择，
0: 哦、
1: 因为四个小女孩肯定有她自己的戏份，有她自己的人设，
0: 对，
1: 万一就需要那害羞的呢，不说话的呢，是吧？哎，没关系，只要你们家有这小女孩在，5到10岁都可以报名。如果你要买票的话，也是回复宝岛这个关键词，
0: 对，
1: 或者话剧这个关键词都可以。你点击链接就是扫码进行买票，你要看到那个邮箱，给邮箱里边发送这个视频，那就是报名，
0: 可以，
1: 都是这个关键词啊。
0: 如果啊，哥哥吃醋了，哥哥说：“哎呀，妈妈，你为什么不给我报名？你只给妹妹报名去参加海选，报到一村的小演员。”那你跟哥哥说：“那我送你到最强大脑的暑期特训营怎么样？你能够结交到新朋友。”
2: 可以，可以，可以。
0: 5天4晚，这应该算是跟爸妈妈呢在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分离。
1: 对。
0: 很多孩子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1: 他巴不得吧，
0: 他如果跟爸爸妈妈分开的话，也是去这个爷爷奶奶家或者外公外婆家亲戚家，
1: 是，
0: 他会有很强烈的安全感。但是如果你把他放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在暑期用一周的时间，你是可以看到孩子的蜕变的。我不说是从学习的方面，从他分数提升的方面，你就哪怕是孩子的自理交友，包括他性格的方面，都会有一个绝大的改变。
1: 我们这个最强大脑啊，前所未有的这么的受欢迎，今年确实是加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本周啊，本周确实是最后一次的免费线下的公开课了，今天又是周四，后天就可以预约。后天大后天一共四个时间段，您现在可以自由选择，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真的是最后一周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0: 如果很多家长呢不太确认说我孩子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学习方法，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就先来试听一下线下的免费试听课，是同样的啊，就是在整个营期当中的老师来进行教授的。孩子能够接受，您也觉得价格合适，并且时间啊档期啊都能够安排得过来，那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这种学习的记忆方法它是通用于全部学科的，不单单只是英语这一项，
1: 它只是拿单词做一个切口啊，方便您能够看到最明显的效果，那其他的学科特别是记忆方面的也是可以用到，您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了。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路面情况更新一下，在18点整，长指高速长勺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西28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不要着急。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热点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4: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8: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9: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
8: 财讯榜4颗星。
9: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收涨，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双双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 0.23%， 收报 4120.28 点，创业板指涨 2.84%， 科创50指数涨 3.87%， 收报 2066.33 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6192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120亿。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航空机场、证券、元件、半导体、保险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能源、金属、广告营销、软件开发、航天装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200只，近百股涨停，其中呢，存储芯片概念爆发，超级电容概念走强，先进封装概念表现活跃， CPU 概念震荡上扬， PCB 概念盘中拉升，大金融板块反复活跃。
8: 财讯榜3颗星。
9: 今日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昨天有所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多家大型投行依然长期看多黄金，但均指出黄金 ETF 需求疲软已经成为制约金价上行的核心阻力。摩根士丹利表示，该行维持2026年下半年5200美元每盎司的金价目标，能否兑现高度依赖两大条件，黄金 ETF 重新恢复大规模买盘，以及油价回落带动市场降息预期升温。
7: 继续来关注新闻。气象分析，6月18号开始持续影响我省湘西、湘北地区的强降雨带，从昨天开始南移，强度减弱，过程趋于结束。

降雨导致原水、里水干流下游以及原水支流发生较大涨幅洪水过程，部分支流出现短暂的超警水位，但泗水干流以及洞庭湖区水势平稳，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

0: C。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末轮的比赛当中，巴西队3-0战胜了苏格兰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此前因伤缺席的内马尔替补出场，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秀。对于这场比赛的表现，巴西队的球员和教练都非常的满意。我们一起来听到巴西队球员库尼亚的说法。
2: 毫无疑问，就像你说的，梦想成真。在世界杯赛场上，我们努力展示出了应有的水平。第一场比赛很艰苦，第二场比赛好了一些，今天比第二场比赛还要好。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实现目标。
0: 小组赛前两轮过后，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同积4分，苏格兰队3分，三队都有机会在最后一轮竞争头名。同时进行的 C 组另一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4-2战胜海地队，和巴西队同积7分，桑巴军团凭借着净胜球优势获得了小组第一，苏格兰队积分第三名，排位第三，一共3分，仍然有可能是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出现。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3: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1: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3: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1: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6: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这样的咖啡馆
1: 都是白云，我的天，太美了，
0: 基本上就是坐在路边上吃灰，也不知道什么好聊的。
1: 我今年真的想去新疆看一看。
0: 我随便在小红书上面这个搜索栏面写这个新疆，
1: 嗯，
0: 它基本上报的价都是什么呢，都是将近到8000一个人
1: 哦，
0: 然后给你告诉你说新疆高端野奢之旅，听了我都害怕，野奢是要去干什么，
1: 50个人跟你野奢我们从来不搞那种大团啊。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要连线芒果旅行家的客服主管丁杰。你好丁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杰。
0: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段时间忙不忙，是不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24小时都不能够休息的？
1: 嗯，
2: 对，现在新疆七月份，就是六月底到七月份，我们已经全部进入了一个旺季的一个阶段。
0: 嗯，
2: 所以说现在最近特别特别的忙，基本上每天都要到晚上11-12点。
0: 哇，我们还能够捡漏的班期有哪几期？就比如说可能临时对方有事提出了我这个不能去了，目前还有哪几个班期？
2: 其实我们目前的班期七月初的班期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2: 首先第一七月初的话，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小学生大概都是7月10几号才放假嘛。
0: 对。
2: 所以说还有一小波的一个错峰的一个出行，因为现在人可能还不是那么多，因为今天刚好才开始填志愿嘛。
0: 嗯。
2: 所以说七月中旬以后，就是去新疆人会特别多。所以说我们目前七月份的话，前面两个班期，一个7月5号，一个7月8号，这两个班期是最适合大家错峰出行的。
0: 嗯，这个价格能告诉我们吗？
2: 价格的话都是到7899。
0: 7899。
2: 后面的话我们后面的班期都是到8000多了。
0: 哦，就是越往后越贵了。
1: 暑假嘛，没办法。刚刚是说的7月5号和8号，对吧？
2: 哎，对。
1: 那就是一个周日，一个周三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丁主管，因为这个报团呢，确实大家对之前的这个旅行啊，特别是其他的团有过经验的都觉得这不好那不好。
0: 嗯，
1: 我想问一下，首先咱们目前这两趟您刚刚说到的七月份人数，每个团限制在多少？另外有几个导游几个领队来服务大家？
2: 我们的团一般都是控制到20个人以内。
0: 嗯，
2: 而且我们的话就是双导游，就是我们从长沙会派一个导游，当地新疆会有个导游，我们还会安排一个摄影师全程跟拍我们的客人，从头就是旅游一直到结束。
1: 那你知道最多这个车上是23个人加导游和摄影师，对吧？
2: 对。
1: 嗯，那如果是今天说我说我想跟我们同班同学，这高中毕业了，我们这5-6个人想组一个特别小的小团，你们能够帮忙设计吗？整个的路线？
2: 嗯，可以的呀。其实现在来新疆报小团的那一种也特别的多，
1: 嗯，
2: 就是不管您是想去北疆也好，南疆也好，或者南北疆也好，私定的小团我们都可以给你量身定制。
1: 嗯，那这个时间一般是怎么选呢？5天、7天还是9天？
2: 嗯，建议其实来新疆的话，就是如果时间比较短的话，不会低于7天的时间，正常都是8天往上，
1: 嗯，
2: 就是8天、
1: 哦，
2: 10天、12天可能是最好。
1: 明白，时间短了玩不好。哦，好。
0: 那
1: 我明白，
0: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有自驾团？就打个比方，我想落地新疆之后，嗯，然后我们几个哥们儿拿了车，我们自个儿开，这个我们现在能够承受吗？
2: 可以啊，
0: 也是可以的。
2: 现在是正好，对，现在很多客人他都愿意去，就是自驾，
0: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正好就是有一个，您可以自己带车到新疆，拼到我们的自驾团，
1: 嗯，
2: 然后也可以您自己到了新疆之后，然后想去自驾，然后也是可以的。
0: 哦，这个很方便，
1: 哦，就可以在当地租，也可以租好了去，是吧？
2: 对，我们有就是专门的这种自驾的那一个团队。
1: 哦，
0: 这个很，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我的咨询费，我的服务费都是包含在这个团费当中的，是不是？
2: 对，都是包含的。
0: 很合理了，
1: 不会格外收费，
0: 真的。
1: 好，我再问个问题，因为现在马上到暑假了，那个独库公路啊，我们都知道啊，一年就开4个月，我如果现在去独库的话会很堵吗？或者说这个人会很多，影响我拍照吗？
2: 不会影响拍照的，因为独库的话就是现在也是最佳的一个通行时段嘛，
1: 嗯，
2: 就是我们就是在路程当中，我们会就是每个车它会停留的时间不一样，
1: 嗯，
2: 所以说人也不是特别那么多，
1: 嗯，
0: 它是根据时间段 然后呢就是分段，每一段大家享受这么长时间的景色，你就让给下一位朋友。
1: 挺好，我觉得这样挺好。
0: 对，
1: 免得吵架啊，在当地。
0: 每次呢总是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问这个我们的导游周静，就是说新疆适合几月份去，其实答案就是说你几月份去它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带给你。
1: 所以很多人说嘛，新疆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0: 真的。
1: 人生不能只去一回。
0: 对。
1: 啊、
0: 好，问一下这个丁主管啊，就是我们目前为止的七月份还能够承接的班机，比如说我刚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此时此刻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填志愿，第二呢决定一下接下来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到哪儿去好好的旅行休息一下。
1: 那真的是要放松一下，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0: 对，
1: 终于能够喘口气儿了。
0: 你说现在去办护照去国外可能稍微有点麻烦，
1: 来不及。
0: 对，咱直接去新疆不行吗？
1: 好呀，
0: 你想看到的，你想拥有的，你想拍下来的，就留在心中的都能够实现。
1: 前两天我刷抖音还看到新疆的咖啡馆，我的天哪，
0: 真的，
1: 那窗户外面那是车水马龙吗？那都是高山。
0: 哎，咱们在长沙喝咖啡很少能够找

0: 体积的自驾团，亲子团可以吗？家庭就是这种小家庭的团，
1: 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私人定制的，
1: 都是可以私人定制，天天都可以发班的。
0: 哦，没哦，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决定了下周一我们出发，
2: 哦，
0: 然后您这边就可以开始帮我们联系酒店呀，买机票相关的一些事情可以帮我们处理了。
1: 对对对，可以。
2: 那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看过你们那个群里啊，因为每次大家扫码进群以后都有一个 PDF， 就是你都能看到这七天或九天的整体的路书，其中有一些你们独属于芒果旅行家的一些资源，比方说去到当地的那个农户家里，或者那个藏民，以前西藏是有藏民的家里，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那现在我报这种小团，我的线路里会有这种独家资源吗？
1: 可以含进去的呀，如果客人需求，我们是可以帮客人安排的。
2: 哦，那就是哦，明白了，这个行程完全我自己来选择，你帮我串一块儿就行了。哦，
1: 对，只要是行程的路程比较合理的情况下，按照您的需求，我们来帮您定制。
2: 那能不能你稍微给我一个价格区间，大概这样的小团十个人以内？
0: 这个不好估吧，要根据你的时间点，
2: 要根据行程来，
0: 我觉得
2: 是
0: 你比如说现在6月25号和8月25号7月25号的价格都不一样，
2: 是
0: 这个浮动可能稍微有点大，
2: 就越往后就越贵了，
0: 是这样的一个市场价格吗？
1: 对，是的。那因为小包它跟我们的那个电台芒果旅行家的那个还有点区别，因为小包的话它是按照您的行程您的标准，然后按照时间段人数所有的标准不一样，所以说价格就会浮动会非常的大。
2: 懂了，
0: 好的，
2: 那大家有这个需求就可以扫码进群，在群里来了解了啊。
0: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客服主管丁姐，谢谢。
1: 好好，拜拜。
0: 大家在微信后台啊，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写这两个字统一进群。我们刚才呢是以新疆给大家来举了个例子，
2: 对，
0: 你打比方你要去内蒙古，你要去甘青，或者呢暑期的时候你说我带孩子要去沙漠看看星星，但是我实在是很懒得去对比各大平台中机票的价格，哪家酒店贵，哪家酒店的评分高，你全部交给芒果旅行家，它是一个完全活人版的 AI。你让他去帮你定制，然后他说了所有的服务的费用还有相关的一些联络的费用全部包含在团费当中了。
2: 因为这样的旅行啊，它不是几天一个小旅行，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长线旅行。
0: 对，
2: 所以你一定要选一个靠谱的路书，一个靠谱的团队为你服务。当然你说啊，那我就想我自己去行不行？可以，你自己去，但是它不影响你扫码进群以后拿到我们为你设计好的免费路书。
0: 对，
2: 你拿这个路书对于你自己出行是一个参考，你何乐而不为呢？你非得要自己在小红书上自己扒了自己做攻略，完全没必要啊！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这些免费的资源都给大家薅到手。
0: 对，这是芒果旅行家啊，我们有将近5年6年好口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微信后台回复新疆扫码进群。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喷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6: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8: 大家好，我是6岁的李楚毅。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了。谢谢你哦。
9: 哎呀，好可爱哦。谢谢李楚毅哦，
10: 他的声音是啥是啥啊，但是有辨识度。
9: 喊妈妈的时候就非常的亮，妈妈就非常非常的明亮。有一条管制信息，好几条啊，来我们一一梳理一下。第一呢，是在营盘路的过江隧道，中山西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10: 第二个是在万家丽高架南往北鸭子铺上行匝道也有临时的交通管制。
9: 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口目前也正在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10: 各位多多留意，不要着急。
9: 好嘞，像你这种单身汉我都懒得问你，我问一下各位这个上班族啊，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做饭呐、备菜呀、都是谁负责
10: 哟？
9: 就有的家里面分得很清楚，比如说做饭是太太做，然后洗碗就是老公洗。
10: 原来如此。
9: 对，打扫厨房啊、丢垃圾啊什么的，是这样分工的。
10: 现在男生是不是做饭也比较多呀？
9: 多。听说呢，最近啊，这个叮咚买菜呢，他就推出了一个叫做全新的什么呢？叫做新鲜方便菜的一个系列。
10: 啥意思啊？
9: 主打的是免洗、免切、免复杂调味的半成品。
10: 妈呀，这适合我呀！
9: 就你把那一盒盒买回来以后呢，把上面那个保鲜膜一撕，
10: 然后往锅里一丢，
9: 对，你只要你会倒油。
10: 妈呀，咱长沙有叮咚买菜吗？我真的心动了。
9: 它和市面上的预制菜不一样，它是属于什么呢？叫做短保冷藏型，急烹半成品，就是短暂的、保鲜冷藏型的，然后立刻可以进行炒制的半成品。
10: 我先查了一下啊，平台已经上线50多款产品了。
9: 六
10: 月底整体品类会扩充到80到100款，
9: 够不够你吃？
10: 并且特别贴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有湖南小炒肉、小炒黄牛肉、现浇小炒鸡、经典酸汤鱼。我的天哪，湘式家常菜上线，单款每日销量都有超过5000份的嘞！
9: 哎。所以啊，朋友们啊，就是离开了叮咚，谁还关心我切菜累不累？因为你下班堵一路回家，忙了一天了，压根儿根本没有什么精力再去洗菜、切菜、备菜。你就这款给你买一盒方味的这种非常棒的方便菜，
10: 对，
9: 直接下锅就能炒，10分钟搞定一顿。你难道不合适吗？
10: 哎，那像山姆或者河马有没有这样的呢？
9: 其实也有，河马也有快手菜，
10: 也有是不是？
9: 山姆我没有会员卡，我不知道。
10: 哦，
9: 你有山姆的会员卡？
10: 我有山姆会员卡，但是我很少去，一般都是线上就点了，
9: 哎，
10: 送到家。
9: 那你有没有在手机上面刷到过高仿山姆超市山寨直播间？
10: 我跟你讲，好多直播间都在玩这种套路，
9: 好可怕！
10: 它全程循环播放是 AI 制作的那个山姆抢货的视频，
9: 听听啊，朋友们啊，
10: 它那个画面高度还原了门店的场景。有的还做出那种门店被水

0: 烟，顾客疯狂抢购商品，就是这种叫假象、热销的假象来引流带货。
1: 为什么水门店要备水烟，搞这种东西干什么呀？
0: 就是搞得很，大家很着急嘛，很焦虑嘛。妈呀，那门店都被今天这场雨水都淹了，我赶紧去买点东西。
1: 哎，天哪！有一些不太了解情况的网友刷到直播间啊，都会在弹幕提问。哎，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山姆的官方超市？你避而不答。然后直播间卖的这些东西呢，全部来自优品山姆食品旗舰店。店铺里面像什么产品的包装啊、名称啊、商标啊，它是全方位去模仿山姆的正品。
0: 没错，
1: 就连背后公司主体的名字啊，它都刻意的起了个名字叫啥？朋友们，山姆姆。两个母你能想得出来吗？这不就是纯碰瓷儿吗？
0: 乐成成。
1: 对，母巴配的母，母母巴配，太可怕了。
0: 但是你别小看它，优品山姆将近30天的一个销售额达到了250万到500万。
1: 天哪，
0: 总销量是10万到25万单，有2000多位达人帮忙带货。
1: 哎，我问一下，这些达人知道他带的是什么货吗？
0: 那当然知道了，有钱呐。
1: 太可怕了。
0: 这个就叫什么呢？叫高仿山姆 logo 的矩阵账号，就是它不是单个现象，它是一批，
1: 这个我觉得要
0: 不对。有记者呢就假扮消费者咨询这个客服，客服直言不讳，说我们店铺啊主打的是山姆风味，产品借鉴山姆经典款式，自有品牌。还强调自己这个口感跟实体店差不多，价格更便宜。
1: 哎呦，
0: 这不就是擦边吗？碰瓷儿吗？关键是有不少人还买单。
1: 我觉得这个套路实在是太深了，
0: 注意要避开啊。哦，
1: 对，所以真的要跟大家说啊，现在呢所见不一定所得，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什么助农的一些产品，
0: 嗯，
1: 但是他把灯一关麦一关，他立刻就变身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设。
0: 那个叮咚买菜我是心动了。
1: 你先看一看咱们这个家门口的是吧快手菜，可以了解一下。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我省的高考成绩今天发布，而根据高考的工作日程安排，明天起就可以开始填报志愿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在明天在湖南农大会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相关情况我们请记者宏伟来介绍。宏伟哥。
6: 哎，吴山你好。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没有记错的话，吴山好像是农大毕业的，是不是？
5: 非常骄傲。
6: 开玩笑，我今天过去下午不是要明天要直播嘛，下午去踩场地嘛，我觉得农大真的好漂亮呐，特别是他们新建的这个岳麓山实验室，天哪，进去之后完全感觉是别有洞天，然后恢宏大气的那种感觉啊。
5: 对，
6: 十几栋的这种实验楼啊，我们明天的直播间就设在8号楼，然后呢，明天的现场的高校的咨询会啊，就设在他们的这个2层的红楼，就在8号楼前面一点点，大概几分钟的一个路程。那明天呢，这个活动是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然后呢，在27号，也就是后天的上午呢，还会举行一个上午的活动。有210多所高校啊，大多都是211、985这样的学校啊，明天呢会来到这个现场。所以啊，现在呢这个高考分数出来了啊，大家现在，我刚刚群里面有一位群友在报他女儿的成绩，然后在发红包，然后发红包说了一句，哎呀，女儿没有考到700分，所以这个红包不算大啊，各位见谅。哎呀，这种你看看。怎么形容他啊？所以明天要挑上好学校的啊，想对高校有更多了解的啊，明天一定去到这个现场啊，就在湖南农大的岳麓山实验室啊。大家不要搞错了，实验室不是在湖大，在河西这边啊。岳麓山实验室是在湖南农大里边，在人民东路这一块啊，大家可以乘坐地铁6号线，然后呢，从1号出口出来，步行一点点距离呢，就可以直接抵达。那明天上午9点到11点以及下午2点到4点有各2个小时啊，这个现场的直播。那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呢也将这个视频号会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在这个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上将会进行回放的直播。所以也请大家啊特别注意明天呢啊，一个是可以到现场来看看这个现场的活动，跟招办老师呢面对面的来进行沟通。第二个呢，如果确实来不了现场的，特别是省外的一些朋友哈，那也可以呢，也通过我们的直播来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呢，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啊，包括明天的这个参加访谈的高校的名单，包括我们直播室的搭建、灯光设备等等，这些真的是很具体。那这些工作很繁复啊，希望我们所有做的这些呢，都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拿到满意的成绩之后啊，能够去到自己满意的学校。明天上午9点，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啊，我们的广播也好，还有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哦，我们来同步来关注这样一场现场的咨询会，我们一起助力孩子们能够得偿所愿，心想事成。
5: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宏伟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宏伟哥的仔呢，就应该是去年参加高考，
7: 是
5: 今年呢，其实对他来说呢，把这个肩上的担子就放下来了。
7: 哎，
5: 但是呢，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视频直播之后，当天晚上是采访的，我印象当中应该是魏勇处长啊，采访完了之后，第二天呢，就是完全嗓子就说不出来话了，然后国生老师说叫一剑封喉，所以你看，我们总是操着别人不该操的心，
7: 是，
5: 但是呢，这些事儿呢，对于千家万户来说又是非常的重要。
7: 自己的孩子已经考完了，
5: 对啊，
7: 正常上了大学了，其实完全可以不用管这事儿的，
5: 真是。
7: 但为了大家的孩子，那确实比较累啊。
5: 来，时间节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明天早上9点，请大家呢来关注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或者呢湖南交通频道的矩阵号啊，我们会全程来进行直播，高校 面对面的一个现场的活动的情况。
7: 嗯，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是一个协办单位，将会全程为您进行报道，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自己频道的全媒体矩阵来进行关注。
5: 好的，
7: 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可以看得到啊。
5: 对，这是我们的矩阵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大家如果经常会用的小程序。
7: 嗯，
5: 你在这个小程序里面，你下拉菜单里面就能够找到金芒果商城。
7: 嗯，
5: 这也是我们在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呢从主播严选的榜单里面每天筛选两种不一样的商品，性价比非常高，并且呢也是回购率很高的这种商品，给各位呢来进行推荐。
7: 第一款，今天的第一款就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5: 嗯，
7: 弹力啊，说到弹你就知道了，它其实就是让你的肌肤更加的有弹性，能够抗衰，能够抗老。
5: 嗯，
7: 双萃精华就是这个样子的，水油双管的一个设计，适配于所有的肤质，大量的去滋润你的干皮。那如果你本身是混油和油皮的话，你小滴就可以了，相对来说非常的清爽。
5: 哦，对，
7: 所以不同的肤质是不同的用法，坚持用隔天素颜霜来进行一个透亮不暗沉的自肤，
5: 嗯，
7: 都是可以的。那整体的价格说一下，精华50毫升，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三件组合到一块儿，
5: 嗯，
7: 这个价格469，三件套469，
5: 你确定啊？
7: 确定啊？
5: 就是这个价格，不要给我们搞错了，好
7: 不
5: 好？
7: 不会的啊！
5: 当时我们买了以后，你这了不得难啊！
7: 不会的啊！
5: 天哪，这可是娇韵诗这个品牌啊，并且呢是三件套，精华、日霜和晚霜给各位搭配好的，
7: 嗯，
5: 到手的价格是469。
7: 哎，469是三件套，除了我们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以外，还有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5: 嗯，
7: 不是老年人和小孩才需要补钙。我们中年人也需要补钙，
5: 没错，
7: 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流失了。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要不要补呢？
5: 这还能自测是吧？
7: 你的睡眠怎么样吗？
5: 还行。
7: 会不会经常感觉到疲劳？
5: 哎呦，
7: 好，那食欲有没有减退？挑不挑食？偏不偏食？
5: 那是一点都没减退啊。
7: 消化道有没有溃疡？
5: 哦，确实啊。
7: 口腔方面，牙痛不痛喽？牙龈出不出血喽？
5: 别这么问喽。
7: 牙齿松不松动？还有运动量稍微大一点，爬个楼梯腿就软了，
5: 嗯，
7: 脚就抽筋，后跟也疼，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腰酸背痛啊，免疫力低啊，容易感冒便秘啊，有可能都是缺钙。
5: 懂了，
7: 就是你的身体需要补充钙质。我们这一款钙片除了钙质以外还有氨糖，所以它是双效合一。
5: 对的，汤臣倍健大品牌，各位可以放心，有效期呢是2年时间啊，24个月。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它能够有这样的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各位可以直接来放心选择，我们都写的非常清楚，在产品信息上面写的适宜的人群、不适宜的人群、使用方法和用量，您拿到货品之后仔细的去阅读产品信息，按照说明去服用就行。
7: 一瓶80片，3瓶240片，市场价299，今天我们这儿1块钱不到，198，一片1块钱不到。
5: 你看啊，每天是吃两次，每天吃两片，你不是说一瓶是80片吗？
7: 对，
5: 那我至少能吃一个月的时间，
7: 一个多月。
5: 对，你可能有的时候忘了呀，或者怎么着，
7: 三瓶就是将近4个月。
5: 哎，确实，这个量也比较合适。家里面如果呢有这个老年人朋友或者中老年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安排上，就在金芒果商城。大家如果找不到我们的端口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回复这3个字，直接写金芒果，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小程序了。
0: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8: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得不像话。
9: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8: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9: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4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8: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盛纯章，
10: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9: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5: 来，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填报志愿的信息啊，再跟大家聊聊，全国今年呢有1290万的高考考生，所以你看查完成绩的那一刻啊，有人欢喜，也有人觉得没考好。这没关系，寒窗12年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是真正的重要人生选择才刚刚开始，就是我们说的至关重要的高考志愿填报。
6: 以前呢，家家户户操作都一样，
5: 对，
6: 那分儿一出以后就开始翻各种各样的报考指南，
5: 对，
6: 到处打听亲戚朋友，挨个对比往年的分数线，全家人一起发愁。但是今年很多家庭直接拿起手机打开 AI 提问。
5: 对，你看啊，不管是简单的查分数位次，还是纠结这我是冲一冲呢，还是我稳妥一点呢，我保个志愿怎么排序，再或者啊是根据未来的就业方向来选专业，大大小小所有的填报难题，现在的家长第一时间都在问 AI。
6: 这个现象不是一线城市专属啊，我们湖南各个县城高中普通考生的家庭，再到专业的这个填报机构，AI 都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环节了。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往年对于填报志愿的这个模式。
5: 你看我们都是填过志愿的人，这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选几个学校和专业。你就像我从西安来到了长沙，我是最后一个专业写的是湖南农业大学。
6: 哦，真的啊？
5: 学校
6: 之前呢写的是啥呀？
5: 全是海边的城市。
6: 妈呀，
5: 什么什么烟台啊，又忘记了。
6: 你跟海无缘。
5: 对，然后后来我爸爸就跟我讲，我爸说你填一个湖南长沙吧，因为他那会儿在长沙做工程。我说行，那就写一个吧。结果第四个就填的农大，
6: 挺好。
5: 对，然后这一待在长沙就待了20多年。你说这就是真的很有意思哦。
6: 命运呐，
5: 对吧？这就是关乎着孩子，你不管啊是他是职业规划呀，哪怕啊就包括他的这个生活，可能他的后半生都是会留在这个城市的。
6: 今年这个 AI 走进志愿填报，也让很多普通的寒门家庭有了免费的专业的帮手。全网刷屏的扛楼妈妈云姐，很多人破防。这个云姐的本名呢叫魏云贵，16年她一个人背水泥扛建材，一身力气辛苦扛楼，独自养大一双儿女，真的就是靠汗水撑起整个家。
5: 云姐的女儿今年是顺利考完了高考，她就特别开心啊，迎接孩子走出考场。然后填报志愿的时候她就特难，说女儿想学的是心理学的专业，但是呢妈妈呢是没有学历，不懂这种专业的前景。说心理学就是你对于一个这种咱们就管它叫扛楼妈妈，
6: 体力劳动，
5: 对，她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市面上啊要动不动的志愿填报师呢就是几千上万这样的一个价格，
6: 对，
5: 所以这妈妈就觉得完全负担不起。
6: 确实比较辛苦。有人就跟她说你可以用 AI 帮忙啊，她就老老实实的把女儿的分数兴趣包括心仪的专业都输入给了 AI， 详细的咨询各种学习内容，未来的就业前景发展方向， AI 就给他生成了一个志愿填报的报告。这一下子母女俩就一下踏实很多。
5: 这个确实很好，但是我们也要给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提个醒，这 AI 再智能，数据再全面，它永远呢是一个辅助的助手啊。
6: 对，
5: 它是可以全天候来进行答疑解惑，消除信息差，还有识别填报风险，还有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梳理的作用，可以帮你从海量的志愿选项当中啊来帮你少走弯路，少留一些信息盲区，这是它非常厉害的地方。
6: 这么多 AI 选哪个呢？当然是元宝呀。2026年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我们今年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的阵容当中。
5: 对，
6: 腾讯元宝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权威信息，它整理的数据是覆盖了全国将近3000所学校12年的数据，支持多轮的自由对话，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然后给你免费生成志愿报告。大家很简单啊，大家通过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那个加号，你就可以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你说我不想下载 APP， 那你直接打开 QQ 浏览器，搜。

0: 索元宝高考通就能够免费使用了。
1: 对，这个是 AI 能够帮我们的忙，但是啊，你像孩子他的性格，包括呢他喜欢的方向，还有长远的人生追求，这个是 AI 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共情的。
0: 对，
1: 所以啊，结合 AI 给出的一些相关的建议，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所有的选择，但是最终按下确定键决定自己未来道路的人，永远只能是考生自己和家人。
0: 那肯定的，也希望大家在填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用太盲目，
1: 真的
0: 也不用太着急，也不用慌，那是以前的事儿了。
1: 嗯，
0: 今年这个夏天有 AI 给咱们兜底，也祝愿所有湖南的这个高考的考生，包括我们全国的考生朋友们，都可以合理的利用 AI 工具，结合自己的本心，由本心出发填好志愿，希望大家都可以奔赴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和热爱的远方。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啊！购车发票满50000及以上就可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60%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

0: 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警告警告，您的好友正以3倍语速入侵大脑记忆体。
3: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私讯投送量超标。
4: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现在知道我方八卦话题。
3: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笑料太满，我方无力招架，扛不住了。
5: 打不过就加入 FM91.8 好友好有趣，好友家族每天陪你快乐下班。
6: 刷新一条管制信息，万家利高架南往北鸭子铺上行匝道的临时管制已经解除。这是万家利高架啊，南往北鸭子铺上行匝道的临时管制已经解除，大家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7: 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慢点开车，不必着急回家啊。
6: 对，给各位开车的朋友呢安利一个平安车险
7: 哦，
6: 电话号码您得先记住啊，400860，现在呢重磅升级，以前呢是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涵盖了像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通通都能够电话咨询，一键寻保。
7: 车险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或者你想给你的员工啊添一份团体保障、
6: 哦、
7: 一个电话都可以搞定，省去了东奔西跑。
6: 哎，
7: 4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就可以全搞定。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6: 你刚刚是不是特别提到了一个叫团体责任险？
7: 是，
6: 你说作为一个大厂，那必须得就是有这么一个领头羊的样子。
7: 嗯，
6: 这两天看到了一条消息啊，说科技大厂甲骨文已经开启了大规模的裁员，在整个行业当中啊震动不小。就是前两天说他们要干嘛呢？要推进啊业务重组。
7: 哦，
6: 还要呢全线业务来落地实施人工智能技术。
7: 嗯、哦，
6: 今年整个一个财年当中啊，员工总数直接减少了13%。也就是说呢，裁掉了20000多人。
7: 妈呀，
6: 甲骨文哦，20000多人哦。
7: 甲骨文周一发布的一个官方年报啊、
6: 嗯、
7: 截止到今年的5月31号，公司的员工总量就剩14.1万人了，去年同期这个员工规模有16.2万人。
6: 嗯，
7: 财报披露，本财年公司呢用于员工的离职补偿、各种裁员的支出高达18.4亿美元、
6: 哎、
7: 你折合成人民币就是124.88亿元，而上一个财年这笔费用才25.38亿元人民币，
6: 懂了。
7: 所以这个离职的成本也是涨了好几倍呀、
6: 啊。官方说明了，说这次呢大规模的人员调整啊，有几个原因。比如说呢，像这个管理层和产品线的调整，员工绩效不达标，公司整体战略在进行一个转型，包括呢像企业收购啊、后续人员整合等等等等，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裁掉这么多人的原因啊。
7: 你看这个 AI 入局之后，很多普通岗位被替代啊，
6: 对，
7: 所以碳基生命呢慢慢也变成了 AI 发展的碳基燃料了，都已经
6: 听起来怎么这么心酸呢？
7: 咋整啊，裁这么多人。
6: 哎哎，有人是在这个裁员、
7: 嗯、
6: 但是有人呢是在这个默默的闷声发大财。
7: 谁？
6: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吗？
7: 啊，
6: 薛之谦、林俊杰
7: 干嘛？
6: 他们背后的公司非常之厉害，泰和音乐集团。
7: 哎呦，
6: 在前两天呢，向港交所啊提交了上市的申请。
7: 嗯，
6: 而且有两大银行，第一个呢是这个德意志银行，还有一个中信建投国际，它是作为一个叫保荐人。
7: 嗯，
6: 按照去年的收入，我们能够看到这泰和音乐在全球华语音乐内容还有服务市场当中排名第一，
7: 很厉害。有谁？他们公司啊，
6: 嗯，
7: 有林俊杰、薛之谦、 朴树。
6: 天哪！
7: 然后呢，这个公司在去年整体收入有所下滑，艺人经纪管理包括现场的演出业务收入减少，泰和音乐对于单一

0: 艺人采购金额连续两年啊超3亿元。
1: 但是其实他们公司还是非常稳定的，哎，
0: 挺好的
1: 是吧。
0: 截止到去年的年末，公司账面流动负债金额是超过了6亿元，
1: 嗯，
0: 大量资金是用来购买现金管理产品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公司的核心票务平台啊也面临着这个合规的要求，
1: 嗯，
0: 就合作的艺人非排他性的条款影响业务的稳定性，也就是这种情况。
1: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薛之谦要在鸟巢连开12场演唱会，
0: 那挣钱了，
1: 太厉害了吧，
0: 养公司了。
1: 对，你包括像林俊杰最近不是也是跟周董在捆绑，
0: 是
1: 在开这个啊，在出新的单曲，
0: 对对对，
1: 所以也是不容易啊。不管您是在哪上班，请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
0: 嗯。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2007年的春天，王心凌身边很多同事朋友都处于单身的状态，大家像集体陷入了某种神秘的磁场，纷纷去研究哪里的月老庙最灵验，要么就是手上缠绕红线，桌上摆着粉水晶。唱片公司把专辑定调为甜美开运风，主打歌《爱的天灵灵》就仿佛对应了当时社会的这一现象。这不光是一首动感的歌，也是一首招桃花指南。王心凌在接受访问时说，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开心，希望把好运气传送给大家，让孤单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对的幸福。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间的19:01，万家丽高架南往北鸭子铺上行匝道目前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已经在陆续解除，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不要着急。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你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是热点。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2026年湖南高考成绩今天公布。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介绍，2026年湖南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全省统一高考，历史类考生13.92万人，物理类考生30万人，对口升学等考生3.04万人。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2,139人，物理类18,876人。今年高考成绩总体分布正常，与去年相比，物理类的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今年湖南高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已经公布，历史类本科线为446分，物理类的本科线为400分，高职专科分数线为200分。明年开始填报志愿，招生录取工作将会在7月8号至8月16号进行。2025年度个人税款汇算清缴将于今年的6月30号截止，需要补税的朋友务必在此前完成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从7月1号起开始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拖延时间越长，那滞纳金的累积就越多。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的收入情况来进行一个自行的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止到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伦敦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国内的多家品牌金店的足金

0: 挂式挂牌价同步下调，部分品牌足金饰品的价格降到了每克1220元附近，较年内的高点回落480元到500元。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BC 三个小组结束了第三轮的较量。 A 组第三轮，南非1-0胜韩国小组出线，墨西哥3-0击败了捷克，三战全胜晋级。 B 组的第三轮，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队，波黑3-1送卡塔尔出局。 C 组第三轮，巴西3-0胜苏格兰，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摩洛哥4-2逆转海地，小组第二出线，海地三战全负，小组第四无缘晋级。值得关注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小组赛三战全胜积9分，以小组第一晋级。
1: 前两场墨西哥队保持全胜，稳获小组第一。此役回到揭幕战的阿兹台克球场，主队球迷希望40岁的门将奥乔亚能在他的第6届世界杯上出场。然而主教练阿基雷继续使用主力门将兰赫尔，老帅也做出了轮换，派上17岁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身穿红色球衣的捷克队前两轮仅积1分，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交换场地后10分钟，查韦斯为墨西哥队首开纪录1-0。此球一进，捷克队必须要压出来进攻，然而第61分钟他们的防线再次失守，莫拉传球造成捷克队门前混乱，基尼奥内斯将比分改写为2-0。揭幕战中他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墨西哥队2球领先，主帅阿基雷在第78分钟换上了替补门将奥乔亚，此前他已经宣布将在本届世界杯之后退役。全场补时阶段，奥乔亚开出球门球，墨西哥队右路发动进攻，最终由菲达尔戈将全场比分定格在3-0。作为墨西哥队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出场球员，奥乔亚赛后亲吻了主场的门柱。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将留在阿兹台克球场，而捷克队输球后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6: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5: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6: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5: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7: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5: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7: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

0: 秦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有趣。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今天呢，我们非常喜欢的 B 站、他们发布了一个手册、名字叫 B 站视频播客创作手册。
2: 对，
1: 然后呢里面呢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数字，说 B 站的视频播客单日播放时长超过了1亿分钟。
2: 哇哦，
1: 是在5月13号的时候啊、今年
2: 我会看陈鲁豫的漫谈
1: 啊，
2: 我一般爬坡的时候就会看，就是做有氧的时候会看。
1: 你不看伊丽静吗？
2: 伊丽静是最近这人，我看他跟那个向
1: 佐
2: 的那一段了，
1: 太有攻击性了。
2: 预计到明年啊，视频播客的日均播放时长有望达到3亿分钟，
1: 是
2: 同比增长300%。在 B 站，超过一半的视频播客内容时长是超过30分钟的。
1: 哦，
2: 以前我们都说要短，对不对？
1: 对，
2: 现在反而求长了。2小时以上的超长播客的投稿量增长了将近9倍。
1: 哎，2个小时以上，我觉得这个我是没有时间的。
2: 那是真没时间。
1: 对，你可能就是阶段性的，因为我经常会听罗永浩的，基本上都会是在抖音上面在线收听了，也不至于到看的程度啊、但是 B 站的这个非常厉害，它的这个成绩啊，单日播放已经超过了1亿分钟。
2: 你看啊，好像世界是个圈儿，是不是？
1: 对。
2: 以前说短视频为王，现在又变长视频了。
1: 没错。我们还说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这个很知名的一个品牌，叫做味全果汁，说他们家呢在玩文字游戏。
2: 啥意思啊？
1: 如果你买一瓶300毫升的桃汁，桃子啊，里面呢只有3克的桃浆
2: 啊。
1: 就有媒体最近也是曝光了他们家这说是在玩文字游戏，在非纯 NFC 的果汁产品的包装正面，把这个 NFC 啊这几个字儿啊就印刷的特别的醒目，然后呢旁边呢写了一个含，
2: 妈呀，
1: 对，就是包含的含，含有的含，但是米粒儿大小，说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误导我们消费者哟。
2: 怎么还在搞这种文字游戏啊？
1: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啥是 NFC？
2: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
1: 对，
2: 就意思说它不能含水，它就是纯果汁。
1: 对，
2: 并且这款果汁虽然标注了 NFC， 但配料表的第一位还是水。
1: 你看，
2: 还有味全一款名叫齐鲁白桃的果汁饮料，300毫升容量仅含3克桃浆，
1: 对，
2: 这个鲜果的含量也是微乎其微。那你要这么说，做一瓶果汁出来，主角桃子只受了一点皮外伤啊，那啥都没怎么地的，你就叫桃汁桃汁，
1: 所以这个真的很可怕、
2: 然后各大商超啊，我们之前其实也曝光过，就是这个味全呐、超模配方系列产品都更新了包装了。
1: 哦，
2: 原先包装上有诱导性的含 NFC 的那个标识也被去除了。
1: 这个是对的，是没错的呀。
2: 怎么回事？
1: 你有什么你就写什么就行了，因为消费者他不会因为你写没写而买单。
2: 对呀、
1: 他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我喝了非常舒适，而且呢无限的复购，口感是很重要的。
2: 做生意要诚实啊，
1: 但你不能骗人。
2: 哎，
1: 请大家呢定好闹钟，相关的一些考试的一些情况，包括呢志愿填报的一些情况啊、都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在湖南农大会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
2: 大家可以通过湖南教育考试院的视频号，他们将会进行全程的直播。
1: 是，
2: 那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会进行全程的回放直播。
1: 没错，
2: 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快手号。
1: 好的，稍后我们要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带着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于本周，也就是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一起去湘潭感受一下湖南古八景之一的山势。

0: 情岚吧。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山，这个山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请他用他的当地话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来哪里了，好不好？
2: 还是大家好，欢迎来到虎山千古名山赵山。
1: 赵山，这句话用仙丹佛乌斯干
2: 来赵山呢？
1: 来赵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2: 赵山是这个古肖乡八景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地标，所以很多人就是来登山感受一下赵山的这个历史文化，比方说古寺、古道、古树、古祠堂、古遗址等等。
1: 刚刚您说这里有古肖乡八景之一，那这是哪个景呢？
2: 山势秦岚。
1: 山势秦岚，山是招山的山，一座山的山，势是城市的势，秦是晴天的秦，岚是哪个岚？蓝天白云的岚吗？
2: 不是，岚就是山间绵雾的一种水汽。
1: 哦，这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那个岚。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山势秦岚呢？
2: 山势秦岚就是指招山在这个雨后天晴的一个自然风光和这里当地社会繁华的一个美好意境。
1: 哦，就是雨后的山上看到一些雨雾，但底下有很多集市，能够体现这里的经济很繁荣，人民的生活很好。那山势秦岚它这样的一个景色是在什么年代由谁提出来的？
2: 山势秦岚最初是由这个百盛初期盛迪被贬到湖南以后，东城洞庭原湘江画了一个八个景点的一个图，然后再后来一些文人通过浏览体验总结出来了这个经典的八处景观，它是以这个场所加景观的形式来命名这八处景点。
1: 哦，比如说场所加景点，山就是一个场所，
2: 山势就是指场所，
1: 哦，
2: 秦岚就是指这个景观的一个官亭的画家，他被贬以后，他再开始了这个湖南山水的系列创作。
1: 好，那我们来到赵山，在哪个地方就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山势秦岚这个点啊？他把它描述得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2: 我们可以从这个湘江，包括这个一角湾、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门前的一条小河，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20年后，这颗种子长成了一座城市的水脉。从饮水安全到污水处理，从一名工程师到创新研究转型先驱，他深耕给排水领域近20年，把技术写进标准，把匠心刻入图纸，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担当。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小龙头里的大幸福》，专访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执行总工程师、市政工程创新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陈基毅。
0: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

0: 案。水是万物之源，也是城市最沉默的语言。它流过山涧，汇入江河，通过地下供水管网，最终从千家万户的水龙头里涌出，一路无声，却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健康。陈基义听懂了水的沉默，他用图纸勾勒水厂的轮廓，用标准定义水质的刻度，用近20年的光阴为一座座城市梳理着看不见的水脉。这一切的一切缘起他8岁时老家门前的那条小河。
1: 我小时候呢，门前的那条小沟应该是清澈见底的，整个生态的环境特别好，就是各种的水生的植物啊，种类繁多，也特别的漂亮哈。周边所有的这些相邻的生活饮用水的来源，我们可以在里面淘米啊，可以洗菜啊，然后很多小朋友也在里面游泳。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环境污染这方面呢，实际上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萌生了好奇，并且内心深处似乎也有这么一点点感觉，就是未来能够做什么。
0: 2008年，湖南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陈基义不忘儿时好奇，收拾行装来到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满心热忱奔赴人生赛场。那年湖南省正在推行水处理3年行动计划，要修大量的污水处理厂，实现全覆盖。新鲜出炉的纯新人迎来自己的职场第一课。在长沙泗水厂应急取水工程中，轴流泵安装时出现紧急情况，陈基义被派往现场。
1: 作为一个小年轻，我应该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那么壮观的施工的场面。现场呢是人山人海，各个环节的施工都是在同步进行的，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但是我当时并不敢作声啊，因为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小的设计师，就是怕有遗漏，所以我那时候还是提议呢要到船尾吊装那个现场去看一看。一看完之后，我内心深处就特别高兴，跟我的这个判断是一样的，这个角度不对。实际上这个钢构是要整体旋转一个角度的，才能与这个取水管相匹配。拿个钩子把那个整个一体化的那个泵站转转下就可以了。当我把这个方案讲出来之后，大家特别兴奋，特别高兴。我当时感觉做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能够真的为社会做点点贡献。
0: 职场难题一个接一个，半年后索溪峪污水处理工程迫在眉睫。时间紧，任务重，他接续奋战2天1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休整过后，他只淡然说道，
1: 轻松多了，我又解决了一个问题。做设计那个过程呢，就感觉是在不断的攻克一个个小山头，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这是时代的背景。
0: 从老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到翻过一个个山头，陈基义跨越的是一个乡村少年到城市工程师的距离。从湖南省城镇二次供水设施技术标准到湖南省城市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标准，陈基义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工程人到立规人的身份跃迁。当部分家庭还在为桶装水的价格和塑料污染发愁时，陈基义已经在用管道直饮水的技术标准悄悄为一座座城市搭建起拧开龙头就能喝的幸福途径。
1: 实际上都是人们对更高的饮水品质的要求，如何让它的成本更低，品质更可以保障。管道直饮水其实也是一个解决方案，每个小区甚至几个小区合在一起成为直饮水的供水系统，就能够比较好的大面积的去解决饮水安全的，去提升这个饮水品质的一种方法。编个标准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你要充分的调研，然后探讨认证，最难的是做一个专业的选择，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就是你既要有它的先进性，同时呢又要有它的可靠性，必须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适度超前相对匹配，这个东西才可以。
0: 陈基义的成长轨迹恰如流水般一点一滴蓄积，2024年入选乡职工匠培育对象。在湖南省职单位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上，他分享了团队自主研发的不截流带水排水管道修复新技术，正在为城市基础设施运维带来革命性变革。关于转型，他提出数字化、装备化和低碳化。
1: 数字化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指智慧水务，是对行业未来的一个研判。我们认为这是未来降本增效啊，以及规范运营、提升系统安全的重要的保障。全部数据化的转型啊，未来的水厂的话，它真的可以做到无人之手的。装备化是这么讲吧，我在研究一种排水管道缺陷的修复的技术，带水修复的。市面上的基本上都是不能带水的，
2: 对吧？
1: 但是我可以带水，我不仅可以带水，我还能够不截流，就是不需要修旁通的这个设施。我们现在正在做测试阶段。低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国家3060的目标提出来之后呢，实际上我

0: 们 REN 里面就已经在思考，我们把这个规划分成三个层级的体系。第一个层级呢，我们觉得先要做好这个量化的评估，我到底排了多少碳。第二步的工作呢，就是我们叫低碳的策略，各种不同的这个方法如何形成一个整体的有机的有针对性的这么一套体系。第三个层级呢，就是我们就想实现什么呢，我们能否提出很创意的解决方案。不久的将来应该就会得到我们第一个真正低碳的创新的工艺技术了。
1: 崭新的道路，前景未卜。当同事看见他在深夜的办公楼里盯着图纸一言不发，他们知道一座未来城的幸福图景正在被他细致勾勒。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市政工程创新研究院工程师王湘是陈基毅的师姐，有着曾经一块做混凝实验一起洗烧杯的情谊。
2: 我和他的孩子都在读初中，都起得比较早嘛，送完孩子我们俩七点半就到办公室了。他有一个本儿，然后那个本上会记密密麻麻的记满他很多的东西。他早上到了办公室以后，就会去把那些平时速记写下的东西编辑下来。我们申请了17项专利，这里面只有2项不是他的，其他全都是他自己亲力亲为写下来的。我真的觉得挺佩服的。
1: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市政工程创新研究院主任工程师潘兆宇也有相同感受。
3: 他经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是党员，我们要起到带头的作用，所以他对我们是这么要求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嘛。包括这些专利啊，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出自于他的一些思想之中，包括我们很多方向的制定啊，实际上也都是他牵头来做的。
1: 白天画过的图纸晚上还要再过一遍，陈基毅这多出来的几个小时不是加班，是拿责任心在跟工程隐患较劲。采访快结束时，我们请他总结一下近20年的挤排水生涯。他说，
0: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这个意义不频繁。
1: 儿时门前的小河是一面镜子，照见天空，也照见他清澈的眸子。他画图纸，立标准，做创新研究，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让一滴水回到它最初的样子。他不善言辞，图纸是他的语言，参数是他的诗行。他让水处理构筑物像一朵朵巨大的花，在城市的地下静静开放，吞进污浊，吐出清流。那些看不见的管道网络是他写给城市的暗码，每一根都通向一个叫幸福的终点。水不懂什么是工匠，它只是日复一日的流淌，遇到石头就绕开，遇到悬崖就跌落，从不问值不值得。陈基毅也不问，他低头画图，抬头看水，他的一生就是在和水的不定型较劲，也在和水的温柔和解。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的工作是被掌声浇灌的，而他的工作是被水声浸透的。那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他说那是世上最好听的声音。水从不回头，只管向前。陈基毅也一样。站在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的办公窗前，他看得见脚下的雅河，远处的湘江，也看得见图纸上那一行行跳动的设计参数。这头是责任，那头是万家灯火的清澈。陈基毅的故事是一个挤排水工程师的成长史，更是一个时代工匠精神的缩影。城市在向上生长，而他在向下扎根，守护着每一滴水的安全，也守护着每一个龙头的幸福。
4: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值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值担当。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4: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2026长沙筑博会开幕，毛伟民、倪虹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
4: 湖南新型电网加速建设，实现更稳、更绿、更高效。
3: 湖南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2024年十月至今，全省已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
4: 湖南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历史类本科线446分，物理类本科线400分，高职专科线均为200分。
3: 大喇叭应急之声。中央调拨的救灾物资陆续运抵湘西州怀化，将第一时间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大家好，我是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于6月10号至6月24号对湖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兴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沈晓明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主持。记者刘继恒报道。
4: 周兴指出，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全省部署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省领导以上率下带头包保重点行业领域，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考核巡查组通过明察暗访发现，相关地区和部门在树立和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三管三必须，防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严格监管执法，规范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等方面存在差距和短板。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3: 周兴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沈晓明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省开展明察暗访，既是对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进安全发展的把脉问诊，也是对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的有力推动。对考核巡查组反馈指出的问题，湖南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结合开展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省上下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的理念，以抓好这次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根本好转，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明确任务清单，注重分类施策，坚持举一反三，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化重点攻坚，严格监管执法，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社会共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切实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湖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有关成员、湖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湖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2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性，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人才链，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良性互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持续深化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的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推动以音视频产业为重点的文化和科技融合，鼓励市州以行业领域或科创平台为载体的改革试点，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一带一步区位优势和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奋勇争先的殷殷嘱托，找准湖南在三基地一枢纽建设中的定位，主动对接融入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拦水坝。要进一步坐实全省一河两赋三带四区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各区域板块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对口援疆、援藏和省内对口帮扶工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自觉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要用心用情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加强走访慰问、典型宣传，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0: 会议指出，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深做实党内监督，推动一把手规范用权的重要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压实责任，确保贯彻落实不偏向不走样。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惨痛教训，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真正从政治高度抓好安全生产，从思想根源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构建安全生产一盘棋工作格局。
0: 会议指出，

0: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继续抓好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把抓好学习教育与守底线促发展等工作更好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硬。25号上午，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正式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记者刘畅报道。
1: 本届住博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智能建造赋能好房子、智能建造赋能城市更新三大主线，现场布置了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等五大展区，展览面积超4.5万平方米，全景式呈现国内外建筑科技成果和未来趋势。为期3天的展会聚焦以展招商、以展兴业、以展新城，精心打造了1+2+N 活动矩阵，将举办一场主题会议、两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及6场专题交流会，搭建了成果展示、学术交流、政企商贸对接平台，努力打造全国领先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盛会。本届住博会还新增了智能装备展，31、中联重科等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将集中展示一批智能绿色建造装备，中建五局、湖南建投等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参展，充分展示链主引领加配套企业跟进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提升湖南建造的品牌影响力。省领导蒋迪飞、陈静，住建部副部长宋友春，中国工程院院士聂建国、于志武、李国强，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驻华使节出席活动。住博会由省住建厅、省贸促会和长沙市政府共同主办，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6届，共吸引了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6万人次参观参会，成为湖南建造的一张闪亮名片。本届展会进一步拓宽国际朋友圈，吸引了美国、德国、荷兰、阿联酋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政府机构、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展。预计参展参会人数超4万人次。近年来，湖南充分发挥工程机械之都的产业集群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建筑业深度融合为路径，持续推动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5月，全省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建造完成产值1579.3亿元，同比增长23.9%。设计模数化、部件标准化、生产规模化、产品场景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5号，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建筑产业年度盛会，本届博览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持续擦亮湖南建造金字招牌，集中展示建筑产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工业化迭代的最新成果。记者梁瑞报道。
1: 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达4.5万平方米，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赋能好房子、赋能城市更新三大核心主线，精准设置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城市更新五大专业展区，覆盖建筑全产业链创新场景。在户外展区，由31集团带来的移动破碎站和移动筛分站格外引人注目。据了解，该移动破碎站配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一键启停，整体能耗下降18%，支持机群调度、设备数据化运维。在绿色再生优势方面，有油电混动等多动力选择，闭环除尘，粉尘减排75%，可以就地消化建筑垃圾，变废为宝，搭建固废资源化闭环。三一重工总工程师马云飞。
2: 我们希望通过参加这次展会，向我们的行业同仁以及社会来展示我们三一在我们的

0: 智能化、低碳化以及全球化产品的综合的优势，也希望能为我们的城市新建以及我们的城市更新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带来了陆筑云生态平台，该平台具有链接、赋能、治理、服务、生态五大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协同发力推动整个产业实现系统性变革和跃升。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孵化推广部产品经理晏阳建：
2: 我们这次推出的陆筑云平台就是为了链接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个体系，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全生态链打通。
3: 展会期间将同步开展一加二加 N 系列高端活动及一场高规格主题大会、两场全国性重点行业交流活动、六场细分领域专题研讨会，聚焦智能建造技术革新、城市更新提质、绿色建筑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广等热点议题，分享前沿理念和落地经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湖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智能电网和微型电网建设，新型电网是更为柔性、智能、数字化的电网。新型电网湖南怎么建？我们去一线看看。
3: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电器安装整体已经完成75%，施工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该变电站是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可大幅提升湘东地区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迎峰度夏做好准备。长沙10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宋晓明：
4: 随着长株潭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对电力的这个需求是日益增长，我们预计今年6月30日投产，将大力提升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供电能力。
1: 近年来，全省194项重点电网工程全面复工，16项输变电工程开工，预计年内新增变电容量超3000万千伏安，线路长度逾5700公里。
3: 过去湖南缺煤、无油、少气，处于电力输送的末梢，现在湖南正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随着湘粤、湘黔、湘桂背靠背工程陆续建成，湖南将从单纯的能源消费者转变为交换者和调配者，电力既可从八方输入，也能灵活地调配输出，省内电力保供的充裕度和安全性将大幅提升。眼下在湘粤背靠背联网工程换流站施工现场，土方开挖、桩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届时湖南广东将形成300万千瓦跨省跨区电力互济能力。湘粤换流站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谭世强：
5: 目前湘粤换流站苏东一平施工完成84.3%，桩基施工完成31%，土建主体施工完成8%，工程预计2027年6月份能够实现这个全面竣工投产。
1: 新型电网还要更智慧，运行效率更高，让每一度电都去到该去的地方。记者来到国网长沙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听到 AI 配网调度员发出了重在提示，值班调度员迅速确认并调整线路运行方式，全程耗时不到1分钟。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调度中心调度员曾晕：
6: 像比较复杂的这个负荷转供，以前调度员选出一个最优的这个方案可能要10多20分钟，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可以将整个的数据采集一直到判断到决策的时间压缩到1分钟以内。
3: 在这里 AI 配网调度员24小时在岗，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它能够自主识别电网运行当中的异常情况，及时做出准确的调度决策。截止到今年4月底， AI 配网调度员累计辅助完成负荷转供操作3590多次，生成保电方案137个。
1: 今天湖南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0: 2024年10月至今，全省已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耕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粮食安全的基础更加牢固。
1: 2025年，湖南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连续3年在国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中获评优秀。在平缓水源充足区域新增优质耕地13.27万亩，提质改造耕地30万亩，置出不适宜耕作的耕地4.3万亩，全省万亩以上规模化耕地片区新增77个，增幅12.75%。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刘先刚：
2: 率先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国的空间专项规划，统筹建立耕地保护一张图，明确耕地保哪里、占哪里、补哪里、恢复哪里、提升哪里，做到以图找地、以图管地、以图定责。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门将健全规划管控机制，加快编制湖南省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完善耕林水一张图，统一底图、统一规则，协调管控各类空间资源，并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刘先刚：
2: 完善跨部门项目谋划和资金统筹机制，结合“15五”项目规划，统筹耕地置换、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耕地、水利工程、国土绿化等项目，协同布局，统筹实施。
1: 25号，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会上公布了今年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历史类本科线446分，物理类本科线400分，高职专科线均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该分数线将作为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的参考依据。
0: 今年高考文化成绩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2,139人，物理类18,876人。和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
1: 6月26号到27号，省教育考试院将举办官方免费公益性质的202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会场设在湖南农业大学岳麓山实验室17号楼成果展示中心，届时将有210多所在乡招生的院校老师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
0: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潇湘高考 APP 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官方指定平台，考生凭个人登录密码和手机短信验证码填报志愿，请务必妥善保管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切勿向任何人透露。考生志愿填报必须由本人完成，严禁他人代填代报，因密码泄露、委托他人填报志愿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要合理规划志愿填报时间，志愿填报分批次进行，志愿填报系统关闭后不受理补报志愿申请，不允许修改放弃已填报志愿。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4号，由国家应急管理部统一调配的中央救灾物资陆续抵达湘西州，专项用于当前全州防汛救灾及受灾群众安置保障工作。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的报道。
0: 此次抵达的救灾物资是今年中央调拨的第二批物资，针对性适配湘西山区救灾刚需，品类齐全，保障使用，主要包含应急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照明设备、家庭应急包等，有8100多件，可快速补齐临时安置点、食宿、避险、生活配套短板，全方位满足转移群众的住宿、起居、应急避险等基本生活需求。
1: 救灾物资抵达之后，湘西州应急管理局严格落实物资接收、清点核验、分类分拣、登记入库全流程管理，第一时间开展卸货分装作业，逐一对物资数量、规格、完好度进行核对建档，确保每一批救灾物资合规可用，流向清晰。湘西州应急局救灾科李泽鹏：
3: 我们结合泉州各县市受。

0: 在程度，转移群众人数，精准制定分配方案，优先调拨受灾最重、安置压力最大的乡镇片区，实行按需分配，直达安置点发放。
1: 怀化台记者杨君怡、杨鹏报道。24号，省应急管理厅协调中央调拨的2万多件套救灾物资运抵怀化，支持怀化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这批物资涵盖折叠床、被褥、夏装、应急包等多个品类，将全部投向受灾一线。
2: 此次怀化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救灾物资保障任务重。6月18号以来，市县已累计派出应急抢险队伍2204支，共24656人，前置通信、电力、排涝等应急装备2859台套至重点防御区域，全市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0196户，46635人。怀化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科科长王国伟：
3: 我局将根据各县市区受灾情况，合理分配上级救灾物资，第一时间发放至救灾一线，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4号，乡直党建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从即日起启动2026年湖南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0多家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乡企业集中发布1500多个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有需要的大学生可进入乡直党建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平台信息填报，选定意向岗位提交申请。
2: 记者从2026年全省工会加法院加人社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我省劳动争议调解成功率稳定超65%。近3年，湖南工会联动多方力量化解劳资纠纷，累计为全省职工挽回薪资、补偿金、工伤赔付等经济损失超5.33亿元，大批劳资矛盾低成本高效率化解。
1: 25号上午，青山水轮泵站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在常德临米县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为国家两重建设实施方案水利工程之一，总投资4.24亿元。工程建成后，预计可恢复改善灌溉面积30多万亩，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6提升至0.64，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794万公斤。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我妈最近有点神经，我在家连喘气都是错。
1: 老婆总说我情绪价值给不够，还天天晚上失眠。
2: 我们单位搞财务那张姐以前挺温和的，现在见谁对谁，这更年期了吧？
3: 更年期。
4: 神经质、失眠、脾气差，也许是妈妈在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
5: 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医生吴以南。按照女性进入围绝经期的平均年龄46岁计算，现在正在进入更年期的是一批70、80后女性，可能恰好是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母亲，可能是一个在职场打拼的员工，可能还要照顾逐渐年迈的父母。
4: 重塑更年期，人生新起点。湖南交通频道携手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共同打造融媒体直播，带你了解更年期，定义新自己。
6: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们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今天呢 ，A 股市场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涨近3%，科创五零大涨近4%。板块方面呢，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PCB 概念股反复活跃，中材科技、红板科技、超声电子涨停，大金融板块全天活跃。下跌方面呢，贵金属板块持续调整，油气股下挫，新能源领跌。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200只。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120.28点，涨0.23%；深成指报16344.08点，涨1.82%；创指报4371.99点，涨2.84%。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根据气象预报，6月18号开始持续影响我省湘西、湘西北地区的强降雨带，从6月24号开始南移，强度减弱，过程趋于结束。强降雨导致原水、里水干流下游及原水支流发生较大幅涨洪的过程，部分支流呢出现了短暂的超警水位，但泗水干流及洞庭湖区域水势平稳，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湖南交通频道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引领健康更年期的收官篇节目。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吴颖兰教授啊，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和两位基层医生，我们从更多视角来碰撞，来呈现更年期女性在不同医疗场景下的真实处境与心路。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您啊，稍后呢还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我们的视频号呢在我们的留言区互动提问，或者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正好被更年期的问题所困扰，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用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第一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向吴教授和两位医生来请教提问了。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1: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且就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3: 南中融橘右，唐·柳宗元。橘右怀真志，受命此言方。密林耀珠绿，晚岁有余芳。疏风现清汉，飞雪至故乡。攀条何所叹，北望雄与乡。

0: 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湘菊的真心与风骨。
1: 唐宪宗元和年间，湖南

座叫龙兴寺的僧舍里。一天，他走出寺门，漫无目的地行至一处山坡，忽然看见一片橘林。那时已是深秋，北方早已霜雪漫天，可南方的橘树依旧枝繁叶茂，挂满红绿相间的果实。橘子压弯了枝条，在微凉的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柳宗元站在橘树下愣住了。屈原《橘颂》中“寿命不迁，生南国兮”的句子涌上心头。橘树生于南国，不依其志，这正是他身处逆境却坚守本心的写照。他以橘自比，写下“橘又怀真志，受命此严方”，把坚贞不移的品格托付给永州的一束橘香。唐代诗人写诗，好比今天的博主发动态，那些写湖南橘子的诗篇，恰似一条条带定位的走心笔记。柳宗元不是唯一一个被湖南橘子触动的诗人，顾况写洞庭之橘，自生自长，扎根湖岸，藏着乡人坚韧自立的性情。刘禹锡在今湖南常德写下风铃橘树鹧鸪声，以橘树点染湘西秋景，寄予漂泊心绪。柳宗元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蒹葭淅沥寒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将永州衡州一带的橘柚风光写得清润明朗。诗僧齐己谢橘州人寄橘，更是直接写到湖南橘州的馈赠，满是乡土温情。这些诗句都落在湖南的具体山水之间，永州的橘，洞庭的橘，朗州的橘，橘州的橘，每一颗果实都扎根湖湘风土，每一首诗都写进湖南的烟火与风骨。橘子在湖南天生带着文脉与地气，它不是庙堂贡品，而是长在江边，生在山野，融入日常的寻常风物，是湖南人最亲切的故乡滋味。柳宗元后来在永州待了整整十年，他把“寿命不迁”四个字牢牢地种在了这片土地上。湖南的橘树也从此与文人坚守湖湘品格紧紧相连。千年之后，湖南已是中国柑橘重要产区与加工大省，橘子被做成清甜罐头，提炼成温润精油，陈酿为醇厚陈皮。当年诗里的“晚岁有余方”被湖南人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现实。1200年前，诗人在永州橘树下写下坚守与真挚。1200年后，湖南橘子依旧香甜，文脉绵延不绝。那棵寿命不迁的橘树早已扎根湖湘，成为刻在湖南骨子里的

0: 我妈最近有点神经，我在家连喘气都是错。
1: 老婆总说我情绪价值给不够，还天天晚上失眠。
2: 我们单位搞财务那张姐以前挺温和的，现在见谁怼谁，这更年期了吧？
3: 更年期。
4: 神经质、失眠、脾气差，也许是妈妈在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
5: 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医生吴以南。按照女性进入围绝经期的平均年龄46岁计算，现在正在进入更年期的是一批70、80后女性，可能恰好是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母亲，可能是一个在职场打拼的员工，可能还要照顾逐渐年迈的父母。
4: 重塑更年期，人生新起点。湖南交通频道携手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共同打造融媒体直播，带你了解更年期，定义新自己。

0: 大家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久等了啊！我们的直播呢是从现在正式开始了。刚刚其实我们已经为大家做过预告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吴颖兰教授，以及在他身边啊，如果大家通过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大家就能够看到两位我们的新朋友。他们两位呢，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是来自隆回县妇幼保健院的汤沙副主任医师，以及来自花垣县妇幼保健院的田仁琴主任医师。那今天呢，除了吴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今天也带来了两位全新的朋友，也是平时呢奋战在这个基层医疗第一线的两位医生，也是很优秀的医生啊。现在呢正在跟吴教授一起来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更多更年期相关的这些话题。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三位医生做客到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看到三位医生啊。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今天这个直播不仅是为大家科普到一些更年期的知识，更多的呢也是希望真正能够帮助到大家来解决一些问题啊。那么首先呢邀请三位医生来跟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吴医生，我们的老朋友啊，吴医生先来。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吴颖兰医生。
0: 两位汤医生先来吧。
2: 大家好，我是隆回县妇幼保健院的汤沙汤医生。
0: 好，那田医生。
3: 大家晚上好，我是花垣县妇幼保健院的田仁琴医生。
0: 好啊，我们刚刚这个节目只开播了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吴医生的粉丝就来了，说支持吴教授啊。好，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我们要赶紧的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因为很多人呢，其实这个也是我特别好奇的。原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在城市的这个大医院会开设有专门的更年期门诊，那么现在啊，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汤医生和田医生两位，是不是在这个最基层的这个医疗医院现在也越来越重视和普及比如说更年期相关的这些知识，那你们俩是不是也是因为基于此所以来到省妇幼跟吴教授来学习的啊？田医生先来讲一讲吧。
3: 对，是的。我在区县工作，就是接触的都是50岁左右的女性。她们经常会问医生，我是不是更年期了？但是后面又会说，但是我不想吃激素，你给我开点维生素就行了。就是有时候感觉他们不是害怕更年期，他们是害怕被当成病人来对待。所以来跟吴主任学习更年期的这些知识。
0: 好，
3: 回去才能更好的为他们服务。
0: 这个其实刚才是田医生讲到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心态的转变啊。我们先请汤医生来讲完之后，我们再来跟吴教授聊一聊。你平常在就是第一线的时候，面对这些我们现在叫姐姐辈的这些女性朋友，他们的心态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2: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更年期的女性，其实她们都有症状，有些可能是潮热出汗呐、有些也尤其是失眠症状很严重，但是到我们就更年期门诊来就诊的时候，也会跟她们提到这个更年期的一部分知识。但是当她们了解到要跟她们激素补充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觉得一听到激素这个词就说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就是让我们在基层的时候开展这些工作也是非常有难度，所以说也是到吴主任这个团队来学习学习，以后就是为我们基层也是谋一点福利。
0: 刚才其实两位来自基层的这个医生其实都表达了他们平常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啊。我也想问一下吴教授，比如说你收集到了两位医生带来的这个想法还有这个观点之后，你能不能谈一谈，是不是我们从最基层的这些普通的女性来说还有很多的这个观念要改变，那距离我们更加科学的认识更年期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确实如此啊。今天呢和我们两位县里面的医生一起来到我们交通频道来讲更年期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知晓更年期和了解更年期。那我们知道更年期呢它是一个广泛的定义，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它框在40到60岁之间这一个人群，那么这个人群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卵巢功能的变化。那么绝经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比如说我绝经了，那么就说明我卵巢功能是完全消退。那这样的一个器官功能的变化，它带来的是雌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女性会因为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会带来身体的各种不适，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自然现象啊。那

0: 我就不用管它、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睡眠不好啊，像刚才我们两位医生提到的睡眠的问题，潮热出汗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是看不见的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啊，我们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上的女性中间，女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是在32%，那我们在65岁以上的女性，她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是超过了50%以上。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些疾病，它是属于静悄悄的疾病，它在我们的更年期是一个起步阶段。如果我们做好更年期的保健，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包括骨质疏松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代谢的问题，它都有可能改善。
1: 嗯，
0: 刚才我们两位医生都在谈到啊，说我们在基层大家对更年期的激素补充有很多的误解，其实除了激素补充，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保健的方法。
1: 嗯，
0: 所以我想之所以和我们两位基层的医生一起来讨论更年期的保健，其实是想要拓展大家对更年期的认识，同时呢能达到主动健康，主动去迎接身体的变化，
1: 嗯，
0: 主动的去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嗯，谢谢两位医生以及吴教授啊，刚才从自身的这个工作出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具有普适性的一些观点啊。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开始之前呢，大家会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预告，然后会有一个直播的预告啊。那么预告当中呢，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的留言还是挺有代表性的，他说之前呢就是因为看了我们的节目，然后了解到了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之后呢带自己的妈妈去到了吴医生的门诊，然后他说他今天呢跟同事在聊的时候，同事也说哦恍然大悟，他说我也觉得我2年前就应该带我妈去看门诊了，结果压根儿就不知道有更年期的门诊，其实这是两代人的事儿。你作为女儿也好，或者是作为儿媳妇儿也好，跟自己的妈妈婆婆，其实这是你将来也许要必经之路的一个选择。所以对于更年轻的女性和现在也许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性，那吴教授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比如说因为更年轻的女性，我们接受新的观点可能相对来说比自己的妈妈更容易嘛，那是不是先为我们做好了科普，或者年轻的朋友先知道了，哎，之后可以带着自己的妈妈也好，婆婆也好，真正的去了解一下什么是更年期，或者精准的找到更年期门诊。
0: 我觉得您的这个我们主持人刚才提的这个说法是非常好的。因为在我的门诊经常能够碰到很多的女儿或者是儿子带着妈妈过来看病。
1: 嗯，
0: 那我有的时候尤其是儿子啊，我真的是特别感动的是有一些儿子啊会带妈妈，哎呀我妈妈整晚上睡不着觉，我妈妈总是觉得热不舒服啊，特意带儿子过来。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儿子啊，带他妈妈已经在我这里看过有3年还是5年的疾病了，哎呀，我就每次看到我都会要表扬这个儿子。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更年期的女性其实是在非常有爱的家庭里面，那我们这些女儿也好儿子也好，尤其是女儿，更年期是我们每一个女性都不可能逃得过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自然阶段，但更多的呢它可能会面临一些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些变化，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掌控它啊，应该说我们要掌控自己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会非常的希望大家多去了解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尤其是主动去学习相关的一些健康知识。那么还有一点呢，在更年期中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啊，今天我正好也在我们常德市总工会跟我们的女职工进行科普讲座，那讲的时候我当时就告诉大家，我们在判断女性更年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标志性的变化，就是月经。因为我们的月经的变化和卵巢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而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其实她们也会要经历这个过程，从月经的规律到后来的不规律，到最后逐渐的稀发或绝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健康方案可以去选择，可以去实践。那么我们不仅是能够帮助自己提升健康知识，也可以更好的去关心到我们自己的妈妈。这一点我觉得我特别的要表扬那些带着妈妈带着婆婆到我这里来这个咨询更年期问题的这些小姐姐们。
1: 非常感谢吴教授啊。其实刚才大家讲到了我觉得现在从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包括其实有一些比如说知名的演员主持人，当他们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身体的变化的时候，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其实也在不断的科普，包括吴教授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自媒体的账号，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些科普啊。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医生大家来自比较基层的这个 医院啊，当你们来

0: 到吴教授的这个团队学习之后，你们自己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和形容一下，你们觉得对更年期，尤其是更年期门诊的这个认识，你们发生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们请田医生来聊一聊先。
1: 其实更年期在我们基层有一些人知道，有一些人不知道，但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的态度是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不用管。比如说我有一个55岁的那个门诊病人，他来的时候那个骨质疏松已经很严重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干预呢？他说，我的姐妹都说这更年期都是这样子的，忍一忍就过去了。所以你看我们基层的情况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人知道更年期，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更年期。知道的不管，不知道的没法管。所以这两种情况都让人很着急。
0: 对，田医生刚才讲到这个特别好，就是知道的不管啊，然后不知道的那就不知道了，确实也没法管啊。那现在呢，就是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您觉得这个基层的医疗和我们省会长沙，比如说女性大家关注这个更年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确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回去之后是不是也要打算更多的像吴教授一样做更多的这个科普的工作啊？
1: 必须要啊。就是其实吴教授跟了吴教授门诊那么久，吴教授好多跟病人沟通啊，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好，我们来请汤医生啊也来讲一讲这次觉得最大的收获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2: 我这次来跟吴教授一起，这个团队一起来学习，然后最重要的我就是发现吴教授他跟病人的一个沟通，就是像我们在基层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就是他来了之后，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然后我就就觉得当时他怎么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这个，他们是不是觉得很恐慌。然后就是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病人吧，大概48岁的样子，他因为潮热啊、失眠啊、心悸，然后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心脏不好，然后就到当地医院去做了，我们那个医院去做了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心功能都没有什么问题，最后才到我们妇科来就诊。当时我就问他，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他说我觉得更年期就是脾气差嘛，这有哪知道还有这么多症状，所以有些时候在沟通这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一个科普的问题，我们可能就是对于我们基层女性来说，还有很多人对更年期这个认识啊还是停留在一个脾气差这个层面，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症状，所以也没想到要来医院。
0: 好，那看来两位基层医生反映的其实就是在基层的最普遍的一些现象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觉得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观点也很不一样，他说，我也是经过了这个更年期门诊才知道啊，我家里的妈妈就是年纪大了会有很多这个系统性的问题，然后看了医生之后呢，发现不仅是这个手上脸上感觉不水肿了，然后之前呢一直以为是自己尿酸高导致的，结果吃这个比如说利尿的呀或者降尿酸的一些药都没有用，但是呢我很庆幸自己和自己的这个家人是在比较年轻的阶段在接受治疗的。那么吴医生也跟我们讲一讲，大概是从什么年龄段开始其实就要关注女性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问题了，而不是等真正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才去解决吧。
3: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关注更年期的问题呢，一个是年龄，首当其冲的是年龄。对于40岁以后的女性，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卵巢功能其实是会迅速的下降，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也有的人40岁以后卵巢功能还挺好，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出现了连续的月经周期的变化，比如说几个月不来啊，或者是经期延长啊，或者是经量突然变多变少，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应该要关注，就建议回到医院里面进行相关的评估。假如我们在月经改变的同时还伴有比如说睡眠不好啊、潮热出汗呐、或者是烦躁啊，有一部分人呢会有比如说亲密关系的时候很难受很疼痛，那么有的人呢会觉得这个全身瘙痒不舒服，像刚才您也讲到的，有的人觉得我什么有点水肿。其实我发现近期有很多姐姐们给我反映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症状是什么？沉僵。 就是我早上起来我的手啊有点僵硬抓不拢，还要活动好久以后这个手才能够重新抓起来，有时候要早上过一段时间才能够缓解，这些呢其实可能都在提示着我们卵巢功能的下降，雌激素水平的降低，以及身体机能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些干预呢有的时候并不见得一定要马上做激素补充治疗，所以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评估。
0: 非常感谢吴教授的介绍啊，也许大家会觉得我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但是去了这个专科的门诊发现又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么吴教授是不是如果你又到了比如说40岁以后了，那大概率你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我们说更年期的这个信号灯，你的月经的表现又没有那么的规律了，那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去看一下更年期门诊了？
3: 非常欢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来评估一下卵巢的功能的状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用三言两语去描述清楚某一个具体的个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变化。那我们就让客观的指标来说话。比如说我们抽个血查一个 AMH， 就是我们的卵巢储备功能的一个检查。看一下它是不是很低了，和我的年龄是不是相符合的，或者是我在来月经的第2到4天，或者是我超过了2个月没来月经，去抽血查一个性激素，看一下我们的性激素水平是不是明显的上升了。我们说的是这种上升是促卵泡激素的上升，它不代表的雌激素好，是代表的不好。同时呢，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的疾病它会很混淆，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其实不建议我们女性自己就是去猜啊，这个不用猜的啊，我们有很多客观的检查是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好的去让你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0: 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一个就是激素治疗啊，其实呢也有人觉得激素一听起来像刚才两位医生也讲到了，很多人是很害怕的啊。那么经过这一次的这个跟随吴教授的这个门诊的学习，我们想问一下两位基层的医生，那你们在回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单位之后，会怎么样用更加温和的方式跟大家来解释激素这件事儿呢？因为刚才你们两位其实都提到了嘛，有人觉得这个是得病了，然后有人觉得一上激素是不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好像还挺严重的了啊？那这一次经过学习之后，是不是又有了更加科学的认知呢？田医生先来讲一讲吧。
1: 是的，就是其实在吴主任的门诊听到他安慰病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事，你放松心情怎么怎么的，然后就是病人听了以后心里很舒服，然后就对激素他的这种恐惧感他就会慢慢的降低，然后就不抵触。不抵触的情况下他就容易接受这个，其实也不是新事物。像我们在基层就是老百姓对激素这个认识确实是怎么说，就像洪水猛兽一样的，
0: 不够充分也不了解。
1: 对，所以就是来学习了以后，从专业的角度也好，从就是平常生活的角度也好，都能够跟病人很好的去沟通，
0: 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药物介绍给自己的病人。那么我们请汤医生聊一聊。
2: 其实确实是我们在基层的时候会碰到，就是一提跟他说要用激素，然后病人就一下子就说我不用。但是我们这一次到我们吴主任的门诊来学习之后，尤其是学习了沟通，那么我记得在跟门诊的时候，我记得老师讲的一句话我很印象很深刻，他说女人就像一朵花一样，那么这个花要长得娇艳，然后就是维持下去，那么它是不是需要水呀？然后就是那么同样我们女人就像花朵一样，那么雌激素它就是相当于水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来补充这个激素呢？然后那么雌激素它的优势也会有很多，那么对我们女性的不管是我不说其他的，因为吴老师已经说得很好了，那对于我们的容易啊什么的都是有非常的帮助的，非常好的帮助的。所以说这一点也是我就是跟吴老师来学习，真的是就 沟通方面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0: 嗯，其实刚才我们从另外对，其实我们刚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也想问一下吴主任，本来大家就会觉得更年期是一个正常现象，那么在正常现象之外，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的。那么刚才两位基层医生也

0: 讲到了你的看门诊的这个跟病人沟通的这个方式啊，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沟通，而不是说告诉你激素多么多么好，你一定要这样的，就是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门诊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1: 应该说到我的门诊来，很多的姐姐们啊，来了以后就会觉得，哎呀，我一来我开始担心自己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来了以后就发现，原来我没病原来我经历的就是一个女性正常的生理过程。那么再讲到激素补充治疗，我们从2000年到现在2023年，我们中华医学会发布了很多的指南，就是教我们的医生该怎么做，然后也提出了激素补充是一揽子解决更年期综合征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补充呢？但激素是不是吃了就会得癌呢？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假如一个药你吃了以后就会得癌，你觉得这个药能发明出来吗？它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激素补充，那假如它这么好，是不是像个维生素一样的我就直接可以去买呢？都不是。为什么一定要医生的介入？首先第一，我们的激素补充它是有指针才进行，我们是四大指针。第一个就是有症状啊，刚才我们反复的说到症状的问题，潮热出汗、睡眠不好、情绪问题、烦躁、心悸等等，这些都是症状啊，不列举了啊，100多种。第二个适应症呢是泌尿生殖道的萎缩性的症状啊，这种呢是因为雌激素缺乏，就像没有水了，然后我们就干了，很典型啊，一个字干，大家很能够理解啊，干燥疼痛，那么第三个呢？骨量下降和骨质疏松，开始我也跟大家讲了，女性的骨质疏松为什么发病率这么高，它和雌激素就是明确相关，而且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啊，比如说骨质疏松对于所有的人群来说它有一个骨质疏松症，对于女性来说有一个单独的名词叫做绝经后骨质疏松，专门给女性下的一个定义。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过早的低雌激素状态。过早，比如说40岁之前我们就绝经，我们叫卵巢早衰。45岁之前绝经，我们叫早绝经。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平均绝经年龄至少到46岁以后，你才是个基本正常。所以这一部分的女性，那么你有可能需要去咨询了解，需不需要补充。那么补不补充，不是医生来决定，是你自己决定，我们的身体自己做主的，我们的医生能够做的只是提供医学的建议和帮助。那我在进行相关的沟通，我刚才我们两位医生都在讲啊，我说沟通很多，其实我们的医生啊，很多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没有很多的手段，我们总是去安慰通过安慰让大家了解更年期的知识，然后选择自己能接受适合的安全的方法来进行改善。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有效的科学方法其实不光是激素补充，我们还有中医药的治疗还有很多针对睡眠的我们的一些新技术，还有很多的一些非药物的一些干预方法其实都是可以综合的去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毕竟我们现在活得长了活得长了当然要活得好才行
0: 非常是的。刚才其实吴教授介绍完这么多之后啊，总而言之就是告诉大家，当我们的进入到这个更年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大家不要担心说我是不是病了，然后出现了问题也别说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现在有非常专业的，比如说像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就有专业的这个更年期门诊，大家只要挂到吴颖兰教授的号啊，因为吴教授的这个号确实是有点难挂的啊。那么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留言区来留言啊，那么吴教授呢会见缝插针的来为大家来回答一下你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他还挺有代表性的，他说哎呀，我之前呢听到要用激素觉着听得挺可怕的，但实际上呢我去了之后发现就是两个挺简单的药，然后呢刚才其实也对证了吴医生讲到的，就是来之前觉得忧心忡忡，来之后觉得我哪儿都挺好的，只要放宽心啊。那这样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先进入一小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利用这个间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下面来留言，有任何啊关于女性更年期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吴颖兰教授，以及隆回县妇幼保健院的汤沙副主任医师，还有花园县妇幼保健院的主治医师田仁晴，三位医生呢共同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会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更年期的问题，都可以来及时的来提问留言，发送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

0: 前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如果大家想在这个夏天啊感受到长沙的这个艺术氛围的话，可以去到湖南大剧院，在7月17号和18号由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的明星专属版就即将要震撼登陆到长沙了。那么是由演员文章来领衔的，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宝岛这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呢，就可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我们会有双人宠粉的套票来限时推出，大家别忘了发送关键词宝岛啊，就直接发送私信到湖南交通频道呢，就可以来感受到这部明星话剧的魅力了。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我妈最近有点神经，我在家连喘气都是错。
8: 老婆总说我情绪价值给不够，还天天晚上失眠。
9: 我们单位搞财务那张姐以前挺温和的，现在见谁怼谁，这更年期了吧？
10: 更年期
11: 神经质、失眠、脾气差，也许是妈妈在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
12: 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医生吴以南。按照女性进入围绝经期的平均年龄46岁计算，现在正在进入更年期的是一批70、80后女性，可能恰好是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母亲，可能是一个在职场打拼的员工，可能还要照顾逐渐年迈的父母。
11: 重塑更年期，人生新起点。湖南交通频道携手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共同打造融媒体直播，带你了解更年期，定义新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吴颖兰教授啊，来带领我们开启这个引领健康更年期的收官之作。今天呢，他也邀请到了两位来自这个基层的医生，分别是隆回县妇幼保健院的汤沙副主任医师，以及花园县妇幼保健院的田仁琴主治医师。也再次欢迎三位啊！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你看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就将要告以尾声了，感觉才开始聊没多久。那么今天其实刚才吴医生和两位基层的医生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更年期这个科普的话题，但其实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有这个疑问啊，他就说我现在还没有到40，但是我听了这个更年期的节目我有点恐慌，就是觉得我的更年期，因为我现在觉得自己作息好像不是特别规律啊，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更年期稍稍延后一点。他还问到了一个问题挺好的，是不是更年期越晚就越好呢？我们也请吴教授来一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2: 确实有很多的女性会觉得我是不是更年期结束的越晚越好呢？我其实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在适当的年龄，比如说我们的绝经年龄大概大部分人都是在48到52岁之间。那么在这个年龄的绝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绝经状态。那么假如我在40岁之前绝经，像刚才这位网友提到的，我在39岁我就焦虑，那么你其实与其焦虑，还不如把你焦虑的时间改变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规律的运动，这些就能够帮助你延缓和推迟可能提前的更年期的问题。我们现在也有研究显示，确实比如说吸烟饮酒，还有就是长期的睡眠不足，它会降低我们的卵巢功能，确实有可能带来卵巢功能提前衰退的风险。那么除此以外，在正常年龄是不是越晚越好，我到60岁绝经好不好？

0: 一点都不好。如果你到55岁以后绝经，我们叫晚绝经。晚绝经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子宫内膜癌风险的增高。那么像这种虽然雌激素可能带来你身体骨骼的一个健康，但是它同时不规律的雌激素有可能刺激到子宫内膜，会引起其他疾病的风险。所以在55岁，在45到55岁之间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进入到的更年期，其实是一个很正常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对有一部分人员会去建议做激素补充治疗，在这里一定要强调不是100%啊。我们在更年期综合征中间，可能有70-80%的女性都会经历至少一种更年期的症状，但是只有10%-15%左右她们的症状非常严重，必须治疗。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轻到中度的，可治疗可干预，根据自己个人的意愿。还有一部分他没有任何的症状，身体状况都很好，他不需要治疗。所以呢，他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适当的维生素的补充，钙的补充，维 D 的补充，为了保持骨骼的健康。那么还有一个呢，适度的运动，维持我们的肌肉。要知道你储存你的肌肉，改善你的身体的机能，对你今后老年疾病的风险是会下降的。这也是我们在改善更年期的症状和改善我们体质的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方法。而在这里面呢，还有很多人就会害怕用激素补充，就会不害怕用保健品。我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要讲一个真相啊。假如你的更年期症状很严重，你吃的保健品一吃就见效，你一定要质疑保健品的里面的
1: 成分、
0: 所以我们作为医生来说，我其实是不太推荐各种保健品的。我会更推荐你在适当的西医或者是中医的指导下，去进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针对你的问题进行对症解决的方案。
1: 好，非常感谢吴教授啊。我们也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网友的一个问题，说我妈妈今年50岁了，今年年初呢月经量很少，但是持续了一个月啊，之后吃了4个周期的达夫通昆泰胶囊，月经呢基本稳定了，那她还要继续吃药吗？也想请吴教授和两位医生共同来判断一下，帮这位网友来解答一下她的问题。
0: 我来说吧。因为这样，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比较紧。那像这样的一部分的情况啊，就是这种我们叫围绝经期异常子宫出血，这是一个医学名词，简单的说就是围绝经期月经乱了。这个网友非常好的一点是他妈妈月经乱了去治疗了，去治疗以后而且月经又恢复了规律，这是一个过渡期，他现在是一个围绝经期的过渡期。给他最简单的建议，月经正常的时候不用去看啊，一年做一次体检就行了。如果下次再有出现，比如说经期超过10天以上没干净，或者超过2-3个月没来月经，再去找医生。
1: 好，也非常感谢吴教授的回答啊，言简意赅，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其实刚才呢，我们算了算，吴教授刚才讲到说，48岁到52岁是一个觉得比较好的这个时间段啊。那48岁的话，我们推算了一下，就是82年，八几年？48岁哦，差不多。哇，那现在想一想啊，这个年龄其实就已经到了80后了。那所以你给大家的这些建议，给比如说70后，对，70后、80后的这些朋友，他们可能还没有到达这个年龄段的这些朋友，你给他们一些比较推荐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建议吧。比如说，我觉得刚才吴教授讲到了一点很好，就是大家别老乱吃那些保健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还有哪些建议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钙和维生素 D 的补充。因为这个刚才我也讲到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女性一出去，这个遮阳伞，然后防护面罩，
1: 对，
0: 恨不得把自己都包成了一个粽子，
1: 只露一个眼睛缝
0: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接触到阳光，维生素 D 的合成是不足的。而维生素 D 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啊，大家现在也发现很多人都知晓了，它叫阳光激素啊。那么它除了能够产生维生素 D， 促进我们钙的合成，保持维持我们的骨量的同时，它还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所以呢，在这里呢是特别的推荐像这样的一些补充。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补睡眠。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跟很多的女性沟通交流，都发现她们睡觉都特别晚，尤其是年轻女性，经常什么 熬夜啊，这个有一次。

0: 有一个姐姐到我这里来，她说我有点熬夜。我问她你有点是多少啊？她早上4点5点才睡觉啊，这不叫熬夜了，这是纯粹的去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充足的睡眠就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现在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其他的话，其实运动这个事情，我觉得我都不用再说了，大家其实都知道，大家的问题就是不能坚持。很多人都给我很多的理由啊，我没有时间啊，等等。我说你看我这么忙，我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我还能够坚持每个星期不少于4到5次的运动。那这就是因为你没把运动当成你生活的一个部分。假如你把它当成像你吃饭喝水一样必须做的事情，你就有时间了。
1: 非常感谢吴教授刚才说的几点，其实我都有点中招了。哎呀，什么睡觉晚呐，没时间运动啊，就是在吴教授面前还是有点惭愧的啊。我们也来请田医生和汤医生也来分享一下，因为你们也是这个更年期相关门诊的这些专业医生嘛，你们有哪些更好的建议给到还没有步入更年期的这些年轻的女性的？在吴教授说的这个之外，我们再给一点补充啊。田医生先来。
2: 其实吴教授总结的已经很具体很到位了。其实差不多就这样子吧。
1: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2: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好，汤医生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3: 其实像我们吴教授刚刚说的就是这个熬夜的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深有体会。
1: 自己也熬夜。
3: 对，我熬得非常厉害。因为我也是80后。但是其实我每次都觉得，哎，我是不是我也进入早更了？然后也会去给自己查激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睡眠特别的不好。然后其实到了这里学习之后，我觉得让我改变了一个观点，我就说每天晚上我是不是应该早点休息。然后就是要，其实刚刚吴老师说的那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除了就是要平常要带孩子，然后已经很晚了，但是睡觉之前呢有可能会看一下手机。
1: 对，
3: 然后别人都会提醒我你不要再看手机了，然后就是可以适当的看看书啊。然后就是也是然后像我们这个年纪还可以就是有自己的一点爱好啊，比如说听听音乐看看书，或者支撑自己忙碌了一天工作之后的一个兴趣爱好，那可能对于自己放松下来可能会更加好。
1: 所以其实三位都是跟这个女性健康相关专业的这个医生朋友啊，那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这个建议给到更年轻的女性。其实今天我们虽然是说我们更年期这个相关健康科普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但是女性从出生开始啊，就会要经历不同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变化。更年期呢，只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漫漫长河当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那么当你跨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你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吴医生也跟我们聊到，为什么我们要越来越重视更年期的这个健康？是不是就是为大家今后的这个很不错的这个老年生活来打一个很好的基础呢？
0: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的人均寿命，尤其是女性的人均寿命都超过80岁了。
1: 对，
0: 也就意味着我们有接近30多年的时间是在绝经后来度过。
1: 嗯，
0: 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是我们各种慢性疾病，包括两癌啊、宫颈癌、乳腺癌，甚至包括我们相对比例低一点的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等各种肿瘤的高发时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更年期的保健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停下来静下来，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升级。进行一下系统升级，进行一下定期的质检啊，一定要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开玩笑啊，你的爱车每年都要去做检查啊，你的身体为什么不每年做一下评估和检查呢？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观念，健康的观念，通过营养、运动、心理去滋养自己，让自己有一个更健康的晚年。同时呢，我觉得更年期的保健，我经常跟我的很多的门诊的小姐姐说，你现在所有的保健措施都是为了让你今后不要在80、90岁的时候躺在床上没有办法生活自理。
1: 特别好。刚才其实吴教授讲到了，也许就是我们奔跑了这么多年啊，那么一定要有给自己的这个身体有缓冲的这个阶段。也许更年期呢，就是给各位姐姐们啊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阶段，让我们迎来非常健康的高质量的 晚年生活的。所以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婆婆啊也出现了，或者你身

0: 边的女性长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困扰他们几年了，也许没有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你们聊一聊，是也许是更年期的问题。还有我想问一下两位基层的医生，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基层的这些朋友们，或者尤其是五零后六零后加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好像对更年期这个话题有点不太好意思聊啊，比如说遇到了问题，我也许就反正自己忍着，或者我连跟周围的小姐妹家里人都不讲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挺普遍的。
1: 对，是的。像我们基层啊，就是有一些不能说不敢说，就是觉得，就有时候觉得更年期像一个贬义词一样的，就是骂人都是说你是不是更年期了，
0: 对，
1: 就是脾气不好的代表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社区尝试做一种那个更年期女性的互助小组，让他们相互聊一聊，其实效果比吃药还好。
0: 你看刚才其实我们的宣传片里也有说我们单位的那个张姐，谁特别原来脾气特别好，突然一下，也许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许你看到你周围的这些年龄，比如说48岁50岁往后的这些长辈的女性朋友们，她突然有一天脾气变差了，或者就像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她出汗了，她很不适了，也许我们善意的提醒她一句，有这个更年期门诊，你可以去接受一下咨询或者是治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刚才其实田医生讲到了这个互助门诊，你们开展了这个互助门诊之后大家的感受怎么样？
1: 就是有时候不能跟别人说，就是相互之间是就像一个团体一样，他们之间把我的症状告诉你，你把你的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然后就是相互能够被理解，被支持，所以有时候敞开心扉以后，没吃药，都有很大的改善，
0: 就是有地儿可说了，觉得别人是跟我有共鸣的啊，
1: 不像被别人理解成就是像怪物一样的，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发了以后又后悔呀，又整晚整晚的睡不着呀，这样子。
0: 对，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很容易碰到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这个家里就电光火石了。
1: 是的。
0: 那汤医生有没有一些觉得看到大家会觉得这个事儿我其实羞于来跟别人分享的呢？
2: 其实有在门诊的时候也有碰到过，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是可能是六零后，六零后其实到我们这个年纪算起来可能是60多岁
0: 了，
2: 60多岁的话，他可能就是除了我们刚开始绝经的那2年的潮热出汗，失眠烦躁那些症状，他可能还有一些比较隐晦的，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些事情，但是他真的他们都。我们有些时候他来的时候是羞于启齿的，但是我们作为医生嘛，有些时候主动的去引导他们讲出他们内心的困扰，但是他们仍然就觉得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怎么了怎么了，你跟我他们要的其实他不需要你治疗，有些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你去心理安慰他一下，或者说跟他答疑解惑，当然我们作为医生最后还是想跟他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跟他说，你其实不用这样子，我们都是女性，可以沟通，可以交流，就是我们就是你有些时候你真的可以通过找我们医生来帮你们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还是想应该向我们吴主任学习，我们更加好的沟通吧。
0: 对，那吴教授您看您从事这个更年期门诊的这个工作啊有这么长的时间了，是不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到今天2026年了，你确实发现了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观点想法，包括大家对待更年期的这个态度是不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哪些是做得特别好的，哪些依然不足？
3: 是的，确实这么多年来啊，我们更年期，大家对更年期的态度其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的更年期门诊是2002年建立的。在最早建立的时候，门可罗雀就基本上不存在说有病人主动来啊，都是我们主动去做宣教。然后大家都是半信半疑。到现在，我们从2019年我们建了国家级的更年期保健特色专科。到现在我们。这几年啊，我们来主动就诊的患者真的是成倍的增长。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啊，其实我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个观念。因为我有很多的医生朋友，他们会问我，哎，你 天天跟更年期的女性打交道，你难道不会觉得很烦躁吗？
0: 嗯，
3: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啊，什么那中国这个大妈，
0: 嗯，
3: 啊，什么脾气暴躁，
0: 嗯
3: 啊，或者什么这个这个情绪啊什么什么的问题，我觉得恰恰相反，
0: 嗯，
3: 这一群更年期的姐姐，尤其是这些40+50+的姐姐，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情绪价值，和生活的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很多人其实经历过这么多年，很多有智慧，生活很有自己的个人的想法，而且很多人很阳光，有很多有非常多的很好的运动的习惯，啊，你看有的姐姐过来开药的时候跟我说，哎呀，吴医生，我前一段时间去徒步去了，然后跟我告诉我到哪里去徒步，到哪里去徒步，
0: 嗯，
3: 啊，上次有个姐姐一来就跟我分享，哎呀，我才从新疆回来，然后给我分享她在那里的美图，
0: 嗯，
3: 啊，她的美景，啊，还有的呢就过来告诉我，哎呀，我喜欢做的什么东西，前两天有一个姐姐特意加了我的微信，哎，她说我最喜欢旗袍了，还给我推荐各种美丽的旗袍，
0: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和这一群很有智慧的40+50+的，而且爱生活会生活的这些女性在一起，我作为一个医生我也很开心的，
0: 嗯，
3: 所以我的门诊有的时候，嗯，不仅仅是在给大家解决一些健康问题，
0: 嗯，
3: 更多的时候是沟通交流，
0: 嗯，
3: 然后我也会发现大家来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哎呀，我以前都觉得这个失眠啊没关系，忍一忍，哎呀，我自从了解了以后我就知道来看病，哎，到你们这里来缓解，所以我也发现很多的人群出现了观念的改变，我也做过全省的一些调查，在这个调查的数据方面啊，有很大的变化啊。正好我这个周末会有一个全省的妇女保健的学术联会和更年期的绩效班，
0: 嗯，
3: 我也会跟我们医务工作者去分享我们在这个调查中间发现，不仅是我们的这些40+50+的姐姐们的观念变化，
0: 嗯，
3: 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医生的观念也明显的变化，
0: 嗯，
3: 啊，有非常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希望啊，因为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推动湖南省省市县乡4级的更年期保健体系不断的去完善和建设，所以我想在我们包括我们两位医生还有我们其他广大的基层医生和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共同来把这一份事情做得更好。
0: 嗯，谢谢吴教授，从2002年啊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未来还依旧会在这个更年期保健的这个路上啊做更多的这个探索。因为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真的是意犹未尽，刚开始其实两位基层的医生还担心有点紧张上节目，其实跟吴教授在一起，不管是病人也好还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伙伴和工作的这个同事也好，都会感觉到如沐春风。其实刚才我们听吴教授分享，也会感觉到不仅是用他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帮助更多的病人，其实很多的姐姐来到门诊之后，他们的一些经历也在反哺您在工作的上面能够更好。那大家呢，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了解更年期相关的知识，如果大家觉得真正出现了更年期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可以去到更年期的专业的门诊去找吴颖兰教授和他的团队啊来做一些咨询。那更多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吴教授的自媒体的号啊，吴教授的自媒体的号。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简单的聊了一下，全都是自己拍自己剪的，一手包办啊，就这样了，吴教授还能够抽空运动呢。大家你说各位小姐姐们，咱们还偷懒然后还熬夜，哎呀，就是咱们还是推迟一点去拜访吴教授的这个时间啊，还是从健康的作息清淡的饮食，还有呢就是规律的运动开始，像吴教授和两位最基层的医生来学习，来不断的调整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谢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稍后呢会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李波，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感谢各位，
3: 谢谢
1: 谢谢。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

0: 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21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湖南高考成绩今天发布，明天开始填报志愿，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至8月16号进行。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潇湘高考 APP 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官方指定平台，考生凭个人登录密码和手机短信验证密码填报志愿，请妥善保管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切勿向任何人透露。考生志愿填报必须由本人完成，严禁他人代填代报，因密码泄露委托他人填报志愿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要合理规划志愿填报时间，志愿填报分批次进行，志愿填报系统关闭后不受理补报志愿申请，不允许修改放弃已填报的志愿。根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共新增38种专业，既有服务前沿科技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也有面向经济主战场的低空经济与管理、数字贸易。最值得关注的是，本科目录首次设立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5种专业。这意味着跨学科融合不再是高校的特色实验，而是国家认定的正式培养方向。如何看待这些新专业？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表示，
4: 最新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最热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大家也会发现，今年公布的这个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个专业，现在也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些专业的确它是回应了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还有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以及一些比如说文科啊这些专业的一些和数字化结合的转型升级的一些需求。但是对于这些新设专业呢，我觉得考生需要去理性的看待。第一，他要看待这个专业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可以关注一下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有哪些，培养目标有哪些，它的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去被所左右了自己的判断。第二的话是要关注学校的办学实力，它新设专业毕竟是一个新设的嘛，那它的师资力量、实习实训的平台，还有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原有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你考生的未来预期。第三的话，因为新设专业它可能有一些限制，那么一定要关注它是否有一些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和对个人身体条件素质的一些限制，以免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3: 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接着从2026年全省工会加法院加人社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我省劳动争议调解成功率稳定超65%，近3年湖南工会联动多方力量化解劳资纠纷，累计为全省职工挽回薪资补偿金、工伤赔付等经济损失超5.33亿元，大批劳资矛盾低成本高效率化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昨天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

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全国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0: 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末轮比赛中，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此前因伤缺席的内马尔替补出场，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秀。对于这场比赛的表现，巴西队的球员和教练都很满意。巴西队球员库尼亚说：
2: 毫无疑问，就像你说的，梦想成真。在世界杯赛场上，我们努力展示出了应有的水平。第一场比赛很艰苦，第二场比赛好了一些，今天比第二场比赛还要好。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实现目标。
1: 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赛后表示：
2: 是的，踢得很好，执行了战术。我们的目标是拿出对海地队那场的表现，实际上做得更好，很满意，踢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球迷希望看到内马尔和恩德里克他们都上场了。是的，我觉得每个人都踢得很好，我们踢出了团队足球，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犯规不多，还有内马尔，他帮助了我们。
1: 小组赛前两轮过后，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同积4分，苏格兰队3分，三队均有机会在最后一轮竞争头名。同时进行的 C 组另一场比赛中，摩洛哥队4-2战胜了海地队，和巴西队同积7分。桑巴军团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一，苏格兰队积3分排名第三，仍有可能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出现。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

女同胞们，首先要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的去爱伴侣，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孩子。这首《别来无恙》送给所有人。

晚上的9:11，欢迎各位来到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后半段。节目的上半段，我的同事王静和大家共同关注了女性朋友平稳度过更年期的话题，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个问题，给身边的女性朋友更多的关爱。当然了，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

0: 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后半段。这两天大家关注最多的就是高考分数的发布，考生们寒窗苦读多年，在此刻得到了检验与回报。那现在的高考分数出来了，考生们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选择报考自己心仪的大学。然而此时呢，那些骗子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所以说今天晚上的节目也是利用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诈骗手段和类型，也是给各位考生家长提个醒，以免上当受骗。首先我们看到呢，一般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些骗局啊。第一个，内部指标与补录骗局。骗子冒充招生人员，声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以低分高录为诱饵，索要高额的指标费啊、疏通费等等。要特别提醒各位，高考录取没有内部通道，录取结果以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高校招生网公示为准，交钱买名额都是诈骗。第二种呢，是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骗子呢寄送高校的这种仿制的高校录取通知书，模仿高校的公章，附上的有他的缴费通知，要求将学费转入一个莫名其妙的账户或者是个人账户。要特别提醒大家，正规的录取通知书一定是通过中国邮政的 EMS 来寄送的，而学费的缴纳呢，是一定要交到学校的对公账户的。收到通知书之后，一定要记得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第三个呢，虚假的助学金和补贴的骗局。尤其对于那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考生来说的话呢，可能对于这样的骗局呢不太设防。骗子冒充教育局或者高校的工作人员，以发放助学金或者是教育补贴为由，索要手续费、验证码或者是银行卡等信息。要特别提醒大家，助学金补贴是没有必要也不需提前缴费的，官方也不会索要你的任何银行卡的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等等，也更加不会让你先转账再发放。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问你要密码或者是问你要验证码的，基本上大家都会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绝对是一个骗局，所以说要加强啊。总结起来呢，就是有以下几点。第一个，还是不要随意晒你的准考证、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等等这样的个人信息，一定要记得，哪怕你真的想晒的话呢，把一些关键信息打一下码，或者是用马赛克把它遮住一下。而且同时呢，你的电脑一定要记得不要去浏览一些不良的网站，免得中病毒或者是被钓鱼了。同时呢，手机也不下载陌生的 APP。第二个呢，任何涉及转账的行为务必多方核实，可以通过学校或者是当地的教育考试院还有公安机关等渠道来进行确认。第三呢，如果说你真正是不幸的遭遇到了诈骗，已经是被诈骗的话呢，一定要记得保留好证据，包括截图啊、转账凭证等等，立刻报警并联系银行挂失银行卡。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高考结束了，最近正是查成绩报志愿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些骗子真的是他们的手段特别的多，一定要防范加警惕了。

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时间，姜女士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今天给您推荐到是这两种。最近这个天气啊，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蛮凉爽的？如果这个夏天一直这样天气就好了。不要做梦了，热的时候在后面。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皮肤的锁水能力变差了，尤其是在办公室待了一天之后呢，我们的皮肤呢会变得有点敏敏的，有点干燥，有点泛红，对不对？所以说如何来护肤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样的气候当中呢，特别适合使用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包括了有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以及弹簧晚霜50毫升。娇韵诗他们家这一款的双萃精华是一直这十多年都卖得非常火爆的，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皮肤，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皮，在这个

0: 节呢，当然不会闷也不会黏，添加了21种植萃加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去黄抗垮，坚持呢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倦气全部都会消失，而且你脸上的细小干纹直接熨平了，润而不腻，肤感呢也是特别的舒服，加上它的日霜和晚霜配合起来用的话呢，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接下来看到这个三件套，买任意一件都是在官网大几百的，现在的金马果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到手仅需469元，有素颜码可以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仅需一套的价格就能够搞定整个这个所有的天气当中遇到的问题了。此外呢，给各位尤其是到了中年呢，各位朋友膝盖上面呢多多少少，比如说蹲下去之后呢起来困难，或者说有响声，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运动起来呢觉得膝盖不怎么得劲儿的朋友，那一定要试试这一款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已经开始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一定要记得补钙补维生素 D。年轻的时候身体状况再好，哪怕是有一点缺钙也会表现得不太明显，但是到了中年之后呢就会特别明显，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问题，让人感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消化道溃疡等等方面，牙痛啊、刷牙易出血呀、或者是牙齿松动啊等等，还会包括有些人呢牙齿畸形甚至脱落，还有其他方面，运动的时候呢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啊、腿上抽筋啊，或者是腰椎、颈椎也会经常不适，腰酸背痛的感觉，同时呢还会有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今天给您带来这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既补钙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所有的朋友呢，尤其中年朋友，赶紧把它囤起来，对自己好一点。一瓶80片，市场价3瓶价格是299，金马五商城夏日特惠，3瓶到手价只需198。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了。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去买买买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样的话呢生活才更加有奔头。如果说身体好了，我们可以走往更多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夏天是不是可以去趟新疆看一看，跟着芒果旅修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你靠着椅背上发呆就能够看窗外的草原变成个雪山，到新疆伊犁去看一看，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仅仅开放这3-4个月的时间，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地区到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还有大脑放松的行程也同样为你安排好。去紫色薰衣草的海洋伊犁，世界3大公认的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正好是它的盛花期，不早不晚可以赶得上。在这紫色的海洋当中呢，好好体验一下古人拿薰衣草来安神，甚至说枕着薰衣草来睡觉的感受。同时呢，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等着各位，高考结束了毕业快乐，6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5轮班期等着各位。去旅游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的出游目的地也全线更新了，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的旅行需求，比如说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上直接回复新疆来入群。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日期也是越来越近了，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志愿填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湖南交通频道作为协办单位将会全程报道，26号当天，也就是明天，具体时间是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将会通知各位。湖南教育考试院的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湖南交通频道的媒体矩阵将会回放直播，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我们节目当中将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各位更新的内容。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

0: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晚上的9: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今天代班的主持人是李波。说到这两天大家关注最多的是高考分数出来的同时呢，大家也开始紧锣密鼓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开始报志愿了。这个时候呢，骗子也开始活动起来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是来给大家提提醒，说一些这些防骗的技巧，也跟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识别这些骗局究竟有哪些关键点。来看到的是查录取信息的真伪，那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公众号等正规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包括了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层次等等。如果说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和查询到的官方信息是一致的，那这个录取通知书就是真的，若不一致则是假的。同时呢，可以登录录取学校的官网，查询学校的新生录取名单，核对信息是否匹配。此外呢，要查一下学校的资质和招生的资格，确认录取通知书是否是由教育部公布的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学历教育资格且当年在本省有招生的学校发出来的，可以通过教育部的官网或者是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或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查询到学校的名单。如果是考生没有报考某个学校却收到了他的录取通知书，或者说学校不在正规招生的名单之内，那么你收到的这个通知书可能就是假的。第三个，一定要记得核对录取的日程。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送，每批次的录取进程当中呢，一般招生院校会在批次录取结束之后才会发放录取通知书。如果说在录取工作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某批次院校的通知书，就需要各位提高警惕，验证它的真实性了。还有就是检查一下邮寄的信息，正规的录取通知书，再一次告诉各位，正规的录取通知书一定是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 EMS 来进行寄送的，这个是有法律保障的。使用录取通知书的专用信封，接收时需要现场出示你的准考证、身份证、户口本等等有效证件，才能够领取到这一个特快专递的录取通知书。你也可以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凭借你的准考证号或者是快递单号来查询录取通知书的寄送状态和位置，确认是否从录取院校发出的。接下来还来看一下查看公章和校长的签名。高校录取通知书除了加盖高校的公章之外呢，一般还应有校长的签名。考生可以查看校长签名是否准确规范，若没有签名或者是签名有误，需要提高警惕。可以通过学校官网查询录取通知书签发人的信息，核对签名是否一致。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候啊，那我们还是跟这些骗子要斗智斗勇，那我们心中一定要紧绷着这根弦，所有的考生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帮孩子们把好关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是和大家来说了，尤其是考生家长们一定要多一留心一下。那这两天呢是查分和报志愿的时候，骗子们也开始活跃起来，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各种招生的骗局。还有呢，就是一定要确认录取的类型。那大家如果说接收到了这样子一些不太拿得准的啊，这种录取通，所谓的录取通知书，通过普通高校录取的考生录取呢，类型通常是全日制、普通、本科或者是专科。若录取通知书上出现了自学考试或者是成人考试，甚至是网络教育、非全日制等字眼，都需要谨慎的来进行核实，可能不是通过普通高考招生的统招录取的通知书。如果说对通知书的真伪存在疑虑的话，建议各位最好直接联系录取学校招生办或者当地的教育考试院来进行核实，避免因为轻信虚假信息而造成损失。此外呢，一定要警惕这些钓鱼链接发送的一些钓鱼的链接的短信啊，号称内部通道抢先查分呢，实则是盗刷你的信息，一定要记得陌生链接千万不要点击。

到了这个时候呢，都已经是2026年了，甚至还有人会相信付费改分的骗局，我觉得不好说。真的是宣称有的骗子宣称有内部人员或者是黑客可以修改成绩，你信吗？高考成绩数据多重加密，没有办法篡改，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相信类似这样的骗局。此外呢，还有所谓的什么内部指标的诈骗，冒称教育局或者是高校人员，谎称有补录名额啊、内部指标啊等等等等，趁机问你索要一些指标费、运作费等等。要告诉各位，正规的招生不收取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钱的都是诈骗。所以说要坚持一个原则，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报警，或者是来求助当地的教育考试员来进行核实。所有的考生和家长，祝福你们能够让孩子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考试，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的同时，也能够报上心仪的大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来来，别忘，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19岁的周美美啊，拿到了波士顿大学录取通知书，本该呢是全网祝福的励志名场面啊，结果评论区全部都是猜忌呀。有网友就问了，靠金钱铺的路是吧？还有人说了，是不是靠人脉走的捷径啊？这质疑声扑面而来。此前呢，网红考取复旦 MBA 的时候，同样也陷入了漫天的揣测，就仿佛这网红啊和名校天生无法兼容，努力一定要被贴上投机的标签。无奈之下，钟美美只能逐条澄清啊，晒出正规申请流程，说明学费来自多年自媒体打拼的积蓄，靠自己劳动赚钱求学，到头来却要被世俗的刻板印象反复自证。说到底，这困住大众的从来不是事实，而是根深蒂固的偏见。早年直播行业是野蛮生长，入行门槛低啊，不少低学历从业者涌入，让网红没文化的偏见就深深地扎根在了大众的认知当中。可是这时代早经已经迭代了，对吧？如今超60%青年主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网络主播早已经被纳入正规的新职业，网红行业早就告别了草莽野蛮的旧时代，很多人却还抱着老旧标签不肯松手，咋的香啊？偏见向来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个固有的认知靶子，哎，就完事了。在部分人固有的思维当中，网红代表流量快钱，名校代表寒窗苦读，二者他就不该相容。可是金钱只能支付学费，买不来语言成绩、申请履历以及层层筛选后的综合认可。迅猛龙啊，超限30多分考上复旦 MBA， 钟美美凭借个人履历拿下海外名校 offer， 所有光鲜的录取结果背后，那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备考。世俗总习惯用标签定义一个人，用固有的印象否定别人的所有付出。当努力的年轻人兼具网红身份和名校学历，大家第一时间不该追问凭什么，而是应该真诚地道一声恭喜。撕掉偏见的滤镜，尊重每一条不同的人生赛道，网红从来不是贬义词，流量也不该成为努力的原罪。靠自己的脚踏实地奔赴理想的人，无论身处哪一行啊，都值得掌声和祝福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没有发现多款常用的 APP 集体下线开屏广告，也取消了几亿误触跳转的摇一摇啊？网友表示终于咱说是清静了呀，啊，纷纷感慨说终于摆脱弹窗的折磨了。这份界面清爽并非各大平台良心觉醒，更多是监管施压下的合规整改啊。长久以来用户饱受流氓广告的困扰，手机轻微一晃，好家伙，自动跳转了，想关关不了，因为关闭按钮刻意隐藏，一不小心就被强行引流了。哎呀，开屏弹窗霸占流量入口，平台靠着高频跳转收割广告收益，肆意剥夺用户选择权，早已是消耗了、消耗殆尽大众的一个耐心了。这相关的监管法规早已出台多年了，明确禁止诱导点击、强制跳转、差异化弹窗推送啊！监管部门也曾多次开展集中整治，可是不少平台他就心存侥幸啊，频频就整上擦边球了。没办法，你在利益的诱惑之下，那只能是不断翻新广告的套路。各大平台并非没有能力优化使用界面，他们就是故意的啊，就是不愿意放弃短期流量的红利啊。头部 APP 此番整改足以说明，整治骚扰广告技术上没有难度，对不对？向来也不是说不能整。所以摒弃苏方的流量套路，倒逼平台深耕内容与服务，才能摆脱杀鸡取卵式的盈利模式。当下呢，仅有头部软件完成优化了啊，大量小众的 APP 依旧是我行我素。很多人担忧本次整治只是一阵风啊，风头过后乱象会死灰复燃，咱说有阵风也不错了，对不对？既然能刮一次风，就不能刮两次吗？想要彻底根除弹窗顽疾，不能寄望企业自觉向善，必须落实常态化的线上巡查，抬高违规处罚成本，对屡教不改的平台约谈通报，甚至下架处理，对吧？你得斩断投机钻营的空间啊！用户的合法权益从不是商家的善意施舍，刚性监管与严厉处罚才是守护使用体验最坚实的防线。期待本次整改能够长效落地，让强制跳转、套路弹窗彻底退场，还给互联网干净清爽的使用环境啊！

我还都不怕。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啊，有没有发现机票便宜几百，行李啊交费上千？就如今这个联航行李刺客已成为啊出行圈最糟心的隐形套路。不少旅客携带的常规20寸的登机箱，值机的时候突然被判定说尺寸超标了，说被迫现场要补缴费用。我20寸的登机箱，我合情合理，哪儿超标了我呀？更有旅客行李费直接超过了机票的价格，堪称离谱收割呀。客观来说啊，联航主打低成本差异化运营，自主制定行李限额、超额收费的规则，完全合规合法啊。大众从不抗拒收费，真正让人反感的是你藏着掖着干什么玩意儿。低价机票大肆宣传，完了行李限额、收费细则，小字儿那么嘎嘚一点，甚至第三方购票平台直接弱化关键提醒，你们合起伙来玩我们是吧？旅客购票的时候满眼都是超值低价，根本察觉不到各种隐藏的条款，直到机场值机才发现，完了，被刺了你。这种事前模糊事后强制收费的操作早已不是服务差异，而是变相误导消费，看似合法合规，实则消耗旅客信任，妥妥的体验背刺。更离谱的是行业乱象啊，不同航司行李标准还不一样，同一家航司不同的机场执行尺度也不一样。咱说你们要干啥呀？什么意思？一步一个坎儿是吧？规则没有统一标准，全靠临场判定啊，让旅客防不胜防。低价引流、现场收割的模式，短期是能赚点快钱，长期只会彻底透支口碑。做一次，谁还能做你第二次啊？说实话，当年我也被刺过，所以相关一些廉价航空，我再就没有看过。民航规定早已明确了，购票平台必须醒目公示行李规格啊，免费额度、超限费用啊，规则清晰落地。难的是行业自觉。联航的核心优势是高性价比，而非靠信息不对称套路消费者。做生意最该的是什么？眼光明磊落是吧？可以精简服务，合理收费，但是不能刻意制造消费陷阱。根治联航刺客的乱象，既要靠平台主动透明公示细则，更需要监管长。常态化的督查、严查模糊宣传、尺度不一等问题啊，唯有规则透明了，收费坦荡了，不靠套路牟利了，联航的低价模式才能真正的走得长远啊。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0: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舍本逐末的。要说最近啊，这日化用品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咋的集体吃蘑菇中毒了这是啊？从低路物化女性的奇葩话术，到舒克靠低俗梗营销牙贴啊，一众知名日化品牌接连擦边翻车，属实是离谱又讽刺。明明是刚需民生的产品，对吧？啊，不靠品质创新出圈，偏要打上低俗的擦边球来博眼球，把流量套路玩的是炉火纯青，结果呢，被骂得体无完肤。这早已不是品牌首次踩坑了啊！什么宝洁啊、Ulike 还有傅炎洁等等多个大牌，都曾因为低俗营销翻车被罚，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依旧有品牌心存侥幸，说到底就是精准算计的流量投机。日化行业产品同质化严重啊，创新乏力，比起打磨产品，哎，你整点你擦边营销，再说成本极低呀，对不对？一不小心流量就暴涨了。而且有个什么心态呢？就算是翻车了，也只是轻微处罚。你看，妥妥的低本啊，低成本赌局啊。更恶劣的是，这类营销不止低俗，更在传播扭曲价值观，用身体焦虑啊、性别刻板印象来制造噱头，把亲密关系、个人干净度啊捆绑消费，刻意制造容貌与身心焦虑，潜移默化的拉低大众审美，消解性别平等的社会共识。所谓黑红也是红的流量逻辑，终究是短视自毁。品牌靠低俗博一时热度，透支的那是多年积累的口碑与路人好感。消费者从不抵制营销创新，但是坚决反感无底线、无三观的流量套路。卖清洁除菌的品牌最该清洁的，整了半天是自己的营销三观。流量从不是营销的底线啊，格调与三观才是品牌的保障。整治乱象，行业的乱象既要监管细化标准，从严追责，抬高违规成本，也要品牌守住初心。记住了，好产品靠实力出圈，不靠你的擦边球打得好不好。低俗流量它终究是昙花一现啊。再来说一个名副副实的，各位经常网购是不是啊？有没有看见那个什么网那个高价什么泰锅啊？看没看过？结果最近这网红高价泰锅的真相彻底被扒了个底儿掉。实测五款热门纯泰炒锅啊，居然没有一口是整体纯泰材质的。商家嘴里面高端耐用的泰锅，真相堪称文字游戏的顶级套路，狠狠拿捏了消费者的认知差啊！所谓纯泰锅啊，大多只是啥呢？内壁贴了薄薄的一层泰板。更离谱的是，所谓的有泰锅，仅仅是涂层里面掺了一丢丢泰粉。哎呀，我就这点微量钛元素被商家是无限放大，再配上夸张的宣传，直接抬高售价。正如热门炊品品牌啊，炊具品牌大字标注有钛吸睛，小字暗藏免责说明，本质就是普通的铸铁锅玩了个噱头。这就是消费市场最离谱的套路，把工业高精材料哎玩成了文字游戏。钛本来是航天医疗领域的硬核材质啊，靠靠谱的性能积累了大众的信任，可是到了日用品市场，只要沾一丢丢的钛元素，好家伙，就能贴上高端标签，收割流量和溢价。商家钻的就是规则的漏洞，监管只核查有没有钛，它不区分含量、厚度和实际作用。那就什么意思呢？你只要咱这个锅检测出微量的钛元素，这就不算虚假宣传了。那咱说你这不是纯玩我呢吗？消费者以为买的是坚固耐用的钛材质锅具，实则只是为两个营销的字儿一点概念溢价买单啊！不止钛锅，还有一些什么石墨烯呀、纳米呀、负离子啊，哎呀，这几个词儿啊，听着神乎其神的。 一看价格，一个个都瞠目结舌呀。专业高精材料被商家简化成营销噱头，透支科技口碑，收割韭菜，没有清晰的材质标准，严格的问命名规范，消费者永远分不清是真材实料还是文字套路。消费市场不该靠模糊文字牟利，别让科研沉淀的硬核科技沦为商家割韭菜的流量工具，守住材质真实底线，这才是品牌长久的立身之本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4: 准备好。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在上海，一女子打车之后要司机师傅帮忙搬行李到三楼。司机表示说：“这活我就没接过，搬不了。”结果女子被拒之后，立马变脸吐槽说：“我去世界各地旅行都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人。”即便啊，随后呢便要求下车。网友纷纷表态：“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这事儿各位您怎么看？说实话，没眼看，看不了一点。哎呦我的天哪！现在最离谱的出行乱象，就是部分乘客习惯性的把善意当成义务，把礼貌当成刚需。打车的本质啊，是购买车辆运输服务，从来不含这个上门搬运、爬楼送货的附加套餐。关键是韩正，我没见过啥世面吗？还整个全世界旅行的体面，我天！你那个体面不得是由小费作为支撑的吗？再者说了，国外是国外，国内能待就待啊。服务有边界，善意无义务，是吧？这成年人最基本的素养就是你得分清情分与本分，不随意消耗别人的善良，也不强行绑架他人的付出，这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顶级修养啊，姐姐。再来说这个，近日啊，浙江温州交警通过路面监控发现一辆小车在高速路上低速行驶，25公里路程耗时33分钟，平均时速仅45公里，那可是高速啊，姐姐。致使后方车辆频繁减速变道，道路通行受阻。民警呢随后在温州南收费站截停了该车。驾车女子说了，说是第一次上高速，不敢踩油门啊。驾驶人王某因高速正常路况下低速超规定时速20%以上，被交警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哎呀，你不敢上高速，你找个人陪同啊！我天。对不对？科目一点咱说就这么考的呀。新手不敢踩油门，心态紧张，这事儿可以理解，但是无知不能免责，胆怯不能违规。高速那玩意儿不是练车场，路况复杂，车速又快，个人的小心翼翼换来的你是整条车道的拥堵和无数车主的行车风险，万一追尾了算谁的？你说交通规则从来不讲人情，只讲安全啊！超速要罚，低速占道同样也要罚，扣分罚款不是为难新手，而是最硬核的安全提醒。敬畏规则，量力而行，不敢跑高速你别硬上啊，对吧？上路开车胆大心细，这叫本事，逞强硬开那就是隐患了。守住车速底线，守住行车安全，这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啊！下次不行你找我，我陪你吧。我呀，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打车要求搬完这个行李啊到三楼，把司机都给气笑了。珊珊就说了啊，她咋好意思开的口呢？你要能想明白这个问题，你和她就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咱想不明白，咱不就是高阶吗？不就是？果然很逗，就说了，还能这样呢？他说平时我叫个滴滴师傅啊，不下车帮我把行李箱放到后备箱，我都不敢吱声啊。果然有句话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什么则无敌来着？你现在这样挺好的，别跟他学啊。

淘金者的 blog 就说了啊，本人呢有过这样的经历，预测行李箱装得太满很重，打车的时候就和师傅说明了啊，需要帮助把行李提到楼门口，可以酌情多给点车费。对，你这是正常人该干的事儿啊。这位朋友叫做要一直快乐幸福，他说想司机班你可以叫货拉拉呀，关键货拉拉也收费呀，那也不能说白给你往上搬呢，对不对？我图你点啥我给你帮忙啊。我呀，午夜狂奔就说了一句世界各地暴露了真实面目，好像也没暴露他去没去过世界各地，现在都打个问号呢。我还整个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你这样的事，我也没见你这样的，要实在不行你回全世界去呢，我们这地方不差你一个，你知道吗？右边还是左边就说了，关键是姐姐打的还是顺风车。姐姐咱都已经顺风车了，你还整这么多服务干啥呀。托尼亚的可乐就说了，哎呀，觉得全世界都围着你转，那你就去全世界呗。说的不是呢，对不对？我们这块不兴这个啊，我们这就只有一个太阳，明白吗？我们都得围着太阳转，而且这太阳在天上面呢，明白吗？如果你是另一个太阳，对不起，我们有后羿等着你，我跟你说。再来说这个女子高速啊，这个龟速行驶被扣3分，罚200元啊。这位朋友叫做大家都叫我阿东，就说了，好家伙，我自行车我蹬快点我都能撵上他。我你还别说啊，他那个时速你够用，我跟你说。肥肥大嫂就讲话了，不对呀，你不敢开你还跑快车道去。不是他敢，是他没整明白哪个是快车道，你知道吗？他连上高速最基本的这个核速都是多少他都没整明白，他能分清楚哪个是快车道吗？小熊维尼悠悠就说了，交规不知道还要开车吗？哎，你看这不就说到点子上了吗？对不对？哪条是快车道他不知道啊，高速上面应该开多少迈他也不知道，所以我也纳闷啊，你这驾照是怎么来的呢？对不对？我觉得你就像清风拂醉月说的，这个应该严查一下驾照是怎么来的。好家伙，你这样上高速，你这移动炸弹呢？你是啊？洛晨就说了，第一次上高速，副驾需要有人陪同，你白学了吗？所以实在不行，我说了，下次我陪着我呀。就是不知道小姐姐是不是肤白貌美，知道吗？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啊！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啊，96218-0号键，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组来帮你支支招。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段女士，你好。
4: 喂，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家仔他是2024年考到文理学院的，但是他不是考过去的，因为他当时高考成绩没有，就打了180几分，然后我没跟他填志愿。没跟他填志愿之后，我是8月22号在百度上面搜了之后，就说我说我们家仔参加了高考，可不可以上大学？然后我就把他的分数填上去了。结果文理学院，湖南长的文理学院打电话给我，他说就是让我们家仔去他们那里上学嘛。
2: 嗯，段女士，长话短说，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就是现在他在那里读了两年之后。没有学籍，要他参加成人考。
3: 嗯，
4: 我就想问一下，他读了两年，为什么会没有学籍，还要他参加成人考试呢？因为我成人考的话，我好像是我不读大学也可以读，也可以考吧。
3: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这个校方进行沟通？
4: 校方，因为他是参加普通话之后，我才知道他没有学籍嘛。
3: 嗯。那校方现在对于他现在学习网上查不到，
4: 让他去参加成人考啊。
3: 校方现在对他那个学籍查不到他的这个学籍信息，校方是怎么解释的？
4: 他就说你没考过啊。
3: 嗯，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在学校方给你的回复里面，你们家孩子现在属于他们学校的学生吗？还是属于其他类型的学生？有没有这样的回复呢？
4: 没有，我没去问他，我只是问了那个班主任，然后问了我招生办的老师。
2: 嗯，他们怎么回复的呢？
4: 他就说是没有，你没有参加考试就没有学籍。
3: 嗯，
4: 你考试没考过。
3: 我建议这个情况还是要跟这个校方进行严正的这个交涉，包括递交书面的这个申请啊，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啊，然后进行一个回复啊，然后带着这个相关的这个回复，然后再到教育部门啊，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然后去反映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对，
2: 你孩子在那读书，他的身份怎么着有一个书面回复给你吧，对吧？咱们不能含糊。
3: 对，
2: 嗯
3: 嗯
4: 对，因为他当时招进去不是这样子说的嘛。
3: 对，
4: 我就想着我也，
3: 所以他可能涉及到一个
4: 15800块钱一年。
3: 如果按照您讲的，他可能会存在一个虚假招生的一个情况啊。完全根据您讲的这个事实，可能存在虚假招生的，这样可能也存在这种无证办学，所以这也正是您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建议您再跟校方进行一次严正的全面的一个沟通跟交涉，然后再得到校方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第三方的这个监管部门，比如说是教育局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2: 嗯，当时孩子入学的时候学校有答应过什么吗？或者是你讲的招生办的老师？
3: 嗯，
4: 招生办的老师是发了信息给我，我问了他学籍怎么赶过去，他说不需要我操心，他说入学的话会跟他搞一个专科学籍，然后到了9月份之后，就可以在学信网上面查他是本科在读的。
3: 这个是很关键的证据，您一定要保存好。
2: 短信是有的对吗？
4: 短信是有的，我没有删掉，一直都截图在这，一直都保存在这里的。因为我
2: 好，段女士，她的身份是学校，
4: 我问了她的。
2: 嗯，她的身份是学校的招生办老师，对吗？
4: 她的身份，目前她不在那里了，因为我有她微信，她没在那边上班了。
3: 那您这个事情就复杂一些，
2: 很关键。
3: 我跟您讲一下，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发生在武汉。
2: 嗯，
3: 嗯，然后也是一个成人高考，然后三本的，可能一个存在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他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办学的一个资质。当然，我不是说您的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学校他就一定就没有。
2: 分享一下我们丰富的经历、啊。
3: 最严重的一个情况，无非就是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构成刑事，甚至是构成这个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嘛，非吸嘛。
2: 目前呢，以我们段女士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您来给她建议好不好？接下来该怎么做？
3: 所以我没办法判断最终下结论，他一定就是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情形，因为跟都是您主张的一个事实。那根据您讲的情况，我们还是会给出您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去以书面的形式、申请的形式要求对这个孩子的没有这种学籍的这种情况，然后要求学校给予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这种书面的答复就一定要加盖相应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公章。
2: 哎，这是第一步
3: 啊、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相应的这个教育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教育部门可能会查他相关学校的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资质，也会同样的会给你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嗯，
2: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您说。
4: 另外再问一句，因为我交的两次学费嘛，15800嘛，
3: 嗯，
4: 他的收费机构不是同一个机构。
3: 嗯，没关系，这个就是让行政部门去对这个违规收费的这种情况进行认定啊。
2: 嗯，一步步来，首先是有一个书面的回复告诉你，哎，为什么我孩子出现这个情况了，原因在哪儿，咱把根找到，然后呢，这个根是坏了还是说栽错位置了，咱们再调理。
3: 是的。
4: 但是我打电话，我是打到文理学院的。

0: 没有。
1: 我就是因为天天都要上班，没时间，只有星期天休息了。
0: 嗯，
1: 星期天我又怕他们没人。
0: 要抽出时间，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
1: 他们星期天有人没呢？
2: 这个就要你跟学校来进行联络了，而且你孩子天天在那里，你也可以远程的来指导他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要去谈。
1: 就是我们家娃可以去谈不呢？
2: 当然也可以啊。
1: 这样是吧？
2: 这个事情啊，比你最近讲的这个"我每天要上班"这个是一样重要的。为什么呢？现在都已经2年了吧，对吧？
0: 对，
2: 时间很要紧。
1: 2年了，我假如说下半年我再去交学费的话，因为你考个成人考的话，我没必要出这么多钱呀。
2: 不要忧愁这个事情啊，咱们解决这个事情，情绪处理情绪的问题，然后开始着手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步步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需要我们廖律的文字版的指导，我们群里会有，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我想问一下，假如说我现在就是他读了2年嘛，我可以退学不嘞？不读了。
0: 这个就属于，这是很后面几步的这个问题，是属于后面解决的这个协商解决，还是说依法依规解决的
2: 这个
0: 问题？
2: 段女士，其实办理你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生活当中购买一件商品是一样的，你先要比价呀，哪个方式方法对你来讲最有利呀？你再来做决定啊，我们帮你决定吗？不可能，对不对？
1: 那当然，
2: 对呀、那你要先知道利弊吧。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要付出多少？我的收获是多少？我该得的，我能不能拿到？通过什么途径拿到？这个中间要付出什么？你得去了解啊。
1: 好，谢谢啊。
2: 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是我在去年2025年4月份发生了一场车祸，就是他是坐朋友的车，那个孩子嘞都两个人都未满16岁，去年，然后当场那个孩子骑车的死亡，我在中场，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鉴定报告，那个事故鉴定报告，就是大货车占的比例是60%，死者家是40%。现在我们家就没有去做鉴定，然后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2: 挺沉重的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当时骑的是什么车啊？
4: 共享。
2: 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动车？
4: 电动车。
2: 戴了头盔吗？
4: 没有。
2: 哎，心痛啊！你现在孩子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孩子能够正常的生活，就是去年下半年，因为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嘛，对于他心理方面的还是有那么一点影响，一直在休养，然后今年参加了刚刚结束的中考。
2: 我都无法想象你孩子朋友的母亲的心情啊。确实很沉重，那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你刚刚讲了，就是责任认定书里面是你的孩子是没有责任的，对不对？
4: 对。
2: 好，来我们请教廖律，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哈。身体恢复是一方面，那接下来的分责赔偿也是一方面，请教您来指导指导。
0: 是的，这可能是我作为新说法的这个嘉宾以来，就是，就我作为嘉宾以来听到的最沉重的一个咨询
2: 事故，
0: 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方嘛，也是一个很损害，后果也很严重的
2: 三个家庭的。
0: 然后对啊，是，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是说，调解也好，那调解就是说有没有跟死者的这个家属这边有过联系或者是沟通啊？
4: 没有直接接触。
0: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那我建议您肯定是要做这个伤残鉴定的，因为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啊，你伤得很严重的。
4: 开颅，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愿意赔，按照实际的赔付给我们。
0: 是你确定是十级吗？
4: 对，是十级。
0: 去咨询过的吗？
4: 就是 我了解了一下，你从网上各方面了解一下，九级的话。

0: 可能会。
1: 你不要到网上了解，也不要去 AI 这一块。我教你一个方法，我教你一个实物上的一个方法。就如果是在长沙的话，你到长沙市面上，因为长沙市面上有很多做这个商场等级的这个机构，就您直接就带着您的这个病历资料，然后带着孩子就直接到线下去咨询，
2: 去正规机构咨询，
1: 正规的啊，
2: 面对面
1: 咨
2: 询。
1: 因为他们，你构不构成伤残呢？他们会毫无保留就告诉您的。为什么啊？因为您如果构成伤残，他刚好接这个业务，对吧？你好，他也好。如果说不构成伤残，那他也不会去违法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也会告诉你，那我不接你这个。
2: 毕竟他是正规的、专业的。
1: 是的，所以你他不构成伤残，你强烈要求他做这个等级的这个鉴定，他也不会去做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你就知道了，你大概你的孩子构不构成这个伤残。
0: 哦，他这个伤残是已经确定好的，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那边认可实体。
2: 这样子好不好，刘女士？刚刚廖律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呢，您回去反听一下，你就明白没我们廖律的意思了。接下来请廖律继续指导。
1: 是的，所以这是在伤残等级，它是一个前提。那伤残等级确定之后呢，那相应的这个赔付，那就比较清晰了。交强险这边是赔了18000，是吧？医疗也赔了18000，然后超过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商业险来赔的。
0: 是的，
1: 那这个货车应该是有商业险的，因为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现在纠结的是要调解还是要判决，对吧？
0: 对，我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因为一个没有做鉴定，另外一个保险公司那边也给了我们一个方案，就是也报了价，就是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1: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
0: 没有调解，
1: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这不是保险公司认不认的问题，而是你实实在在你到底实事求是是几级伤残的这个问题，需要你先明确这个前提，然后再来跟才到保险公司所谓认的问题。
2: 你现在心里打鼓是因为你对这个事实的认定都是听他讲，你心里没数啊，有专业人士帮你评了，你心里才有数。其实这里还有一点，我估计你作为家长，作为你孩子的妈妈，你知道你孩子的同学在这件事情上里他们的家庭受的损害更大，你是不是也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对他们做一些赔付，是不是？来，我们请教廖律。
1: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建议您，就是以我做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经验，我建议您这个事情还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货车要承担100%，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下来了，一个是货车这边是60%的责任，是吧？您这边是那个骑车的那个，
2: 就是你孩子的同学
1: 那边
2: 去世的那一位
1: 40%，那他到底还有没有变数呢？这一块是谁决定的？谁说了算的？是法院说了算的。就是说，您现在跟保险公司这边，即便货车的这边保险公司他很一厢情愿的，然后说愿意怎么赔，那你能保证这个同学这边他没有意见吗？对吧？那大家如果都有意见的话，那大家都在法院这里说清楚啊，法院也不一定下判决，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呀。法院是中立的呀，因为你这个事情很复杂，这个事情
2: 它关系到人命，
1: 对，关系到人命，然后又关系到很多方。
2: 你想想看，你目前沉重的心情，我都不敢想要乘以多少倍，才能是那个母亲的心情。
1: 是的，所以同时我也想跟这个对方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家长讲，就是说，通常别人一想到医院或者是法院这样的地方，就一定是那种很不利的，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提出到就一定会
2: 很麻烦或怎么样，
1: 列为被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心里会不舒服的。所以我想跟那个同学的这些监护人讲，就是说到了法院，不是说是另外一个同学起诉你这么简单去明确，其实就是保护各自的这个权利，
2: 公平公正，
1: 对，
2: 公开
1: 去解决这个事情，
0: 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1: 我认为我建议走到这一步，作为一个律师。
2: 廖律会比较建议你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后面就应该心里面可以更加敞亮的开启新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也想问一个小细节啊，你仔的同学他家是独生子还是还有其他的子女？
0: 还有一个孩子。
2: 还好还有一个孩子。
1: 是的，所以的话就是在法院的这个环境下去公平中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挺好的。而且我认为到了法院啊，你们都不用要这个判决的，可能在法院的这个组织下就调解掉了。那调解掉了，你们的相应的这个法院的诉讼费可能都一半，甚至是法院都不会要你们的这个诉讼费。
2: 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尽力啊，你仔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那种对同学的愧疚之情，他的那种精神上面的这个伤害才能更好的恢复。
0: 对，他主要现在也是担忧孩子这一块嘛，
2: 一定会这样的。
1: 嗯，
2: 一定。

0: 会有创伤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是的。
0: 嗯，刚刚我们廖律的建议，我们到时候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再咀嚼咀嚼，好不好？
1: 哦，好的，好，谢谢您。
0: 入群了吗，刘女士？
1: 好，好嘞。
0: 好的，也给您点赞，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情绪那么稳定，一定是修炼了很久，好不好？
1: 对，也情绪也稳定了很久，然后才接起你这个电话。
2: 时间其实也不长，2025年发生的。就是您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
1: 好好，
0: 也给勇敢的刘女士点赞。90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钱是不多，但是我觉得挺恶心的。
0: 怎么说很恶心？
3: 就是电话也不接呀，也不还钱呐，也找不到人呐，就是这样的。
0: 是亲戚还是朋友啊？
3: 不能够说是朋友吧，现在
0: 已经不是朋友了，不接你电话了是吧？
3: 对。
0: 借你的钱是多少年前借的呀？
3: 我今年我们2025年过年的时候，我有联系他，应该是还没过诉讼时效的，我并且都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0: 很不错，看来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法
2: 上
0: 已经很高了，给你点赞。详细的这个情况还有信息补充，来，请廖律来。
2: 如果说还不接的话，那如果考虑非诉讼的方法的话，就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共同的这个好友，是吧？然后或者是到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呢、啊。也是，反正是文的嘛、就是。
0: 有吗？有共同的好朋友吗？
3: 有是有的，这些朋友他都是借遍了，我们的朋友都是这个借几百，那个借一两千，都是钱不多的。
0: 他真是已经不要脸了。
3: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结果呢一问，朋友都是债主的前提之下，要怎么做呢？廖律？
2: 那就只能诉讼了。如果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诉讼了。
0: 他现在有工作的地方吗？有公司吗？
3: 有一个是确定他是做房产销售的，但是我只能够在通过他的抖音号找到他，但是我没有他的真实的姓名、电话，真实的姓名和那个地址都没有。
0: 大概明白了，你们可能所有的朋友都是认为钱不多，对吧？不熟，
3: 对，
0: 也借了。
2: 现在法院它是有这种小额诉讼的嘛，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标的比较小嘛，那小额诉讼的那种绿色通道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立案呢、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说你认识的他的所有朋友都借了他钱，别你这里两三千，那里两三千，加起来别上十万哦。
3: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0: 你可以。这个主意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合适的这个路径哈，比方说如果你们加起来的这个数额比较大的话，这个进程会不会更快一点呢？我请教廖律。
2: 有可能哦，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诉讼的这个。
0: 这是一个思路。
2: 对啊。
0: 那如果是说我们就说从你的欠款能够快速获得的前提之下，我们请教廖律一般怎么做会实践性更好一些？
2: 对啊，如果说你们这边有很多人，然后大家可以都尝试标的。都不大的话，那就都尝试一下这个小额的这个诉讼，然后一下子就有个5件或者10件都起诉从一个被告到法院的话，那法院可能在推进这个速度上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会快一些。
3: 五个人10个人应该是很快的。应该我那个这个有很多人都是他们都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2: 对啊，你们同时在网上立案吗？
0: 这杨先生我已经听出来了，其实你们能够当初把这几千块钱借给他认他这个朋友是想帮他一把，结果现在就恶心到你了。你觉得这个钱没有所谓，但他要付出他应有的代价，对不对？
3: 对，是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
0: 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吗？
3: 姓名，不确定。另外不是真实的。
2: 你有两个方式。
3: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应该抖音发是实名注册的吧？
2: 对，你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解决，因为刚才您讲了，他借的钱的人比较多，你们拉一个群，互相的互通一下有无，搞不好他就有。然后这个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找专门的这个律师，然后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第三种就是，你们如果是纯自己搞的话，那也可以跟法院申请相关的这个，补全对方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方式，看能不能通过法院的形式去搞到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0: 三条路径都可以选择。
2: 对，
0: 你的那个前面的像借条啊、借款啊、截图啊、转账啊，这些您听了我们节目这么久，应该都是很确实的证据，对吧？
3: 都有的。
0: 其实是比较简单，对您来讲。
3: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别人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过诉讼时效，我就不确定了。
2: 不影响啊，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聊的时候是冲着你个案嘛，是聊着聊着就是说是大家一起嘛。
0: 嗯，
3: 好的好的。
0: 其实总结起来，我觉得你的那个再也没有接你电话的那个朋友，他其实恶心的是你，但他损失的更多，他丢失了一大帮愿意在关键时刻来拉他一把的朋友。
2: 对啊，
0: 脸也丢了。
2: 对啊，
3: 其实我们这些人的关系以前都是挺好的，所以也不。
0: 所以你看
3: 都不想理他了，
0: 所以你看他就分不清是吧，是非也分不清轻重嘛，他亏了更多。
3: 嗯，对，是的。
0: 嗯，流程还有选项一会儿呢晚些我们发群里，您到时候参考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0: 要解决是可以解决，没问题的，好不好？
2: 没有死马当然
3: 的。
0: 嗯，
3: 好的，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是这样的，就今年三月初的时候，3月2号的时候，在那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时呢，那个对方的司机他蹭到我车之后没有停下来，就直接走了。后来我就通过那个行车记录仪把那个事情的那个情况发给报警之后，结果呢，当时呢，就是对方司机他现在说他不在长沙这边，到现在我等于就是说对方的赔偿呢，什么东西责任的书呢，那些东西都没有。
3: 他在长沙蹭的你，然后他就说他一直不在长沙。
4: 对，
3: 嗯，
4: 然后交警他说呢，他们调监控呢，就是说发现他车确实没有在长沙出现过，然后呢，就是说交警想让我们自己协商处理嘛。到了现在，加他微信。然后前面呢还说是准备赔，也准备有时间再来长沙来处理，结果就一直拖，3月份拖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我的那个赔偿没拿到，然后责任的书也没拿到。现在我连对方的联系方式呢就只有一个微信，姓名什么东西都没有。
3: 好，
4: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后期要怎么处理的，来那个了。
3: 明白了，无从着手，但是您是受害方，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对吧？责任很清楚。来，我们来请教廖律，从哪个口子开始切？
5: 这两个口子，但凡从一个有突破点的话，这件事情都好解决。一个是个人他迟迟不出面，第二个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没办法认定。那我个人听下来，我认为你应该是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去着手。因为您把最新的一个情况沟通，聊天记录里面的沟通他不愿意到，然后就整个人都不，其实尝试的去跟交警部门去反映最新的情况，然后看说服交警部门把他认定成一个是逃逸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在用他的行为就表示他不想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已经很明显了，已经很明显了。然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这个出具，他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是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关键是你现在是需要一定的这种强制力，行政上的这种强制力，你需要。
3: 对啊，都成年了，这里玩躲猫猫、拖延、不承担责任，对吧？
5: 对，是的。所以的话，你还是得从跟这个交警部门这边去好好的进行一个沟通，一个法定的一个符合法定的一个程序去拿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对他的车辆记载的这个信息、保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包括他个人身份的这个信息都记载的这个很充分的。那如果说沟通协商不好的话，您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的，是没有司法障碍的。
3: 您跟他联系有没有跟他讲过接下来我将怎么怎么做，如果你还不来我将进行起诉。
5: 交警部门有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因为我一直在听您陈述的是就是说是您这边在联系他。
3: 交警好尽力，还帮你查他有没有出现在长沙。
5: 对，交警给他打个电话吗？
4: 确实联系他，帮我联系过了，但是对方就是说他一直不在长沙。然后呢，就是说交警那边也说了，责任认定书呢，因为对方他不过来的话，他这个责任认定书他没办法去给我开出来。他就是说双方必须到场。
3: 对哦，这个文书有没有类似于远程代表本人意思的代理签合之类的？有这种做法吗？我不知道这个流程上面，肯定官方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则。
5: 这个其实只要把这个程序符合法律核定的这个程序的话，是可以线上其实也可以的。但关键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是保证他的这个知情权嘛。其实交警部门这边害怕就是侵犯他的这个知情权。
3: 对
5: 啊，所以必须就双方就到现场当然是最好的，
3: 哪怕他有逃逸的可能。
5: 如果不行的话就报警啊。就报警啊，包括交警部门可以给你出具相关的这个情况说明啊。对不对？那你就是交通事故逃逸嘛，然后现在人就聚那打个电话，我相信他肯定要畏惧法律的这种权威吧。
3: 但在此之前你也可以跟他下一个最后的通牒啊。
5: 对啊。不可能程序空转卡在这里的。
3: 而且他也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肯定
5: 是
3: 的。
5: 是的。
4: 反正对方他就是说，一类就是不在长沙嘛，一直在留洋嘛，他说他过来可能要蛮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说自己没钱，
3: 嗯，你就跟他讲喽，让他过来一趟，不用带浏阳蒸菜给你吃了，把这个问题解决。
5: 是的，是的，你这个剐蹭很严重吗？
4: 不是很严重，其实就是轻轻的剐蹭一下，然后当时他就可能他有人能碰到，然后就走了。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因为我下车我查了，确实刮到位置了，那个地方有刮蹭的痕迹，我也拍了视频，
5: 就是
4: 交警了，交警呢，反正当时可能认为也是不严重嘛，就没有办法一个肇事逃逸，就是认定他的全责，压实线变道。
3: 可能他也考虑到，就是因为只蹭到了你这一面，可能一面漆也就几百块钱，他开过来油钱不划算，直接进行调解赔付有没有可能性啊？
5: 对啊，调解其实是最好的，但关键是就是现在就是他不愿意调解嘛，那卡在这里。
3: 嗯，哎，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大概用一句话来帮他说一说，如果我要发短信给对方做最后通牒，让他把这个事情赶快了了，这个措辞怎么错比较合适呢？
5: 嗯，
3: 您粗浅的来根据目前的线索，
5: 那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律师函了。
3: 但他
5: 不是发律师函了，因为我们律师函可能比他那刮的一面蹭的那个费用可能都高。所以的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么久了，对吧？
3: 三个月了。
5: 对啊，那因为你这个交通肇事，就是你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肇事逃逸。那针对您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我可能要依法就是去维权啊，甚至是去报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的话，希望您能出面积极的主动去解决，而不要走到那一步。
3: 几月几号之前？
5: 对，
3: 嗯，
5: 对，限期十日吧，嗯，七日或十日内联系您，嗯。就大概类似是这样的，
3: 心里有底了吧？
5: 有底了不？
4: 大概都。
5: 不然。

0: 难
1: 的
0: 话就
1: 再
0: 的话再厚着脸皮去找一下交警同志。
2: 嗯，交警同志可以积极的帮你来再，
0: 再让交警同志帮你想想办法，看怎么搞。
2: 交警同志估计也没遇到这样的人，这几百块钱紧拖啊。
0: 是
1: 啊，因为交警那边说实在的，他当时对方呢，他说他没钱，就赔了一个300给我，他要我先收着。但是这个东西他也没确定，但是我没确定下来，我就没收他那个钱。到了后期交警就说，大概率这个钱我是要不回来了。现在交警给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回复。
2: 嗯，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呢，哪怕这个赔付不满额，比方说你本来一面漆要400，
0: 先拿着嘛，
2: 对，先拿着嘛，不够我们看情况再跟他用你消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票据来跟他讨论嘛。嗯，
1: 因为我的车也是租的，现在维修也能到维修定点的维修地方去弄。
2: 啊，那也挺好的，
1: 面倒是不大了，就两个面，反正。
2: 那其实你现在
0: 会有一定误工费，
2: 对，
0: 会有一定误工费。那你误工费的这个主张，你可能只能找他本人了。保险公司是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是没有。
1: 这个我清楚，因为当时我跟他说了误工费大概是300，然后他说他也没钱怎么样，我就说那你误工费就拿个200，总共反正两个面300块钱一个面嘛，大概就是说我就是800块钱嘛。反正对方也不给一个明确说服，他没说给那么多，也没说不给，反正就是一直拖着没时间过来，一直说没钱，所以说一直拖到现在。
2: 很清晰嘛，其实算下来就跟我们之前预猜的一样，
0: 是的，
2: 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
0: 哎，李先生，您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我跟您讲，我自己的亲戚大概在几个月前联系的我，他在厦门这边跑滴滴，我远房的一个亲戚，然后跑的滴滴，然后也是剐蹭了别人，那跟别人发生了口角，那也是非常之不愉快，调解也调不了，最后起诉到法院了，然后都开庭了。开庭那一天才告诉我说来咨询我，我说你都开庭了你才来咨询我是不是有点晚？不过呢，我了解了你的这个案子，你就算不请律师，没有律师也没关系，法官会很公正的给你去下这个判决的。如果说你担心的你败诉了，这几百块钱我给你好不好啊？我这原话我说我给你好不好，然后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说赔怎么样啊，法官判的怎么样，他说已经判赔了几百块钱，我说是吧，
2: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对呀，
2: 这就是我们廖律讲的你没有司法障碍的意思。
0: 没有司法障碍的。
2: 李先生，你作为廖律的近邻亲戚，大概了解这个意思了吧？不是远房亲戚，是近邻亲戚了。
0: 那他也是为了这几百块钱就起诉到法院了，那厦门这边的法院就帮他解决了呀。
2: 一样的，李先生，
0: 一样的。
2: 清楚了吗？
1: 好的。清楚了，清楚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2: 哎，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去年的一个事情，当时是对方他撞了我的车。因为我是一台网约车，我是对方的是全责，我是长沙的，但是他这个发生的是在岳阳，但是我们有这个误工费的那个赔偿，就是岳阳的法院呢，他就是说只能够按照当地的标准赔。
2: 后来呢？
7: 后来就是他不是本来就是没有开庭了，就是做了一个调解嘛， 调解的话，我是车子是修了九天，九天他说大概只能够赔这个2000块钱左右。

0: 但是呢，对方呢他是不出面的，就是对方他反正就是不来。我这边法院呢，我就跟他问了他说要开3次庭，三次庭才能够发那个通告。三次庭呢，就要还要出450块钱吧，好像是。
1: 公告费，公告费。
0: 嗯，那出450块钱，他还要我本人从长沙到岳阳来3次，我说这个我就不划算了，我还要3天了，我还要开支啊，本来我是一个网约车，我也是赚钱的。
2: 嗯，好，李先生，
0: 这个赔2000块钱我就没什么意义了不？后来我就把这个案子给撤了。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以后发生这种类似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最好的？
2: 您这个事情是去年的对吧？
0: 对对对，
2: 好，现在还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先来请教廖律。
1: 这个案子啊，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特殊一个地方是一个被告
2: 异地啊、
1: 哦，被告他不到庭，
2: 嗯，
1: 被告不到庭，你像其他情况，我告你，你就来了嘛，然后基本上就赔了嘛，
2: 嗯，
1: 那你不到庭，就导致法律它的程序要进行下去的话，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一个费用，比如说450的这个公告费。那其实本来这个事情就很小，也不涉及到很严重的这个赔偿。那就像这个，咨询的这个先生讲的，
2: 李先生，
1: 李先生讲的，然后就不划算了嘛，对吧？那不划算的话，我还不如撤诉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李先生，您的这个情况本身它就是一个特殊性。啊，他有这个特殊性。正常来讲的话，人还是畏惧这个法律的权威的，因为我不到庭，那将来可能就是我可能会被限制高消费了，或者是我被拉入失信的这个黑名单了。
2: 我可以这么帮李先生问吧，就是我如果出了这个钱，哪怕他不来，按道理来讲，这450块应该是他来掏。
1: 可以
2: 诉讼费，他如果是败诉了，我胜诉了，这个钱是不是由他来掏？
1: 嗯，他法院是这样的，就是说最后判决那一刻，可以说这个好一点的情况是法院酌情可能会把这个公告费就算在被告的头上，是吧？
2: 嗯。
1: 但是他公告是发生在前的呀，那现在就是说公告要推行下去，那你原告你要先垫付这个钱呐、
2: 啊。垫付啊、嗯，这个就很关键了。
1: 那你不垫付的话，那公告就没办法进行下去，所以其实这样讲的话，可能也是为难法院了。
2: 嗯，如果拉回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前期成本，但事后如果你总结算起来，它不是你的成本，这也是您可以来考虑的一个元素。
1: 是的，
2: 嗯。
1: 所以的话，我就想告诉您，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能法院它本身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从程序上讲，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也挺不容易的。
2: 好，那我们就简单拉回来，李先生，这个事情现在还可以怎么做呢？
1: 现在的话，一样的你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对方缺席不到庭啊，不到庭，那同样的你还是要公告啊，对吧？所以对您来讲，您自己算好这个账，你还是要让他得到应有的这个法律上的制裁，失信或者是限制高消费，那这一块是可以起诉，是没有司法的这个障碍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你的成本可能会很高，甚至高过你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2: 其实就是
1: 还要做吗？
2: 还有一点是时间成本啦，
1: 对
2: 对吧？因为你还要花点精力，嗯，
1: 对。
2: 然后李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个没有人到，是他们那边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他本人所有的没有一个人到，对吧？
0: 对，如果说就是说，还比如说啊，以后像我们发生这种事情，只要是就是说对方不到庭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够暗暗的吃亏。
1: 那这些人他
2: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1: 他宁愿他自己他都不在乎他的真性或者怎么样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呐、啊。那你碰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说了，您这个是不是一个太普遍性的一个事情？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人被告基本上就会积极应诉，因为他会被法律制裁嘛。
2: 嗯、
1: 啊！但如果说您一定就着我说，就是说，那万一我就碰到这些老赖或者是这样的怎么办？那你的问题，
2: 我们有一句话还是经常在节目里面分享哈，就是，我们支持较真的人。
1: 嗯，
2: 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时候是不关乎你的成本多少的，就是只看你个人呢。因为有的人是在乎的是我的投入产出比，有的人在乎就是，哎，我就要顺这口气。有的人就应该获得他相应的惩罚，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是性格导致的。但是你都有这个权利啊，你可以保留这个权利，然后你需不需要使用这个权利是您个人的决定。
1: 嗯，
0: 还有一点我不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岳阳的法院，像我们在长沙这边，我们是基本上就是400块钱一天赔偿。他到岳阳，他说只能按照当地的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现在不是有那种网上可以开庭的吗？不用人到场的吗？他说你那个预约不到，他说我预约不到，他就是要我本人亲自来，这就是有一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这个法院，
2: 来，有请廖律来跟您解释一下这个规则的问题。
1: 这个我不便太多的，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具体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以我接触这么多法官跟法院来讲的话，其实好好沟通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

0: 现在法官其实也会受到各种 KPI 的这种考核，他也特别不希望舆情。
1: 但对他来讲，他这样做呢也是无可厚非，因为你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岳阳，他这个有一些事实他要弄清楚，并且他按照他们当地的规则来进行执行，这是合理的吧？就第一个问题。
0: 那依法依规走了，那如果说其实这个关于赔偿费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依法依规判。那就都没问题，所以您不用纠结这个到底是当地还是怎么样，因为对他来讲，他头上横着，有法律在这里去约束他。对于您来讲，您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地方不是标准的这个问题，而是对方缺席判决的这个问题。对，这个
1: 重要点是吧？
0: 对，没办法改变，
1: 我们
0: 导致你的成本猛的一下就上来了。
1: 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我老公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人欠了我们的一个货款很多年了。当时他写了一个欠条，每个月按月还2000，总共当时是有涉及到将近10万。现在相当于他已经将近有快2年的时间没按期还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催了他很多次。
1: 那
2: 他们就是干脆联系不上。
0: 联系不上。
2: 对，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直接把他起诉了。
1: 干得漂亮。然后呢，
2: 对，起诉之后就是然后法院那边也立案了，但是立案之后这法官告诉我们他任何方式都联系不到他。
0: 走公告，要走个公告程序。
2: 对，然后法官早几天就说是说登报公告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后还没有收到市委送达。我想问的是，就是这个公告他还没有收到的话，当时是通知他出庭嘛，他也没来。
0: 对
1: 啊，我明白了，李女士，你是问的是
2: 公告之后，我就想问他还是联系不他本人的话，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1: 后续流程来请教廖律师。
0: 他其实公告的这个程序就是为了方便法律后续去处理这个事情。
1: 怎么处理？
0: 法院就是通过公告，然后视为送达。你送达，那你开庭当天你还不来，那我法院就缺席判决。缺席判决，那我法官就根据原告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我来。那你原告你被告你都不到，你就放弃了这个质证的抗辩的这个权利了吗？那我就根据原告的这个说辞来证据来，然后就判吧。
1: 李女士，其实你是想问那钱怎么回来是不是？
2: 对，因为压根就联系不到他的本人，因为我们跟他的那个之前有过关联的人也联系过他的前妻，他前妻说不管这些事情了，他前妻也联系不到。
1: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0: 到时候会有判决书，然后再到法院这边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强制执行可能也要再走一次公告的这个程序，但是不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进程，然后再不还钱那就是限制高消费，然后上失信黑名单。
1: 就是他那个卡里面，他那个身份证关联的所有的卡
0: 还是会查控他的财产，
1: 微信、支付宝有1毛钱都转你1毛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
2: 哦，这样子。
0: 对。
1: 大概流程
2: 现在就是要等那个法定的程序，按流程走。
1: 对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廖律？这个时间就是留给对方来保证他的执行权。
0: 对。对。其实就是保证他的知情权。
1: 他要知道他自己被告了。
0: 对。
2: 哦，这样子。那现在关键是都联系不到他，那个登报估计他也看不到。
0: 那就会推进，然后会有判决书出来。判决书出来，你赶紧走下一步申请强制执行。然后申请强制执行会查控他的财产，他只要一发现他微信或者银行卡被冻结了，他反过头来就会联系你了。
2: 哦，这样是吧？
0: 对。
2: 就是判决书下来之后，然后仍然联系不到，我就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0: 对。对，
2: 哦，好的好的，行。
1: 思路清晰就对了。
2: 哦，对，那我知道了，我就担心一直联系不到他，这个案件就拖在这里了。
1: 哎，我再帮李女士小小的再问一下，李女士，你这个借条上面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啊？
2: 他是说你早已经过了那个约定的还款日期了，按道理来说是在2025年底他就要还完的。
1: 那你们中间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2: 利息没有约定。
1: 那没有约定利息，我可以再主张利息吗？请教廖律。
0: 可以再主张的这个利息是法定的这个利息。
2: 对，那个诉讼状上面我那个加了利息
1: 啊，那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蚊子腿也是肉嘛，是吧？
2: 好的，行，那有这个律师帮我这个分析一下，让我心里还是有底气了。
1: 对，踏实就好。
0: 没有司法上的障碍，还是那句话，没有司法上的障碍可以推进的。
2: 好好，行，要的。
1: 欠你钱不还，还你不联系你不接你电话的人，就该这么办，李女士。
2: 对，是的，就是应该要维权，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1: 棒，给你点赞。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谢谢支持我们的各位。看到王顺说，我一直不想翻脸起诉他，现在我也想起诉欠我债的人了。嗯，这是您的权利，对，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
6: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三。唐·贾至。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亦何长。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枫叶初带霜》。
0: 有些秋天是一下子扑面而来的，而湖南的秋天是从洞庭湖的一片枫叶上慢慢渗出来的。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贾至被贬到岳阳。一天，他独自徘徊在洞庭湖畔，望见水天相接处，两个熟悉的身影正从烟波中走来。李白、裴隐，他们三人相视而笑，租下一叶扁舟。船夫轻轻摇动船桨，将船划向洞庭湖。贾至站在船头，任湖风灌满衣袖。左边江岸，一行枫树见此铺开，双色初染，还未红艳，却已动人。右边小舟上，菊花正悄然绽黄，不起眼，不张扬。他忽然觉得胸中的郁结松动了。被贬又如何？秋意未尽，一切都刚刚开始。枫叶只是初带霜，菊花也只是初绽黄，这恰恰是人间最好的时候，不是盛极将衰，而是生机尚在酝酿。他脱口而出：“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贾至用这句诗定格了与湖南秋天的邂逅。说到枫叶，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在山路上看见一片枫林，忍不住停下车来，只因为太喜欢这经霜后的枫叶颜色，红得比二月的春花还要艳。同样是写枫叶，贾至写初带霜是刚刚开始的含蓄，杜牧写霜叶红是生命绽放的极致，一温润一热烈，勾勒出湖南风景从浅染到浓艳的完整诗意。湖南的秋天还藏着另一种风色，在益阳鱼形山红枫大道，一条6.8公里的长路被7000株园艺红枫点燃，叶子从头顶红到脚下，路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随手一拍的风景瞬间点亮了朋友圈。沿线村庄也跟着热闹起来，村民在家门口摆起特产摊，办起农家乐。千年间，枫叶的模样在变，但人们对这抹秋色的偏爱一点没变。湖南的秋天是一幅从北到南慢慢铺开的长卷，洞庭湖边秋来得早，水气养着，枫叶红得温润。清晨渔船划过，几片红叶啪嗒落在船板上，渔人头都不抬，接着收网。湘西山里的风霜打过的红得烈性，苗家阿妹从树下过，竹篓里装着野果，头顶的枫叶比她的裙摆还艳。岳麓山的枫叶层层叠叠，枫香、红枫、鸡爪器、三角枫，十多个品种交相辉映，从浅绛到深红层层晕染，构成一幅层林尽染的秋日画卷。

时，如果你在爱晚亭边，也许会看到一群群穿古装的年轻人，古典韵味与自然秋色融在了他们随风舞动的衣袖间。同伴举着手机呼着，那片枫叶刚好在你发簪旁边。这片枫叶既是人们眼前的秋色，也是古人心绪的寄托。孟浩然送别王昌龄，看见枫叶冒红，写下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这个惊字用得妙，不是秋天来了枫叶变红，而是诗人一抬头发现叶子红了，才猛地反应过来，哦，原来秋天已经来了，离别的日子也近了。诗句饱含猝不及防的离愁。李益送友人回岳阳，写下烟草连天枫树齐，他眼前的枫树密密地排成一片，像一道沉默的屏障挡住了送别路，道尽了诗人的压抑与孤独。高适送朋友南下，那句清风江上秋帆远，写的是看着你走直到看不见，满江枫叶替他说出了不舍。你看，唐诗里湖南的枫叶不只是一片颜色，它是孟浩然眼里的一惊，是李益望向的一片旗，也是高适笔下的一程远。诗人有心事，大概都藏在这片枫叶里吧。那你知道吗？古诗里的枫并不是现代园艺红枫，而是湖南本土原生的枫香树，它属蕈树科，叶子长状三裂，春夏青绿，经霜转红。湖南山间的老枫香能长到二三十米高，果实孔窍相连，可入药，当地人俗称路路通。千年过去，洞庭湖畔的枫香依旧年年染红，那片红叶不只是秋色，更藏着湖湘山水的灵秀气韵。人们去洞庭看枫叶出霜，登月路赏层林尽染，追寻的不只是那一处风景，更是与万物的温柔共鸣。秋天，你不妨拾一片刚落地的枫叶加入书里，将湖南的秋意珍藏。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3: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3: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4: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4: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3: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

0: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就是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驴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 检方

0: 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 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

0: 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2: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3: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2: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4: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2: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5: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2: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6: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彭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2: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7: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8: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吵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9: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2: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9: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2: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盼的事。
9: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3: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9: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道

0: 茶馆评理去。
1: 我希望饮品茶调节法以茶为美，以和为贵，以利为先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节，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2: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5: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3: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5: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刷新一下此刻即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目前呢，长指高速的续淮段大江口收费站附近双向因为施工不定时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这个施工呢会在今天下午的7:30施工完毕，请各位提前留意了。
9: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0: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0: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2: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进入这一节的相见。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3: 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长沙召开了，会上公布了今年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历史类本科线为446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00分，高职专科线均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该分数将作为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的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的参考依据。今年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这其中历史类为2,139人，物理类为18,876人。那么与去年相比啊，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是有所上升的，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呢，基本则是持平的。根据高考工作日程安排，今天开始就可以填报志愿了。那今天的8点到27号的17点，填报本科提前批，除艺术类平行组之外，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志愿。6月28号8点到7月1号17点填报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以及高职专科提前批志愿。本科批录取结束之后，8月1号的8点到3号的17点填报高职专科批志愿。另外，相关批次还安排了征集志愿，7月8号到8月16号进行招生录取。关于志愿填报的途径，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是这样表示的：
4: 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潇湘高考 APP 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官方的指定的平台。前期啊，我们已经在6月13号到6月19号组织开展了为期1周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模拟演练。
3: 那今天到27号，省教育考试院将举办官方免费公益性质的202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会场呢就设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岳麓山实验室17号楼成果展示中心。那么届时啊，将会有210多所在乡院校招生老师亲临现场，面对面的答疑解惑。曹文才也就考生志愿填报和录取发出了特别的提醒：
4: 一是要妥善保管个人的密码信息，考生凭个人登录密码和手机短信验证密码填报志愿，请务必妥善保管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短信验证码等重要的信息，切勿向任何人透露。考生志愿填报必须由本人完成，严禁他人代填代报，因密码泄露、委托他人填报志愿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啊，都由考生本人承担。二是要合理规划志愿填报的时间，志愿填报分批次进行，时间上是不可逆的。志愿填报系统关闭后，不再受理补报志愿申请，也不允许修改、放弃已填报的志愿。请广大考生呢合理规划志愿填报的时间，预留啊

0: 充足的时间完成这个志愿填报。三是要切实提高防范意识，注意识别啊不法分子的诈骗伎俩。在此啊，我郑重的提醒大家，高考实行网上远程录取，录取工作组织规范，程序严密，监管严格，系统自动按分数志愿进行投档，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低分高录、指定录取、内部指标以及特殊渠道，请广大考生呢切勿轻信他人的一些不实的承诺。
1: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哎呀，这高考成绩一公布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啊。但是分数呢，只能见证过去，哎，是不能够束缚未来的。无数普通人的经历也已经是告诉了我们，即使在一条平凡的路上，也能够走出不平凡的人生。关键就在于啊，你是否有勇气和图强的信心。人生呢是有无数的路口的，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未来啊还是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和选择等待我们的。那个查分的时刻之所以重要呢，并不是因为它决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如此郑重地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高分固然是耀眼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追捧高分而看不见其他人的努力呀。教育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极致高光，而是多数人成才成长。每一次的全力以赴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尊重、温柔以待的。分数揭晓了，尖叫、沉默、流泪之后，也请大家看向未来，往后山高水长，前方有光，身后有爱。无论结果如何啊，只要你抬头看路，大胆试飞，哎，你就是这个夏天里最值得骄傲的少年。这高考成绩出来了哈，志愿填报很关键的。根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一共是新增了38种专业，既有服务前沿科技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也有面向经济主战场的低空经济与管理、数字贸易。那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本科目录首次设立了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5种专业。这也就意味着跨学科的融合不再是高校的特色实验，而是国家认定的正式培养方向。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新专业呢？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是这样说的：
3: 最新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最热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大家也会发现，今年公布的这个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个专业，现在也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些专业的确它是回应了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还有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以及一些比如说文科啊这些专业的一些和数字化结合的转型升级的一些需求。但是对于这些新设专业呢，我觉得考生需要去理性的看待。第一，他要看待这个专业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可以关注一下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有哪些，培养目标有哪些，它的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去被所左右了自己的判断。第二的话是要关注学校的办学实力，它新设专业毕竟是一个新设的嘛，那它的师资力量、实习实训的平台，还有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原有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你考生的未来预期。第三的话，因为新设专业它可能有一些限制，那么一定要关注它是否有一些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和对个人身体条件素质的一些限制，以免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2: 那么在志愿填报方面，对考生和家长还会有哪些建议呢？继续来听蓝文婷怎么说。
3: 高考志愿填报它固然重要，它也的确会决定一些事情，但是并不是一选定终身，千万不要过度的去焦虑。 那么在选择

的时候，可以先明确自己到底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是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此基础之上去看一看现在国家战略有哪些，产业发展有哪些，社会服务它需要哪些的人才，那么结合这些去大概。

0: 学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除了你学习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外呢，你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可能比单一的专业学习可能更加重要。那么需要理性的看待和选择，去淡定的看待这一件事情，去抬升好自己。
1: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七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2: 好，马上进入今天早间的激情时刻哈，来关注一下狂飙世界杯最新的动态情况了。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持续开战，凌晨率先结束了一组的两场生死对决，多支强队和黑马都迎来了命运之战哈，出线格局也是进一步明朗了。以下陈光跟您详细道来。首先呢，一组末轮是同步开战，爆出了当天最大冷门，那就是厄瓜多尔居然是2-1逆转战胜了德国队，萨内开场2分钟就为德国队破门，安古洛呢则是迅速扳平，普拉塔第78分钟头球完成了绝杀，厄瓜多尔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了淘汰赛的席位。同场的科特迪瓦队则是2-0完胜库拉索队，尼古拉佩佩独中2元，助球队以小组第二晋级，库拉索队则是3战全败垫底出局呀。那回顾前一天的收官战 ，A 组墨西哥3-0零封这个捷克。3战全胜零失球稳坐头名，南非呢则是1-0击败了韩国队，队史上首次闯入淘汰赛，韩国队跌到了小组第三，出现命运是待定的。 B 组瑞士队2-1力克加拿大队拿下头名，波黑队则是3-1击败了卡塔尔，卡塔尔垫底遭到淘汰。那么 C 组的巴西摩洛哥则是双双取胜携手晋级。而今天早间呢，还有 F 组和 D 组末轮赛事分别是在7点和10点开打，日本、荷兰、美国、澳大利亚会争夺剩余的出线名额，截至目前呢已经是有10多支球队锁定了淘汰赛资格，多支亚洲、非洲球队也是创造了这个队史的突破哈。而传统的欧洲劲旅德国队呢，这一次是爆冷输球了，也是为后续的淘汰赛埋下了悬念。各组第三的名额呢，仍需等待全部赛事结束之后核算了积分才能够最终确定。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啊。目前呢，日本和瑞典队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场上的比分暂时是0-0。而突尼斯和荷兰队的比赛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呢，荷兰队是2-0领先突尼斯，场上比分暂时如此，后续有最新动态，湖南交通频道也会第一时间为您实时刷新的。
1: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2: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陈光一起快刷新闻了。湘直党建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消息，2026年湖南省直单位实习招募已经是启幕了，40多家省直单位、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湘企业集中发布了1500多个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有需要的大学生朋友可以进入湘直党建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平台信息填报，选定意向岗位提交申请了。根据气象分析，6月18号开始，持续影响我省湘西、湘北地区的强降雨带啊，从6月24号开始南移了，强度减弱，过程趋于结束。强降雨导致原水、里水干流下游以及原水支流发生了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部分支流出现了短暂的超警水位，但是泗水干流以及洞庭湖区水势平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记者从2026年全省工会加法院加人社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我省劳动争议调解成功率稳定在超过65%。那么近3年呢，湖南工会也是联动多方力量化解劳资纠纷，累计为全省职工挽回薪资、补偿金、工伤赔付等经济损失超过5.33亿元，大批劳资矛盾低成本高效率的得以化解。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的6月30号截止，需要补税，千万要在此前。

0: 完成申报缴纳了。那么税务部门也表示哈，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的次日，也就是7月1号起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没有关系，这拖延时间越长啊，滞纳金累积的就越多。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进行自行检查，如果发现申报有误的，要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和打开方式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昨天发布了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了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伦敦现货黄金价格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挂牌价也同步下调了，部分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降到了每克1220元附近，较年内高点回落480到500元。近日在辽宁大连举行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这一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呢，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在这份名单里，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占据了半壁江山。灯塔工厂的评选标准有5个维度：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能力、人才聚焦能力、客户中心化能力。有一项调查显示啊，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是该国目前仍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1: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进入这一段的相见。
1: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昨天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作为建筑产业年度盛会，本届博览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持续擦亮湖南建造的金字招牌，集中展示了建筑产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工业化迭代的最新成果。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本届展会的展览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米，紧扣智能建造、智能赋能、智能装备、赋能好房子、赋能城市更新3大核心主线，精准设置了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城市更新5大专业展区，覆盖建筑全产业链创新场景。在户外展区，由31集团带来的移动破碎站和移动筛分站格外引人注目。那据了解，该移动破碎站配备了智能控制系统，可以一键启停，整体能耗下降18%，支持机群调度，设备数据化运维。在绿色再生优势方面，有油电混动等多动力选择，闭环除尘粉尘减排75%，可以就地的消化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0: 建固废资源化的闭环。三一重工总工程师马云飞：
1: 我们希望通过参加这次展会，向我们的行业同仁以及社会来展示我们三一在我们的智能化、低碳化以及全球化产品的综合的优势，也希望能为我们的城市新建以及我们的城市更新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带来了陆筑云生态平台。据了解，这个平台具有链接、赋能、治理、服务、生态五大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协同发力，推动整个产业实现系统性的变革与跃升。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孵化推广部产品经理晏阳健表示：
2: 我们这次推出的陆筑云平台就是为了链接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个体系，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全生态链打通。
0: 展会期间将同步开展的是一加二加 N 系列高端活动，也就是一场高规格主题大会，两场全国性重点行业交流活动，六场细分领域专题研讨会，聚焦智能建造技术革新、城市更新提质、绿色建筑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广等热点议题，分享前沿理念与落地经验。在咱们湖南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智能电网和微电网建设。新型电网是更为柔性、智能和数字化的电网。那么新型电网咱们湖南怎么建呢？以下时间一起去一线听一听。在长沙县安沙镇，一千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电器安装整体已经完成75%了，施工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这个变电站呢，是湖南首座一千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可以大幅的提升湘东地区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迎风度夏做好准备。长沙一千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宋小明：
3: 随着长株潭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对电力的这个需求是日益增长，我们预计今年6月30日投产，将大力提升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供电能力。
0: 今年以来，全省194项重点电网工程全面复工，16项输变电工程开工，预计年内新增变电容量超过3000万千伏安，线路长度超过5700公里。在过去啊，咱们湖南缺煤、无油、少气，处于电力输送的末梢。而现在呢，咱们湖南正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随着湘粤、湘黔、湘桂背靠背工程陆续建成，咱们湖南将会从单纯的能源消费者转变为交换者和调配者，电力既可以从八方输入，也能够灵活的调配输出，省内电力保供的充裕度和安全性将会大幅的提升。而眼下，在湘粤背靠背联网工程换流站施工现场，土方开挖、桩基施工也正在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那么届时，湖南、广东将会形成300万千瓦跨省跨区电力互济能力。湘粤换流站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谭世强表示：
4: 目前，湘粤换流站输送运平施工完成84.3%，桩基施工完成31%，土建主体施工完成8%，工程预计2027年6月份。能够实现这个全面用工投产。
0: 新型电网还要更加智慧，运行效率要更高。过去呢，每一度电都要到该去的地方。记者来到了国网长沙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听到 AI 配网调度员发出了提示，检测到十千伏东郡线负荷快速攀升，预计10分钟后将会出现重载，已经为您推荐了转供方案。值班调度员就迅速确认，并且调整了线路的运行方式，全过程耗时不到1分钟。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调度中心调度员曾晕：
5: 像比较复杂的这个负荷转供，以前调度员选出一个最优的这个方案，可能要10多20分钟。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可以将整个的数据采集，一直到判断到决策的时间，压缩到1分钟以内。
0: 在这里啊，AI 配网调度员24小时都是在岗的，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它能够自动的识别电网运行中的异常情况，及时做出准确的调度决策。截止到今年4月底， AI 配网调度员，累计辅助完成负荷转工操作。

0: 3590多次，生成了保电方案137个。继续来关注的是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将会在今年的8月1号正式施行。这部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正在为校园体育注入新的活力。近日记者走访了长沙部分学校，发现他们早就已经先行一步，通过系统化教学改革与兴趣引导，将体育锻炼从任务变成乐趣。来听到记者唐冲的报道。在长沙市雨花区太榆小学，体育组组长柳怡介绍，学校已经是全面推行了体育大单元教学的模式。从1年级到6年级，每个年级都固定开设2个运动项目，每个项目安排了18个连续课时，告别了过去一节课换一个项目的碎片化教学。
1: 从基础练习阶段可以保证低强度的巩固动作复习，综合练习阶段呢，可以提升心率啊，增加运动强度啊，课后配合拉伸放松，就可以达到文件要求的有效锻炼时长，又不会出现运动过量、学生疲劳受伤的情况。这种长时间连贯的学习也能让学生吃透标准动作，真正学会一项技能，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碎片化的教学。
0: 在以往呢，每年学校里举行的各类体育竞赛当中啊，体育特长生才能够上场的壁垒一直是存在的哈，尤其就体现在了高年级。而太榆小学则是搭建了全员竞赛体系，除了场上的正式对抗赛的队员，其余所有学生那都是要全员参与足球绕杆、定点投篮等趣味比赛的。柳怡说，
1: 不管体质强弱啊，运动基础的好坏，能够让每位孩子都有专属的参赛的这个通道。
0: 体育锻炼嘛，重在兴趣。学生家长曹先生说了，自家儿子呢，今年初一，除去每周在学校的体育课之外，每天饭后写完作业啊，都会出去跑一会儿步。
2: 像自己每天都出去跑步1个小时，反正每天都出去跑一会儿。他自己自愿跑的，我们没让他跑。
0: 针对学生怕枯燥、怕出汗、抵触运动的问题，太榆小学在5年级全面推行了体育走班选课制，并且引入了匹克球等新兴运动项目。未来，学校计划将匹克球等项目逐步下沉到更低年级，并且鼓励学生将课堂学到的趣味玩法带到课间，让体育锻炼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柳怡说，
1: 匹克球也是近年来热度很高的新兴轻竞技运动项目，因为它的这个门槛低，对抗比较温和，跑动强度比较适中，没有剧烈的冲撞，所以男女同学都愿意参与。在开学初期，学生就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班，那么一整个学期就固定在这个班里面进行同一个项目的学习。
0: 在长沙市芙蓉区修业学校，党总支书记李荣表示，学校通过阳光体育1小时，包含广播操、跳绳等体育课以及课后服务，已经能够保障学生日均在校体育锻炼时间达到2小时。对于即将施行的规定，李荣也是表达了坚定的支持。
3: 那肯定是好啊，这个孩子们是直接的受益者啊，这个孩子们的全面发展了是好的，而且原来的这个体育课就是被占用的情况可能有发生，但是现在国家层面重视体育课，那孩子们有一个好的身体，将来才有一个好的未来嘛。
0: 这里是湖南交通广播，陈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5: 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2。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哎，这个时候高速方面有最新动态哈。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目前沪昆高速的邯淮段在洞口收费站附近以西1366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二广高速永兰段阳明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287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6: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8: 这 B 超市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0: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6: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天山的绝，
10: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6: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12: 顶苏仙岭祈福，赏高夷岭当霞，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1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以下时间呢，咱们来关注股市哈。昨天呢 ，A 股市场是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涨幅近 3%， 科创50呢则是大涨近 4%， 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更多详情，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吧。
1: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3: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4: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主要指数昨天集体收涨，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双双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 0.23%， 收报 4120.28 点，深指涨 1.82%， 创业板指涨 2.84%， 科创50指数涨 3.87%。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6192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120亿。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航空机场、证券、元件、半导体、保险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能源、金属、广告营销、教育、IT 服务、软件开发、航天装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200只，近百股涨停。其中呢，存储芯片概念爆发，北京君正20厘米涨停，德明利涨停，均创下历史新高。超级电容概念走强，先进封装概念表现活跃，长电科技4天3板创下历史新高。 CPU 概念震荡上扬，新易盛大涨创历史新高， PCB 概念盘中拉升，大金融板块反复活跃。存储概念表现强势，兆易创新、江波龙、德明利、百威存储、香农新创、普然股份等6只市值超1000亿的存储龙头股盘中股价都创下历史新高。相关的分析认为，国产替代主线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上游设备和材料有望持续受益。那么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持续推进，算力基础设施自主可控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先进芯片及关键设备材料供应受限的背景下，国产算力芯片、国产存储、半导体设备

0: 和核心材料的自主可控需求更加的突出。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作为晶圆制造和先进封装的重要支撑环节，是国产替代持续推进的重要受益方向。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2: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1: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3: 好，狂飙世界杯，我们再次来聚焦世界杯的精彩。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持续开战，那凌晨率先结束了一组的两场生死对决，多支强队黑马迎来命运之战，出现格局进一步明朗。一组末轮同步开战，爆出了当天最大冷门，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队，萨内开场两分钟就为德国队破门，安古洛则是迅速扳平，普拉塔第78分钟头球完成了绝杀，厄瓜多尔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了淘汰赛的席位。同场的科特迪瓦队2-0完胜库拉索队，尼古拉佩佩独中两元，助力球队以小组第二晋级，库拉索则是三战全败垫底出局。那回顾前一天的收官战， A 组墨西哥队3-0零封了捷克，三战全胜零失球稳坐头名，南非队则是1-0击败韩国队，队史上首次闯入了淘汰赛，韩国队跌至小组第三，出现命运待定。 B 组的瑞士队2-1力克加拿大拿下头名，波黑3-1击败卡塔尔，卡塔尔则是垫底遭到淘汰， C 组巴西队摩洛哥队则是双双胜出携手晋级， C 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双双取胜携手晋级。那么今天早间呢，F 组和 D 组的末轮赛事分别是在早上的7点和10点开打，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突尼斯队与荷兰队的比赛，以及日本队与瑞典队的比赛，来关注一下场上比分是否发生了最新的变化呢？啊，目前呢，突尼斯队和荷兰队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暂时还是2-0领先突尼斯队的，而日本队与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目前场上的比分仍然是0-0哈，暂时还是没有哪支球队进球的。那么日本、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呢，将会争夺剩余的出线名额，截至目前呢，已经是有10多支球队锁定淘汰赛资格了，多支亚洲、非洲球队也是创造了队史突破，而传统的欧洲劲旅德国队嘛，爆冷输球啊，也是为后续的淘汰赛埋下了更多悬念。各组第三名的名额呢，仍需要等待全部赛事结束之后核算积分才能够最终的确定。那北京时间25号，也就是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BC 三个小组是结束了第三轮较量。 A 组第三轮，南非是1-0胜韩国队小组出线，墨西哥队3-0击败捷克，三战全胜晋级。 B 组第三轮，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波黑队3-1送卡塔尔出局。 C 组第三轮呢，巴西队3-0胜苏格兰队，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摩洛哥队则是4-2逆转海地队，小组第二出线，海地三战全负，小组第四无缘晋级啊。不过呢，值得关注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小组赛三战全胜积9分，是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的。
4: 前两场墨西哥队保持全胜，稳获小组第一。此役回到揭幕战的阿兹台克球场，主队球迷希望40岁的门将奥乔亚能在他的第6届世界杯上出场。然而主教练阿基雷继续使用主力门将兰赫尔，老帅也做出了轮换，派上17岁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身穿红色球衣的捷克队前两轮仅积1分，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交换场地后10分钟，查韦斯为墨西哥队首开纪录1-0，此球一进，捷克队必须要压出来进攻，然而第61分钟他们的防线再次失守，莫拉传球造成捷克队门前混乱，基尼奥内斯将比分改写为2-0。揭幕战中，他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1粒进球。墨西哥队2球领先，主帅阿基雷在第78分钟换上了替补门将奥乔亚， 此前他已经宣布将在本届世界

0: 界杯之后退役。全场补时阶段，奥乔亚开出球门球，墨西哥队右路发动进攻，最终由菲达尔哥将全场比分定格在3-0。作为墨西哥队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出场球员，奥乔亚赛后亲吻了主场的门柱。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将留在阿兹台克球场，而捷克队输球后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1: 小组赛3战全胜，6粒进球，零封对手，这是墨西哥足球在世界杯历史上从未写下的一笔。而说到这个墨西哥足球啊，就绕不开奥乔亚这个名字了。40岁的年纪，6届世界杯履历，这个人本身呢就是一部绿茵传奇。第78分钟，他替补上场的那一刻，墨西哥城体育场的掌声经久不息啊！这掌声呢，不只是给一个替补门将的，更是给一段横跨20载的足球岁月的。给一个从蓬蓬头少年守到鬓角染霜的传奇的。2026年呢，他第一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当时他还是个留着蓬蓬头的青涩少年呢。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一战封神，那场对阵巴西的比赛啊，他扑出了多少必进球呢？可能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哈。而这一届他不再是首发，年轻的兰赫尔像春日拔节的新树，身手矫健，稳得让人放心。可这个奥乔亚呢，往替补席一坐，往场边一站，那就是一尊定海神针呐，就像阿斯特克神庙外立了千年的雕像啊，不言不语，却是让所有人心生敬畏的。墨西哥足球身上压了一道几十年的魔咒，人称第五场魔咒。从1994年到2018年，连续7届世界杯，4次小组赛突围，这次倒在了16强战，就像江湖里走不出的迷阵哈。每次眼看就要闯出去了，脚下一滑，哎，又跌回原地了。像这个西西弗斯推石上山，4次推到山顶，4次又滚落山底。这一次啊，小组赛3战全胜，0失球收官，队史上头一回啊，这支队伍的身上啊，那是有从所未有的一股气。是什么气呢？底气，更是静气，是稳坐军中战的从容之气。墨西哥城2200多米的海拔，客队来了总是要喘几口粗气儿嘛。可是对于墨西哥球员来说啊，从小呼吸惯了的日常高原的风，练出了他们的肺，也磨出了他们的性子，沉默坚韧，平日里不动声色，关键时刻能够爆发出掀动山河的劲儿。小组赛落幕了，墨西哥人昂首挺胸踏进了淘汰赛，这往后的路啊，对手会更强，难关也会更险，这支队伍能够走多远呢？也让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吧。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 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啊，福彩双色球第2026-072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7、08、12、15、17、21，篮球号码01，全国共中出了4注1等奖，单注奖金8287457元。这其中，我省中得6注2等奖，单注奖金367827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3亿7818万3968元。祝您好运了。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

0: 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在这也要告诉各位家长朋友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加场了哈！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专门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的是单词背诵难点，让孩子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的烦恼。学会了这套方法，这个记忆力啊是能够迁移到任何其他学科的，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的脑力。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您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那么自6月21号美伊在瑞士进行了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度谈判之后呢，目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以及伊朗原油产品获准销售等内容是有所推进的。按照24号巴基斯坦及美国方面公布的最新计划，美伊下一次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不过呢，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出现了表述不一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但是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4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在瑞士期间，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了请求，但是伊朗方面呢并没有与他举行任何会晤，同时伊朗也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其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伊朗的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了，那就是伊朗的核问题。美伊双方近期频繁围绕核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言论。专家认为啊，在核问题这个关键议题上，美伊各执一词的背后是关于叙事权的争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说，
3: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美国发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本身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对美国来讲，核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屡屡的表态，而且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当前所谓一些共识的夸大性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万斯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非常明确的并且把话说得很满的这样的一些表态。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讲，他的立场也很清晰，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他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这种核查安排。那么如果想要让伊朗接受任何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这就意味着是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了某项新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它也只能够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当中。所以的话，对于伊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我们知道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明确表示它的这个第13条，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些前置条件，那么包括伊朗的部分的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包括这个对于伊朗的解封，那么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谈妥之前，伊朗是不会谈及到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也就不涉及到对伊朗额外的任何所谓的这种核查义务的谈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而且即便伊朗提出来，美国方面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现在无论是签备忘录也好，还是未来的任何的行动也好，他必须要营造自己一个所谓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如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让步过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所重视的这样的一个

0: 治叙事难以维系，所以的话对美国来讲它的让步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情况。加拉加斯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呢，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88人，受伤人数上升到1520人，另有大约200人被困。那么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5号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是引发了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的影响，委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我们也有注意到哈，这次呢，在委内瑞拉连续强震后不到半小时，日本的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了6.6级地震。那专家就表示啊，这两次地震相距较远，而且没有直接的关联，也并不意味着全球的地震活动进入了活跃期。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怎么说。
2: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7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铁。在这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稍后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车险40086个0重磅升级了，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够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价成意外，还是个员工填份团体保障呢，一个电话全都能规划，省去您的东奔西跑。4008 6个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服务，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都搞定。4008 6个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洞庭湖滨没水吃，这曾是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50000居民心中的痛点。今年2月，这里的居民彻底告别地下水时代，再也不用为用水而发愁。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溢水困扰数年，西洞庭饮水难题究竟如何破局？西洞庭管理区地处洞庭湖畔，虽临近沅水、澧水，却因水系分布与地理条件限制，缺少可直接取用的优质地表水源。多年来，群众一直依赖地下水，部分水质指标超标，出水质量不稳定，部分时段水质发黄浑浊，家家户户安装净水器成了无奈之举，用水难成为群众心中最突出的极难愁盼。居民龚月娥：
7: 很烦，那确实很烦，洗衣服越洗越黑了，每2-3个月就换净水器的雨器呢，那不用净水器那水区用不得，那用不得。
1: 群众饮水安全始终牵动着区党委管委的心， 为改善群众用水难题，西洞庭管理区先后对水厂原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启动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进行地下供水管网提质改造。西洞庭管理区西投公司工程部部长刘晓光：
8: 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区居民生活用水质量，然而未能从根源上解决水源问题，水质隐患依旧存在，无法彻底满足群众安全饮水需求，相关现象时有发生。
1: 2023年7月，根据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专题研究会议精神，西洞庭管理区下定决心迎难而上，全力筹集资金，明确采用新建地表水厂的方式，从根本上破解饮水难题。然而建设方向虽已敲定，取水方案却成了工程推进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迟迟难以落地敲定。西洞庭管理区水利局供水站工作人员谭敦涵：
9: 西洞庭管理区党委召开过多次专题调度会，推进地表水厂的建设事宜，但是受水系复杂、跨区域协调、多方条件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取水选址、水源论证工作一波三折，各类备选方案各有短板，难以形成统一共识，直接阻碍了项目的整体推进。
1: 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西洞庭管理区党委管委将供水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实事，区纪委监工委将其纳入集中整治监督事项。西洞庭管理区纪委副书记、监工委副主任钱科军：
10: 我们通过建立日跟踪、周通报、月对账监督机制，紧盯立项、招投标、资金拨付、工程质量等关键环节，实行全过程嵌入式监督，以铁的纪律全力护航区党委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在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由水利部门牵头，发改、交通、生环、西投公司等单位合力破难，项目立项、方案论证等一系列硬任务逐一推进，取水方案历经三次大改，最终确定从澧水流域的鼎城区蒿子港河段引水，总长 15.76 公里。2025年6月9号，总投资1.31亿元的西洞庭地表水厂供水工程一期动工，在纪律刚性约束下，各部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多作业面同步推进。今年2月13号，通水仪式如期举行，经沉淀、过滤、消毒等工艺处理的澧水奔涌进入城区管网，日供水规模达2万吨，覆盖全区，汇集5万多名群众。居民金丹霞：
11: 那非常满意，解决我们民生问题了，还是为老百姓做蛮大贡献的，把这水解决好。
1: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这场历时数年的供水攻坚，正是地方党委聚力为民解忧，纪检监察机关以监督保实效的生动缩影。西洞庭管理区纪委副书记、监工委副主任钱科军：
10: 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就是最大的民生实事。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守护好群众的幸福生活。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唐旭红、陈红，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3: 湘江漆。
14: 八八八
15: 发发发！
1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